0: 5公斤，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临时停考致歉，将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呼伦贝尔卫健委称，鼠疫防控风险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当地无鼠疫疫情。
1: 郑钦文中网夺冠后，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小程序被挤爆，店员忙到崩溃。消费品牌如何理性蹭热点？财经早餐会一起来聊聊。
0: 杭州施行30年的白天遛狗禁令再上热搜，舆论褒贬不一。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越南试行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免签。
0: 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1: 特朗普找普京买柴油，美国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欧洲官员表示震惊。一笔柴油生意为何引发多方不满？环球马上说带来解读。
2: 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隆积分，日期逢六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隆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2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陈吉宁在接访时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商，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1: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4: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5: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4: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6: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从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4: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7: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4: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早间点击，
1: 上海 AI 大模型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该款手机搭载了接月自研的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和新版个人智能体。

0: 手机目前仅有一款型号，模型、系统、开发工具和手机硬件打包定价为3999元，较此前上市的豆包手机价格略低一些。购买 Step X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磁元使用额度的套餐。
1: 不过和 Step X Neo 相比，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手机的起点仍然是一部已经存在的手机，芯片、系统和交互已经定型， AI 以搜索、修图、问答或跨应用操作等功能被逐项加入，相关能力也分散在不同入口。 Step X Neo 选择从 Agent 出发，反向定义终端智能体需要怎样的感知、记忆、权限和模型，软件与硬件就围绕这些需求重新设计，最终形成从模型、系统到终端的软硬膜闭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大部分 AI 手机是在旧房子里安装智能家具，接月终端则试图按照智能体的生活方式重新盖一间房。
0: 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介绍，AI 可调度的应用涵盖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系统也能记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偏好，长期保存对话内容。
2: 我们能够输入意图，发起服务，同时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段简单的话跟历史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能让我们用户的意图直接变成结果。就是当我们想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的个人智能体会非常方便的去生成一张机票的时间、价格和预订的信息。当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发布会去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个人智能体能为大家呈现这样的 PPT 的形态。
1: 为了丰富智能体生态，接月星辰此次还推出开发工具接月工作室，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可以开发专属个人的应用、游戏和智能体，并开放传感器、摄像头、背面小屏等硬件能力。印奇介绍，
2: 我们就开发这样一个从零到端一站式的创作工具，不管你是开发一个 AI APP 还是开发了一个小游戏，当你作品发布之后，你可以一键瞬间下载到我们的 Step Neo 里进行真机体验，并且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降低大家门槛。未来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装的应用可能也许只有10%到20%是一样的，另外的70%和80%都是专属你的个人 APP。
0: 当然智能体手机目前仍然面临一些普及门槛，对内如何获得用户信任，对外如何建立服务生态。当 Agent 开始读取个人记忆，判断隐性需求，并代表用户调用服务甚至完成交易，用户是否愿意授权比 AI 功能是否丰富更加重要。过去一次聊天回答错误，用户可以重新提问，一次现实任务执行错误却可能直接产生订单、支付或者隐私风险。针对这一问题，接月终端提出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框架。 Agent 的身份和授权需要能够验证，执行过程应当可以查询和追溯，任务范围、额度及时限需要有明确边界，可以撤销的操作则应支持回退。
1: 对外，接月 Amo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简应、高德、美团等近100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不过合作名单并不等于生态问题已经解决，接口究竟开放多深， Agent 可以获得哪些数据，交易和服务出现争议后由谁负责，仍然需要在实际运行中回答。
0: 过去2年 AI 行业的分层相对清晰，模型公司比能力和成本，手机厂商比出货与供应链，互联网平台比服务覆盖，各层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像接月终端这样把这些层次纵向串联起来，这在行业中并不常见，但这样做的风险也不小。在下一个时代，个人智能体的能力分布在整条链路上，模型解决理解和推理，系统解决记忆和调度，终端解决感知，生态解决服务交付，缺少任何一环 Agent 都可能停在半路。所以说接月终端赌的不是某个单点能否胜过各自领域的专家，而是整条链路能不能被真正打通。
1: 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一些，这可能不仅仅是智能体手机的一次升级，也是人与服务之间连接方式的革命。在搜索引擎时代，用户主动搜索和筛选主要是人找货，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通过标签匹配和算法推荐，让互

0: 找人成为主流。而如果智能体消费时代成立，连接方式将会进一步变成 A 找 A， 个人 agent 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再与商家和平台提供的服务 agent 进行匹配、协商与执行。
1: 从这个角度看， StepX Neo 要证明的并不是手机还能增加多少 AI 功能，而是能否真正以终端为载体，全新的消费连接方式能否成立。如果个人智能体最终成为下一代个人入口，那么接越终端争夺的就不只是一款智能体手机的领先，而是未来时代的定义权。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随着医学发展，疾病日趋复杂，很多疑难病症无法依靠单一科室完成诊疗。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九大诊疗中心昨天集中亮相，打破传统以科室为单元的组织架构，搭建以疾病为纽带的九大诊疗中心，整合临床科室、技术平台与医疗资源，实现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2: 李女士是一名甲状腺肿瘤患者，从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再到确诊，她有着在多个科室往返跑的经历。
3: 给我看了那个 B 超单，然后去先去查，查完之后呢，我又去又要再挂号，要去看看报告，整个流程反正也有半个月。
2: 现在这种病人到处找科室找专家的模式得到了改变。以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为例，内分泌影像、甲状腺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全链条相关学科的医生在中心内联合出诊。瑞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主任王卫庆介绍，新模式下需要手术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完成治疗并出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4: 在我这里两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三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一天到两天就可以出院。
2: 对于有多处肿瘤或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治疗的优先级是什么，该选择哪种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也是难题。瑞金医院肿瘤中心整合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放射介入科和医学科和放射科五大核心临床科室，建设一站式的肿瘤非手术诊疗体系。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嘉义说，相关学科专家会根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和患者身体状况开展联合评估，形成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5: 我们优先处理哪个病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来托底，这个都是由我们多学科的诊疗团队来决定，最后会给到患者一个完整的方案。
2: 一站式诊疗既能帮助患者拿到个体化最优治疗方案，还大幅压缩住院时长，就医体验明显改善，陪护、住院等相关花费也随之降低。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九大诊疗中心的落地正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最直观的体现。
6: 医疗卫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健康为中心，但是对一家医院来讲，如何去重构它的结构，我们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0: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气温在20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空气相对湿度90%到40%。15号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号夜间到16号有短时阵雨，17到18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到23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
1: 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作为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的落地活动之一，上海广播推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

0: 金融生态四大赛道，以传播凝聚价值信任，以场景深化价值感知，以数字激活价值增量，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文化合伙人和价值共创者。请听报道。
1: 分享会上，四大赛道纷纷亮出从声量到销量的共建方案。上海新闻广播长三角之声将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造长期可经营的活 IP。 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打造沉浸式互动盛会。上海戏剧广播将以微喜剧唤醒滑稽王小毛 IP。 阿基米德打造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诚邀各方加入共建生态位。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将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的闭环，以赛道融合形成更强链接。
2: 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
1: 内容生态以落地为品牌可感的实践。本周五，上海航空与上海广播合作的机场草坪音乐会即将亮相。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表示，这是一次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的创意巧合，也是以文化为契合点的双向合作，期待打造全纬度品效。
3: 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我们上海航空公司所要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的对位。那么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去合作空中音乐会，从声量、从形象到场景，一次把效果全部拉满。
1: 这样的价值信任更来自长期共建。近年来，百联股份与上海广播推出的早安老友记音乐会、舞动全程舞蹈马拉松嘉年华已在多个商圈同步展开。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说，期待双方发挥资源优势，以数字赋能拼出新增量。
4: 希望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好玩有体验感的一些营销活动落到我们的商场去，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广播电台一起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 IP 有体验，我觉得拼这个词其实很妙，拼出我们的商业体的声量，拼出我们活动的声量。
1: 不仅是声量，场景力已成为深化价值感知的关键落点。上海广播经典947与平安健康险共同推出一山四季月见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第二届星光音乐会将于本周末10月18号举行。平安健康险党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说，希望双方通过品牌理念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打造城市健康合伙人。
5: 平安健康险呢，也打造了五好生活，就是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和好好早筛这五好生活。那未来和 SMG 广播合作的每周会有一场直播，一起来倡导这个美好生活的方式。
1: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系列奖项，并启动2027年合作。上海广播将持续把好内容做成好传播，把好传播沉淀为好影响，把好影响转化为好口碑，在共生共赢中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6: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三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6: 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

0: 钢钨钙全要素提升作业昨天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全面封顶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1: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钨钙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钨钙覆盖面积为2.5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2: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目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2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1: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2: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要素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1: 从工程进度来看，T3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4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3: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钨钙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显了。
1: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4: 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 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上海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开启新赛季启航。休赛期，球队在外援阵容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上赛季总决赛 MVP 古德温完成续约，同时引进2位前 NBA 球员。2015年 NBA 榜眼秀全明星后卫丹吉洛·拉塞尔以及3届 NBA 总冠军中锋贾维尔·麦基。主教练卢伟表示，3名外援类型互补，古德温组织进攻，拉塞尔负责攻坚，麦基镇守内线。
5: 非常的努力，2位球员到来呢，尽管都有 NBA 的经历，但是说实话都没有这种大牌的架势，而且都很愿意和我们教练组去沟通每个细节。但是说实话，整体的融入，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嘛，总共合练了1堂课，季前赛就打了最后一场比赛，是全体出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上需要这几天或者是联赛开赛之后的几场比赛去磨合吧。
0: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号本周五晚在上海体育馆揭幕，卫冕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6: 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6: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0: 浦东新区康山路359弄是一个动迁安置房小区。居民刘女士近日遇到一件烦心事，楼下邻居反映卫生间漏水，可当大家顺着水迹排查漏点时，一根水管的身份却成了各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1: 刘女士介绍，他们家入住已有8年，此前楼下邻居长期不在此居住，直到今年国庆假期回来才发现卫生间出现漏水情况。排查后发现，漏水源头位于刘女士家淋浴房地漏下方的排水管内，具体是在吊顶内 S 型总管连接地漏的位置出现了裂痕。
2: 物业呢说，这个是只有你们业主在用，不属于公共设施设备。那我在想，这个预埋在楼板里面的，而且是开发商自己预埋的这根管子，我们没有人为的损坏或者说使用不当，那怎么可以判断为业主私有呢？
1: 针对权属争议，康桥镇应急服务维修站领班孙军华现场勘查后指出，连接淋浴房地漏的小管子属15楼业主专用部分，而大管子则属部分公用。但他坦言，目前无法提供100%的法律依据，建议上下邻居协商解决。
3: 因为公用的话在立管上面，立管出来应该是分支公用的，现在这个分支作用再分出来的应该是专用部分了。
1: 更让双方纠结的是，维修工程量可能不小。刘女士告诉记者，如果开裂的管子位于墙体内部，需要敲开楼板，抽出旧管，换入新管，楼上楼下还要配合做防水、铺砖、美缝等一系列工程，耗时耗力又费钱。面对僵局，物业项目负责人陶树红表示，
4: 如果是共有部分的话，我们会跟居委去沟通，然后走正规的维修流程，比如说公共维修基金啊相关的一些流程，先征询后维修。如果是业主专业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啊，如果呢工程量牵扯的比较大的，找相关的维修管道的一些施工方来进行维修。
1: 截至发稿，康桥镇应急服务维修站领班孙军华在对现场进行更详细的勘查后，提出了两种工程量更小、维修费用更低的思路。
3: 先把这个管子割开来看一下，上面如果没有管子开裂的话，就下面把那个底下的混凝土搓掉一点，加个接头，再往下重新排管子，再接到那个总管上面就可以了。材料的话几十块钱，如果上面有开裂的话，建议是把它们上面的地漏打开，重新排个管子，这个也快一点，费用也少一点。
1: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王迪杰报道。
5: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黄浦区在六合路引入泡泡玛特 Popland 主题乐园，通过 IP 场景展示、游艺互动、盲盒抽奖、主题周边赠礼及社交平台打卡等多元形式，打造年轻化沉浸式潮玩消费场景，吸引年轻客群到店体验，增强商圈互动性与传播力，进一步集聚客流，带动消费。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6: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奉贤区重点项目，2026年上海庄行金秋品米活动，通过新米推介、农味品尝、非遗表演、重阳市集等内容，展示庄行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丰富人民生活。同时，通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人文资源等，以文旅家和家文旅为发力平台，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品牌效应。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7: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深城，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8: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

0: 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杰认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
1: 它进入到国内以后呢，当然它会和银联啊和 Mastercard 的会产生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比如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优惠，就是各种联名卡，比如说我是和什么酒店合作的是吧，和什么航空公司合作的，刷我们这个卡然后能够结算什么什么这个积分，然后什么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啊，什么可以送你什么什么酒店的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啊之类的，它一定会挖空心思要想出各种优惠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办卡的人，展开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吧，把手续费也降低，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学永远是支持竞争的，所以现在你说有银联和有 Mastercard 加那个 Visa 来参与到竞争，我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2: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次审判涉及两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
0: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患不明病因肺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号发布，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9月27号。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涉事男子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被禁止发布作品，相关视频已全部可见。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10月11号晚，郑钦文夺得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后，部分消费品牌推出买一送一营销却陷入争议。冠军热度之下，品牌热点营销如何接住流量？财经早餐会就来说一说。
2: 郑钦文夺冠，最先让不少消费者感到自己也能参与庆祝的是一杯奶茶。比赛结束当晚，霸王茶姬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小程序推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一夜间霸王茶姬品牌热度、销售额、话题度拉满。但第二天一大早，不少网友发现霸王茶姬小程序被挤爆，需不停刷新才能进入下单页面。随着消费热度攀升，当天全国多家霸王茶姬门店都出现了订单排队现象，有门店甚至开店一小时就已接500多单。很快，霸王茶姬店员忙到崩溃等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
0: 业内人士认为，押宝郑钦文体现了霸王茶姬的眼光，但面对瞬时涌入的巨大流量，霸王茶姬没有做好相关预案。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做赠饮、优惠和兑换之前，至少要算清楚系统能同时接多少人，每家门店能完成多少订单，需要多少物料、员工和配送支持，以及补贴预算能覆盖多少参与者。况且，全国有很多门店，不代表每家门店都能承受同样的订单峰值。当订单积压到无法按时完成时，每多一个订单都可能增加一个失望的消费者。
2: 无独有偶，11号晚，某车企官方订阅号发文，标题就一句，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关注。但随后有消费者发现，所谓买一赠一，送的是一只1:18的同款车模，价值大概800到900块。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品牌全系车型，而是仅限两款电动车。品牌参与热点营销，用最低成本购买最高浓度的注意力，这无可厚非。品牌方的营销表达当然也可以轻松，可以幽默，但是在涉及优惠和具体内容时，清楚的文案应该是对消费者的尊重。
0: 总的来说，过去品牌比的是手速和创意，谁先发出海报，谁的文案更贴合情绪，就更有机会获得关注。当越来越多品牌都能在热点发生后迅速跟进，发得快已经很难构成优势，胜负开始落到后面的事上。品牌喊出去的话能兑现多少？冠军带来的关注总会过去，消费者最后记住的还是品牌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4: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最近杭州晚上7点到次日7点才能遛小型观赏犬的条款，再次把养犬治理的矛盾摆在了公众面前。很多人乍一看以为是什么新规，仔细了解呢才发现，这套限时条款出自1995年出台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在2004年有了些微调后，便长期没有实质性的改动了。不少网友感慨，这条规则啊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30年间，城市节奏、居民作息、宠物定位早已今非昔比，狗狗不再只是看家犬，而是很多家庭的陪伴成员。加班常态化、作息多元化，让持证、牵绳这些比较规矩的养犬人只能赶在夜间遛狗，这既不方便，也不符合犬只正常的活动需求。争议的核心不是要不要管狗，而是该用什么方式管好公共空间里边的犬只问题。 怕狗的老人小孩反感。

0: 那从来不是狗本身，而是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烈性犬随意出没这类不文明行为。可是现实遛狗的治理思路是简单用时间画一条红线，显然靠时间设限是最简单却也是最粗放的管理方式，它管得住守规矩的人却管不住不守规矩的人。一个全程牵绳及时清理粪便的养犬人白天出门就踩线，可是一个不牵绳放任犬只乱窜的人，就算深夜遛狗隐患依旧存在。用时段划线相当于错把时间当成了治理目标，放过了真正该约束的不文明行为，也误伤了自觉守法的养宠群体。国内不少城市已经完成了治理思路的转向，太原宿迁先后取消硬性遛狗时段，不再限制几点遛狗，转而重点规范牵绳、轻便、避让行人等硬性要求。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把遛狗不拴绳、犬只扰民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传递出管行为而非管时间的导向。杭州的相关部门也做了说明，现阶段以劝导教育为主，多次投诉才会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规则和现实的冲突，但没法从根本化解矛盾。规则的意义是约束不文明，同时也不为难守文明的人。公共空间需要兼顾所有人的安全感，也应该给自觉守法的养犬家庭留出合理的空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越南通讯社昨天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此次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3: 13号，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3: 最近，国际舆论场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美俄之间的柴油交易。前脚美国还拿着制裁大棒打所有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后脚自己就从俄罗斯进柴油。这份直白的双标让全世界都看了笑话。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4: 新观察，
1: 新话题，
4: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普京通话90分钟后，敲定了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的协议。俄罗斯先供30万吨，11月追加50万吨，后续还有总计近300万。

0: 万吨的供应，美国财政部也直接放宽了相关制裁限制。这事儿一出，最先炸锅的就是印度。此前华盛顿多次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加征惩罚性关税，还放话要给所有买俄油的第三国加征最高 100% 的次级关税，一口一个买俄油就是资助俄罗斯战争。结果轮到美国自己，因为国内柴油价格涨到每加仑 6.5 美元，临近中期选举怕得罪选民，转头就给自己开了绿灯。印度媒体直接出破，如果买俄能源就是资助战争，那美国买为什么就合理，印度买就要挨罚，这种双重标准连遮掩都懒得做了。除了印度，欧洲盟友也满是不满，多年来欧洲咬牙扛着对俄制裁的经济代价，能源价格飙升，产业受损都认了，就为了维持对俄施压的共识，结果美国说松绑就松绑，直接把盟友的共同利益抛在身后。德国总理默茨直接表态绝不会效仿，欧盟还赶在12号新增1600个对俄制裁对象，摆明了就是不满美国拆台。就连美国国内跨党派议员都批评这项协议违反现行制裁法律，是特朗普为了中期选举救民调的政治操作。说到底，美国这番操作的逻辑并不难猜，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唯一的准则就是美国优先，只要符合自身利益，所有规则共识都可以随时打破。可以想见，接下来他和盟友之间关于对俄政策也将会有更多裂痕。
1: 感谢小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局13号证实，一名供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捕。据悉，这名记者搜集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员数量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消息称，该记者在俄远东萨哈林州即将飞离俄罗斯时被拘留，随后被送往莫斯科市。莫斯科市列弗尔托沃区法院已对其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后续侦查正在进行。
2: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 1.5 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1: 韩国警方通报称，仁川市一家超市13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嫌疑人已被抓获。
2: 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公报说，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及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蚤等。
1: 节目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沈欣，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周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

0: 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图，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
4: 现在的博物馆它越来越倾向的于一个点，就是我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是我青年时期，可能是我很小的时候，对于某一个事情播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比方说就像之前小红书上有一个挺火的一个活动，就是像博物馆的显眼包，就是它是一种以一种娱乐化，一种有点搞笑的方式去解读一个好像哪个青铜器它长得有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像一个什么小的表情包或者是一个小丑角的这么个角色，但它其实的内在逻辑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在不管是小朋友或者说某个群体中种下这么一个小种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点意思，但这个意思我可能不是说我看完展之后我突然就要收获到它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而是说可能我在几个月几年，甚至是说可能像小朋友他小时候播下的那个小种子，等他到某一个就是选择自己职业化啦或者是什么过程中，他能更好的更明确的发现说，我好像对于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感兴趣的，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或者是说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长久的这么进行下去。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现在博物馆越来越试图去改变和越来越遵循的一个方式吧。
5: 三星堆最近特别特别的火，为什么三星堆的菱形眼和三星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盘连在一起？因为眼睛是象征太阳，是太阳崇拜，所以三星堆人他实际上崇拜的是太阳。就我看太阳我看不明白，我看眼睛我也看不明白，但是当你把太阳和眼睛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这个菱形的眼睛的内部实际上是一个变形的太阳，二者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看三星堆的那个太阳盘实际上不是个方向盘，它是个眼睛的变体，它也是一个太阳的变体。所以三星堆的大眼睛之谜实际上就解开来了，因为它就像一个太阳。你看三星堆的那个大面具，为什么眼睛那么大？它突出的是我们老祖先的那个无所不在的眼睛在监视着人类，实际上那个是一个面具。面具的眼睛大代表的是女神之眼，通过这个眼睛能够更大程度的看见神明，通过神明来监控人类。
6: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年我去到影城去排队买票的，我记得是5点钟去的，我大概排第10个，大概第8个，那时候不限票的，一个人可以买一大堆。我看着他们前面那个人怎么买了几十张在手上，排队排了很长，大概到8点才开始买，8点半开始就等了大概很长时间，最后我所有我也想买的票都买到了。然后那时候没有地铁，只有我一辆老铁卡觉得丑，有时候这一场到那场从乌家场骑到影城，但是我骑得飞快，我大概是用半小时就骑到了。就是为什么，就为这个电影刚刚看完给到你的那种喜悦之感，然后这种骑得飞快，那个时候93年对我来说啊，人生啊多么美好啊，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7: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曾连松。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小视频

0: 这是我们中共四大纪念馆的优秀讲解员王丽所讲述的曾濂松。
1: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共和国的旗。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正是家住虹口山阴路的曾濂松。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完成了五星红旗的设计样稿，并从3012幅投稿中脱颖而出，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70年后的今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共和国和56个民族、14亿华夏儿女的共同象征。让我们记住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曾濂松。让我们记住这位共和国国旗之父，他的家在上海，在虹口。
0: 为了做这档节目，我检索了曾濂松先生的生平。我们找到了曾濂松先生的后人，有请曾浙一先生，有请曾老师。曾老师好。大家是不是对曾先生特别好奇啊？曾濂松先生的侄子，他们可能心里又在想了，像不像啊？因为您是曾濂松先生的家人啊，在您的眼里，曾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呢是很随和，这个很亲切的一个人。他的爱好呢就是写书法，做些诗啊，平时说话呢也很慢啊，那么考虑问题呢是比较周到。我记得80年代啊，这个我81年学校毕业以后呢，到上海市房地局修建处工作。那个时候呢，就是为上海建房子、修房子。那个当时我就到老先生家里去，那我的伯父就说这个工作很好，未来国家建设需要，老百姓需要，啊，那个随后呢。88年，我当时是评了助理工程师，哎，又到大伯家里去汇报思想。那么他也教导我啊，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为国家努力做贡献。那么随后呢，91年，我评工程师了，又去了，从每个阶段啊，都要向我的伯父啊，大伯要汇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工程师了不容易了，那么技术上更要领先，管理上能力更要提高。在他的教导下啊，这个96年，我35岁的时候啊，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当时在上海位数不多，
0: 是啊，35岁获得了这个领域当中的最高职称。
2: 那么这个很感慨的一件事，就是99年啊，上个世纪1999年，这个10月份啊，我出国到欧洲考察，因为我在房管局主要是从事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啊，欧洲考察之前我又去了，老先生说到了国外，多走多看多问多学，还有多想想。把国外的最新的保护理念、保护技术学回来。老先生原来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是学经济的啊，他一生读了很多的书，所以对国外啊一些情况的动态也比较了解。特别是21岁的时候，老先生就入党，啊，32岁设计了五星红旗。啊，32岁，当时是很年轻的。我回想我32岁的时候，无非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啊，那么这个呢，和他一生的积累是有关系的。他从小

0: 啊，在大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又是地下党的学生的支部书记，
1: 对，
0: 党支部书记，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啊，所以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啊，结合从温州，先从瑞安小县城，其实瑞安是个小县城，从一个小县城到温州市，再到大上海，经历了很多，看到战乱期间啊，我们社会的动荡，也看到了这个祖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那么世界上的国旗呢，从目前来看呢，是233个国家有国旗。那么前几年世界上有一个最美国旗的评比，中国的五星红旗评为第一名啊，这也是中国的自豪，那么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自豪。
1: 曾老师啊，我记得当我翻到曾联松先生的史料的时候，让我特别诧异，我以为呢他是一个学美术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美术基础的，或者说他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想做这么大的国旗的征集活动，一定是对自己的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自信的。可最后我查，他其实学经济的，而他多年做的呢是跟数字财贸打交道的非常的专业的工作。在史料当中呢，曾联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你要去画你心中的国旗，不是专业最重要，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对国家的那份情感。这是我查到的史料哈，我特别想知道曾老师有没有跟您大伯交流过，他当初怎么就有这样的勇气啊，就画下了那面国旗。我在史料当中还查到说，曾先生每天在山阴路上踱步，有一天是看着天上的星星，一下子给了他一个灵感，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曾老先生呢，性格比较内向的啊，这个大量的看书，这和家族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家族在温州，在瑞安是一个大家族，他有一个这个从家族学习晋升的这个一个传承啊，一代一代，大概是有很多的，当初的是清朝的一些官员，包括最后到台湾去的一些要员，都是从浙江瑞安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实习啊。那再加上他本人呢，平时话也不多，多看书多思考，然后很早呢又加入共产党，所以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了以后呢，作为很年轻的他，因为到上海之前20岁不到嘛，很年轻的他就是向往对这个共产党的热爱，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虽然他话不多，但是他想法很多啊，在搞经济工作上也是，他这个大家看了他写的书法，他的这个书法的体力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啊，我们有些年轻人先临摹先学，应该是书贴上面有的啊，他
1: 写，对，我先通过学习。
0: 他不一样啊，
1: 他是自创，
0: 自创自己啊，抒发自己的情怀，创造了他的我们称之为真体。因为在此之前，曾国藩其实几个字也是写得很好的啊，曾国藩啊、李鸿章啊等等都是不错的啊，他就向他们学，所以有这些积累，又有思想的激进啊、然后对祖国、对共产党的热爱，他是有几个方面，同时呢还有他自身的亲身生活体会，因为瑞安是个小县城，到了温州是一个城市，中等城市，到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啊，不同的生活，所以他一直是保存比较清贫的啊。有的时候我就看老先生中午吃饭啊，这个现在是规定四菜一汤，那个时候也就是两三个菜再加一个汤，很清贫，所以生活给他的感触呢也是平平淡淡，所以在工作当中很多的同志啊，跟他一块交往的同志，这个也说啊，话不多，干事很好。那么这个性格呢，也传授给我们。这个，我记得，这个

0: 在这一块对我们要求很高啊，所以我后来我后来是参与了世博会。
1: 嗯，世博会最近还在参与进博会。
0: 啊，我是2008年参与世博会，是世博会的巡视督察组的组长。嗯，啊，世博会是一个国家战略啊，在上海召开。2010年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参加了上海远江建设，在新疆感触很深。刚才说国企的故事，新疆太多了，那么现在呢就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在了新疆，我们刚刚去啊，这个我是第7批远江干部。当时我们作为远江干部住的那个楼都是临时要拆的那个房子里，到了县里面，每到一个县光路程高高低低的路要开6-7个小时啊。那么我们为当地的农民建安居房，为牧民，因为新疆有牧民嘛，养羊养牛养，哎，建牧民定居房。因为它下面也有房子，山上也有房子。那么还有城市的居民建保障房，建学校医院啊。到了阿克苏，巧了，碰到一个维吾尔族老大爷，啊，这个大概要60-70岁了。看到我，因为我们也是不期而遇，啊，那么当地的阿克苏的领导就说，这个老人在他的家里每天升5星红旗。哦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在自己家里升旗，啊，那么为什么升旗？因为他也是当初的是一个农民，牧民啊，农民啊，在训练过程当中受伤了，是这个我们边防战士啊把他救护下来。他在医院里张开眼睛的第一眼看到就是窗外的5星红旗，也就是说5星红旗救了他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边疆战士救了他。
1: 所以曾老师，这个旗啊，有的时候它在特殊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象征，它就象征着祖国，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象征着人民的安宁。
0: 那么
1: 所以那个旗，它的标志性特别重要。
0: 那么是我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那么我们随我过去的有几位这个我们建设组的同志就说了，他是这个5星红旗的后人，所以这个老农民很兴奋啊，过来就把我一把抱住。啊，抱住，因为他维吾尔语我们又听不懂啊。那么我们到新疆呢，为了语言的问题呢，哎，还帮我们配翻译，所以有2位上海大学生啊，新疆的大学生，一位是维吾尔族大学生，一位是哈萨克族大学生，帮助我们翻译。结果翻下来的3句话，一个就是感谢上海支援新疆，一个就是感谢中央关心这个喀什，第三一个就是共产党好，很朴实，哎，但是很激动。
1: 所以
0: 那么他在家里每次升旗，无论是刮风下雨啊，那么坚持升，现在是已经传给他第2、第3代了。
1: 所以啊，你看，中国共产党是那颗大星，全国各族人民啊，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所以当这面旗升起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心里边会有那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激情，一种对国家的信仰？我相信可能就是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一次又一次的相互的扶持和帮助，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中国。不知道曾老师，您刚才去看过那个展了吗？我们有曾联松先生的生平文献展，有什么特别推荐给我们一会儿观展的时候要努力仔细去欣赏的吗？
0: 应该说这个展布置得很好啊，把这个曾老先生一生的过程的一些精彩的照片都记录下来。这个我这个一个昨天跟我们童馆长在说啊，明年我们4大包括红旗这个馆能不能再进一步的充实内容啊，使我们这个国旗的故事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展越办越好。
1: 谢谢。 感谢曾哲一先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参加了为国旗而歌的主题活动，
0: 谢谢。

0: 他从小热爱体育，掌握多项技能。从上海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后，24年如一日深耕于徐汇区青少年体育工作。他是徐汇区体教结合工作的探路者和先行者，也是徐汇青少年体育从全市第13位到名列前茅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从吴敏霞到陈玉溪，多年来徐汇通过跨项选材输送了不少跳水后备人才，为国家的跳水事业贡献上海力量。有请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王继威。
1: 来，有请。
2: 好，各位大家好，今天呢是9月11号，911，大家先想到什么？啊，实际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是陈雨希16岁的生日。所以今天早上呢，我是看了陈雨希的微博，他的淤泥们都向陈雨希发出了好多的祝福，非常的欣慰啊。陈雨希呢，大家看一下，3岁就开始练体操，6岁转向练跳水，12岁进到上海队，13岁就获得世界冠军。去年东京奥运会没比，在这一年里面，他身高长了14厘米，还有很多的伤痛，但是顶住了压力，奥运会拿到了1金1银，非常的不容易啊。作为一个见证他从小成长的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在陈雨希身上可以看到的是天赋、机遇、努力和教育。陈雨希呢，出生在体操世家，他的爸爸妈妈、爷爷都是体操运动员，所以从小他就在体操房里泡大。但这孩子聪明伶俐，领悟力特别的强。他在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就掌握了4年级的数学的内容，在学动作的时候，别人跳10遍，他只要2-3遍。他就下来了，所以真是一个难得所见的天才。那么他的爸爸呢，是他的启蒙教练。我们体操女队是双教练制，所以还有一个女教练叫刘朝辉，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国际级的体操裁判。所以在陈雨希小时候打基础的时候，刘教练和陈教练给予了他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标准，所以动作的规格质量都非常的高。陈雨希后续遇到了他的3个跳水的伯乐，第一位是我们上海前跳水队的领队，也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石美琴。第二位呢是我们9市体育金牌教练金晓峰。第三位是上海队教练，也是陈雨希的国家队教练于晓玲。那这3位教练呢，在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上面是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陈雨希小时候体弱多病啊，用他爸爸的话来说，别人生病他发烧，别人发烧他住院，啊，所以在他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精细化的这个教养方式。陈雨希他小时候是住在宝山，读了小学以后呢，到徐汇，每天舟车劳顿。那时候我们体育局呢，就是为了备战世运会，也是啊，在体操队这么小的年龄里搞了住宿。那陈雨希呢，也从宝山就住到了这里，他爸爸还陪在那里，缓解了一段时间。2015年，他进到2线以后呢，在2线呢，他又是我们跟队里说好，他不住宿，因为他一住宿马上要发烧，所以呢，爸爸妈妈又借房子借在外面。后来再到上海队，再到国家队。他也是不停地发烧，一上量就发烧。后来怎么办呢？我们于晓玲教练就奔到北京陪着他，同吃同喝同住同练。而且那时候于教练非常不容易，他的孩子初3，也是舍小家为大家啊。陈雨希就跟着去了。那么陈雨希

小时候呢，他是就读于我们光启小学啊，这个光启小学也是我们徐汇区的体操和跳水的一所布置学校，学校非常的支持，给我们体操队的孩子单独编班，放学以后呢，孩子送到体操房去训练，然后一出去比赛，调调的功课，我们学校就会给他们一起补上。所以学校除了学习全方位的关心之外，陈雨希实际在他学校的这一段日子里也是非常的活跃啊！大家看到他获得了很多的证书，而且看看画画这项特点，这个也很厉害啊！我们觉得如果他不搞体育，搞啥说不定都能像样啊。那么体育呢，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教育是体育的主要功能。在今年的这个奥运会比赛当中，有一个小的细节啊，就是陈雨希拿到双人的这个比赛以后，有一个颁奖仪式，手里的鲜花他先放到地上，然后再立正向国旗行注目礼，这让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感动，实际就是祖国在心中，国旗在心中。所以说体育是很好的德育教育，它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可以让我们啊知道要热爱祖国，要有规则意识，能够正确的认识成功失败和挫折啊，要坚持不懈，也要团结协作，要顽强拼搏，也要坚韧不拔，还有一点要精益求精，对吧？你要拿到高水平还要精益求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陈雨希是一个成功的陈雨希，但是他的背后实际是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个挫折在里面。那么从这个大班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老茧啊，大家就可以看小时候陈雨希就这么过来的，这个皮是磨掉一层又一层，鲜血流个不停，但是这些孩子实际上都熬下来了。今天我们光启小学的曹校长也在会场啊，我记得那一年曹校长就是到了体操房，看了我们的小朋友的手上老茧，就感到有能量，所以呢就在学校的全校的升旗仪式上做了茧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德育的教育。那么出陈雨希这样的人我们都很开心，但是在培养人的这个理念上并不是上手就是非常完备的啊，我们也是有过一个过程的。刚开始的时候体育工作大家就觉得哎，培养运动员只要能争金夺银啊，这个就可以了。哎，但是突然发现争金夺银不够了，这些孩子没人来了，为什么读书不灵？哎，怎么办呢？所以叫合格加特长，我们进到学生运动员。再之后呢，2008奥运会之后，大家觉得哎，这个奥运金牌拿这么多，国民素质不行，大家怎么办？要关注学生的体质健康。那到了一定的程度，学生的体质健康大家还要针对有科学性，我们就要提出学生健康发展，要运用我们青少年的他的一个发育的敏感期，要充分的运用好，提升相关的能力。最后呢，现在到健康文化这样一个概念更加的宽泛，更加的广泛，所以每一次内涵的提升，我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六大板块的内容来促进。时间关系我只讲其中的这个三项。一个呢就是体育项目的普及指导，大家都知道我们徐汇区实际上场地不是很多，对吧？大家怎么去通过这个有限的资源来锻炼好身体呢？这选择项目很重要。徐汇区有个四年级学游泳，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实际上我们觉得四年级学已经太晚了，那怎么办呢？徐汇区游泳的青少年非常厉害，我们东二小学的游泳班是一个很好的机制，现在因为这个均衡化被取消掉了，但是当年的这个招生可以从200个人里去招30个人，那均衡化取消了以后，我们就把200个人作为全区普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从200做到500做到70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水平比较高，因为我们整体团队的实力比较强，小朋友的成就感非常的强，所以这个项目做得非常的好。个人项目还有武术项目啊，这个传统文化进校园，每校一品，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小学基本功，中学这个是套路，高中说不定就是太极拳。那最右边的这张呢是跳绳项目，一根绳解决体质健康问题，绳子这个有很多的跳法，长绳短绳，一个人跳，两个人跳，三个人跳，十个人跳，这个还有跳耐力跳，还有跳花样跳，随便怎么跳，但是呢这个里面跳了以后你就知道有什么好处。我们建湘小学是徐汇区跳绳的一所这个试点学校，他们就吹的是五彩绳，就是绳子有五种颜色，你每一种颜色代表你有某一种能力，就是你可以跳到几个了。哎，经过这样的绳子的这个经常性的锻炼以后，我们建湘小学的体质监测全区的排名就往上走了好多。所以这个小朋友呢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通过半年
可以跳双飞，而且一跳跳31个。当然这个项目普及不仅仅是刚刚讲的，我们徐汇区的项目特别的多，这个通过各类的方式资源整合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可以去选择。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搞体育比赛。刚刚讲游泳700多个人每年都招进来了，对吧？我们在徐汇游泳馆开设了青少年专场，每天它就有几个小时专门只对青少年开放，其他人不接受。那像今天周末的话，它早上8点到12点4个小时开放给我们的青少年，所以特别的这个火爆。这个是我们健身操比赛，这个是我们徐汇区的一个品牌赛事，09年开办。这个意图呢，就是暑假期间小朋友不要待在空调里，要走出空调，走向运动场。那么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设定的规定动作，后来增加了自选动作，因为觉得学生可以通过一些创编来增强他的一些创新意识。然后呢，这个比赛呢分成比赛和展演，就比赛结束了以后，所有组别里出现的一等奖在里面，我们再挑一些好的做一场展演。同时很多的孩子通过健美操健身操这个项目，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也产生了影响。我们在19年做10周年的一个活动，把第一届参赛的运动员邀请回这个比赛的现场，这个里面有一位现在就是从事的职业是健美操教练。所以通过一个体育项目啊，应该说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回复。当然这个里面也讲个小插曲，曾经有一年我们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同学们做愿望墙，拿那个计时贴贴，贴完了以后我上去一看，哎呦，这个孩子写我要考试100分，那个孩子写我要进西南卫浴，还有孩子写我要上某一所大学。我的天哪，一版的这个墙上大多都是类似于这样，但是只是一个小插曲，但现在随着双减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解决。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体育活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陶露娜，奥运冠军，这位是中国女排前国手朱允映，这个是上海男篮张文琪。所以明星参加我们的活动呢，也是我们徐汇区的一个特点。陈芋汐当初在选择跳水的时候，有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高磊，他是中国蹦床运动员。高磊从体操转向蹦床以后，走职业的道路，实际也是经过了一些困难的，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但是在他确定走蹦床并且出成绩以后，对陈芋汐是影响非常大。所以这张图片是2013年高磊获得了世锦赛冠军以后，陈芋汐我记得非常清楚，他那天就拿着这个高磊的奖牌，充满了一种渴望啊，这种眼神我到现在都记着。所以高磊是他确定项目的一个引路人。然后呢，我们的吴敏霞啊，四届奥运会5块金牌的得主吴敏霞。所以在徐汇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学生啊，我们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直到现在，徐汇区有24个这个奥运参赛选手，所以我们资源很丰富。这两年呢，我们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明星和学生的一些互动。在中国女排夺冠这部影片开播之前，邀请了郎指导的这个队友周路敏，这个师妹李国军，还有弟子朱韵颖。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中国男排教父沈福林，请他们四位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做了个互动啊。当小朋友拿到他们的签名球的时候，这非常的感动，也会对他们的这个未来是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优秀运动员回校园这种方式我们用的很多，像姚明啊吴敏霞、火亮他们都回来过的，对吧？啊，给自己的小师弟小师妹们一个很好的激励。今年开学第一课，我们陈芋汐除了给全国的这个来了一个以后，给我们卫衣体校开了个小灶，也录了个小视频啊，这个非常激励。讲到两点，一个是奥运会他结识了好多朋友，第二奥运会带给他有很多的伤病需要去克服，大家也要去有这种克服困难的这种意志。郎导大家都熟悉啊，2017年他来逸夫小学啊，现场这个人物形象瘦的来真是比我还瘦，我感觉这么高这么瘦，然后走起路来因为膝关节不好嘛，这个很让人心疼。所以当中这张照片的时候，孩子们在走廊里自发的就说郎导郎导你最棒，郎导郎导你最美，哎呀这时候真是太感动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徐海峰啊，这个也是进到了我们徐汇中学男校和高一小学男校，而且他把他刚刚获得的最美奋斗者和改革先锋的2块奖牌拿过来，所以徐汇的师生目睹了这块奖牌啊。除了这个国内的明星，我们还有国际的明星，对吧？这个贝克汉姆来到过我们这个徐汇中学，因为是区内阿迪达斯是我们的这个注册企业，所以把贝克汉姆请过来。所以我们徐汇的孩子还是很幸福的啊，有这样的资源。所以
我们当下啊双减了，对吧？这个中考又要加入体育，高考又加入体育，这样的话题之下，实际上是对体育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那作为体育工作者呢，我们觉得未来肯定事儿会很多，但是呢做这个事儿也非常的开心。所以最后我想用黄炎培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一下我们对体育在五育并举当中的它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认识，叫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谢谢。
1: 他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好守穷经文海边舟，他在字里行间搭建一艘承载人们通向过往岁月的扁舟，曾参与编写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部书志、老上海封面人物、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著作。自2010年起，他开始参与馆藏年画整理，透过小教场年画让人们一窥晚清上海的都市风情。有请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严杰琼。
2: 来，有请。
3: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呢来参加这次会讲坛的活动。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举办这次活动的这个徐汇艺术馆呢，它本身也有很悠久的历史。这个当刚才有几位老师都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它在之前呢30年代是叫红英图书馆，是当时的一座很有名的私立的图书馆，有东南第一文史馆的美誉。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座建筑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呢，而且很有幸呢，其实这个红英图书馆和我们上图也是蛮有渊源的。我们上图的馆藏呢，还藏有一张比较珍贵的照片啊，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看到红英图书馆草创时期的一些情景的。我们就从这张照片开始来讲讲它的那个成立故事啊。这张照片呢，摄于1933年4月啊，它的题名是叫红英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摄影啊。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呢，就是为了创办这个图书馆而这个成立的。这张照片上面呢，有当时很多那个上海鼎鼎有名的人物啊，很多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比如说这个前排的黄金荣啊、杜月笙啊，就是著名的那个上海大亨，对吧？还有就是蔡元培，刚才那个老师也说过了，是一个知名的学者啊。然后是他最著名的这个身份，应该就是北大校长，对吧？但是还有一些人物呢，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比如说这个左一的这个墨。他是一位上界名流啊，人们称为他是棉纱大王，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昆曲票友，昆曲票友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钱新之啊，他是一个金融界的知名人士，是当时四行储蓄银行的准备库主任啊。当时的这个红英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托管给那个四行储蓄银行代为管理的。然后我要重点讲述的呢，是这里就前排左四的这个叶红英，以及后排的这个黄炎培，因为这两位人物呢，其实是创办红英图书馆的最关键的两个人物。那如果从那个身份上看呢，其实他们两个人南辕北辙啊，好像并不能融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叶红英呢，他是一位以海业起家的这个福建商人。同时呢，他在面粉啊、纺织啊、金融保险啊等行业都有那个投资，是当时非常成功、富有名望的一位商人。而黄炎培呢，是一个知名的教育家，他出生于浦东的川沙的内史地啊。当时川沙还属于那个江苏，现在已经划到上海，所以黄炎培也可以说是我们上海人。然后对于内史地，我可以再多说一句，内史地呢是一座名人齐聚的这个江南院落，它是由清代的著名的金石家以及书画鉴赏家沈树庸祖上所创办的。那沈树庸的妹妹呢，就是黄炎培的奶奶，所以黄炎培就是在内史地出生和成长的啊。那个内史地的院落现在也进行了修复，对外开放，里面还设有那个黄炎培的故居啊，现在也已经成为一个爱国教育的基地了嘛。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像黄炎培和叶红英这样两个看上去南辕北辙、八竿子打不到一道的人，他们是怎么是一起来创办这个红英图书馆的呢？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共同的关注和支持。那黄炎培呢，他是毕业于南洋公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大学啊。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他一直致力于这个教育事业，新建学校，并且呢，在各个教育机构。

构任职。1914年呢，他还以这个申报随行记者的身份呢，到江西、浙江、安徽、山东各地去进行那个教育的旅行考察。我们上图还藏有这个一系列他这次考察的照片，所以我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呢都是黄炎培在黄山的那个留影。这后面一张是他在安徽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鲍中远的这个合影。这张是他在江西的庐山测量温泉水温。那黄炎培呢还有一个创举呢，就是在1924年7月和这个史量才、马世杰等人一起发起并创立了甲子社。这个甲子社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红英图书馆的前身。甲子社呢它是 一家这个人文类的报刊编辑所吧，是一个出版机构。它当时呢主要是收集史料，然后多做一些那个图书杂志索引。它当时呢还出版了一个期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1930年他们开始出版的，叫人文月刊。它是以经济史料为中心的，也可以说是一本全国首创的检索刊物啊，也就是从编辑这本刊物开始呢，他们把自己的社名从甲子社改名为人文社，同时呢决定要设立人文图书馆来保管他们收藏的很多资料啊。到了1932年呢，人文图书馆想要扩充设备啊，新建新的馆址，那预估呢它需要40万元的这个资金。但是作为一家这个清贫的这个人文类的编辑机构，他们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的。所以在一次就是他们第七次的社团的年会上面呢，黄炎培他就倡议啊，如果有哪个私人他可以独立出资来建馆的话，就以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图书馆。这个倡议呢被叶红英得知之后呢，他非常感兴趣。因为叶红英晚年呢他对于公益事业是非常热心的，很愿意用经商所得的资金呢来做一些富国利民的事业，尤其是在文教方面。然后呢他亲自到人文社去参观考察，他觉得呢兴办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是很有益的，所以他就慷慨捐赠50万元，当时呢大概要折合黄金万两吧。40万元呢是用来建造这个图书馆，还有10万元呢是用来兴办那个乡村教育。那为了更好的运作这笔资金呢，他们还设立了红英教育基金会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合影就是基金会创办时的一个摄影留念嘛，并且呢他们就把以前那个人文图书馆里面的书啊就都归入到这个拟建的红英图书馆了。那红英图书馆他选的那个馆址呢，就是现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徐汇艺术馆的这个地址啊。然后呢它的馆藏的收藏特色呢就也延续了以前人文社的这个传统，基本上就是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尽量搜集关于近代史及其史料，也就是说它的重心是在近代史方面的。他们的主要收集呢民国元年开始出版的各类的中文书籍、报刊、杂志，然后呢还以特制的纸张浆糊装订起来，方便呢读者那个查阅和检索。那据统计呢，到1946年的时候呢，这座图书馆呢藏图书呢约有5万册，期刊大概是3600余种，还有报纸130多种，另外呢还有碑帖啊、名人字画等等，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当中呢是以报刊为特色啊，当时比较重要的几种报刊，比如说像那个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啊，他们都有从串刊号开始的完整的收藏，所以在当时呢也被称为是东南第一文史馆啊。然后他的读者呢以这个专家、学者、企业人以及大学生为主啊。那除了收集资料之外呢，红英图书馆对于这个公众教育的普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因为它原本呢是一家私立图书馆啊，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它开始试行对外开放，在1942年10月呢正式的对外开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呢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精神食粮。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红英图书馆其实也是一个爱国人士
默默工作的地方啊，这个呢。

0: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红英图书馆的董事，也是他的主要的主事人黄炎培。黄炎培呢，他不仅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1938年呢，他作为社会贤达被选为是国民参政员，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呢促进国民政府要抗日啊。1941年呢，他还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财团同盟，也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民盟的前身啊，他就是第一任的民盟主席。然后1945年国共合作陷入僵局的时候呢，他还和其他的几名国民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会见了这个毛泽东。这个延安之行是对他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抉择和转折点嘛。也就是从延安归来之后呢，他的思想就慢慢向左靠拢。但是呢也引起了这个特务的注意啊。1946年的时候，他在重庆的家就曾经被特务闯入嘛，正好他那个时候在开会，可能是逃过一劫。然后1949年他的次子黄敬武被特务给抓起来啊，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然后最后被打断了腿活埋啊，这非常惨烈的。所以说这个黄炎培一家就是对我们的进步的工作都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的。那呢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不管是黄炎培还是红英图书馆都迎来了这个新生。黄炎培呢，他是被选为这个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啊。那红英图书馆呢，他就从私立转为公立啊，与新闻图书馆合并成为一家报刊图书馆。1958年呢，他又并入了上海图书馆啊。我们现在上图有很多的藏书就是从红英图书馆来的嘛。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呢，也就是红英图书馆的馆舍嘛，它在经过很多年的这个风雨之后呢，其实也有了一次改革，它就是变成了在2005年的时候，它被认定为是这个徐汇区的保护建筑嘛，然后进行了修旧如旧的改造，就变成了现在的清水红墙的这个外貌啊。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在徐汇吧，像红英图书馆这样啊，有很多爱国人士默默工作过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徐家汇公园里的那个百代小红楼，交通大学就南洋公学啊，它里面还有一条那个爱国主义一条路嘛，树立了很多纪念碑，五卅事件还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很多学子都在那边有纪念。另外呢，还有近年来经常提起的那个徐家汇照相啊，大概是在那个天钥桥路啊、赵家浜路，就是那一块。在民主革命时期呢，它其实也是这个中国地下党展开秘密工作的一个红色据点，有很多革命人士呢在那边工作过。从这些呢，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实际上呢，虽然我们的解放前的上海经常被称为这个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但是其实在这种看似纸醉金迷的背后呢，其实有很多的爱国人士、革命人士在各个散落的角落里是默默工作的。可能你不经意走过的一个地方就有先辈们抛洒热血的痕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多多的挖掘讲述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其实这样一个讲座也是这样一个讲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他是众人眼中的心灵捕手，现代人的焦虑、疫情下的自愈、亲子间的冲突，他总能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解读社会热点现象，换个角度看世界。他是同学口中的皮皮博士，妙趣横生的课堂紧跟时代的教学，让他成为校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扫描社会态，解码内心戏，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汪晨波博士。
2: 来，有请汪博士。
3: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叫汪晨波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那我是一名大学老师，面对的都是现在95后、00后的大学生。那我今天演讲的这个题目叫《当代青年的无意义感》。实际上，在这样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所谓

内卷的时代，我们有些年轻人因为无处安放的青春，他们有的抑郁，有的焦虑，有的厌倦。所以今天所涵盖的是三个部分啊，那些缺乏意义感的年轻人，他们有怎样的行为表现以及心理特点？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的年轻人更容易缺乏意义感？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是什么？以及第三个问题，如何帮助那些年轻人，或者那些年轻人自己能否更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人生意义感，过一个更充盈的生活？好，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啊，那是一个晚上凌晨2:30，汪老师写完书稿，刷了一会儿抖音，然后正准备睡觉，2:30我们的同学说，汪老师哇，有点想你，想请你吃个饭。2:30收到学生这样的微信，其实是很紧张害怕的，第一眼肯定想到的是师德红线第一条，即便他是一位男同学啊，因为我是很凝重的发现，这个同学说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他抑郁又已经复发很久，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之所以跟汪老师讲，是因为他想跟以前认识的很好的人道个别，所以我马上拨通了这位男同学的微信语音，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4点多。我发现这位男同学他从小跟父母就比较疏离啊，父母始终希望他能够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他高中的目标就是要努力考大学，到了大学之后有无数条可能的路之后反而就迷茫了，在最迷茫的大二遇到了心爱的女孩子，抓住了救命稻草，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如女同学，他觉得在上海要买一套房给女孩子想要的生活太艰难了，现在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他觉得所有的都是自己的无能，他觉得人生没有了意义。所以我告诉他说，其实你看汪老师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在你那个年龄以及在你那个年龄的5年之后，其实没有房子，连女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想跟你分享的一句话叫莫欺少年穷，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我们更为普遍的大学生当中的一种状态，叫迷惘。我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他的一些分享。他说，汪老师，没有值得长久喜欢的东西啊，快乐的时候是真的快乐，可是当没有快乐的时候就会憎恶那段快乐的时候，因为快乐让现在更不快乐了。我告诉他说，其实快乐就是快乐本身，你之所以现在不快乐，是因为你产生了一种虚度时光的罪恶感。实际上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过成了人生的某一种目的，如果没有目的去享受这个时间，他觉得是罪恶的。我告诉他，其实人生或者所谓的时光是可以虚度的。他还进一步跟我说，做真实的自己是可以获得安全感的。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真实的自己？从小都是父母灌输我怎样的择偶观，那我应该怎么样摆脱他人的影响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呢？我告诉他说，做真实的自己不是非得要去认清楚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接受自己最自然最本真的状态，而不要强迫自己去迎合社会期望，这可能是做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解读。那刚才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因为无意义感而产生的抑郁，第二个是因为焦虑而产生的迷茫。那叔本华说，人终究要徘徊在焦虑与厌倦这两极之间，大多数人的焦虑它产生了一种群体性的应对，也就是前几年大家比较流行的佛系这个词语，或者今年的躺平。那我认为不管是未老先衰的所谓的中年少女，还是都行可以没关系的佛系90后，它都体现了不进取不抗争以及与时代妥协的无奈感。但与其这么说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一个时代我们这一群人奋斗之后
被

狠狠地捶了一下之后的那一种群体性的啊一种保护自我的机制。好，那刚才郑主任也讲了我们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讲了中小学的，那我给大家看的是大学生当中的这个比例也不低啊，大学生当中有 18.5% 的人有抑郁倾向，4.2% 的人是高风险倾向，还有 8.4% 的人是焦虑倾向。所以我们现在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当中提出，我们要把焦虑和抑郁的百分比它的上升趋势希望得到减缓，也就是我们做那么多的工作，只是希望它的上升趋势还得往上涨，但是希望把这个趋势减缓一些，可见这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觉得北京大学的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教授对这样一群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这个词语，叫空心病，也就是价值观所致的精神障碍。它里面有好多诊断标准比如说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不是想要死，而是不知道为何要活着，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早期的症状是迷惘和自我认同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那我们不禁要想了，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他普遍缺乏意义感，为什么是这一代人，为什么是这个时间节点他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情境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增加。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过度社会比较的时代处在一个群体焦虑的内卷社会。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色列著名的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他的今日简史当中有一段赫人听闻的话，叫19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许多马车夫转行当出租车司机。今天我们的处境类似，只不过我们不是那些马车夫，而是那匹被淘汰的马。未来大多数的人都将变成无用阶级，劳动力本身已经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们的精神依托在瓦解，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第一个主要的问题那第二个我刚才讲到了是内卷的社会，大家都在说内卷，那到底什么是内卷呢？用心理学上的话来讲，它是一种过度社会比较所导致的内耗。那为什么会内卷？实际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做人上人呢？人人平等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苦中苦呢？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过快乐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好吗？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那么这个内卷的深层次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大家都说你们不要卷，不要来卷我，可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是我们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想象。加尔文说过，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所以我们要反内卷，实际上应该是狠狠地对自己的内心下刀子，希望自己不要参与这个内卷。所以反内卷的第一步就是要各自找到不同的赛道，然后不要在一条道上蝇营狗苟。就像苏轼的那首词讲的，叫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当我们不要苦心经营的时候，这个内卷才会慢慢的缓和。好了，刚才我讲了当代年轻人比较内卷的主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从思想上可以做一些改观如何让年轻人充满意义感？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社会应该需要更加开放与包容，应该倡导多元的价值取向。第二点我们希望能够自我探求，自我接纳，自我关怀。那怎么理解这两点呢？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一个理性的人文主义时代，这样的理性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内涵指的是人类必须要从自己的内在

0: 体验当中找到意义，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所以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的横幅也是写着这样的话，叫愿你在优雅学府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你自己就能够活得非常明白通透光鲜亮丽，这就是母校对你最大的祝福。那么第二个，我们讲自我关怀。那自我关怀是当代积极心理学家 Christine Neff 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我友善，也就是要友善地对待自己，不自责。第二个呢是普遍人性，第三个呢是正念。
1: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2: 就所有的男生啊，要好好的读这本书。女性的心事，她不会这样跟你说的。
3: 我读者心，我读出了中国女性从集体主义走向独立女性的最初的一个样貌。
2: 其实你选择什么人，就是选择一个什么生活。但有时候你达到了想过那个生活达不到，但有时候就出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局面，就是可能男人就变成你的工具。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哈，
3: 我们要创造一种智慧，让人生的曾经的过程成为你今天和未来的财富，而不是负担。
4: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东莞七楼阅读推广区，参加我们今天由上海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1980年代港漂女孩的来信——南方来信分享会现场。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四位嘉宾。
5: 好，大家好，那我是今天这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南方来信》的责任编辑。那《南方来信》呢，它是一本很特殊的书，那是由我们张乐天老师所收集到的一个80年代初港漂的这样一个上海女孩的写回上海的家书那编辑而成的。那这本书呢，是张乐天老师呢多年的一个收集民间资料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张乐天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那以前在一些报道中间呢，媒体把他称为收垃圾的教授。对，那张老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民间资料的收集活动。那个，
3: 首先感谢上海图书馆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空间。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收集书信以及做这本书的大概经过。我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因为一个特别的机会，我感觉到我这辈子应该做一件事情，为年轻人，为国内外的学术界提供一个最真实的了解和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资料平台。然后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2011年10月8日复旦大学正式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我是怀着那种热情去做这个中心，实际上做的时候我没想明白，我想我一定能收到资料，但实际上开始还有点困难的。然后差不多三个月以后，困难克服了，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垃圾的这样一个中转的网络，我就开始在这个网络里面让下面的人帮我收资料。然后下面的人问我，张老师你要什么？当时我发了一个指令，凡是手写的我都要，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手写的一定是最民间的，而且手写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封，那就很珍贵，对吧？然后各种手写的资料过来了，然后很多手写的资料实际上是工厂的单位的有些档案等等各种各样的资料，民间的包括各种开会记录。当时压根儿没想到，我想到过日记，但是我压根儿没想到书信。然后差不多到2012年30月份春天的时候，几个蛇皮袋里装来的资料当中，竟然有两个北京人，是北京冶金工业部的一对夫妻的书信。我不瞒你们说，看到书信我如此的兴奋，以及如此时刻的去看，也许对别人生命的秘密，也许对我来说是能够更深度的了解和理解中国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吸引着我。我从这组书信当中充分的意识到书信资料对于了解和理解中国人，了解和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然后我马上向我的下面的那个网络发布信息，书信优先，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指令下的话呢，我差不多到2012年的年中的时候看到了今天南方来信出版的这组书信。这组书信马上吸引我。这组书信是如此密集的，一个上海女孩1983到84年从香港给上海的堂妹写信，实际上收信人是她的堂妹，每次都描绘了她到香港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她在香港当中的心理的煎熬，碰到的种种困境，焦虑不安。然后首先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冲击，这组信简直是理解上海和香港的时空之镜啊，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上海，当年的上海和当年的香港。当年的上海很多人一般的工资就30、40几块、50几块。我实际上当年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的时候，第一次拿到的工资86块5毛。但他到上海一个一般的工人就1600、1500。当年的上海中山装啊什么穿的都是蓝色的，反正色调非常简单的。那个香港是用当年的话来说叫做花花世界。啥都各种各样的颜色充斥着街道。当年的上海富府的什么百雀羚对吧，百雀羚，我们男的那个房列的是一种那个叫什么来的蹦克的，有蹦克来着。但是香港的化妆品已经遍地的化妆品等等，差别是如此之大。当然我自己本人对这种差别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香港是1990年代中期去的。我实际上第一次对我这个就是上海和国外和香港之间的差别第一次深刻印象，在1990年我去了日本的大阪和东京，差别是如此之大。我开玩笑说我当年日本连酱菜都买回来，那边的酱菜都包装得如此之好。那么这组信这一切的反差，那么这是首先让我们看到的，这封信让我们感觉到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双月上海高中毕业生突然之间到了香港，他从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下子到市场经济，从单元一下子到多元，一下子到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社会当中去，他发生了种种变化，他面临着种种冲击，他在这种冲击下采取了种种应对的策略。我读这个信，我读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读出了中国女性从集体主义走向独立女性的最初的一个样板。如果说中国女性的解放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开始，我们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对吧？我们解放初期就提倡男女平等，那么第一段的妇女解放只是把女性从封建的绳索当中解脱出来，但是女性仍然在集体主义的文化当中并没有走出女性独立之路。而到香港让我们看到了突然之间进入一个个体化的社会的话，她不得不独立。所以这个女性的故事是新中国女性独立的最早的一个尝试，我用尝试这个词。然后她这个尝试对于其他的，对于今天的，哪怕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她的特别的意义。为啥？因为从改革开放初年起，我们大陆这边包括上海向前走的路是什么？向前走的路也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吗？也是从集体主义走向更多的认同，甚至鼓励个人的自主、自立、自信这些东西，也是从单一的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也是从一元的生活方式走向多元的方式。如果这一切变化在我们上海在大陆这边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商誉是一个激烈变化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仔细读这个书的话，你可以从商誉的故事当中看到我们今天在中国在上海发生的很多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叶为我们提供的是，如果刚刚说的是时空之镜的话，那简它是生命之镜，它给我们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看看今天，也许这面镜子展示给我们的女性独立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女性从家庭当中独立，女性从家庭的依附当中，或者说从家庭的束缚当中独立， 你们看看这本书，那个女孩子到了香港以后，半年以后就跟她的爸爸妈妈有点闹翻了，后来她就搬出去住了。但独立以后的女性不是说跟爸爸妈妈没有关系，这也是很好玩的啊。后面还是跟她爸爸妈妈联系的，但是从家庭中独立是她的女性独立的第一步。你从书当中还发现另外一个走独立的职业发展之路，我的职业生涯不依靠于亲属。她一开始到了她大伯伯的公司里，但他后来因为大伯伯公司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嘛，他就离开了嘛。后来你看他自己实际上双玉是用各种方式来打造自己，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职业发展之路。第三条，从毛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爱情当中走向更带有现代风格的更具有选择性的爱情之路。尽管这条路是复杂的，我讲不明白，等会梁永安会讲明白的，是复杂的，是多元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给男女之爱带来的是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快乐，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未来。
5: 就是我是80年代的人嘛，那所以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跟那个张梦天老师请教这女的一些历史背景，因为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我其实根本就不太懂，就是包括他们在那个年代，因为这本书的主人公其实是双玉和她的堂妹，那这两个女孩子呢，一个20岁出头，一个可能才10几岁，也差不多20岁，那他们的处境呢，一个是在那个香港那开始尝试着自己打拼，另外一个呢，她的亲妹呢，她是在上海可能是中学毕业了以后就去那个工厂里面当临时工，那处境也不太好，所以他在努力就是读夜校准备要考大学。那所以我就经常问那个张老师，我说当时那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蛮难想象的。然后呢，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亲妹他曾经摘录了一首那个普希金的诗选，就是普希金非常著名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这里面就是有两句呢，就是最后的三句啊，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那这个诗句呢，我在就是最近大热的那个电视剧《繁花》里面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在那个普希金像的时候，那就出现了这首诗句。然后我忽然发现啊，这首诗句是不是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就是年轻人中的就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诗。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那个梁永安老师，那请他来帮我们讲一讲，就是还原一下80年代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状况。
6: 就先看其实这本书啊，我的第一读了以后第一感觉呢，就是确实是非常珍贵。为什么珍贵呢？其实我们在这么一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啊，所以我们经历了45年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确实是在整个世界或者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就在这么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在这个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么一个大启动里边，然后中国通过自己的这么一种多方面的综合的努力，所以呢，首先是在经济上啊、技术上啊、科学上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承接、学习、消化，然后自己的一个再发展，这是一个巨大历史过程。这第二个呢，就是站在文化的巨人肩膀上，这个从大文明来角度看，文艺复兴之后个体的价值是占据了整个世界人类生活的核心，所以再也不是那种非常这种宏观的啊或者神圣的啊这样的一个价值中心。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的第二个方面，就中国人如何在这个文明文化，然后个人的生命价值选择追求等等这个方面，现在是比起第一个跨越那个就极度的不平衡了。所以我们往往就是用第一个跨越的那种宏大叙事来复制这个第二个，然后就把人的解释都是在一个大的价值里面然后来描述我们的历史，就这40几年的改革开放，然后人的这种变迁，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就中国人是作为一个个人的，甚至放大到一个家。

危险的。所以过去的流失是我们今天的人巨大的损失，也就是说今天人永远不可能再有那一份精神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源泉了。这本书啊，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所有工作里边其实是最需要去抓紧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今天来说，就是老一代爷爷奶奶这一代它属于农业社会，然后爸爸妈妈就90后的爸爸妈妈这一代它是工业化的一代，那么现在新的这一代呢，它又是既有高度工业化，同时有后现代特点、后工业特点，所以他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三个叠合文明三明治，从来没有这样在同一个时空里面被叠在一起，以前都是几百年的过程，是可以说是这种三种文明啊，是活着互相看见，啊，那还是第一次哈。从这本书就感到这个巨大的价值，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我看这个书，其实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所有的男生呢要好好的读这本书啊，就一个女性的心事、女性的心理，就是她不会这样跟你说的。我一记得我有个女儿，就是她就这样的。哎呀，快上暑假了，她跑到这来，总说自己这个男朋友越看越失望，暑假里给分掉她。等一会儿中午，她的男朋友知道她在这儿，就到这儿找她。她男朋友来了，这个女生对她喜笑颜开，看着啥事没有，哇，男生啥也不知道，这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要准备干的事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共情能力，就是男生共情能力，因为我觉得女性在社会生活里面，她的心事比男生要稠密太多，因为她经历的东西不同。因为这个从人类进化以来，我们从社会角度看，就是那种初级关系。初级关系就是你的父母啊、兄弟啊，然后血缘上最亲的这个圈儿，所以你小时候在这长大，男生呢就一直在这个圈里长大了，他不可能体会中间那个东西。这女性呢，她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人类学里面就这样，就是要不然近亲繁衍是不行的，所以必须离开自己原来的血缘圈，然后投入到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去，然后要重建那个那种关系。这重建的时候，什么公公婆婆啊，什么小叔啊、小姑啊，什么，这个很难的，这个，哇，这充满着这种复杂的这种变化。所以这里面男生是没有这个体会的，所以女性作为一个，就我看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里面就把女性描述成一个漂流的性别，然后是一个人类遗传基因的这种流动者、交换者，是这个角色。是这样，他就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有个巨大的问题了。其实你选择一个什么人，就是选择一个什么生活。但有时候你达到了想过那个生活达不到，那有时候就出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局面，就是可能男人就变成你的工具。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哈，就是通过这么一个跳板化，然后再实现那个生活。是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就他的后来两人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妻子的要求就是你要跟我离婚可以，你要把我移到国外去。后来这个女的年轻的妻子就去了国外，去欧洲去了。哇，先是去了瑞典，到瑞典以后呢，结果没想到在那遇到一个英国人，后来跟这个英国人结婚，后来就跑到英国去了。寻个以后过了不久呢，又遇到个日本人，觉得日本人也不错，后来离了婚又嫁给了这个日本人，后来到日本去了。到日本之后他又认识一个法国人，又移动回来了。就这个全球化过程啊，这个还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生活它有稳定结构，其实我们中国社会就是四种人，就一种呢就是婚丧嫁娶油盐柴米，其实过得呢很常态，所以生活里面尽量呢就是老老实实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稳态的一个继承了我们农业社会中的长期主义，可以说很平凡的。但其中呢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不甘心于就是平凡，然后呢就想做的比别人更好呢，而且呢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但是这个方向上就有两个路子了。一个路子呢就是做更多的努力，然后呢下更大的气力，比如说自己的知识啊、技能啊等等等等做得更好。那么这样获得相对的社会评价，或者说是在一个公司啊、单位啊对你的这种重视，是吧，或者你的收入啊等等相应提高。那这又是一个

0: 层面，就我们社会中有不少人的小努力就朝这个方向来，它的价值维度上是跟那个下面那个层是一样的，一样，这是一个善的方向。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恶的方向。恶的方向呢，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有一点想找各种各样的，甚至投机啊，或者怎么样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出人头地，想尽办法把别人要超过去，甚至踩在下面。那这又是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个之上呢，又有一种人，就是有一种情怀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了。有一种公共之心吧，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些精英啊，历史以来的那些，哦，我们说是志士啊，豪哎，这些豪杰啊等等。那这是一圈，又是一圈人。在这个之外呢，有一圈批判性的人，就是惦记原来的这个科举啊，那种追求的优秀呢，在价值观上是偏离出去的，就觉得那个东西太单一、太主流、太封闭。那么就有一种反叛性，就有一种很大的革命性。很大的多元性，那这又是一种人，所以基本上是这四种人构成。其实这里面这个女孩子是吧，就是这里面就有个价值探寻问题了，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生存人，从上海去了香港，83年的环境，到了香港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生活的问题。所以一开始那个惯性还很想念那个沪生是吧，男朋友。但是问题是现在生活香港这样一个世界几大金融中心之一，是吧？所以一个人到了这里，对自己未来到底过什么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绪转移。这里面这个女孩子对自己呼声的不满意，其实不仅仅是她这个人哪些方面脾气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是潜在的语言，就是自己渴望的那种生活，然后跟这个呼声代表的那种生活，或者她能提供的生活，就这个之间就有无形的差距了。所以女生到底是，如果是一个现代真正的现代主义女孩，她可能就要自己创造生活，通过自己拥抱世界，通过自己的专业化劳动，就像爱尔兰作家托宾写的《布鲁克林》，哇，里边那个爱丽丝跑到纽约来，反差巨大，但是她学会计课程，劳动中她最后体会到自己的新生命，所以她爱的人是个蓝领工人，是个管子工，不会去追求那种给自己能够带来轻易的那种生活的人，所以这是一种选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专制社会、农业社会，简单的这种善，它不一定能培育出很好的现代的那种人文情怀，或者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人的文化属性，所以就混乱了、迷茫了。所以你看他飘移不定啊，一会儿这个男人，一会儿那个男人，一会儿比他大20岁的，是吧？一会儿又是什么什么，就是一种苍茫啊。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从文化上说是农业文化跨出去，面临着现代商业文化、现代社会，是他面临的种种啊一种困境。所以我想，这个书呢，就是特别的有一种文化学意义上，中国女性哈、她在向现代转型的时候，他面临着必然面临的那样的一些复杂。我从这里感觉到，我们的转型时代、转型社会，作为女性来说，不管男女性，这里面当然写的是女性，她必然要经过一个这个非常支离破碎的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边，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她能代表未来。完美主义只存在在原有的时代，几千年积累出来很多标准，然后一丝不苟的去生活。而现代女孩，她在变化的时候，必然有在路上，必然有流浪之心，也必然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新的生活的渴求，然后同时为实现这些生活，那么她必然有她的挣扎感。哇，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这本书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我们80年代以来，我们中国人走过的新路，这是其中的一个特别有深度的一个侧面、一个细节、一个微观。
1: 那张老师就是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一定数量的书信之后，其实是可以体现一个中国当代史的这样的一个面目。那这个我们这一组南方男性呢，他的时代背景就是80年代，1980年代。那我一直想就是问一下那个张老师和梁老师，就是两位，你们记忆中的这个80年代有什么特点？
2: 最大的、最重要的特点，让人可以动起来。 实际上一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动不起来的，所有能够动的可能性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政治的认可。然后哪一年可以让人动起来？1977年的下半年开始招生。我当年还不相信中国这片土地上年轻人能够自己动起来，所以我竟然1977年没考。我身边有人考取了，不是工农兵推荐的，不是组织推荐的，是吧？考取了，所以我1978年考的。也许我的案例也是告诉你们，因为有机会让年轻人动起来，让年轻人的内心的那种潜力啊，那种冲动，那种力量给发挥出来。我12年没读书，做了10年农民，我是68届高中的。然后因为知道动起来，可以动起来，我想离开农村这片土地啊。然后一考，当然考到当时我那个海宁市的第一名啊，等等浙江前几名。然后他们说你可以到任何地方，然后我就流动到了复旦大学。所以我的1980年代，如果1980年代的话，第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我自己的感受是可以动起来。用一个词来说叫流动。我先说这点吧，下面连安老师来说。
0: 就其实我觉得时代变迁，从文化上讲啊，就我77年我当时还在云南乡村高丽工商傣族那插队，后来这个就又到了一个工厂搞电子搞电工，后来我就站在那个台阶上听到喇叭里广播的新闻联播，哎，宣布恢复高考。就那时候我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变时代，巨大的变迁到来了。所以当时的人呢，动的时候有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人，我觉得80年的特点是一个呢是比较单纯，也可以说是简单。所以简单的时候，在简单中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差距。所以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差距面前，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选择的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他就不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物理系的天津老师，相貌是不用说了，因为有一个眼睛是瞎的，但学习成绩特别好，所以专心科研呢，也没什么女孩子喜欢他。但是人家哐当一考试，考托福，考教育，一下子美国大学给了 offer， 给他奖学金，怪怪，一下子好多这个女生呢，跟他，结果有一个挺漂亮的上海女孩跟他在要在一起，他也跟他就结成恋人关系了。后来我们都提醒他，人家只是想跟你出国，出国以后肯定把你踹掉了。没想到这个男生就回答说，我知道这一点。哇，这社会整个里面的纷纷扰扰。后来我做辅导员，一个本科生也是，他毕业的时候他拿到美国大学的 offer 了，但是呢当时政策要求毕业生要在国内服务5年，服务5年才能走，哎，有那个，结果这下他抓瞎了。后来他跟我说啊，他看了政策，就有一个漏洞，有一个出路，就规定如果你亲属是华侨或者是什么什么，就可以免除这个5年服务期。后来我说你是不是真想走，他说是的，因为这个机会难得。后来我立刻给他在上海青年报发征婚启事。其实中国人的时候也是一个那个时代，浪漫时代，一个男孩子吉他弹得好，就可以让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他，愿意一无所有跟着他走。哇，也有那种巨大的打工潮、出国潮等等，所以那时候激情澎湃啊，激情澎湃。所以这是80年代，我觉得印象很深啊。
2: 这本《南方来信》的这个女孩子，尽管刚刚开放，开放说是开放了，但是你看她的行为还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来源于开放之前，包括对两性关系，她的底线很明确的。第二呢，有一条。当年的开放给很多人觉得这个生命充满着希望的，我们会说困难确实总会是暂时的啦，就是未来是充满希望，所以你看商业碰到那个事情，碰到这个事情，对吧，他能够挺过去的。所以从这些品格来说，我们后来一直说的嘛，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们说的嘛，可能他会成功的。然后就最近不是繁花很那个嘛，那一看繁花我就说的完，我说繁花这帮人，阿宝啊，什么李李啊，这些人能够到上海闯出一番事业，因为他们曾经可能80年代到过香港， 然后香港的很多行为规则，香港的很多市场化，以及香港面临的竞争时期的一种行为方式，让他们在上海的90年代就有了很大的优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推荐说这本书是《繁花》的前传，是还可以说说的。
1: 那谢谢各位老师那个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有一些那个读者提问的时间啊，有向三位老师提问的可以举手。
3: 我可能是迫不及待的举起了手。其实书里面的很多的女主角的角色，她在塑造的时候都是本身比较优秀的。我个人认为是家境不俗，相貌突出，然后有特长，然后脑子比较聪明之类的。但是所以我想问的其实是说，对大部分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的女生来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如何去克服的这个痛苦感、复杂感，然后最终成为一个很独立的女性，如何去靠自己，不是说我想去寻找一个伴侣，然后去依赖外部的这些能力。
2: 实际上说实在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就双月碰到的种种事情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就是实际上每一个女性甚至男性也一样，生活的道路上会碰到什么，很大程度上不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呢，从它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一点，就是不管碰到什么，你必须很好的应对。第二条呢，说起来的话，我们说起来，因为像我们这样曾经艰难困苦啊，然后我的小孩，我儿子嘛，马上会告诉我们，我们有不一样的痛苦。你们知道这个含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艰难困苦，但是当年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当长的一部分，我们是不要选择的，也不可能选择。还有，因为所有的人过得都同样的生活，你也不会不快乐。那村里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日子就是这样，从祖辈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讲的第二条，进入现代性也许给我们很多机会，我刚刚讲的80年代流动也许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是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优秀的男性女性还是平常的男性女性，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选择的难题。实际上人生会碰到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关头，你要好好的琢磨，好好的思索，好好的认真的选择。这个选择关头当然同时包括找对象。找对象现在对于男生女生，如果说原来梁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于原来的社会有特别的有意义的话，那么今天对于男生女生找对象都会面临着生活整个环境变化的挑战。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你面临的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比如说考大学，比如大学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比如说工作以后碰到一个好的领导还是不好的领导，你到底怎么办？选择的时候，选择是一生能走得怎么样的关键。这是我讲的还有一条，实际上我自己走下来，我体会蛮深的，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种智慧，让人生的曾经的过程成为你今天和未来的财富，而不是负担。我就大陆的先讲这些，真正情感和爱情方面请他来讲，他打算讲。
0: 很多人啊，一辈子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问题里，生活本身是很简单的。那个因为你人生有限，人的能量也有限，世界是无限的，你看到的东西这个 99.9% 都是不属于你的。所以从人来说一辈子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是个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呢是一个最根本的要诀，它是一个分工的社会，是一个专业的社会。所以人和人之间啊，就是你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看你的专业能力。你的交换价值在哪里？所以这是特别重要的。这辈子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件事。其实你要做好一个专业，做好一个事儿，你不喜欢它是做不好的。啊，所以这里当然就有一个特别认真的、虔诚的寻找的过程。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得简单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找到，所以这也是个修炼过程。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但实际上是我想不一定是用人来说，就是要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份感情，这个比较好。因为人的话他有身份呢、啊、有阶层差异，有什么什么这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定位就像简奥斯汀，哎呀，他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就写了六个小说啊，六个小说。他为什么21岁就能写出大戏呢？他的草稿，傲慢与偏见的草稿21岁写的，第一印象。为了隔了15年把它修改变成傲慢与偏见。就是达西这个身上其实是一种简奥斯汀通过阅读，通过现代文化的吸收，他渴望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方向价值。说希望找到的这个人其实呢跟自己有一份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对世界的这种热爱。所以他一直找不到啊，所以他只能在书里写一个，现实中没有，所以一辈子也就写了六本书，终身没有结婚。就说你这样，你一辈子到底没有实现你在一起，我觉得奥斯汀是实现了。他没有跟具体的人在一起，但是他心里面用六部长篇小说写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情感的哇热爱和投入，这也是非常美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在今天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上，复杂的过程里边，我觉得最好的活法就是简单。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事情是特别特别的有一种专心，有一种内在的非常清澈的一种状态，不是东想西想乱七八糟，就是行大于思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刚刚梁老师说道理全没错，但是在中国这个目前处于现代性和传统之间这样一种充满着张力、充满着紧张状态的这个社会当中，要做到梁老师这样的很难。难在哪里？你做一个选择，旁边的所有的目光说有问题，是吧？你这样养育小孩，旁边所有的目光说你这个小孩今后没出息的。就是说，换句话说，今天现代化的进程给了我们很多很多选择的机会，这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所以梁老师说，你们选择一个简单的，你们自己选择吧，按照你的内心的需要选择。而且我也很同意梁老师的，一个人最幸福的是什么？最幸福的是我选择了一件事情让我爱着并且可以赚到钱。那这很难啊，这很难。我们所有的个人选择都面临着周边人的眼光的挑战。所以如果说梁老师我同意他的话，但是要做到除了梁老师说的自己心灵去看，自己去琢磨自己的兴趣，还要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比他的这个东西还重要的品格。这个品格叫做让别人去说吧，走自己的路。
4: 虽然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其实我是觉得所有这些话里面，就是对普通人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反复的提到的学习能力，就双玉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的这个堂妹倪青其实学习成绩很差，所以他只能当工人，工人只有一个月30块钱工资，他的姐姐已经拿到1200元工资，刚才其实你们也说到是已经是80块钱工资，这就是差距。但他妹妹里面有一封信写到，明明找了人帮他补功课，他就是爱玩，出去做做头发啊，跟人聊聊天，一天就荒废了。然后到前面要做功课了，困了睡觉了。就是这个其实就能看出来倪青的生活不会很好。他就算靠着年轻美貌找了一个人，可能跟他也是门当户对的。我想说的是，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直要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不安全感的想象力会让你一直想学习。我小的时候生活在棚户区，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大面积的下岗潮，我去早上读书的时候，门口全部站了中年男女，所有的那些男人女人就站在门口无所事事。但是我当时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好好读书，只是在看到那么多的男男女女茫然的神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40岁的时候是一定不能过到被别人抛弃，自己去被下岗的日子。我觉得是因为这种 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这个学习不是说我要去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包括前几年，我甚至于就是大家都封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看我的年纪，超市服务员都没法做了。超市服务员都说你过了这个年纪以后，你只能上夜班。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做超市服务员，我能活下去吗？我后来发现我能。我第一做的是，我先在网上搜一下这种成功的超市的理货员的生活，有一些报道写到这种成功的理货员，他就是能够很准确的把这种滞销货品能够推广、能够卖掉，都是动脑筋的。然后我这个问题当时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也问了我一个好朋友，也是做鞋的一个朋友，他说是，他说我哪怕今天丢了工作，我以后迅速的学会送快递。学会送外卖，我们一定会适应不同的人生。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我其实理解更多的就是说，普通人我怎么可能选择人生，或者是我不让我不想要的人生来选择我，我怎么去对抗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是学习能力，这个学习能力真的就是你不断的去看到新的东西，然后去想象那个最糟糕的未来发生的时候我在哪里。谢谢。
2: 所有的话我还是要说几句，不是中国人没有选择，但是为什么现实好像就是只有少部分人，就是有学习能力的能够上升的人能够选择好的生活，是中国目前包括上海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现代，但是文化是有惰性的，文化严重的滞后。中国文化把人分成等级，把人职业分成高低，似乎只有某些职业、某些层次、某些人的干活才是有地位的，或者才是辉煌的人生，其他不行的。这个是文化的障碍。我有个女同学在嫁给英国人，她也给我讲了一件事情，她说她隔壁一个女孩完全可以进牛津剑桥，然后这个女孩毕业前跟她妈妈爸爸妈妈说，他说我不想读大学，我想读美容。他爸爸妈妈说你有兴趣好啊。我听了以后特别感慨，我说如果放到爸爸妈妈，那会放到我这样说起来开明的人，肯定接着睡好几天睡不着觉，对吧？你读美容有什么前途啊？这是中国人的故事，那边美容照样有前途啊，那边没有那种文化歧视、职业歧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选择，我选择做美容可以了，我选择去做修马路都可以，没有关系啊。但中国不行，所以中国这种文化变成一个什么，造成了咱们这个社会当中的，我说穿了，绝大部分人回顾人生的时候都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咱们在座的各位，我也在不断的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我们要慢慢的通过不断的身体力行，慢慢的来改变这种文化。我们真的深刻的感受到文化的惰性，文化是滞后的。就现代性经济容易，但是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的生活，人人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各种职业都是平等的、受人尊重的这样一个社会，中国我说穿了，咱这种年纪看不到了，有蛮长的路要走，真的没办法。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们小一辈，现在小一辈包括我儿子甚至他们都这样，大家都很紧张。紧张什么呢？就是想让儿子最好是复旦的，最好牛津剑桥，最好进哈佛，就这样。为什么？这个文化告诉你只有这样才是美好的人生，对吧？你如果读不进大学，那以前老讲的一句话，哎，你不好好读书啊，中学毕业去扫大街。扫大街怎么的？我们这个扫大街简直是不要说无用的人生，甚至变成就是完全被人看不起的低下的人生。我们这个文化目前还是这种状态。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会呼吁，我们会说批评这种文化的状态，我们会呼吁大家慢慢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谢谢大家。
3: 我想问的是，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我们从1978年开始开放逐渐呢到现在已经有45年，这样一个历程呢，经济可能全方位的发展，但是文化滞后跟不上。我想问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几十年的就是快速的变革发展过程中， 必然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也是不论是孩子和妈妈还是怎样，总之呢还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冲击中在生活，那这样应该怎么样去就是保持一个协和的一个环境和心态，

0: 一点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就是连根拔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重新去归属，落地生根和心理安宁的这种感觉。谢谢。
1: 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把眼前的人生过好，然后时代逼我到了任何的境地，我都会活下去。我总是要做好各种内心准备，我要做好各种心理建设。我有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他是在高位，他要退了，他的那种很多人都会不甘的，尤其是男性，就是当你失去原来的位置的时候，往往面目狰狞。然后我就用这个问题去试探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去筛选一下。后来我就发现，就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说，就是说我退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进到前面工作过的地方，我再也不会参加那些活动。如果一定要我参加那些活动，我也知道我的位置就在最边上，我要认清我自己的位置。就是你永远摆正自己，然后接受自己，就是命运给你什么位置，就在那个位置上茁壮成长。茁壮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宝贵财富，这个茁壮是可以锻炼的。简单来讲是健身，这是第一。第二个，其实有一次我跟我一个高校招生的老师聊天，如果别人打招呼说这个学生想要进来，先问一下人高马大吗，健壮吗，然后还问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是行动力强不强。就这些招生的老师发现，如果一个人，我们不是歧视瘦子，就是如果一个尤其是男生，就如果是比较健壮的，然后很喜欢做事儿、折腾事的人，他们觉得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比较低。那在同样招生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那样安全一点，但其实是对人的一个从肉体到心灵的一个健全的一个路径。所以如果现在日子很艰难，我就天天练练俯卧撑，跑跑步。
2: 就这个问题啊，说今天年轻人实际上他内心深处有形无形经历的东西改变太多了，但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自己认识不到，因为太匆忙了。所以在匆忙的过程中呢，就是你每一个坎上遇到的问题，你没有一次沉淀，所以我们带着浑身的问题在往前走，速度又特别高，一切都无法回答，所以很焦虑。但实际上是尤其这代青年人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从他的这个生命体验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记得我在神户日本神户工作的时候，参加一个活动，一个日本人他就问了个问题，他说是我没有任何偏见也没有任何恶意，我就想特别想知道你在这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是感觉啊出生在日本幸福还是出生在中国幸福。哎，我是半秒钟都没犹豫，我说我出生在中国比你幸福太多。为什么呢？我说我去中国云南高黎贡山怒江边傈僳族佤族那么原始的地方啊，刀耕火种都经历过啊，我还练过那个弩，那个弩呢特别难拉，然后借着用乌头那种毒都进过煮过。哇，然后你看经历那么多变化啊，在上海当年大片的棚户区，所以你看到一种前现代的哇，然后看到这么一个复杂大规模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跟他说我的幸福在哪里呢，就是我是千载难逢的人生，我等于过了一千年啊，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跨度千年的跨度，不是人人都能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特别有张力的事情。所以他听起说、哦、这个也很对啊，也很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在来说每个人都是千年之人，至少也是几百年之人，所以你身上积累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你必须要经过时间，经过得到再放下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追求渴望得到，得到以后才知道也就那回事。所以我想这个要有这份从容，知道你在经过，说现在不是一个目的论的时候，你是在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你身上有历史。
3: 我来讲讲我的体会吧。因为西方人很多人他的整个的心态的平衡，为什么？宗教信仰，他有信仰啊，中国人没有，是吧？那么中国人原来传统的中国人，咱们从传统当中走来，传统的中国人什么东西给他心灵安宁？香火绵延，

家族绵延，家的亲情，上立祖立宗，下子子孙孙。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座的个人，明里暗里，你自觉不自觉都在追求某种永恒。然后中国人的永恒在哪里？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从这个东西里面，我在看，不是进入现代社会吗？是吧？家族这个东西在大上海肯定不存在了。我现在自己琢磨一件事情，这个传统文化家这个东西给你带来心灵安宁的一种方案，一种实践方式是什么呢？是一个字，叫情。也许可以甚至可以称它爱。换句话说，原来中国人能够带来心理安宁，因为你对祖祖孙孙，你对子子孙孙有你的情感在那里，你有你的爱在那里，这种情感和爱会传达到上面和下面，让你的生命得以永恒，所以让你的心灵得以安宁，是吧？但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中国人可以创造一种去不平等以后的情感联络给你带来的幸福感和快乐感。所以我后来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开始实践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开始说，人生几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一个事情，找一件你有意思的事情来做。然后当然就是我像刚刚梁永安说，找了这个事情做，你要有让人家去说吧，我走自己的路啊。当然是前提，当然这个事情啊，生活能够做下去。另外一件事情，让你给你带来快乐的，就是你能够除了你的家里的人以情相待，以爱相待，能够给你周边的人也以一种情感。这是我的方案，这个方案叫去等级观念的爱和情。当你这么实践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会受人欢迎，你的心灵世界会保持平静与安宁。所以我现在睡觉睡得很好，尽管我70多岁高龄。谢谢你，谢谢大家。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违禁品一定是思想。所谓的正常，往往是被过度修饰过后的一种堕落。这个正常里有着最大的奴性和惯性，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经常潜伏着某种天赋。
2: 当有一天我们不再觉得这个人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出格的，或者是他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生活方式是过分的，我觉得那个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平等、多元、自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1: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被利用了，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敢出声，而一些冒牌货彻底的篡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革命的精神硕果。所以女权主义千万不能变成这个女性打倒男性，或者是女性要变得比男人还要男人，那会是走上一个绝对的歧途。
3: 各位读者朋友们下午好，感谢大家来到上图发布世纪火种阅读沙龙第九期活动。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请来三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戴维娜老，我就紧张了，嘴瓢了。对，戴维娜老师的新书《学坏》。我是《学坏》这本书的责编，所以说我就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个先说书名为什么叫《学坏》，这个一个让大家听起来说哎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是书中我们选了九位有反叛精神，就是他不走寻常路，大家看起来这些人他剑走偏锋，然后这些人他不遵循着我们正常的这个一个逻辑，然后就比如说刚刚 Q 流程这个他不会这么正常的去 Q 这个流程，哎，我们选了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鲍勃迪伦，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其中一位比较主角的人物波伏娃，对，就是这样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然后戴维娜老师给他们写了针对他们作品的书评，然后也涉及到了他们人生的一些历程观念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更想体现的是我们从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就是离经叛道的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又能得到很多具有激情式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从这本书我们提供给大众以后我们更想看到的一些东西。刚才我这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学坏这本书是针对这些剑走偏锋的人。那肯定我得先问一下戴维娜老师，就是你对他们是抱有着怎样的情感，然后才让你写出来这样一本书，才把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1: 什么样的情感？那一定是一份特别私人的情感。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违禁品是什么？最大的违禁品一定是思想，一定是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在人类的历史上，所谓的正教跟异端都是在不断的彼此转换，今天的异教可能成为明天的异端，明天的异端又可能成为今天的正教。您说到这些剑走偏锋的人物，其实让我想到我早年特别迷恋的一个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埃里士，他做一系列的天才研究跟犯罪研究，然后他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他说所谓的正常往往是被过度修饰过后的一种堕落，这个正常里有着最大的奴性和惯性，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经常潜伏着某种天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认知革命恰恰都是从这些不正常里来的。然后呢，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周作人，他在晚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翻译家啊。周作人他自己一直很迷恋这个各种非圣无法的作家，像王冲啊、李志啊、卢加诺瑟等等。在他晚年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写作以后，他开始拿出了他研习20年的屠龙之计，就是希腊文，用希腊文去翻译那些古希腊的作家。但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的那些经典作家特别少，主要的力气都用来翻译两个人了，一个是萨福，还有一个是卢加诺斯。 那萨福大家知道是这个古希腊一个岛屿上的一个女诗人，她是跟周定王同一时期啊，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带着一帮女学生在那个岛屿上每天吟诗作画饮酒，过着一种充满了诗性跟思想力的放浪的生活。那个岛屿呢叫Lesbo岛，其实今天女同性恋的那个词根 lesbian 就是来源于这个岛屿，那萨福肯定是一个鼻祖，当然像他这样的异教很快就被正统一把火全部烧光了，所以萨福留存到今天的他的作品数量极少，都是断简残篇。另一个人物呢是卢加诺斯，就是周作人特别大力气去翻译的一个古罗马的作家。那卢加诺斯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古罗马的末期，就基督教刚刚开始兴起，但是他作为一个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啊，因为我们一说到黄金年代马上就上溯到民国，再上溯到文艺复兴，再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卢加诺斯他已经感受到了时代的堕落，他非常的迷恋古希腊的文明，他觉得他生活在的古罗马时期已经是一个没文化没素质的历史时代，粗鄙的历史时代，然后我们今天奉为神明的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他看来就是也比不上古希腊的那些先贤，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喊出了一句毒神之音，叫他说宙斯死了，然后在之后的1600年之后尼采才喊出了上帝死了这样的毒神之音。我说到像卢加诺斯也好还是萨福也好，这样的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异教徒，都是像周作人这样的作家特别迷恋的人物，也是我自己个人，因为我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周作人跟爱丽丝，所以我也受到他们的一个很深的影响，对于打捞这条传统的暗线有着一份格外的迷恋和执着。

0: 就希望去能够在人类的正经的，不管是文学史也好，还是艺术史也好，在这条正线的教科书之外的正统之外，去发掘一条被审查掉的，或者说被阉割掉的传统的暗线。而这条暗线里边，往往是储存着人类思想的那种撒旦式的爆发力，它始终在僭越人类的认知的一些红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天道变了，人道也在不断的改变。那如何去适应一个新的天道？其实我们今天经常讲所谓的多元啊，但是我们讲多元，很多时候是物质上的多元，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个，怎么说，知识上的多元，但是很少会涉及到真正的思维方式的多元。而我觉得在这条传统的暗线里，在这些异端里，它恰恰是存在着认知或者思维方式上的极致的多元。正是这种非常异端的，然后非常多元的思维方式，才保持了这个世界的弹性，让我们每个人不是同一个色彩的人，让我们不是在冲向一个人人都是工具人的未来，而是去寻求一种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自我的个性。谢谢。
1: 戴老师的发言很精彩啊，其中提到的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近些年突然，比如说萨福的爆火啊什么，对不对？就是它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思维状态的一些人。然后马玲老师呢，其实也是我的作者，对，他的上一本书《多年爱书已成精》，对，也是我这边做的。他就是当时在做马玲老师的书的时候，他前面提到两位作者其实也是很具反叛精神的两位，一位毛姆，一位王尔德，尤其是像王尔德这样的，对，这极致的反派的一个人物。那接下来请马老师来讲一下这些人物给您带来了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好的，那刚才戴老师讲的非常好，我都没听够哈，一会儿再回到这个戴老师。那我其实我补一下啊，戴老师呢是非常少见的，就是研究女性研究的学者，就是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哈啊，所以呢可能比我更专业。我特别同意他刚才说的暗线的这个说法。那其实王尔德呢，个人是比较的炫哈。好像我们经常看到他，但从传统来讲呢，那他所代表的唯美主义啊，其实也算是另外一条辅线或者这个暗线啊，是跟正统的我们说哈这个正教哈非常不同的啊，应该属于异端的这个类别。如果呢整个回顾人类的历史，只学好是不行的。因为呢凡是学好的道路啊，最后呢就走向同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哈，这个人人都一样啊，可能泯灭了各种各样的个性啊，然后也失去了好多做人的乐趣。所以呢在文学史上啊，包括在人类社会当中，一直有好多坏小子和这个坏女孩。那这些坏小子和坏女孩呢，那他们可能通过学坏的方式啊，在拓展呢人类认识的边界啊，再使我们想到了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呢多元的这个世界。而且我感觉呢，从长时段上来讲，好多当时的学坏最后证明呢是引向了一个善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呢我们不能呢只一味的以当代的道德来评价它是学好还是学坏啊，而要呢看到这个长远。那我们大量的历史啊，特别我们中学当中所学的大量的知识可能都是跟学好相关的哈，特别呢在女性的故事方面，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啊，有一本偏女性一点的书叫这个《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对吧？其实那本书出来之后，我们可能意识到了哈，为什么要去天堂啊，对吧？天堂到底有没有啊？那我们还不如当个坏女孩，我们先把这个世界看遍了。我觉得那可能也算是中国那一波的哈女性主义兴起的很代表性的一个普及性的一本这个著作。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呢，可能做一个坏女孩也没啥啊，没准呢坏女孩能享受到特别多的人生的乐趣。那包括像我，就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就是我的每一步都是老师和几乎就是老师给安排好的。比如说我的本科老师把我推荐给我的硕士老师，硕士老师推荐我给我的博士老师，就层层这样走过来的哦，缺少那种自主的选择。所以现在再回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的好女孩好像就失去了很多。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衣服哈，来呼应戴老师这个书的这个封面啊，虽然也已经岁数不小了哈，但还要利用最后的机会，也许会学坏，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0: 马玲老师暴露了我今天这场嘉宾的选人标准。对，因为对，马老师在我们的这个事业里边确实是一个就是一路这样走下来的一位。然后接下来的祝老师其实就是在我的眼
1: 里。我最坏是吧？
0: 不，您是就是这个精神的代表，您是这个精神的代表。就比如说当时您最开始被就是从媒体上然后被大家看到如何改造一个旧的。
1: 太高兴了，因为我老觉得我不够坏，然后结果现在那个对比下来，我竟然成了坏女孩的代表。我本来想那个就是看到这个书名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想说维纳写了一本书叫学坏，我就特别的中我的下怀，因为这不就是我特别一直想干的事情嘛。因为我小时候在山东长大嘛，我觉得我们那边对女孩的限制特别的多，然后我就特别崇拜那些就是很酷的很反骨的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那个女孩，甚至有的女孩带我去打游戏机什么带我逃课，我都特别崇拜他们。然后结果刚才一听那马老师以前从小都是乖女生，哎，我本来是想跟着你俩学坏的，看来只能我。但是刚才维纳就是讲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那样一个精神价值观的那样一个变化，我就联想到了艺术史，就是在那段时期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革命之后那个社会，当时维多利亚时期那个艺术形式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就叫堕落女性。其实说的就是那个坏女孩，所谓的堕落女性就是对于传统价值观她有一次越轨的行为，然后她不再遵循过去的一些规则，比如说过去的婚姻都是要包办的，那她可能就是敢于质疑，就是她愿意选择自己的那个谈恋爱的权利，就像是欧菲利亚，水中的欧菲利亚那个作品里面那个描绘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拒绝了这个自己就是跟自己爱上了父亲的仇家，然后所以最后就疯掉了，这样一些堕落女性的形象。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堕落的女性，她们才推动了整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前进，因为她们对过去的那个规则她们持有怀疑的态度，她们成为了异端。刚才大家都说到的那个异端，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的人或者是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异端，这才说明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这种匮乏和单一性。当有一天我们不再觉得这个人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出格的，或者是他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生活方式是过分的，我觉得那个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平等多元自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们人人都可以就是选择自己想做的。正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异端，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套生产或者说主流的一个种价值的体系，才让我们觉得那些异端那么的刺眼。所以在读维纳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书写很重要，他通过将这些看上去有一些异端的人物重新的书写，让我们去理解或者是他们身上哪些特质本来就是非常的吸引我们，让我们逐渐的去让他们变成了一个被主流或者说被更多的人去看到，让异端不再是异端，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有一种更快乐自由生活的一种开始吧。
0: 刚才几位老师都有提到，就比如说刚才戴维纳老师有提到说这个一个古罗马的人看古希腊，哎，都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堕落了。那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今天会提到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就像波凡那个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为了一些女性的权益，然后和像当时比较著名的V1啊，然后我们这样的人给劳工争取权益，然后给女性争取一个劳工权益，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继续看之前，就是我们今天对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不知道三位从就是因为自身作为一个女性，你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已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当下，你们是否有觉得我们比当时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或者说你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不是有更新的问题在出现？
2: 贺老师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刚刚在我们这个活动开场前，我还在跟我们上海广播台的老师在一起聊这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深刻的感觉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被利用了，它被很大程度上篡权和利用了。在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场合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他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当你说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就会觉得哇，那是一个恐怖分子。然后还有一些人，他明明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一些场合他会正襟危坐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那代表着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你不可以说自己不是。所以这变成了女权主义的一个巨大的悖论，就是那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敢出声，而一些冒牌货彻底的篡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革命的精神硕果。从波伏娃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刚刚我们贺老师也聊到了波伏娃，其实波伏娃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有过这样的一重忧虑，就是他是一个，我们如果回溯他的人生，他其实是一个41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第二性》的一个名满世界的女作家啊，他只用了2年时间就写完了《第二性》，并且在他4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未来的人生充满胜算，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女作家了，在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跟萨特一起，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左翼领袖，左翼联盟的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还有一套哲人王的思维，希望去彻底的去解放那些还没有被照亮的大陆。那个时候他们投身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当中，女权主义和最广阔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当时五月风暴过后，可以说那种激情完全就渗透到了女权主义运动当中，女权主义变成了一场全世界的精神大狂欢，变成了一个嘉年华。然后他们会去关注像非洲这样的，当时他们叫所谓的黑色大陆上的这个文化建设，包括像古巴危机，像这个埃塞俄比亚革命，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当时的这个危机，然后以及他们会去亲身实践罗素法庭这样的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哲人为世界去制定法律法规，然后重新去建立一个国际法庭这样的彻底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社会实验。但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在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他说我们都被骗了，因为革命者亲手缔造的革命世界渐渐脱轨，他会发现革命后的那个世界根本不是他们当年一手希望缔造的世界，最终不论是左翼革命也好，还是女权主义革命也好，都走上了一条他已经无法控制的，然后与他的所有的构想不相符的道路，这世界陷入到了一种新的混沌当中。然后他曾经满心希望新一代人在革命当中成长起来的人会进行一场秩序上的更新，但是最终他发现的是，新一代人根本就没有为这个世界提供新鲜的血液，他们所有的新鲜血液都用来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僵化，都在帮助这个已经形成的这个革命后的系统世界变得日益的沉浮。所以他那个时候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绝望的。这从绝望一方面是他对女性主义革命、女权主义革命、左翼革命的这种无法控制、失去掌控感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渐渐步入暮年，包括他跟萨特之间的爱情，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在渐渐的似乎跟他早年自己设置的那个超级成功的人类范本相去甚远，所以他开始经历一个个人内在革命和外在革命世界的一个双重的脱轨，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我们是否赢得了这一仗。当年在68之后，他是曾经高喊说我们赢得了这一仗，起码是局部性的赢得了这一仗。但到了回忆录，他觉得其实根本不是，整个的女性主义革命不断的被阶段性的成果所裹挟，到最后更多的是持续的失败，是持续的被扰乱。我觉得这样一个悲观的结果，其实在女权主义整个历史上是贯穿始终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场革命。自从有了女性，有了第一个觉醒的女人开始，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一直到今天，它都是一场未完成的、持续进行的最漫长的革命。但到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女权主义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节点啊，就是首先是对自己身体权。

0: 都在喊的口号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常识，但是它距离那个真正的用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或者说用哲人王的智慧照耀过的认知革命，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它已经相去甚远。它变成了直播带货，变成了流量生意，变成了像，哎，当时吴亦凡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杜美竹，对，她这样的人变成了那个时刻的女权主义的一个 icon。就这是多么荒诞和讽刺的一件事。所以刚才马林老师提到，我好多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学科，那算是这个学科科班出身嘛，就我们这个科班出身的人感到真的无比的痛心，就是这究竟是一场觉醒还是一场篡权。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样的答案。
1: 刚才戴老师这里边提到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进程，一个发展。那我其实想给马林老师，不光说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想给您加一个比较乖的一个码，因为您是学那个新闻传播的，所以说就在当下，因为这个任何的一场运动啊，然后包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舆论是一个非常大的阵地，就是这个东西，像戴老师说的，它被一些就这样的东西去窃取了，去夺权了。那这个东西，您觉得在舆论传播上又出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2: 从舆论上来讲，可能被污名化啊，女权主义被污名化也挺正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舆论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呢后来就夹裹了一切，就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到最后都是黑的啊，就像一个大染缸一样。但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新鲜的人进来啊，需要新鲜的声音进来，可能需要下一代的人啊，重新举起这面这个大旗。那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英国的哲学家啊，这个密尔，我们也翻译成这个莫勒。那他在《论自由》当中，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呢，这个真理像一场长跑一样。就是好多时候呢，这个真理呢是被谬误哈摁在地上摩擦的，相当于。但是呢，真理之所以叫做真理，在于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它经常可能会重新出来。如果呢恰逢其时，那就会呢被大家接纳，那就会呢站到很高的这个位置上，重新一切就都改观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可能是赢了好多好多的小局，按波伏娃所说的，但我们没有迎来呢总体战役的这个胜利。乐观一点说呢也不要紧啊，就是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这个努力。毕竟比如说这个一个月前我看到了电视大屏幕上的邓婵玉，对吧？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点点进步的啊，至少我的学生们啊比我那一代人的思想已经进步的多了。那他们就可以直接说，比如老师不要跟我谈什么恋爱的事情，我不想恋爱，对吧？所以我不想结婚啊，我不想这个生育。他们自己这个做主，那已经是我们那年代非常难以想象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我总体来讲啊，我对这个还是持乐观的。至于舆论来说啊，就是舆论就是这样子的啊。特别目前呢，自媒体特别发达，那么多的人愿意就是博大家眼球啊，愿意去这个带货，所以声音呢总是特别嘈杂的哦。但我想呢，真正的心里有这种信念的人也不会呢被这种声音所带偏，对吧？你只要这个一直战斗就好了。用战斗这个词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过火。我一直呢觉得我们真正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应该是温柔而坚定的。因为像这种暴力呢，这种暴力的框架我觉得是男性世界所这个奠定的，我们不能再沿用他们的方法来看待哈我们即将进去的新的这种这个世界，一定要在总体方法上做一个特别大的转化才行。我觉得所以以暴制暴哈，这个以权对权，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当然必要时候我也觉得是要反击的哈。但总体来讲，如果每一个女性都能温柔而坚定的向这个总体目标进展呢，还是可以这个期待的。
1: 朱老师，您作为一个身体力行者，就比如说在您的对，在您的策展里啊，然后会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然后包括会跟这些人进行对话，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就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或者是新的东西出现？
3: 就是过去在艺术史上是有一个那个坏女孩图谱的，比如说像游击队女孩，或者说像朱迪·史卡沃这些女性艺术家，她们都会做一些非常反叛的、非常激烈的，然后带有一些挑衅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你很容易感受到就是一片祥和，然后你会觉得大家做的作品都太 太礼貌了，然后太温

0: 柔了，太美好了。但实际上你们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一切你遇到的都是这么美妙的吗？一定不是，你肯定还是受到很多的，不管是社会啊，还是来自你身体的不自由或者压制。但艺术本身这个表达就是最好的一种美学的手段，就是将你今天受到了很多这种压力也好，或者说你的这种挤压，你的不适感，通过一种美学，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转化，就是不像文字口号更加的直接，他用了转译之后呢，艺术家用自己的这种方式，然后让大家体会到在今天女性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在这方面的作品是其实是蛮难去找到的，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那种种的原因，比如说艺术家对于市场的迎合，对于藏家的迎合，因为没有人想放那么激烈的作品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美术馆他们的这个选择都在导致这样一种变化。然后我觉得刚才维娜和马琳老师都是非常的批判的，或者说带有反思这样一种态度去看到我们女性主义的一种发展。但的确也是，我也感受到，就是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聊，他说很多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他现在并不敢发声。然后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时髦分子，所谓的时髦分子就是什么样的理论最好用，什么样的产品最火，什么样的话术最受欢迎，最有流量，他就要去使用。那在今天这两年这些年，就是女性主义出版变成为一种元年，女性主义的电影大众文化产品最受欢迎，女性主义的词汇也是最好用，所以呢很多时髦分子也是在使用女性主义，才导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都难以甄别，就是很多女性主义跟这个商品、跟资本、跟这个一切带货夹杂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已经很难去分辨它究竟是一个在鼓励女性独立自信，还是让你去买它的产品，然后变成了一个附庸分子，或者说又被新的一个奴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在做女性主义实践的无论是女性或者男性也好，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像维娜这样，就真的有一些理论的支持，就是你要通过理论和然后再去反观实践，你才能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判断。今天有很多那个非常善于做女性主义社会就是活动家的一些时髦分子，他们就是对于理论的缺失，导致他们在自己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也处处充满了矛盾。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觉得既需要行动派也需要理论的一个理论的支持，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1: 朱老师提到了两个词啊，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像戴老师写的这本书里边提到的这些步伐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林奕涵，对，因为我记得您在采访里边提到说，林奕涵其实一定程度上他形成了一种反当下文化传统甚至是语言文化传统的一个思路。所以说那我们就先从理论派的问题出发去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是您觉得就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比如说当年伍尔夫会提出了女性要写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也是被打成了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可以说其实大部分人他可以选择是否拥有自己空间的时候，当下的一些创作环境以及一些创作理念有是否有一些更替，或者说是他们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去发现了新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
2: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当年伍尔夫说女人写作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可能要有一间自己的大房间，是吧？其实这些年来很多的女性主义作家都在做着这方面的突围，因为我们如果去纵观人类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时候是男人在替代女人讲话。比如说古诗里有闺怨诗这么一个传统，但是闺怨诗可不是闺阁里的那些姑娘们写的哟，闺怨诗大部分都是男文人去模仿闺阁里的姑娘的口吻去写的诗，真正的闺阁里的那些姑娘的诗是出不了闺阁的。你像杜甫当年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他是用他的妻子的口吻去描摹他妻子在家里对他的思念，但是他代替他妻子在写作， 整个人类历史上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如果去看古典的诗词的历史，存留下来的女性的

0: 诗词极其少，到清朝的时候才有，才进入到一个相对的高峰。那存留下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多都是这个青楼诗歌、青楼诗词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像这个卓文君或者是李清照这样出身非凡的，绝对是那个高门大雅里边出身的这样的才女的作品。但平常女儿的作品是根本出不了闺阁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男人在替女人写作，在替女人发声，但是女性要开始抓起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当年伍尔夫就有过一个自己的观察，他说公元前600年的时候有萨福出现，然后公元1000年左右日本有一个子室部夫人出现，但是你去看英国的伊丽莎白时期，那是英国戏剧最发达的时期，基本上找不着女作家。所以女性的这个发声在历史上是一个间歇性行为，它就跟股票一样，那有的时候它稍微有一个时间段它出来了，但大部分时间段都是套牢在里边啊。就是那所以每一代女性其实都禁锢在自己的这个历史势能跟历史的情境当中，那女性主义写作显然是需要去重新去让女性自己站出来，让女性自己倾听自己，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特别的推崇像林奕涵他们这样的写作，因为他们的写作我把它归纳为一种叫幸存者文学。像他这样的受害者在过去是完全是被永恒的压抑在了施暴者的胯下。大家都很熟悉洛丽塔，那是因为那个洛丽塔是那个施暴者写的。如果我们用洛丽塔自己的笔，小洛丽塔自己拿起笔来写一部洛丽塔，那肯定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嘛，就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像林奕涵这样的，就是曾经被压抑的这一部分沉默的受害者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开始被渐渐听到，我觉得这是尤为珍贵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的一套犯罪，对于犯罪叙述的逻辑都是错误的。从伦敦的这个开膛手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伦敦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开膛者杰克，但是他名垂青史了，被他开膛破肚的那些女性谁留下了姓名？所有的人都被钉死在那一刻。再比如说这个犯罪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高智商犯罪的这个泰德邦德，就号称是这个博士学位毕业，然后在法庭上一个迷人的微笑就让他进了监狱以后每天还能收到雪花般的粉丝的来信，但是谁会在意过那些受害者，就被他侵害过的那些女性的声音？他最后成为了文化偶像。再比如说像这个切尔西大丽花惨案，就他甚至被演化成了一种所谓的行为艺术，或者说被艺术套上了这一层艺术的外衣，但受害者的声音永远的沉默了，那些加害者反而名垂千史，加害者反而成为了犯罪流行学里的那些偶像。到今天我像这个切尔西大丽花惨案都有500-600个人自己号称自己就是那个人，号称自己就是那个罪犯，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些受害者的声音始终被压抑，但像林奕涵这样的作家走出来了，像黑箱这样的黑箱作品，这个日本的伊藤诗织这样的作家走出来了，他们重新拿起笔，从一个受害者幸存者的角度将这一场惨剧的整个过程淋漓尽致的包给你看，把整个惨剧包给你看。他甚至他的人生都是在为这样一场文学做文学注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性别历史上可能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番新的革命。从自白派开始，这整个一套传统让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仅仅是他们去彰显了就是女性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觉得他们更多也在拓展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也在拓展人男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男性女性都是用男人的感知在理解这个世界，但是现在女人重新用自己的声音讲话，你会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感知的维度都乘以二了。所以我说我们都要感谢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它让我们的世界直接就翻倍了。好，谢谢。
1: 戴老师把这个话题讲得非常血淋淋啊，这个对，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于马玲老师来讲可能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在跟马老师做活动的时候，他有提到过自己有一个看书的一个作息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不看手机，然后只读书，对，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是尤其是马玲老师的阅读速度是属于那种，对，就是这个完全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觉得您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非常好的一位，所以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2: 就是如果书看的比较多了，特别文学看的比较多了，还会发现很多就是戴老师提过的哈、间歇性出来的女性的形象。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如何看到中国古代的这些青楼妓女，我觉得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其实当时获得了某种自由，不可能呢被在束缚在某一个家庭当中哈、他们可以很自由的与文人这个交往来进行这个写作，所以我们那个几个著名的女性哈、这个其实都有文字流传。我记得我当时是在大学，应该是一年级，第一次看到这个唐女道士鱼玄机的作品哦，然后突然看到一句话啊，他说：“卧床书侧便。”半醉起梳头，哇，好喜欢，深深的喜欢。传统当中一个女性怎么可能半醉的情况下，对，不可以喝多的呀，对吧？好女孩不可以喝多的哈，但她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她一生当中对她的这个女佣人哈，那个绿珠好像是不太好，但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那绝对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先锋一样的这种这个人物。如果细致观察的话呢，其实在中外的文学史上，那这样的人还是有的。特别近些年来好多明清时代的就是写过小诗集呀、这个小著作的女性的名字哈、也重新被梳理出来了，大约有4000位，就是只不过我们大家不太知道而已哈、特别专业人才能够这个知道，那说明可能在历史上不断的有这样一些人那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特别同意呢，就是林奕涵啊、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哈、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背后血淋淋的这样一个现实哈、那本书确实非常非常好，也能够跟这个洛丽塔形成这样一种这个对比。但我还是特别要为纳博科夫哈、正一下名哈、纳博科夫写了洛丽塔啊、但他不是其中那个叙述者，不是那个声音，他其实呢是有一些暗藏的点，那告诉大家呢这个叙述者亨伯特绝对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任何这个同情心，所以呢他是呢借这个作品呢让我们看到哈、一个性犯罪者他可能用怎么样的这种文学的这个角饰啊、来这个包装自己哈、来为自己这种这个解释。我觉得我当时看那个林奕涵作品那个房思琪那个就是最惨痛的一个感觉是，就他已经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他也开始呢这个质疑，说文学到底是不是就是巧言令色，哦，对吧？因为他所使用的其实呢还是他老师给他讲那些男权话语当中的那些非常美妙的词汇，那其实呢有的是会误导他的。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女性什么时候发明一套自己的那种表达方法，甚至让这个表达方法成为主流，像朱雨洁老师经常做的哈，比如说一些艺术的策展啊，另类的这个声音啊等等，挺重要的。我们中国过去中国古代女性有过女书，大家知道的，就是女性之间的这种文字符号我们不给这个男性看的，包括其实像广东的自梳女，对吧？他们就是不结婚了，就是我们互相帮助的。还有包括东北的叫一贯道，就是女士我奉了道了，所谓我就不结婚了啊。但女性之间是会互相这个帮扶的。我是希望我们看到我们传统当中还有这样一些声音存在啊，所以我不觉得呢这个女性主义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哈，我们近些年这个兴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如戴老师所说的，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啊，慢慢一直在这个进展当中啊。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更加去挖掘打捞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些优秀的杰出的女性。
1: 我也是刚从马玲老师的这个发言里边我才知道，原来居然有4000多位，这么多。因为像女词人的话，我这边就这么想，像薛涛啊、鱼玄机啊什么这种加一起，我可能都想不起来6-7个吧。对，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祝老师是一个拥有着大 house， 对，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空间。然后包括我今天突然在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祝老师昨天在山大的 演讲的标题其中就有女性创作然后与策展父权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说我感觉您应该对这个话题是非常有了解的。所以
3: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有点像我读那个美杜莎的嘲笑那本书的那个作者就是阿莲西苏，他提出来要有阴性写作，这个就是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吧。我也意识到说我们平时在使用的语言，我们的词汇，或者因为语言一定会塑造你的思考的方式，语言塑造你的思想，基本上你说什么其实就是代表了你的真实的想法。那你每天在使用的这些词汇，你的这些术语，其实都是一个男性主流或者说以前的这样一个结构之下他们在使用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其实那个也会一直就是在压抑我们的一些女性气质，也会在重新的就是让我们在模仿男性的很多的思维。我们会觉得男性的某些思维方式理智或者理性好像是属于男性的，是属于人类更加高阶的，然后但是女性的感性，女性的柔软细腻都变成了一种非常次要的很低级的一种人类情感。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女性，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矛盾一直在我的体内，然后不断的去质疑去怀疑。我觉得阴性书写包括我在做女性策展，其实就是在做的是完全在使用一套自己的一个方法论，在使用我自己工具箱里的那些语言去做作品，有一套新的一个标准。比如为什么男性关心的战争历史政治题材和女性关心的情感题材比他们真的是有那个优劣高低之分吗？女性的更加的就是普遍的一种有普世价值观的这种思考，难道就低于他们对于那种宏大叙事的一种那种考虑吗？所以这些都是在阴性写作或者说女性新的一个叙事权争夺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意识到女性，我们需要女性文学，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的创作者写作者，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一种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才能够让我们女性去使用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反作用到自己的一个平时的这个生活和工作里面。
1: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我近些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汉语出身的人，就是一个汉语科班出身的人，学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自己现在也是在做这个语言文化的工作，然后就近些年确实听到了太多的就是这种就是你通过我现在我只能以一个男性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问题了，对，我以一个男性的角度上来讲，我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语言上是否具有这个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分立，这个东西是肯定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这个东西呢，你从我的一个个人角度来讲，它可能分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创作层次，它的创作层次呢就是女性的表达，就是它是一种女性向的表达，就是女性气质的表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词汇是否是男的还是女的，对，这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当然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第二个层次，我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我比较难以理解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我做一个语言学的一个学生就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讲啊，很多词的它的词源其实本质上跟我们今天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比如说这个他就是男他女他这个事儿，在当时简化汉字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然后因为刘半农那句不能没有他，然后才有了女字旁的他，对。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只有那个他，就是蛇的一半，对。然后在《说文解字》里边他字的解释就是他从蛇，对，就是其实这个字本身和第三人称就没有任何关系，它到最后演变成了第三人称。其实现在汉字，然后包括其实英语里边的大部分词，追随到它的词根和词源，其实本质上都和我们今天它的实际的使用原意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所以说我比较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就是所提出的这个拥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女性的表达方式，然后以及一些把性别从汉字当中剔除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你们来讲就是这个事情的必要程度以及它形成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是我比较想请教的。
0: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年我跟韩国的一些同行交流的时候，韩国的小说家就告诉我说， 他们现在正在韩国的女性主义小说里边试图去改变韩国的一些文字。比如说在韩国，作家这个词它天然是男性的，如果你要代表要讲一个女性作家，你一定要加上女才知道这是一个女性作家，否则作家这个词它天然就代表男性。再比如说在韩语里，对于男性的称呼里有很多的敬语，但是对于女性就没有这些敬语，所以他们就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去改变一些这种韩语里天然打上的男权主义的烙印。然后

0: 为我自己更多的时间是从事诗歌写作和创作，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个俄罗斯的女诗人，我们一起去合作翻译一些俄罗斯的特别冒犯的女性主义的诗歌，然后也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当中去甚至把那个俄语啊里边的一些带有性别指称的一些俄语的原来的词开始做了一些巨大的颠覆和拆解，他们甚至开始造一些新的字在一些先锋诗歌当中。我想这些都是一些都是语言的一些改变，可能今天看来觉得是实验性，但是不要忘了其实语言就跟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人类的语言从最初的12000到13000种下降到了今天的6000-7000种，有人类学家的预测可能会在未来的200-300年间就是会下降到3000-4000种，就是说很多语言都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消亡，而现在存在的语言它也不断的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在进行新陈代谢。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很多读很多古书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读不懂，对吧？包括听音乐也是，你去听400年前的音乐，你经常听不出来那个好听到底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审美，我们的感知，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迅速的新陈代谢当中。那女性作家在文字意义上的这些变革，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一些女性主义的变革。她从语言，从这个思维方式的这样的根基上去，在擦除男权主义的一些固有的烙印。谢谢。
1: 我这个可以补一点啊。因为媒体报道嘛，它也有政治正确，它其实是有好多规则的。那西方媒体呢，早就有规定了，比如你报道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女科学家，他就是一个科学家。那他是一个教授啊，不要专门提他是一个黑人女教授啊，不要突出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够格的一个这个教授。那在我们这个中国呢，其实目前大量的媒体还是愿意突出一个女字啊，像我经常被报道的时候就是复旦大学女教授马琳，对吧？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无形当中的这种隐形的偏见呢或者成见呢，它是在里面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不容易，你是个女的都能当教授了，对吧？你还不感激我们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无形中认为男性更有资格当教授，女性是比较少的。其实就我们学员来说，我们女教授的数量早都超过男教授了，对吧？但依然会报道为女教授啊，这等等。那为什么报道我们男教授不说男教授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无形当中的某种歧视在里面。那还有像这个先生这个词，我们知道像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女性，像杨绛啊等等，可能被尊称为叫先生哈，岳黛云先生哦。其实可能在我听来就有点不太舒服，对吧？当然我也知道呢，这是表扬她，这个确实是不同寻常了哦。但为什么非要用先生这样的这个称法？女士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女士怎么了？我们女士就不能拥有这么多的成就吗？就不能这么突出和出色吗？对吧？所以语言使用习惯它是无形当中的，我们可能呢就是没有意识到啊。认真想一想的话，它确实还是存在的。我们管英雄叫做英雄，女英雄呢叫女英雄，不叫英雌，是不是啊？对吧？对的，就还是有些问题的。那另外可能需要补一点，就是我们汉语可能还好，就像刚才提到韩文啊，这个日语啊，然后这个英语、法语、俄语等等，好多语言它是区分阴阳两性的啊，它本身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平等的。所以西方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可能跟此也是有关系的。
2: 刚刚马尔说到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称女士就是这个词，我就想到有时候在互联网上有人给我留言，就是一般开头如果说祝女士基本上就是要骂我的，是就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就特别我一看到祝女士我都特别紧张，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话。对，的确是我现在自己在使用言语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小心，特别是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说脏话，有时候大家反正急了也都会说脏话，说脏话的时候我就特别不高兴，因为就是脏话基本上都是骂娘的，都是骂女性，什么 bitches 啊，什么娘炮啊，然后都是就很少去骂爹，都是骂娘。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你感受到连脏话都带有这个非常重的一个性别的一种这种歧视在里面。然后只有就是你发现女性主义的这个意识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这样一个去开展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改变我们对于哪怕对于一个脏话的使用。那过去大家喜欢被叫爸爸，这个被叫爸爸 爸爸特别的，就说明他很厉害，然后崇拜他。但现在你说他爹，那就是骂人的词，所以也能感受到，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些敬语或者说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大家也有意识的在重新的把女性原来从那种就是贬低的一个形象里面给捞出来。嗯，就像刚才马老师也说，那我有时候也在想说，那个 history 为什么是男性而不是 history？ 然后为什么天才大师然后都是用来形容男性，我们没有女大师这个词，但 master 就是天然就指的是男性大师，然后男性好像就可以被看成是天才，有天赋，有天赋论，但是这里面就是没有女性。笛卡尔在说我思故在的时候，这个我里面就不包含女性，他说的都是男性。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哲学里面，也在过去的这个哲学史上面也一直都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把女性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这么多的讨论，其实还是想要把女性放到一个平等的一个语言的一个位置上面。
3: 从我的角度上，我继续翻一翻啊，对，我来继续翻一翻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个东西，就是刚才那个马老师这边有提到的，就比如说这个语言分阴阳的问题，就其实英语最好举例嘛，就是man woman。然后近些年呢，有很多这个语言学专家也想说我们要创造一个中性的词，但是他们在构词法上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想把这个词的拼写改成 myn， 对，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让它变成一个通用的词。但是你无论说是从发音上来讲，还是说它从原本的词根上来讲，它形成了就是因为其实固有的语言环境它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构词法和构词结构，然后它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语言体系。所以说我之前在做戴老师这本书里面的时候，他在采访里边有一个东西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做这套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翻，就是我们是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就不光是叙述体系，而是文化体系。对，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东西，我们当下该如何做？我们当下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或者说当我们作为一个发声的群体，我们想在文化上产生突破或者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想把一个文化转变成另外一个样貌的时候，这个我们当下的一些做法，然后以及当我们对它的期待应该是什么，这个我比较想听一下三位是什么样的看法。
0: 哇，这个话题好大呀，怎么样去改变一个文化的样貌？首先我想可能要破除一层偏见，就是女性主义绝对不是女人对男人开战，它绝对不能演化为一场无止境的性别战争。因为当一个女人她对于男性个体迷恋，对于男性群体愤怒的时候，她必然处于心灵的巨大撕裂当中。那么在这场性别战争当中是没有赢家的。女权主义应当是女性和男性共同的福利，因为男性绝对是这样一个男权体系里边的隐性的受剥削者，隐性的受害者，只是受害而不自觉而已。所以女权主义千万不能变成这个女性打倒男性，或者是女性要变得比男人还要男人，再去复刻那一套这个男权主义的这样的暴力系统，那会是走上一个绝对的歧途。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女性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因为祝老师呢，比如专门的策展人哈，他可能通过一个个的展览，然后通过各种搏斗，包括昨天还在山东大学可能跟人搏斗哈，来维护啊。但任何一个女性可以做点小小的工作，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哈。我在20几岁的时候呢，是一个编剧。就是一个那个电视专题片的编剧。那当时呢，整个北京那个北京爷们啊，他们那个气氛不太好，就是经常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应该编剧啊、导演等等坐在一起。那如果不知道我的人呢，就会让我去坐另外一桌，就跟女演员啊、这个主播啊等等这样坐在这个一起。我当时就非常坚定，我说坚定我要坐在导演旁边，因为我是编剧。虽然我只有这个20几岁，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有那种勇气，就是为自己争一下，我为什么一定要被贬低呢？对吧？ 了，你分明把我看得很重要，为什么要去做另外那个桌呢？做偏桌呢？我就不能做主桌呢？对吧？就是我们每个女性给自己争夺一下做主桌的这个意识啊，这个权利啊，对，一定要上桌的，而且不能说人家不让你上你就不上了哈、啊，你要这个多争取，你就坐下又怎么样呢？没人把能把你撵走，我觉得对啊，多努力就好。
2: 对，我觉得就是除了像马老师说的，就我们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男性对我们的一些这种

0: 不公正的一些待遇，就我也能感受到女性对我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说我参加策展人的，就是我们在展览的开幕现场，如果我们有多位策展人同时在的话，礼仪小姐她在递话筒和递水的时候，她递完了这些男策展人，她看到我女策展人的时候，她会天然的跳过我，她会可能她观念里面她想说这个艺术的一个，因为策展人还是在你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就属于比较有权力的一方，她会觉得可能你是某一个策展的助理，或者是你是馆长的助理，他天然的不会想象我也是一个策展人。然后包括我们在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发言的次序，当那个男教授他在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主持活动的时候，到我发言的时候，他会跳过我，让下面的一个男院长先发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反应就会比较直接，我会说还是按照那个大会的一个次序来发言，因为他认为你一个年轻的女性，你应该先把这个发言让给一个好像是更重要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一个男性。所以其实这种，不公或者偏见，我觉得在那个工作和生活中是。真的是处处都在体现在细节中，所以那我觉得如果你忍让，就一定的就是退让，像一个乖女孩，就是这就是典型的乖女孩的做法，就是我要这个温良，我要谦让，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权利一步步的就是交给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很明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权利争取回来。
1: 那接下来其实今天观众非常多，不知道哪位读者有问题啊？好，我来递话筒。
2: 就是老师刚才说那个林奕涵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文学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就是林奕涵那语文老师，他是一个文人雅士，但是却通过文学来诱骗那个林奕涵，然后包括很多文学家也是。都是渣男嘛，就比如徐志摩呀，一些诗人什么的，民国时期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是男人嘛，因为女士是没有读书的权利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已经是最尊重女性的了。因为你看就是中国人就是结婚的话都会给女方一些彩礼。就我觉得给彩礼其实不是把女性当成商品了，是就是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嘛。我觉得这是对女性的尊重。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话更在乎就是你心里有没有她，就是并不在乎只是肉体上的。因为你看外国人都是自由主义嘛，包括萨特，就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一辈子各种一夜情，最后身体都腐烂掉了。但是你看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这个贞操嘛，但我觉得女性守贞其实也不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吧，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嘛。因为如果女性不守贞的话，她会容易就是堕胎嘛，但女性堕一次胎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说现在我们这么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这么开放，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现在年轻人这么开放，这方面我觉得是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哈。还有其次提到女性的爱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女性作家的话这两年比较热门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个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素食者也是写那个女性的压迫，还有包括一些琼瑶呀，其实我觉得琼瑶她写爱情也是一种发泄吧，文学跟现实要分开的。因为琼瑶她本身她婚姻就不幸福，所以说她才通过写小说来发泄，所以也不能只写爱情小说。包括张爱玲的话，对，那我就想听老师的看法吧，那我就先不就说这些啊。
3: 我回答您之前说的这个那些大师渣男的话题吧，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大师跟好人之间他没有任何的正相关性。但是既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成为大师，首先还是做个好人。然后您说的这个性解放的话题，福柯他有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评，他说在西方仅存在性的科学，但是在东方存在着性的艺术。所以到今天我们对于女权主义的性解放，其实今天也是持一个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它。它一方面带来了女人夺回了自己的身体权，另一方面它是否某种程度上也让这个福柯嘴里的性的艺术，东方才存在的本来只能在

0: 两个人私人之间去存在的极度私人的时刻被更多的公开化，它公开化以后自然会带来了一层怎么说，带来了一种粗鄙化，或者让它成为了某种流行快餐。所以对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有一些哲学的悖论性的思考，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赢得了这一仗，毕竟女人还是夺回了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这世界上有太多种不同的革命，但是身体革命一定是其中最冒犯的，冲在第一线的革命。
1: 老师您好，刚刚其实戴老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说女性要写作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我觉得这个房间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抽象的意义，比如说就是其实是一种个人思考独立思考空间的一种需求。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女性对于婚姻的这种恐惧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也是来自于这个对个人空间的一种侵占。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这个生育恐惧，或者说一种母职责任的这种承担。我的问题就是老师您认为在未来这个女性主义和婚姻制度该如何共存呢？
2: 因为如果按照恩格斯的那个说法，这个婚姻呢是跟私有制相联系的所以可能在未来的设想当中，真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我们目前这种婚姻形态还在不在可能我们要存疑我是听我的学生普及给我的，我其实不知道是否正确说目前有好多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谈恋爱甚至这个结婚呢，那采用这样的方式，不仅呢女生有女生的房间，男生也有男生的房间。比如我们平常一星期我们到周末可能在一起，两人好好的这个过，然后平常呢就各自在各自房间当中这个生活，这样呢这个又保持了某种亲密关系同时呢又保证各自这个独立，其实也未为不可。我觉得我们可能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试验的这个形态，然后包括我们比如如果去云南的话，那你说摩梭族的走婚制，原来那种那个制度有没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对吧？所以其实都可以这个展开的想。那另外刚才这位男士提到的一个问题就说比如说也是守贞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那如果守贞是对女性的保护，同样要求男性守贞也是对男性的保护对吧？对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真要平等的话，你就双方各自这个平等，对吧？那比如阿拉伯国家，那一个男士可以娶六个妻子，那我们可不可以让一个女的娶六个老公对吧？就换句话说，无论如何，我们先走一个基本形上这种这个平等，这个可不可以我觉得这个话不一定说的那么远但回到我刚才的这种这个话题，那未来的婚姻形态可能要靠我们在座各位特别年轻人的这个努力因为任何文化呢它都是在变迁当中的，它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如果我们说不变的话，我们还生活在封建社会呢，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今天，所以未来怎么样呢不取决于书上怎么教导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呢如何行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我那个补充一句婚姻是社会最小的维稳单位，所以只要这个权力结构它足够稳固，我觉得它一时溃散的不会那么快。但是婚姻到最后也会是最小的集权社会，婚姻也可以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就看你选择哪一种。
3: 各位老师好，感谢分享。戴老师的这本《学会》其实我是有读过，认真读过一遍，但是真的信息量很大，觉得很深刻，还需要再研读。刚才老师也讲到所谓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当下呢，女性主义确实被包裹了很多东西，确实似乎是没有边界的。那我想其实就是当于波伏娃的这个他所说的就是首先冲破身体的这个界限，其次的话就是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以及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责任的承担。那刚才老师也讲到其实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自己的书写语言来更多的彰显女性的权利或怎样。我想问的就是说关于真正的女性主义它的一个导向是怎样的包括女性革命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的一个导向。我也特别认同马老师刚讲到温柔而坚定以及男女性的不对抗，那除此之外它的一个方向是怎样的，就觉得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一个女性主义，是

0: 这个社会的进程它可以正能量正向的一个导向的。谢谢，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谢谢。
1: 正亮，我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还在守贞的那个问题上在想，我想有一个男读者如果在今天让我们女性守贞，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仗好像没打赢啊，这个我们这个标题又不成立了，就说明我们还是需要女性主义。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要，就是首先刚刚马老师那个回应特别的好，女性主义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男女平等，就男性在要求女性的时候也要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我觉得男女

0: 性也是受害者嘛，大部分的其实所有的弱者都是男权的受害者。成功学就是典型的，就是你对吧，就是你的老板 PUA 你，你得天天在这加班上班，然后过劳肥，这不都是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任重而道远，就是本来我们刚刚说好像取得了很多微小的进步，但是你还是就是受一下就能感觉到处处都是危机，处处都是陷阱，然后我们在很多细节里面都能感受这样的一些就是挫败感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女性主义你说是不是没有尽头？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真的是很道路漫长的一个事情。
1: 感谢朱老师为我发声。也非常感谢今天各位读者的莅临，感谢大家。

0: 他是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等，在专业领域累计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50篇。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及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活动上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茹、上海市领导赵佳明、华源、陈杰出席。盛海雄表示，2026中国 AI 盛典将围绕 AI 在一起这一主题，全景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在上海市和各方伙伴支持下，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全球智慧平台建设，推进高质量人工智能语料库与场景生态的深度融合，展示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的中国样本，向世界展现中国式 AI 发展道路，让中国智慧更好惠及全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2: 财富第一线，
3: 早安长三角，关注 AI 婚纱。懒得拍婚纱照了，有没有人尝试过 AI 婚纱照呢？最近这样的一则帖子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关注，不用试穿厚重的婚纱，也不用大老远去选景拍摄，只要上传几张日常照片，就能一键生成不同风格。这种主打高性价比、省时省力的 AI 婚纱照到底靠不靠谱？大家买账吗？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4: 记者在多个线上平台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商家提供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客户只需提供几张清晰的人像照片，就可以生成相应的婚纱照。相比动辄几千上万元的传统婚纱摄影， AI 婚纱照省去了试衣、化妆、实地取景等环节，价格也相对低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多位商家了解到，目前 AI 婚纱照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除了 AI 生成之外，部分商家还提供人工精修等服务。以其中一家店铺为例，基础款 AI 婚纱照一张68.8元，商家表示可以提供精修高清 4K 成片，高定款则150元一张起，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定制婚纱样式和拍摄场景，具体价格根据制作难度确定。在社交平台上，网友对于 AI 婚纱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看中它省钱省时，不用专门化妆试衣奔波取景，但也有网友认为婚纱照重要的不只是最后的成片，亲自穿上婚纱和另一半一起拍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和仪式感。记者在线下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对于 AI 婚纱照大家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5: 我跟我女朋友最近也刚好也拍了婚纱照，然后我们选择传统婚纱照，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就更有纪念意义，尤其是两个人一起拍的这个过程。
6: 我还是偏向于想要出去外

0: 面拍摄，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去体验一下，亲身去经历一下才可以。
1: 结婚照嘛，毕竟人生只有一次的话，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那种传统的婚纱照更好看一点。
2: 它可能会比 AI 看着会高级一点，因为 AI 的话看上去一眼会有一点假的感觉。
3: 记者发现，大多数受访市民依然青睐传统实拍，当然也有部分消费者更看重价格和便利，愿意为轻量化服务买单。
4: 我觉得我能接受。
5: 为什么？
4: 啊？
5: 为什么？
4: 省钱。
6: AI 婚纱照的生成需要消费者先上传清晰的个人照片。记者在咨询商家时发现，对于照片如何存储、是否会留存等问题，不同商家采取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有商家表示可以和消费者签署书面协议，也有商家没有提供书面协议，而是承诺顾客确认成片满意后会立即删除照片。那么个人照片交给第三方平台之后可能面临哪些风险？来听东南大学网络科技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的介绍。
7: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个人数据存放在未知的第三方的平台上，那么它自身的保护措施如果不够强的话，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外泄。第二点，如果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在把你的图片进行嫁接、伪造、再合成，那么很有可能对你个人的声誉造成损伤。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银行或者是电商的交易平台会采用人脸识别的方式，那么你的个人人脸的信息的泄露很有可能会被第三方采集，那么会被不法分子绕过这一类的防范措施，造成不要的金融上的、财产上的损失。
3: 除了数据安全问题，消费者还需要关注自己上传的照片究竟被授权给了谁，用于什么用途。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国浩表示，如果商家未经消费者明确告知和授权，将照片留存并用于其他用途，也可能带来侵权风险。
8: 如果说这个商家私下留取了用户的真实的照片，并且用于后续的模型训练等等，但是同时又没有告知这个消费者，那就有可能侵犯到消费者的这个隐私权以及肖像权。
6: 那么消费者在选择 AI 婚纱照服务时应该注意什么呢？继续来听吴国浩的分析。
8: 尽可能选择信誉度比较高的商家建立这种服务的关系。其次，在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同中有没有关于这个上传的照片是否授权平台用于模型训练等等这样的一些条款。
3: 近期 AI 大模型在封闭测试环境中越狱入侵其他系统的新闻接二连三。当地时间6号，美国原公司承认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评测时闯入另一家公司系统。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是给 AI 模型安排的一场模拟考试，检验它发现漏洞进行防御的能力。原公司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聘用的第三方评测合作伙伴以色列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在配置评测环境时出现错误，无意中让模型在评测期间能够访问互联网。模型随后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成功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甚至修改了其内部运行环境。这并非孤立。上个月 OpenAI 的模型为了寻找测试答案主动作弊，通过自主发现的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入侵活动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直到抱抱脸声称遭遇攻击后， OpenAI 才发现自家模型就是肇事者。通过排查， OpenAI 发现模型在测试期间还入侵了其他公司。消息引发关注后，安特罗匹克公司进行自我审查，结果发现 Claude 模型因系统存在配置错误，在测试中发生过三起类似入侵案例。最早一起入侵事件可追溯到今年4月。今年1到8月，全市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超过1300亿，可比增长达 8%， 25个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全国领先。数据背后，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昨天开幕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业界共识愈发清晰， AI 制药正以

0: 算法和算力重塑药物研发的底层逻辑，为患者抢回救命时间。请听报道。
1: 一周前，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诊室里，一位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接受了英希智能研制的全球首个 AI 全流程发现并设计的候选新药 Rentosertib 的首例注射。英希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任峰说，这一刻不仅标志着 AI 制药从实验室正式迈向大规模临床验证，更意味着被肺纤维化阴影笼罩的患者终于等来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希望。
2: 同一天上午，在上海的肺科医院入了第二例的病人，已经在进行我们的临床实验。三期我们准备入320个病人，入组的时间是一年半，给药时间是一年，大概的是在2029年，我们希望能读出我们的顶尖数据。
1: 传统药物研发遵循双十定律，耗时10年，投入超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对于肺功能每天都在衰退的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传统研发速度往往跑不赢病情恶化的脚步。任峰介绍，英希智能的 AI 平台可以将海量医学文献、基因数据和临床病例喂给算法，锁定了全新靶点 Tinic， 进而 AI 最终筛选出了新药，研发效率加快。
2: 我们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药物一共合成了78个分子，花费了260万美金的研发投入。要用传统的方式相比，做同样的事情，行业平均需要花4年半的时间，需要花费几千万到上亿美金的研发投入，而我们只花了1年半的时间。
1: AI 赋能下，仅今年英希智能已经提名了6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实现规模化产出。活动现场，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感慨， AI 以更高的筛选效率、更低的试错成本，重新定义药物发现的起跑线。
3: AI 可以预测结构、设计蛋白质、识别治疗靶点，以及快速生成真正有效的药物分子，真的让人惊讶，非常了不起。
1: 在源头提升发现效率，中期优化产品属性与生产工艺，终端加速临床验证与准入，后期持续挖掘药物价值。在上海， AI 正加速参与新药研发的全链条，成为药企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黄医药高级副总裁唐飞说，团队去年底开启 AI 分子设计，成效初显，
4: 初步的验证还是效率是提升的。因为我们还是刚开始做一个，今年我们可能会有连续的几个在已经在过程之中。我们希望在今后 AI 设计的前期分子至少占到公司那些一半以上的。
1: 上海 AI 制药的快速进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政策护航。15/5上海将 AI 赋能生物医药列为重点方向，而张家药股以集聚从 CRO 临床试验机构到生产外包的完整产业链，为 AI 设计到机器人合成到自动测试到数据反馈闭环提供硬件支撑。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运营负责人崔玉玲说，
5: 它整个一个生态的建设好以后，包括制度创新、制度的突破以及开放，都会使得这条路走得更加通畅的，也会有更多的新药能够快速的出来。
1: 随着更多 AI 造药从概念走到产品，那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就有了更早落地的希望。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总部位于上海嘉定的上海频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登陆科创板，发行价186.88元，开盘即暴涨488%，盘中最高触及1300元。以最高价计算，中1500股可盈利高达55.65万元，创下 A 股

0: 高。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深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演进方向，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披露，其 AI 智能体近期在执行搜索训练任务时出现了超出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为此公司将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的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
0: 近期，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呼吁放缓技术研发，引发争议。当地时间14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洛杉矶参加一场科技峰会时，现场接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来电，两人共同批评了关于放缓 AI 步伐的呼吁。特朗普称，这种做法出于政治动机。
2: 人工智能不会统治世界，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人工智能，但这不意味着要阻止整个行业发展。
0: 在峰会的讨论环节，黄仁勋也驳斥了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世界的预测。
2: 这类观点显然没有科学依据。如果人工智能公司认为自己研发已经失控，那么他们自己可以采取暂停相关工作、放慢节奏等措施。
0: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发文呼吁，出于安全考虑，业界应主动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研发速度。随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均表示认同此观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郭家坤说，就在前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3: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
1: 记者日前从上海 AI 公司 MiniMax 获悉，9月3号沙特人工智能公司胡麦因推出了首个阿拉伯语大模型胡麦因 M3。 该大模型基于 MiniMax 的开源旗舰模型 MiniMax M3 打造，这意味着中国大模型直接成为海外本土模型研发的基础模型。胡麦因公司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是沙特建设本土 AI 能力的重要参与者。公司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董事长，业务覆盖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模型及应用等。据了解，胡麦因 M3 采用4280亿参数的混合专

0: 家架构，在来自中国的底座模型基础上，又进行了超10000亿词源的阿拉伯语专项训练，重点强化阿拉伯语理解与生成，以及智能体、工具调用和计算机操作等能力。过去一年，中国研发模型占 Hugging Face 平台模型下载量的 41%， 首次超过美国。Hugging Face 是全球知名开源 AI 社区和模型托管平台，近期被英伟达以129亿美元收购。中国开源模型从一开始被海外开发者直接调用，到现在进一步延伸至模型再训练、本地部署和行业定制等深层环节，正不断赋予中国模型出海的新内涵。
1: 焦点，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 AI 推荐信任危机。如今AI 助手正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不少人在出行前习惯先问问 AI， 选酒店、找美食都依赖它的推荐。但是近期有商家发现，通过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下单，商家需要支付的服务费变高了，这笔多出来的成本被部分商家称为豆包税。那么新的问题也来了， AI 收钱推荐的信息您还敢信吗？
2: 查阅抖音生活服务官方文件，发现一项针对特定渠道的费率调整已于8月10号正式生效。如果这个订单是消费者问了豆包，豆包推荐之后才下单的，平台要多抽一笔，最高要抽到 12%。 多出来的这四个点被商家戏称为豆包税。当 AI 推荐开始跟商家的成交挂钩之后，豆包还会像以前那样纯粹的给你推荐好的酒店吗？带着这个疑问，江苏台记者进行了实测，来听报道。
3: 那我们来实测一下不同 AI 平台的酒店推荐，先从豆包开始。豆包豆包，请给我推荐南京玄武湖玄武门附近，步行距离10分钟，价位在300到500之间，提供早餐、停车场，评价较好的酒店，请给我提供5家。
4: 亮点：全屋智能、卫生新、床品舒适、自驾停车非常方便。
3: 那听完豆包给我们的酒店推荐呢，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豆包还对这些酒店是一顿的夸夸夸，整体的评价都是一个赞的状态。
5: 同样的指令给到 DeepSeek， 推荐名单跟豆包完全不一样，而且 DeepSeek 的评价风格明显更客观，会同时列出网友的好评和差评，而千问也会主动提醒用户，比如哪家不提供早餐，停车需要咨询。
3: 千问和豆包一样，还会提供这些酒店的链接，而 DeepSeek 是没有这项功能的。
5: 更直观的差异体现在价格上，记者选取2家不同酒店，分别对比豆包、千问的推荐价格以及同程旅行平台上的价格，发现豆包、千问推荐的售价均高于同程旅行，其中豆包价格最高，一度高出近百元。
6: 哪个平台订划算一点啊？
7: 那您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我也不清楚，因为它不同平台它出价不一样。我们跟豆包没有合作，我们是只跟携程合作，您看到的其他平台它也都是分销商。具体您想要哪个平台对比，就是您可以自行对比。
5: 一边是 AI 在推荐，一边是平台按新标准抽成，但商家和消费者对规则变化都不太知情，这引出最核心的问题：当 AI 从帮你找变成帮你买，它还能保持中立吗？有专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平台这么做有它的道理， AI 带来的流量意图明确，转化率高，对商家来说获客成本更低。
8: AI 推荐大幅降低用户的搜索成本、比价成本和信任建立成本，平台作为 AI 对话流量的提供者，是有权从节约的各类用户成本中分担利润。
9: 这种 AI 的推荐一旦介入了商业的模式以后，算法在生成内容上面来讲，它肯定不会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推荐内容，它需要考虑到我推荐的商品的比如说转换率等等的因素，那么这势必会影响它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推荐内容。
5: 然而一旦 AI 推荐与交易抽成深度绑定，用户和商家的信任将成为最大变量。今年5月就曾有用户因轻信豆包关于机票退票只扣 5% 手续费的回复，最终被扣了 40%， 损失600元，并因此起诉至法院。这一事件也让公众对 AI 推荐的可信度产生疑虑。
10: 吃饭什么的、酒店之类的都通过 AI 去搜索一下，

0: 应该是相信的，基本上都是相信，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比较详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一些简单的，比如说你就真的是对价格，但他有的时候会推荐一下就是调向啊这些东西。
1: 不会相信，就是说会问一下，然后在平台上再查一下。
2: 业内人士担心，即便目前 AI 平台声称不售卖排名，但成交抽成的模式会让算法更愿意推荐高佣金商品。这种事情在搜索引擎和短视频时代都发生过。目前国内对 AI 商业化还没有专门的监管规定，基本处于真空地带。针对这一现象，东南大学网络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给出了建议。
3: 传统的搜索平台也会提供这一种打广告的推荐内容，但是它会人工去标记什么是自然搜索出来的，以及是商家打广告投放的内容。那么在我们的这种 AR 平台上，那么其实也应该去区分出什么是自然生成的内容，以及是带有引流推荐的商家的相关信息。那么让一个中立的一个身份去让用户进行自行的抉择。
4: AI 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我们的搜索成本和时间成本，平台为商业流量定价也有其市场逻辑，但信任永远是商业文明的基石。如果 AI 推荐变成一场看不见规则的竞价游戏，如果每次询问都可能是被精心编排的广告推送，那么用户每一次偷懒式的依赖都可能变成一次赌博式的消费。
2: 技术可以中立，但商业必须透明。正如专家所言，在 AI 深度介入交易闭环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算法的升级，更是监管的补位和规则的显性化。当 AI 助手学会挣钱时，请务必先学会坦诚，明确告知用户哪些是自然生成，哪些是商业推荐，明确标注价格来源，让比价回归透明。唯有如此， AI 才不会从贴心顾问沦为隐形推销员，用户面对屏幕时的那份信任才不会被悄然透支。
5: 据报道，美政府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6: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临港芯片区正在探索实践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团队加速突围。请听报道。
7: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8: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圆形样机面前。
7: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一个延寿的过程。
8: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芯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7: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空气机械臂啊，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的发射。
8: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9: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8: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10: 蓝谷提供了360个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了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8: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11: 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8: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2: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内的应用商店或者 APP Store 来搜索剪映，并且进行下载。一，进入剪映软件，我们点击上方的开始制作按钮，进入到导入页面。二，剪映 APP 可以导入添加任何你拍摄的视频，包括照片，只需要点击上方视频和照片进行切换即可。三，点击素材库，也可以下载网络上的流行视频素材来穿插我们的视频。四，选中后，我们的视频就会按照顺序自动排列在剪影的时间轴上。我们通过上面操作进入到编辑页面，我们看到软件内有密密麻麻的参数，不用紧张，按照我的步骤来，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奥秘。一，可以看到视频已经按照选择的顺序来到了时间轴上。我们对视频的一切操作都在时间轴上完成。二，可以通过点击时间轴上的视频，或者是软件左下方的剪辑按钮，进入视频长短分割的编辑页面。三，点击分割，将一段完整的视频分成几段。四，使用变速功能，可以将我们的视频加速或者减速。越高帧率的视频，使用变速功能的效果就越好。五，点击音量，可以调节我们视频的声音大小。六，点击动画后，我们可以给视频添加各种位移缩放、旋转的效果特效。组合动画可以让整个视频动起来。

七、删除按钮，顾名思义，可以删除我们这段视频。八、智能抠像，可以把背景去除，只留下人物。

9下方按钮向左滑动，点击编辑功能，此功能可以旋转镜像裁剪我们的视频。

十，点击滤镜，可以使用剪映自带的滤镜，给我们的视频调色，选择更加丰富。十一，调节功能，和手机中的编辑功能类似，有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选项来给视频调色。十二，我们点击下方左侧箭头，可以回到初始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与视频之间有个方框，点击白色方块，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视频中间添加转场效果。六大类的转场效果，丰富的转场内容能够使视频更加丰富多彩。

照片编辑基础知识。手机编辑照片小知识。老朋友聚会、旅行拍了很多照片，想要挑选几张满意的发发朋友圈，可是如果直接发原图，总会有这里那里的不满意。这时我们就需要在手机上对图片进行一些编辑，比如调亮、裁切、调色等。那么如何在手机上进行照片编辑呢？今天我就来教大家。现在的智能手机系统都自带照片编辑功能，可以满足基本的编辑处理。这里以苹果手机为例进行演示。首先我们找到手机相册里需要编辑的照片，找到后点击编辑选项。以下几种编辑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调整明暗，点击下方的旋钮图标，进入调整选项，选择自动魔术棒按钮。拖动标尺调节明暗。加滤镜，点击下方的中间的圈圈图标，进入滤镜页面，各种滤镜模式就会呈现，选一个你心仪的套用即可。翻转裁切，点击下方最右侧的旋转图标，进入校正页面，点击左上角的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即可完成照片翻转。拖动照片四个角位置的白色角标，还可以对照片进行裁切。左标记，点击右上方的笔按钮，此时会出现各种粗细颜色的笔供你选择。选好以后，在你想做标记的地方画出即可。安卓手机因品牌众多，界面各有不同，但基本功能大同小异。老年朋友们可以参考以上步骤进行操作。之后我还会教大家更多照片编辑的小技巧，让老朋友们轻松 P 出美照。关于照片的编辑基础知识，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一个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平台，而全民 K 歌、唱吧、酷狗等软件的出现，恰恰可以满足需求。但你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软件制作出精彩的歌曲 MV 吗？今天我们就以全民 K 歌为例，来教大家如何成为 MV 制作达人。当我们下载安装好全民 K 歌 APP 后，需要进行注册并登录。第一步，打开全民 K 歌，点击同意用户协议及隐私保护。第二步，选择登录方式。目前全民 K 歌提供了微信、QQ 这两种登录方式。这里选择微信登录，然后按照指引进行操作登录即可。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几个录制歌曲 MV 的小方法。首先，点击屏幕底部中间麦克风按钮，进入点歌台点唱页面。接着点击菜单栏中的清唱上传选项按钮。这时页面下方弹出了清唱和拍摄、上传作品、音乐短片三个选项。若想清唱自由录制的话，可以点击清唱和拍摄，在清唱页面左下角点击 MV 摄像头按钮，然后确认切换录制模式。要想有音乐背景，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选伴奏按钮，接着在搜索框中搜索伴奏，搜索完毕后点击使用，即可跳转至伴奏截取片段页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伴奏片段，也可以在页面中通过调整起终点的时间线进行选取。接着点击只录此段按钮，此时伴奏已添加成功。当然我们也可根据喜好进行添加道具、人物美颜、滤镜等操作。最后点击屏幕下方的录制按钮，就可以录制 MV 视频了。录制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的结束按钮，并确认，就会进入到编辑页面。此时我们可点击页面中的歌词选项，在 MV 中添加歌词，也可点击调音、画质增强等按钮进行音频画质调节。接着点击保存或生成作品按钮，这里我们点击生成作品，然后进行输入想要表达的内容，选择页面、是否分享等操作，最后私密上传或公开发布即可。若想在软件中直接上传音频或视频作品的话，我们可以在清唱上传列表中点击上传作品选项，然后上传视频或音频即可。若想用手机里面的图片或视频制作 MV 的话，我们可以在清唱上传列表中点击音乐短片选项，接着在手机相册中选择素材，点击下一步即可进入制作页面。在该页面中，我们可以进行添加背景音乐、调整素材等操作。最后点击发布按钮，进入发布页面进行相关设置后，私密上传或公开发布即可。目前制作歌曲 MV 的软件很多，但操作方法都差不多。我们在录制的过程中，不妨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尝试不同的效果和风格，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音乐才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电子相册。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一下电子相册有什么特点。请大家仔细观看这个电子相册的具体案例，在观察的过程中，请大家分析这个作品运用到了哪些元素和哪些效果。

在大家观看案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同上一节课我们讲解到的照片图文制作一样，电子相册也拥有照片、文字、视频、背景音乐等多种元素。但是不同的是，电子相册中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运动的，每一张照片之间的转化都是有动态效果的，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及的，电子相册就像一个小影片，或者是像一个小电影。所以说，电子相册就是用技术的手段，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手段，让照片、文字、视频、音乐等元素通过小电影的形式动态进行呈现。根据大家制作电子相册的形式，常见的电子相册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电子影集，一种是 MTV。所谓的电子影集，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看为是运动版的图文，本质上就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图文中的各种元素运动起来。所谓的 MTV 就是以一首歌曲为主体，通过照片的运动效果来衬托音乐的氛围，通过音乐的氛围来衬托照片内容表达的效果，让照片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实现更良好的表达效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一项普遍受欢迎的休闲活动，但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往往他们会在预订酒店、机票、火车票时犯难。目前，去哪儿、同城、携程、飞猪等平台都提供国内外交通、酒店住宿等产品及旅游周边服务。今天我们就以携程为例，来教大家如何实现轻松畅游。首先，我们需要登录携程，这里教大家两种方法。一是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携程 APP， 二是利用携程微信小程序。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我们都需要打开程序，然后点击屏幕右下角的我的按钮，进入个人中心，接着再点击上方的登录注册按钮，按照提示进行注册或登录。登录完成后，回到首页，首页上方罗列了酒店、机票、火车票、旅游等多个项目分类，方便我们进行查找选择。目前平台可以满足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等国内外交通出行的购票需求。以预订火车票为例，我们可以点击首页火车票选项的按钮，进入到查询页面，然后选择出发地、目的地、出发日期等信息后，点击查询按钮，即可跳转至查询结果页面。在该页面中，我们可以结合车次、时间、车站、耗时、价格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选择。接着点击需要购买的车次，进入选择坐

及页面，这里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座席，点击订票。当页面跳转至填写订单页面后，我们可以点击添加乘客按钮，输入新增乘客的信息，并选择确定。接着根据自己的喜好在线选座、选车厢等，最后点击立即预订按钮进行支付即可。如果有酒店、民宿、客栈等住宿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在平台上进行预订。以预订酒店为例，我们可以点击首页上方的酒店选项按钮，进入酒店预订页面。页面上方提供了国内、海外、终点、月租、民宿等类型的选择，根据需求选好后，可以选择输入酒店所在的城市、具体位置、品牌或酒店名称。然后选择好到店日期、离店日期、房间以及入住人数等信息后，点击查询按钮。在查询结果页面中，可以点击某个酒店，进入酒店详情界面，查看该酒店详细信息。选好想要的酒店及房间类型后，可以点击预订按钮，然后输入订房信息，立即支付即可完成酒店的预订。作为一个旅行一站式服务平台，携程的服务项目众多，如点击首页上方的攻略景点选项按钮，进入攻略页面，查看有关目的地的多样化玩法及出行指南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除了携程之外，其他的旅行服务平台同样也功能多多，操作方法也大同小异。好了，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虚拟货币骗局如何防范？虚拟货币骗局防范小知识。很多虚拟货币骗局招数多，手法新，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对新知识、新形态了解不足的老年群体。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三句话，但凡要投资，要付款前，都想想这三句。一，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稳赚不赔的生意，看中的都是我的本金。三，凡是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的方式推广业务，都是传销。接下来，我继续教大家如何防范骗局。老年人或许不懂什么大数据、区块链、虚拟货币，更不知道什么元宇宙、炼油，但骗子只要用这些前沿的词汇，配合上赚钱、为子女、养老等内容，给老年人洗脑，就很容易中招。所以，一，老年人投资前一定要多咨询亲朋子女，切勿盲目投资跟风。二，老年人交友需谨慎，陌生人有赚钱发财的方法，不会无偿交给你，他们往往瞄准的是你口袋里的钱。虚拟货币骗局往往以听讲座免费领奖品、低价旅游、下载 APP 领奖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然后用低投入、高收益、零门槛、零投资等话术诱导老年人投资。他们不断强调虚拟货币能赚钱，甚至伪造资质，宣称国家背书。即使老人不懂虚拟货币，不会操作智能手机，骗子也能代为投资。有的骗子还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包括不限于以各种身份接触老年人，格外热心的陌生街坊，突然熟悉的陌生网友，忘年交的恋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发财方法与老年人分享，还能免费帮忙操作，自己只用坐等收益。所以老年人凡事要多个心眼，多想一想为什么。如果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去银行或者派出所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要让经济蒙受损失，也不要让身心受到伤害，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使用小知识。近年来，电信诈骗的套路可谓层出不穷，尤其对广大中老年朋友来说，防范意识没那么强，电信诈骗的威胁又很大。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诈骗，及时向大众进行科普和有效防范。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住钱袋子，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和一些常用功能的使用。在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点击获取，进行安装。安装完毕后点击打开，同意授权，选择你的注册地，点击快速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密码，点击确定，完成注册。如果你要使用我要举报、报案助手、风险查询等功能，需要先进行身份验证，实名认证完成后，如发现可疑的手机号、短信、钓鱼网站、诈骗 APP 等信息，你就可以点击我要举报进行举报，开启诈骗预警功能，直接点击来电预警，开启防护功能，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以后如果有可疑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自动提醒。温馨提示，96110是全国的统一反诈预警专号，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当您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时，民警会通过96110及时提醒您，防止上当。大家也可以通过96110进行防骗咨询。96110是专线电话，任何骗子和改号的。
1: 会的开场，他将带来肖邦的两首夜曲 C 小调夜曲作品48之1以及升 F 小调夜曲作品48之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 C 小调夜曲作品48之一，以及升 F 小调夜曲作品48之二，由日本女钢琴家藤田真央演奏。

中，小提琴家奥古斯汀·哈德里希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翻唱曲目美国作曲家霍迪·弗雷斯特的狂野提琴手的拉格泰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作曲家霍迪·弗雷斯特的狂野提琴手的拉格泰姆，由意大利裔德国小提琴家奥古斯汀·哈德里希演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莱昂诺拉第三序曲》，由亨格·布洛克指挥华伦西亚皇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依然是来自贝多芬的创作。这部作品完成于1812年，是贝多芬闻名于世的九部交响曲中最为短小的一部，通常被称为小交响曲。在创作这首乐曲的时候，贝多芬的生活并不顺利，但第八交响曲依然是有着轻松愉快的风格，细腻精致的创作手法也充分体现了贝多芬的作曲技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乐章中，木管乐器演奏出固定的音型，被认为是模仿当时刚刚得到改进的节拍器的声音，并且在乐章最后还有一个玩笑般的节拍器出故障的乐段。贝多芬以诙谐为基调的处理，同时还结合一些全新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亨格·布洛克执棒瓦伦西亚皇后歌剧院管弦乐团来演绎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八交响曲。

0: 部作品。
1: 接下来要上演的是科普兰的单簧管协奏曲。科普兰受爵士乐名家班尼·古德曼之委托，于1948年完成了单簧管协奏曲。这部作品以迷人的旋律、炫目的技巧，将单簧管这一乐器优美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作品所体现的深刻的音乐内涵，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单簧管众多乐曲当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协奏曲无论是从创作角度还是从演奏角度来看，它都能称得上是一首极具艺术价值的佳作。全曲三个部分分别展示出了不同的音乐情绪，那时而轻快灵动，时而轻松悠闲，时而快速紧张的旋律，使得这一首作品音乐优美婉转而又不失雄伟的气势。其中华彩部分含有不少炫技的成分，而且由于融入的爵士因素，使得整首乐曲充满了美国风格。下面就来欣赏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所演绎科普兰的作品《单簧管协奏曲》，由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协奏。

下面就请欣赏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的声明》中的序曲第5和第16段，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美国指挥家约夏·惠勒斯坦直棒下的洛桑室内乐团共同呈现。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小提琴家宁峰再次回到舞台中央，连续带来两首返场曲目，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和帕格尼尼的《E 大调第一随想曲》。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了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和帕格尼尼的E大调第一随想曲，由小提琴家宁峰呈现。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2年10月13日在洛桑城市大厅的演出实况录音，由美国指挥家约夏·威勒斯坦执棒洛桑室内乐团携手中国小提琴家宁峰。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路易斯·德尔瓦莱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返场曲目保罗·卡萨尔斯的《鸟之歌》。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一集。写这一章节时，恰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传记，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以后请你们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彪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当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2年以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敌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
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并在7月2号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省民众协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事。坏了坏了，怎么把这么秘密的事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曹顺彪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以后，立即跟温继泽说：“对呀，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继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两个人决定向上面反映，可是没有得到回复。年轻的曹顺彪他们并不能够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召开大会。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一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彪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

余等来到会场与温继泽会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的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地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与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务台那里开赴过去。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西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西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刻高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温继泽也大声地喊道。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了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外跑，但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快蹬到我的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快快跳啊。就这样足有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的所有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彪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以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为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即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不能再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那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在自己的心里了。说到这里，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曹顺彪出来，行刑的宪兵叫着他的名字。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衫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砰的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句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啊，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画上了句号。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彪、萧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徐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彪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之23岁，又名邱文志，陈山28岁，又名曾太公，陈世生43岁，又名陈继胜，王德胜30岁，又名王民国，柳日军30岁，又名刘栋臣。其实他们都与曹顺彪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
在上海龙华和南靖宇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有两位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的心头。一位便是南靖宇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一向陈列在第一位的烈士，他叫金佛庄。这位牺牲于1926年的中共党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第一位军人党员。1918年时，18岁的金佛庄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军官候补生。四年后的金佛庄在浙江部队当连副，加入了共青团。也就在当年，他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的考察，并报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当时浙江省内第一个党小组杭州小组的三位党员之一。1924年春，金佛庄第一次作为中共党员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杭州革命形势。之后国共合作进入蜜月期，金佛庄受组织指派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成为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期间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特别器重，升任为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五名委员之一。同时金佛庄受中共组织指令，积极发展学员当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两次东征中，金佛庄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和团长。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回到军校当军事教官，蒋介石对金佛庄也十分器重，又借老乡关系拉拢他，多次劝其脱离中共，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经请示组织，金佛庄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之职，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1926年7月起，北伐军迅速向江浙和上海一带进军，并捷报频传，这对孙传芳旧军阀部队是极大的震慑。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

海的中共组织报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关码头时，金佛庄被孙传芳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等请上了岸。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组织的同志一直没有等到本该在这两天到达的金佛庄，于是立即与沿途码头确认金佛庄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面有了消息，12日晚，孙传芳已经命令他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将金佛庄杀害于雨花台。那年他29岁，这位出生于浙江东阳的农家子弟，在短短的戎马一生中没能与上海第三次亲密接触，就匆匆的永远离我们而去，甚至他的名字也极少有人提及。而当我站在那张他穿着北伐军戎装的照片前时，深深地被一张意气风发的青春脸庞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次顺利到达上海，是否会是又一个共和国的元帅呢？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上大为何是一座革命熔炉？第五集。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何炳仪，最初只是一个有一些个性的叛逆小青年而已。凭借富裕的家庭支撑和聪慧的天赋，他考上了大学。因为接触到了革命家李一芒，所以他开始倾向于进步思潮。后来听说上大的社会学系很新潮，于是何炳仪放弃了理工科，考到了瞿秋白任主任的上大社会学系。
1: 疯了你，听说那只是一个弄堂大学，怎么可以混到下三滥那里去呢？
0: 何父听说以后，气得一封又一封信催促何炳仪改邪归正。仅仅听了瞿秋白几堂课的何炳仪，这时给父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向老人家介绍了上大和自己为什么要去读这个大学的社会学系。他说，南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南现在是20世纪的新青年，不是19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生、以科举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20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20世纪的社会谋改造，要为20世纪的人民谋幸福，既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理以及种种现象，以鉴定其可否。这就是南要研究社会学的主因，亦是南个性的从号、志趣的决定。何炳仪表示，如果要叫他为了做官去读书，他毫无兴趣且不屑一顾。他还告诉家人自己上了瞿秋白先生的课的体会。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南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信服它的社会学是十分完善的，它的制度、它的组织。

他的精神皆是男所崇拜而尊仰的。他激情昂扬地说，男如是行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男了，好像说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到很相似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命之流石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此开放，让自己的生命盛开出革命的理想之花。这是何炳一在上大懂得革命的人生道理之后悟出的结论。而他后来在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年轻的生命之花永远定格在五卅运动中。不仅如此，何炳一生前还以他在上大和上海所沐浴的革命风浪对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洗礼经历，教育和引导自己的弟弟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的弟弟何炳军1928年壮烈牺牲在上海，时年20岁。啊，这是何等令人炫目的生命之花呀！它像冬日里的雪花一样，在我们望得见的半空潇洒地飞扬，朝着它认定的方向，向世间散发着它的魅力与光芒。虽然在整个革命历史的瀚海里，它显得十分渺小，然而它认定自己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光芒，这就是上大学生从革命领袖和导师身上学到和传承下来的精神与信仰。

在上大的烈士谱上，有一位叫李硕勋的青年俊杰，他是位四川籍革命者，1923年底考入上大，并在学校入了党。李硕勋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在瞿秋白的课堂上，他感受着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芒。1924年，这位优秀的学生成为全国学联执委会主任。当看到自己的同学黄仁牺牲在街头的那一幕以后，他发誓要用革命的斗争对付反革命的暴行。五卅运动之后，为了适应城市武装斗争的需要，全国学联接受了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建立军事委员会，培训青年军事骨干。于是李硕勋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始了他的地下军事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涯，为之后上海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再回到上海时，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和江南省军委书记，与李维汉、陈云、刘晓等一起在苏南地区成功组建了红十字军、红十五军，配合江南一带的革命武装斗争。1931年8月，李硕勋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海南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可是刚到海口即被叛徒出卖，关入牢狱。狱中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李硕勋是中共大人物，用毒刑逼他投降就范，然而李硕勋宁死不屈，被敌人打断脚骨。临行前，这位年仅28岁的中共党员、优秀的军事家已经不能站立，却振臂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李硕勋烈士牺牲前给其子赵君陶留下这样一封遗书：陶，余再穷已直任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千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亦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诗总会收的，

不许来，千主万主，勋。李硕勋烈士的妻子赵君桃也是上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他与李硕勋相识于上大，1926年结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和教育家。1923年夏是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三杰之一，而三杰中的另外两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领导者，一位是前面已经说到的瞿秋白，另外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当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语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当中具有重要影响，成为革命领军人物。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冬夏秋白他们一起把那里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陈独秀对恽代英寄予极大的希望，如此鼓励道。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上海，到广东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与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人才，其后又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因蒋桂战争爆发未果。然而当1930年春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时，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降至沪东区委书记。就在这年5月6日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今通北路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里的地下党员接头，不料此时突遇巡捕搜查，一代青年革命领袖恽代英因为深度近视，那天又为了不被人发现而没戴眼镜，待巡捕走到他跟前时已经躲避不及。恽代英当时迅速地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了，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当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用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时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他，任凭敌人重刑拷打皆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即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罪名被判五年。在监狱里，恽代英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吟的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补来，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补来。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么虐待，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仍旧是在沸腾。我们并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脚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

被押送到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后，没有一个人出卖的，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力量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知道恽代英做好准备提前出狱时，一件无法挽回的事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顺章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蒋介石大喜，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时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其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他答应到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的爽气，让人把这允诺带给狱中的恽代英。已经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之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就地枪决。蒋介石气急败坏的即刻下令。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恽代英拉出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得让另外一些刽子手拔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并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的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下面这一对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烈士名录当中都有的烈士师生便是其中的两位。老师叫侯少球，学生叫张应春。侯少球与张应春都曾经因为恽代英的影响而来到上大，后来这对师生作为中共代表同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执委，与同是执委的著名学者柳亚子等有着深厚的友谊与感情。1927年3月，侯少球刚参加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就职典礼，便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反动势力控制下的南京进行面对面的反抗斗争。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参与公开同蒋介石反动势力斗争的中共党员有侯少球的学生张应春等人。3月29日夜，侯少球带领下的江苏省党部班子在离开上海移师南京，一路经过江苏无锡常州火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彩旗欢迎。到达南京火车站时，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竟然多达4-5万人。此刻的南京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白热化的斗争阶段。看透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嘴脸的侯少

球等中共领导和国民党江苏省部进步人士，决定响应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免除蒋介石国民党军委主席等职务的决定，拟在南京成立新的江苏省政府。侯少球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的双重身份，主持这一与来势汹汹的杀气腾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艰苦斗争的工作。侯少球他们到达南京之后的一周，此地可谓中山风雨，分秒惊天动地，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分别展开了抢先争夺战。4月9日，反动势力的军团兵临城下之后，南京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当晚侯少球主持召开南京市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并去蒋介石处请愿。次日，也就是4月10日上午，由江苏省党部组织的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召开，数万群众参加，其势其威，撼动中山。侯少球代表省党部愤怒谴责蒋介石反动行径。下午，各界代表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门前请愿，最后蒋某人假装答应请愿要求，哪知下午5点左右，一群手持棍棒枪支的流氓突然冲入请愿的群众队伍当中，疯狂的大肆淫威，并向赤手空拳的无辜请愿者开枪扫射，现场顿时血肉横流，惨不忍睹。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当晚11时，南京市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在内的主要共产党负责人紧急聚集到大沙帽巷10号召开党内会议，以应对时下的严重情况。随之会议开至凌晨2时许，会场被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侦缉队便衣特务团团包围，除时任中共南京市地委常委的刘少游跳墙以外，侯少球等其余9人全部被捕。蒋介石听说中共南京地委的头头们被一网打尽，据说得意了整整一天。后来他派人对侯少球劝降，说要为以江苏省政府主席之职，条件是公开退出中共。侯少球只回答了2个字，妄想。3、4天后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国民党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和特务头子陈宝元奉蒋介石之命，亲自指挥侦缉队对侯少球等9位中共南京市地委地下党负责人进行了最残忍的屠杀。特务们将这9人先装进麻袋，而后一个个活活用刺刀杀害，然后又偷偷地趁着夜色用车子将尸体运到南京通济门外的九龙桥处，把麻袋里的9位共产党人的遗体投入秦淮河，毁尸灭迹。侯少球等9名共产党人的遗体再也没有找到。幸亏当时有路过的百姓无意间看到有人往秦淮河里扔麻袋的一幕。1949年后，政府多方调查追寻，才了解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中国共产党人犯下的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现在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都有他们的名字，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侯少球，侯少球，上海松江人，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牺牲时31岁。谢文锦，时任中共南京市地委书记，牺牲时33岁。陈君喜，时任中共南京地委妇女委员，牺牲时42岁。梁勇，时任南京市总工会委员，牺牲时23岁。刘仲民，时任中共南京市地委委员，牺牲时25岁。文化镇，时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牺牲时25岁。许基元，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牺牲时21岁。
张应春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牺牲时26岁。钟天岳时任南京市总工会委员，牺牲时22岁。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我对这九位烈士的档案进行了一番考证，发现除了山东籍的梁勇烈士以外，其余八位他们或者是上海人，或者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作为革命者，他们或是主要革命经历在上海，或是革命的根和起步在上海。比如刘仲民、文化镇、钟天岳、许金元等，虽然并非是上海人，但当他们开始懂得革命道理和追求真理时，就来到了上海，或进入了上大，或在上海总工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然后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都是五卅运动当中的骨干。1927年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四一零惨案之前，这些革命者因为工作需要，先后在革命最紧急的关头被组织派到了腥风血雨的南京，有的才去十来天时间就被敌人残忍地刺死在麻袋内，扔进了秦淮河里。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家书、遗书和最后的呐喊，犹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照耀着今天与未来。第三集，叶天底烈士的名字许多人并不知道，然而当我读完他牺牲前写给哥哥的遗书时，内心有种异常强烈的冲动。叶天底的遗书中写道：我绝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绝不愿跪着生，宁愿立着死。这是何等的气概！叶天底是浙江上虞人，上海的许多革命者的老家在上虞。叶天底原名叫叶林卫，不仅与上海有缘，而且重要的革命生涯都是在上海度过的。1920年，他经陈望道推荐到上海的一家印刷厂做《新青年》的文稿校对，这让他有机会很早就结识包括陈望道在内的早期共产党人。一天，浙江老乡陈望道见叶林卫收藏的竹石画后，在画上题词：“石压损，损斜出，搬开大石头，新竹根根笔头直。”叶林卫大喜，从此改名为叶天底，做大石头底下的新笋一般的人。他誓言叶天底将此作为座右铭，一直把画挂在书房墙上。革命道路就这样越走越宽，叶天底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春，叶天底被陈独秀派到苏联学习，后因伤寒猝发未能去成。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余秀松去苏联学习以后，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便由叶天底负责。由于伤寒未愈，加之工作繁重，原本身体就比较虚弱的叶天底不得不离开上海回老家养病。一心挂念着上海革命工作的叶天底写信给自己的革命战友说：堕落便是心死，我身不死，我心绝不先死。我仅存着除革命事业以外没有别的事业可做的一个心。养病的日子里，叶天底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借在家乡上虞春晖中学当代课教师的机会，经常抱病到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在那里点燃革命火种。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当地的一个红色革命基地。从春晖中学走出来很多到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几十年后，在春晖中学的一次校庆上，著名学者胡玉芝贺信道：当年有一位最可敬的英雄的革命青年，曾经艰苦的生活，静默的工作，散播最早的共产主义革命种子，并且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这个人就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叶天底。现在他所散布的种子早已开了灿烂的花，结了丰硕的果。叶天底不仅是为革命火种的传播者，而且在文学方面也非常有造诣，发表过《觉悟》《秋夜》和纪实作品《日本大地震》《黄海之夜》等。192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期间他也成了革命熔炉上海大学的旁听生，结识了瞿秋白、罗亦农、恽代英等人，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受组织派遣，以苏州乐意女子中学老师的身份，在侯少球领导下参加党的苏州支部创建工作。体质原本就弱的叶天底再次劳累病倒，他不得不又一次离开上海回老家上虞养病。
北伐战争开始，叶天笔接受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命令，在上虞、绍兴等地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培育农民武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革命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一度占领县城。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上海派来的叶天笔遭逮捕，不日被押解到杭州。你是上海来的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影响很大，上司对你格外器重，你只要在自首书上签个名，即可以被释放。国民党高层里有不少是浙江老乡，于是有高官来劝叶天笔，而且后面还有话，只要点一个头到我们这边来，少不了给你一个官衔儿。叶天笔冷笑道：签名？你们看错人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向你们点头的。有心计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又抛出长线，让叶天笔监外就医，同时从上海调来几个老乡一起相劝。叶天笔依然毫不动摇，并一再表明，天笔加入共产党之初就始终相信共产主义，如今因病被捕，遗憾自己替党做的事太少了，可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准备好了，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儿，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我要郑重地告诉各位，谁要是在我面前说一声自首，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老乡们纷纷叹惋而去。

这是一位貌似弱不禁风，骨头却比钢铁还硬的革命者。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仍以威震山河的气概向行将毁灭他的那个罪恶世界宣言道：我绝不愿跪着生，宁愿立着死，绝不愿在反动和黑暗势力面前跪着求生，宁愿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和国家人民的崇高利益而站立着死。这就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龙华千古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红，一般鲜艳一般红，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鱼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意江天发号歌。上面两首诗，前一首是一位在龙华监狱里坐牢的革命志士所写并被镌刻在牢房的墙上，后一首是鲁迅先生所作。在上海的龙华和南京的雨花台这两个革命烈士纪念地，有一位女烈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叫黄丽，牺牲前是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4月25日，她在上海西岸咸思路现永嘉路的住处被反动军警和法租界的巡捕逮捕，出卖她的是她的秘书周光亚。当时敌人搜遍了黄丽家的所有地方，只搜到一块大洋、六角小洋和手帕一块、钢表一只、眼镜一副。反动军警不敢相信，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只有这么几样可怜的财物。

0: 黄黎被捕以后，他的直接领导中共重要负责人之一的邓中夏无比惋惜的，他太不应该落到敌人手里。黄黎一直与邓中夏并肩战斗，这位在苏联生活了六年的优秀的女干部刚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国革命户籍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没多少时间就深陷敌人牢笼。黄黎是1925年五卅运动中入党的少数女共产党员之一，入党以后就被作为骨干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他与同在那里学习的杨放之恋爱成婚。1928年黄黎随瞿秋白赴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1929年她与丈夫杨放之一起随邓中夏去海参崴参加第二届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后留在那里从事远东国际公运工作。随着国内革命风云急剧变化，黄黎向组织提出回国工作，得到批准以后她到了上海。回国后的黄黎以其非凡的领导能力援救了一大批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志士，并对革命烈士的家属做了大量抚恤工作，所以威望很高。后来因为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屡遭破坏，中央决定调黄黎去任组织部长。当时地下党的工作正时刻处在危急之中，中央对黄黎也十分关心，为其安全考虑已经决定将他调往苏区。哪知就在这当口，他被叛徒出卖，落入敌人手中。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对黄黎给予很高期待，希望这位重要的女共产党员能够自首投诚，所以花尽功夫机关用尽，却未能动摇黄黎的革命信仰。无奈之下将他从上海监狱押解到南京。反动派想不到的是，在南京军事监狱里，黄黎以共产党人的品格和个人魅力策反了一位看守所狱警班长。于是监狱里谁叛变了，敌人下一步将采取何种办法镇压革命者的信息都悄然被中共地下党掌握，有效地保护了一批革命者。这是后来被敌人发觉以后，南京反动当局头目谷正伦勃然大怒，立即批示枪毙罪魁祸首黄黎和那位狱警班长。在得知自己快要结束生命时，黄黎泰然自知，他对同事的难友们说，我快要到雨花台了。随后他用手指指后脑勺，双手一摊，又轻轻一笑，意思为革命就要去献出生命了。他又拿起一把小刀，割下一缕黑黑的头发，交给同事的难友钱英，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缕，请你交给我爱人老杨。他这时也在牢里受着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这是黄黎留给亲人和同志们的最后遗言。枪决那天，黄黎站在囚车上，依然履行一名革命者的最后使命，向押解他的国民党官兵们宣传道，你们也都是穷苦出身，都有爱国心的，我们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可反动派们要杀我们，然而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一个政府到了靠杀人来维持政权的地步，他还能长久吗？国民党快完蛋了，大家起来斗争吧，中国一定会建成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富强国家。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必定会建成。28岁的女共产党人用其生命最后的呐喊声回击了射向她肉体的罪恶子弹，她倒下了，但革命者的预言却终于实现了。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1920，
1: 请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入秋为何易昏沉乏力？奉贤卫健委介绍，这是人体适应季节更替的秋乏反应。入秋后，身体进入休整状态，代谢放缓，疲劳感集中释放，秋季光照时长缩短，褪黑素分泌增多，血清素减少，进而引发日间困倦，精神不振。缓解秋乏并非单纯增加睡眠，可在阳光适宜时段进行户外运动，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久坐后需定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提升脑部供氧。秋乏通常可自行缓解，若持续较长时间不改善，及时就医。
2: 入秋后失眠怎么办？浙江卫健委介绍，换季性失眠是人体生物钟和内分泌暂时无法适应引发的短期睡眠紊乱，昼夜温差增大容易打乱体温调节机制，影响褪黑素分泌，加上秋季干燥带来不适，会降低睡眠连续性，使人白天困倦，注意力下降。换季时出现失眠，日常可通过非药物方式改善，睡前可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分钟，睡前半小时放下电子设备，配合深呼吸放松神经，坚持科学调整作息，有助恢复稳定睡眠。
1: 螃蟹蒸熟后冒出的鸡蛋白到底能不能吃？无锡疾控介绍，这种白色固体实际是螃蟹的血液，经过高温蒸煮，其中蛋白质发生变性凝固，形成类似蛋白的白色物质，本身无毒，可以食用，但口感较差。此外需要注意，蟹肠带有排泄物，蟹鳃和蟹胃容易积聚杂质，食用前需要去除，合理分辨螃蟹各个部位，规避风险，安全享用。
2: 心脏偶尔突然咯噔一下是什么情况？苏州卫健委介绍，这种现象大多是心脏早搏，当心跳信号出现异常，心脏就会提前搏动。偶发的早搏常由情绪波动、身体疲惫、烟酒咖啡刺激等因素诱发，充分休息平复情绪后大多可以自行缓解。如果早搏频繁发作，同时伴随心悸、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就医检查，日常坚持有氧运动，提升血管与心肌功能。本身存在心脏疾病的人群，运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开始。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1: 各位大家好，很感谢这秦昌老师的邀请啊，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我自己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我是一个建筑师，建筑师我一半的时间呢是在用图纸跟大家说话。那今天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对不起，今天没有图，所以让我要背对屏幕说话。我刚看到曹老师的这个演讲之后，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自己真的感觉压力很大。说那没关系，我反正就开始我的演讲吧。我想我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叫《上海魔方》。我其实是一个新上海人，我雅丁宁吧，雅丁宁。这个我来上海的时间呢，今年是整整20年。其实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啊，叫上海叫魔都。这其实是一个近代30年代的时候，一位这个越南裔的一个外国人描述上海的一个，是说他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冒险的旅途。但我觉得魔都是他的一方面，我把上海理解为上海是一个魔方啊，就是多种元素共同组成了上海。第二个呢，就是我可能要讲一讲，就是我理解这个魔方的时候呢，我是以做历史建筑保护的建筑师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往里面填我的关键词。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历史建筑保护的建筑师。因为做建筑师大家可能会也比较清楚，因为建筑师就是把建筑从无到有啊，把它盖出来，然后让大家看见，让大家可以用它。但是历史建筑保护的建筑师呢，是建筑师的一种。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现在到很多外地的，不说哪个地方啊，就很多外地的我们的这个快速建设的城市的时候，我可能一天会跑3-4个城市，如果出差的话，你会记不住啊，这是哪个城市，这是为什么。但是呢，往往我们到上海的老城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徐汇。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做历史建筑保护的建筑师他有限制条件，我得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去发现它的价值，去保留它最精彩的精华的内容，再加入我们与时俱进需要适应现代人使用需要的设计，才能完成这个设计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留城市的记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迪士尼皮克斯的一个动画电影，它的名字叫《寻梦环游记》。它里面其实主题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啊，一次是记忆的隐灭啊。这样的一个话是告诉大家什么？就是你的人的肉体的时间其实是短暂的，是短暂的。但是真正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是没有人再记得你了。所以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政府很多的文旅局啊，或者要做的事情，都是希望让大家在这座城市里能够感受到前人的精华、前人的价值，然后用自己最擅长、最特殊的方式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继续使用这个城市。进入正题，就是我说的魔方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今天想到的有三个最主要的主题词啊。第一个呢是上海的摩登，第二个是上海的沧桑，第三个呢是上海的烟雨。很了解上海文化的就会知道，这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宣传词，就是上海是三种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还有江南文化。我非常认同这个分法，但是我发现我爱上上海这座城，因为它的海派文化好像说起来不太顺口，我换成了自己更感性的、更有情感的词。我爱上这座城，因为上海的摩登；我爱上这座城，因为上海的沧桑；我爱上这座城，因为上海的烟雨。那为什么我用这三个词？就我做了一个九宫格，我会一一的去解释这九宫格里的内容，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在听完我的演讲之后可以去填充它。第一个呢，我解释它的摩登。这张大家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是绿房子。绿房子是我们大概在7年前修缮完成的一栋建筑啊，它我觉得是上海摩登的典型代表。它的摩登在哪里？它的摩登在时尚。这张照片是1934年建成，就是现在的网红建筑师乌达克啊，他设计完成的。在当时的设计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车型的走道，所有的汽车可以下客直接进户。啊，现在是不是豪宅的宣传语都是这样？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它每一层都有大露台，面向南面的大花园。 同时大家还能看到的是什么，它露台跟露台之间是相连的，但它只有一层跟二层连，三层和四层连。为什么？因为一层和二层是对外的，它的时尚活动的场所，开这个舞厅，开这种社交活动，在草坪上做这种类似于像这样的户外的这种冷餐的活动。二楼呢，它会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所以它一层二层都是对外的，三层四层是对内的，所以二层跟三层是不连通的。三层四层是它的两房姨太，一个是正房，一个是它的姨太太的居住的地方，两层之间它的内眷可以相互连通，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放到今天也是绝对不落后。可能还有一个小细节，有个电梯应该是有人知道的，对吧？有一个荷叶形的电梯啊，这是30年代就有的这电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这栋建筑它穿了羽绒服，它的平屋面上面做了保温材料。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开始使用保温材料，现在是从00年前后才开始的。这栋建筑在30年代就使用了保温材料，目的是什么？让它居住的时候更舒适啊！这所以我觉得上海第一个就是摩，它的摩登来自于它的时尚啊，最前沿。第二个呢是它的摩登来自于多元啊，这组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浦发银行的那个静听啊。这里面其实当时的汇丰银行，把它各地的分行做成了壁画镶在上面，显示我们汇丰的生意遍布全球啊，也显示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但是大家可能还不一定都知道的，它的隔壁浦发正准备修缮的有一个华人厅，我先做个小小的广告，将来也会开放。那个华人厅里面用的是纯中式的彩画啊，是像北京的官式的彩画，但是它的彩画里面理解的又透露了和上海有关系的这种时尚的理解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多元性。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在做清算所，就是外滩28号，现在的北京路外滩的时候，大家能看到的，原来是格力邮船公司的大楼。这个大楼它的5楼的大班的办公室里有4幅它的木雕，你大家可以看它的图案分别是什么，分别象征着6芒星、拉丁十字和我们的新月以及菩提子，象征着当时的4种宗教和文化。因为格力邮船也是要做生意到海内外的，所以就是当时在上海做生意的人们绝不仅仅是服务上海，而是为事业在全球。第三个呢，我觉得上海的摩登在于它的细腻，大家可以仔细看，就是上海的建筑和我们的树木一样，你可以阅读出它的年龄。我们的建筑是有年轮的，最早的这是新厂，原来的这种江南古镇的房子，它的主题色是青色，它来源于它的屋面小青瓦，也来源于我们的粉墙经过时间的打磨之后上去的那一层青色。但是在我们从19世纪的50年代到20世纪的20年代中叶开始，我们的主题色是红砖，我们成为一个中西交融文化交融的城市之后，我们的主题色向红靠拢，红成为时尚。但是从20年代中叶浦发银行，就是汇丰银行开始，我们的时尚转向了灰，我们开始大量使用纯石材的建筑，像西方最经典最永恒的建筑一样，希望追求它的永恒。但是为什么说上海人细腻，就也可以说上海精明，就是我们一定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我们只在1楼2楼用真正的石材，我们大量的看上去像石材的材料是仿石材料，它有一个学名叫水刷石，上海话叫打沙子，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觉得用水泥和沙子仿做出看上去像石头的这样的质感。它有一个英文名叫上海 plaster，这个材料的命名是以上海来命名的，这种做法也传递到了东京，传递到了新加坡啊等等这种东南亚的区域。所以我觉得上海的细腻体现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料子。第二个主题词我想跟大家解释，就是上海其实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一面，不一定都只有喜悦庆祝，还有我们的沧桑。这张照片就是体现了第一个关键词，沧桑意味着的是什么，是牺牲。这个是我在4年前完成的一个项目，就四行仓库纪念馆啊。这个四行仓库纪念馆记录的是一段非常值得全民族记忆，不单单是上海记忆的一段历史。在当时其实搁着这个南面的苏州河是租界，这边是华界，所以我们在第二次1937年第二次淞沪会战的时候，日军进攻我们国军的部队最后一个点，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我们民族决定在这里用最后的牺牲告诉世人，我们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所以有400名将士在

定云将军的带领下常驻在这儿，就做好了必死的决心。最后他们在这边战斗了四天四夜，而且其实这个战斗呢，在南边的租界里是全程直播，今天我们是图文直播，当时是隔岸观火，就是这边南边我们的国外的媒体的记者，我们的老百姓们在租界老百姓里面可以通过隔岸能看到这边的战斗，非常的壮烈啊！这是战斗完之后左上角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就日军用了所有的办法希望能够把这个仓库攻占下来，但最后他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的国军将士在付出了小量的牺牲之后通过租界撤离了。通过这场战斗也告诉了所有全球，就是这个抗日的战斗成为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的一环。然后这是当时我们休战前的照片，最后我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最后清出了这样的一个纪念广场，然后修出了当时战斗时候真实的痕迹。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不是横店的那种纪念啊，不是横店每年死三亿鬼子的这种纪念，这个里面的痕迹是我们在现场剥除墙面以后发现了原来砖的痕迹，最后用科学修复的方法把它给打开修出来的。所以这是上海的沧桑是因为他的牺牲。这一张我想告诉他，上海的沧桑还在于他的韧性。大家知道庞贝古城不管他再怎么伟大，但是他在那一瞬间就消失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但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有韧性的城市啊！它经历过再多的灾害灾难都能够用更新的力量重新回来。这张是1939年的航拍图啊，日军在38年对我们华界进行了大轰炸，这张大轰炸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我们老北站区啊，就是我们的苏州河以北，我刚刚说的三仓库基本上被剃成了光头，全被炸空。第二个区域呢，是我们东南角16铺和老城乡东南角，是上海当时华界最好的地方啊，最富庶的地方，原来在那，所以日军集中攻击的就在这些区域。但是我们其实不多的时间，在和平年代迅速的就把这块给重新填满，以更好的姿态回来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韧性的地方。那张照片上很清楚，大家可以看现在的航拍图，只要有黑色屋顶的部分一般就是在38年空袭的时候的幸存者，有红色屋顶的部分呢，就是在解放前我们新建的房屋，还有一些平屋顶，包括一些蓝颜色的，就是后续的一些搭建的房屋，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建筑的年轮，这也体现了我们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和活力。第三个，我觉得上海的沧桑还意味着这个城市是生长着的，但是呢，生长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一定是好词儿啊，所有的生长最终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上海的它的沧桑的生长其实是一个双面的方向。张园是一个非常有秩序感很高端的原来的一个居住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其实有很多的零星加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我们的亭子间被占据，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需求，城市有需求，需要用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智慧去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历史建筑保护绝对不是说把建筑放在一个尘封的标本盒里，它是活着的，我们要用现在的智慧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它是生长。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这个是在海宁路边，这个建筑呢体现了很有趣的上海中西合璧的这个情况，又体现了它的生长。这个门头可以看到很清楚，其实已经是一个西式的建筑的式样，但是它的屋面用的是小青瓦，看到吗？然后它内部，其实这张照片没有拍到，它的地面全是那种大石板。这个门头的反面是中式的江南仪门，这个仪门的式样跟这个西式的门头完美结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生长的地方，它的上部被加建，它的底部的天井被搭建，那这些事儿其实是有待于我们历史建筑保护的工程师们或者设计师们再去把它往适合或者价值发现的角度正向去调整它。第三个词，我觉得上海在于它的烟雨。其实烟雨呢，这个照片呢是也是这个乔家路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非常爱用它。这个真的是上海魔幻魔都的一面，远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陆家嘴三件套啊，我们上海最精华的地方陆家嘴，近处哎，这些小房子搭搭建建的，大家看到只要是一楼的就是原来38年被轰炸过的。但是看看，大家再近景看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路是蜿蜒的。为什么会这样蜿蜒？因为它来源于我们上海最初的其实是一个和苏州接近的水乡的地理格局。这条路宁河路它原来就是一个浜，它是由浜在1911年筑路的时候填为了路，但是我们很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路型留下来了，这个路型的蜿蜒说明了它的过去，也说明

因为面积很小，它不像苏州当时的那面积那么大，面积很小，但是它仍然把江南的这种韵味表达在这栋建筑的设计里面。最后一个我觉得对烟雨的理解就是，不管怎么变，我们其实上海的骨子里还是有我们中国人中式中方传统的一面。这个呢是南阳路的贝宅，因为前面曹老师说了贝聿铭先生，那么其实这个贝宅呢就是贝聿铭先生他的长辈在南阳路上的一个祖宅啊，祖宅。这个贝宅特有意思的点，我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建筑，我们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他的这个亭子。这个亭子呢看格局是一个非常中式的亭子，有一个桥啊，到一个山，山上面有一个小山坡，上面有一个亭，但是它所有的格局建筑的样式全是现代的啊，它的平面是一个五角星的格局，我们在传统亭里肯定看不到这种格局，但是它的骨子里你看它左边的这种装饰的纹样啊，都是云纹啊，这种云纹是自由的，非制式的，是一种中式传统里面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上海的烟雨体现在它的这个江的那个传统上面。所以最后就是我想统一统我对上海的理解，我认为上海是一个魔方，这个魔方它的主题词远不仅仅是我刚刚列出来的九项，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甚至可以自己去组合，最后形成出来的我们构成了上海，我们爱上这座城市一切的理由。谢谢大家。

0: 罢票。编剧李荣、李胜英，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二集，节外生枝。
1: 你马上对尤汉新进行调查，查清最近几天他和一些什么人有过来往。其中有没有一个说广东官话的洪某？
2: 意思。
3: 803803，我是零幺，我是零幺，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我是803，我听见了。零幺，有什么情况？
3: 对方又打来了电话，仍然索要50000元，而且提出3天为限，否则孩子。
1: 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3: 采取了，可是晚了一步。
1: 电话录音了没有？
3: 全部录下，我们在2号监视点等你。
1: 好，我马上赶到。你们立即通知于小平和邹启帆，让他们来辨认声音。
3: 是。

0: 你把情况再说一遍，什么时候找谁，从哪个方位打来的？
1: 刚才大概是1点钟左右，对，是1点，我还对过一次表呢。电话是从光海路新丰路口的那个电话亭打过来的，可是我们晚到了一步。
0: 看来这个家伙还是有一点作案经验的。
1: 嗯，
0: 整个电话没有超过3分钟，是吗？
1: 是的。于小平夫妇来了。
0: 哦，你们来了。
1: 嗯，
0: 请坐。哎，我们来听听录音。

0: 喂，你找谁？
1: 我找周继帆，请他听电话。
0: 他出去买香烟了，你有什么事？
1: 问问他，五万元准备好了没有？三天之内如果还不备齐，那就请你们准备收尸了。
0: 喂，先生，能不能宽限几天？我们正在四处筹款呢。
1: 不行，三天，只有三天。我再一次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报案的话，那就可别怪我们心狠了。
0: 喂，喂，
2: 子启帆同志
3: 啊，
2: 你听出来没有？
3: 实在听不出来呀，这个声音好像从来没听到过呀。
4: 是的。
3: 小兵，你听出来了没有啊？
4: 我也听不出，好像我们的熟人当中没有一个是这种嗓子的。
3: 是啊。哎，同志，
2: 嗯，
3: 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道是否妥当啊？
2: 说吧。
3: 我觉得这一两天要破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干脆把钱给他们算了。
4: 嗯，
2: 你这是？
3: 哦，同志，我是怕我女儿万一
2: 怎么了？
3: 啊，毕竟只有三天期限了。你们这……
2: 邹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3: 哎，
2: 不过你想过没有，这五万块钱你准备怎么筹？就算你筹足了，交给了罪犯，你能保证女儿一定平安吗？
3: 哦，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了，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啊，
2: 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也好啊，如果电话再打来的话，叫他约定时间地点。
3: 同志，我看就不要。哎呀，你们已经尽到责任了
2: 啊！这责任可远远没有尽到啊！希望你们配合公安局一起破获这个案子。
3: 那啊，好吧。
5: 奔波了整整一天，直到12点过后，803才回到他那小屋。他精疲力尽地往床上一倒，不过他并不想睡，还在试图理清头绪。方团长的话是不是有一种暗示的意味？尤海琴的报复心理同这起绑架案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绑架发生到现在已经整整32个小时了，小贝利他现在在哪儿？他睡着了还是在哭叫？他那幼小的心灵能承受得住这过重的劫难吗？803从小贝利又想到自己的女儿文文，虽然文文没有遭到这样的厄运，但自己不等于也丢掉了女儿吗？由此他对邹启帆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突然而至的急奏的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2: 喂，我是803。
6: 我是沈西。
2: 沈西，有什么情况？你小子吹什么牛啊？都几点了？
6: 不开玩笑，我盯上那个姓洪的了。
2: 他是谁？
6: 他叫洪玉，是一家个体策划社的老板。
2: 这又怎么样呢？
6: 你知道他是谁？
2: 是谁？
6: 他就是话剧团尤海琴的丈夫。
2: 哦，你听见他说话了？
6: 当然，广东官话。
2: 好小子，了不起！我要在间店里好好给你美言几句。你现在在哪儿？
6: 我在蓝心舞厅。
2: 我10分钟以后赶到。
5: 蓝心舞厅是开张不久的一家中外合资的娱乐场所，豪华的布置、迷人的音响以及女招待那令人心醉的笑脸，吸引着众多腰缠万贯的个体爷们儿。他们白天狠命地把顾客的钱攒进自己的腰包，晚上又到这儿来被别人攒个鲜血淋淋，而且还直觉得痛快。803走进门，一眼就看到酒吧前的沈西。
7: 哟，刘老板，你好。
8: 你好。
7: 今天什么风把您吃到这里来了？啊，来来来，这里坐，请坐。
8: 好。
7: 包A，两杯香槟。
8: 好的，请稍等。来，服务员。
7: 好。
8: 老弟啊，听说你近来生意不错啊，怎么，今天又发了一笔？
7: 啊，小意思，小意思，不过是个偶然的机会。
3: 从这张牌子数过去，第四个火车座，背对我们的就是红宇。
8: 哦。谢谢，您的香槟。
7: 啊。谢谢，请刘老板。
8: 好好好。他对面那个时髦姑娘是谁啊？是刘海琴？
3: 不，估计是他的情妇。
8: 情妇？
3: 嗯。今天白天你让我调查刘海琴，我很快就查出了她的来历。她是戏剧学院毕业生，和于小平一起分到话剧团的。他们俩虽然是学校同学，可在业务上却一直是竞争对手，一直在为睁眼角色而勾心斗角，这次睁眼火车行动的主角就是一个例子。另外，我还从李伟了解到尤海琴和她的丈夫关系非常紧张，她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可是尤海琴她就是不同意。
8: 既然感情不和，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3: 据李伟有的人分析，尤海琴是贪图钱财，因为现在她丈夫每个月要付尤海琴抚养孩子费500元呢。
8: 这么多？
3: 为了使他和情妇的关系能得到尤海琴的默许，而一旦离婚，这笔钱就可省了。
8: 那么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呢？
3: 当我了解他姓洪以后，为了获得进一步的证据，我今天已经盯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刚才我见他进了蓝心，我也就跟着进来。
9: 你们请，几位呀？
7: 我一个。
9: 啊，请。先生，请这儿坐。要用些什么？
7: 一杯清咖。
9: 好的，请稍后。

0: 先生，请他来了。
1: 小姐，请替我把咖啡放到那个火车座里，可以吗？
0: 可以呀，先生请。
1: 啊，谢谢。
0: 不谢，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绝对没有想到尤海琴会提出这样的条件了，否则他不肯离婚了。
1: 这个女人心真毒，可要是暴露怎么办？
0: 哎，管他了，反正啊我已经替他办好了。啊，
1: 我总感到有点怕。
0: 哎，我都不怕，你怕啥了？哎，你放心，不会出事的啊。哎，谁叫我爱上你呢？为了你呀，我什么事

0: 八零三，怎么样？这些依据还不够吗？我看绑架小贝利的十之八九就是他。
1: 可是我觉得直接证据不足，
0: 这不是明摆的事吗？第一，他姓洪；第二，他说广东话，这两个基本特征已经符合；第三，从犯罪动机上来推断也是完全成立的。
1: 哦，
0: 于小平撬掉尤海琴，尤海琴恨之入骨，想要报复，而洪玉迫切想离婚，这正好被尤海琴利用，于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就做成了。洪玉答应在于小平首演之际拐去小贝利，而尤海琴则答应离婚，给洪玉彻底自由。
1: 你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但必须要有人证物证来加以认定。
0: 那当然，明天把邵老师请来一认就解决了。
1: 走，上去跟他谈谈，观察一下他的反应。
2: 先生，你姓洪？
3: 对了，敌人洪玉。
2: 啊，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证件，我们想请你到局里去谈谈。
3: 谈谈？我跟你们谈什么？没空了。
4: 他又没犯法，干嘛要跟你们去？洪玉，我们走。
0: 小姐，请你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3: 好，我走就走。来，满中午
5: 了。站住！站住！
0: 站住！别跑！站住！
6: 洪玉来了个突然袭击，故意碰倒一只玻璃杯，然后趁机把女友往八零三身上一推，同时踢倒一把椅子挡住沈西的去路，自己拔腿朝门外跑去，跳上摩托车疾驰而去。这一切发生的那么突然，又发生的那么迅速，八零三当机立断，也赶紧把那女人往沈西身上一推，然后自己箭一般的射到门外，发动摩托朝着黑夜中的洪玉逃去的方向猛追。渐渐的，两辆摩托越靠越近，八零三的车灯紧紧地咬住洪玉，使他难以逃脱出光的网罩。突然，洪玉来了个急刹车，紧跟着跳下了摩托。八零三没有防备，眼看着就要撞上洪玉的摩托。只见八零三一个挺身，把车龙头往上一提，整辆摩托凌空而起，跨越过洪玉的内辆，然后趁落地的一刹那，猛地急刹车，自己就是在地上滚了个侧身翻，接着一跃而起，朝洪玉溜去的小巷扑了过去。
7: 好厉害哦！
5: 说，周贝利弄哪去了？
7: 啊，什么周贝利？
5: 说，
7: 我不知道啊。
5: 还不老实！
7: 哎呦，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知道了，骗你是王八蛋了！
5: 少废话，走。
6: 八零三将洪玉押回分局，沈西已经在审讯室等候，他们连夜展开了审讯。
5: 姓名：
8: 洪玉。
5: 职业：
8: 华美字画社经理。
5: 昨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你在干什么？
8: 昨天下午四点，哦，我在我女朋友那儿。哎，不信可以当场问她。
5: 在干什么？
8: 这个，何必问那么仔细呢？
5: 说，
8: 我总是在干那些事喽。
5: 侯玉，你为了让尤海琴同意离婚，答应了她什么条件？
8: 这个
5: 说。
8: 我说，尤海琴跟他们团里一个叫于小平的关系很紧张。这次他们演出一个叫什么行动的话剧，本来是海琴演主角，后来呢被那个姓于的夺去了。海琴非常恼火，就让我。
0: 要你干什么？不要吞吞吐吐。
8: 我说出来算我坦白交代啊。
5: 行了，快说吧。
8: 他要我模仿于小平的笔迹写一封情书。
5: 给谁的？
8: 给我的。
9: 给你？
8: 是的了。然后这封情书再落到尤海琴的手里，
5: 他就凭这封伪造的情书出于小平的丑，败坏他的名声。
8: 是的了，我全部坦白完了。
5: 那你刚才逃什么？
8: 我以为事情败露，你们要抓我去坐牢了。
6: 刚刚还以为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一转眼功夫却又山穷水尽疑无路。欲知剧情如何发展，请继续收听广播连续剧《绑票》第三集。

刚才播送的是绑票第二集节外生枝，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徐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白伟明，剧务王小云。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徐伟宏演播，周启帆由程玉珠演播，于小平由张欢演播，红玉由李道君演播，小陈由西慧华演播，秦父由徐红演播，招待由王震演播，解说丁建华。

0: 下面播送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歌词朗诵，先请听《刑警战士的爱》，作者徐尔利，由邹凤鸣朗诵。
1: 803，中国当代刑警的骄傲。我们是年轻的刑警战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卫者。我们把理想融进闪亮的国徽，将青春铸成金色的盾牌。刑警战士对祖国赤诚的爱，在这神圣的岗位上表白。803，中国当代刑警的自豪。我们是新一代的刑警战士，是党培育的雷锋式的标兵。我们将生命守卫祖国的大地，用热血浇灌民族的未来。刑警战士对祖国赤诚的爱，在这巡逻的道路上表白。
0: 好一个热血儿男，作者王晨湖，由孙玉兰朗诵。
2: 你是惊雷，你是闪电，茫茫大地足迹踏遍，真理在胸，重任在肩，人民给你机智勇敢。啊，刑警803，刑警803，闯虎穴，下龙潭，好一个热血男儿。你是春风，你是花瓣，胸中埋藏深深眷恋，历尽艰险，尝尽艰难，赤胆忠心，苍天为鉴。啊，刑警803，刑警803，情无恨，爱无边，愿中华国泰民安。
0: 刑警队之歌，作者薛西祥，由林曙东朗诵。
3: 问我是谁，请看闪光的警徽；问我是谁，请看飞奔的轻骑。法网恢恢，铁证在手，去捕捉夜幕下的罪犯。无论是谁，都有赫赫的虎威；无论是谁，都有生死的准备。千里昭昭，正气在胸，去铸造激流中的丰碑。我们是刀，是剑，我们是火，是雷，我们是人民的赤子，是一支无敌的刑警队。
0: 下面播送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插曲《因为我爱你，人民》，作词刘志康，作曲朱良镇，由纪晓岚演唱。

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

0: 第一集，疯狂的爱。
1: 这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工宿舍，里面是两个走火入魔的情人，一个是年轻轻的老师，一个是未满14岁的学生。他们偷食禁果，他们不可避免的非法堕胎，在这个雷电交加之夜折腾得死去活来。
2: 好了，哟，孩子打下来了，你没事？
3: 快抱抱我孙子！
2: 小秀是大人了，大人不怕雷。
3: 师父总说，谁做了亏心事，雷就要打死谁的。
2: 我们没做亏心事，没做亏心事。
3: 我不做，我们不该偷偷摸摸的好，我们不该有孩子的。
2: 你后悔了啊？
3: 我不知道。
2: 听我说，小秀，听我说，我们没错，我们是人，我们有爱的权利。
3: 可是我爹说你犯法了，他说他要去告你。
2: 事情都过去了，小秀，谁也伤害不了我们了，啊？
3: 真的？我得被你说服了。哎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打掉呢？
2: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流了那么多血，快躺下。
3: 你快告诉我，苏老师，我爹那么倔，你怎么说服他的？
2: 我说，我不是坏人，我真心的爱小秀，小秀也一样的爱我。我还说，这事儿要真的张扬出去，首先受伤害的不是我。而是他那未成年的女儿，是小秀那颗金子般的心。
3: 我爹怎么说？
2: 他什么也听不进，他一口一声的骂我畜生。他说他要杀了我，然后再杀你。
3: 后来呢？
2: 后来他真的拿起菜刀，满屋子的撵我。
3: 他伤着你了？
2: 没有。我们就扭在了一起。我夺过了刀。
3: 后来呢？你
2: 不追问不行吗？你别问了，小秀。
3: 我不问了，我听你说。
2: 小秀，你真那么爱我吗？
3: 我真的爱你。
2: 那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3: 我照你说的做。
2: 好，那好，你这就做。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3: 你让我去哪儿？
2: 我让你去公安局报案，说我宋乃光杀人了。
3: 宋老师，你们不要吓唬我！
2: 你看看我身上，小秀，你就没看见我这一身的血吗？
3: 那是我的血呀！
2: 不，那是你爹的血！
3: 不，宋老师，
2: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小秀！我杀了你爹，我杀了你爹，才得了这身血。
3: 宋老师，
2: 小秀，小秀，你静静。小秀，你听我说，小秀，你听我说。

0: 设置去公安局报案，说我杀了弟弟。
1: 你让我去叫警察来抓你？
0: 警察不能抓我去。
1: 那你想逃跑？
0: 我想去追你爹，他刚走不远，我能追上他，我要向他赔罪。
1: 不，孙老师，你不能自杀，我不能没有了爹，更没有你。
0: 你听我说，小秀，你还年轻，孩子又打掉了，从今往后完全可以重新做人。
1: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爹死了，你也要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
0: 小秀，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去死？
1: 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们生生死死在一起。
0: 小秀，
2: 宋乃光和小秀一起喝农药自尽，宋乃光气绝身亡，小秀获救脱险。此案很快就轰动了公众舆论，抓住热点，梁达抢先发表独家报道，803当即约梁达在奥斯卡一郎会面。
3: 803，
4: 嗯，
3: 你主动约我出来聊聊，这恐怕还是第一回。
4: 哎，梁达，你看这儿感觉还挺不错的啊。怎么了？
3: 我想你不是为了谈什么感觉才约我的吧？
4: 哎呀，梁达，你请我看《开放夫妻》这出话剧，我还没好好谢过你。
3: 嗯，是啊，多好的戏，可惜你只看了一半。
4: 哎呀，说起来只看了一半，你也知道干我们刑警这行啊，时间不属于自己。
3: 那天晚上是不是又去追捕徐二明了？
4: 嗯，哎，你怎么知道我去追捕徐二明啊？
3: 我不光知道你在追捕那个极其狡猾的人肉贩子，而且我还知道他现年31岁，汉族，浙江东阳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原住本市西塘桥路737弄甲一号。
4: 哎，你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吗，梁达？啊，
3: 别急，还有呢。徐二明于1969年至1978年先后在本市红川路小学和海丰中学读书。1980年，他考入满口乡食品厂技校，毕业后就留在该厂当电工。1985年7月，因盗窃被强制劳动6个月。1987年10月，又因为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0年10月，刑满释放。他又纠集同伙数十人，几十次单独或结伙诱骗妇女，前往广东、福州等地进行卖淫活动，非法谋取暴利，骇人听闻的形成本市建国以来最大卖淫团伙之一。
4: 哎，行，别说了。哎，梁达，
3: 嗯，
4: 你什么时候成了活档案了啊？
3: 这怎么？
4: 老实告诉我，你怎么收买的沈西？说。嗯，
3: 你怀疑你的助手向我出卖了情报
4: 啊？难道不是他把情报来源给了你啊？
3: 告诉你吧，市局跟出版社已经决定合作编辑一套法制丛书，分派我来写卖淫嫖娼一类案件。
4: 啊，怪不得你一个星期3次去妇女教养所啊。
3: 哟，
4: 啊，
3: 看来你对我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啊。
4: 是
3: 啊。
4: 哎，梁达，
3: 嗯，
4: 说真的，卖淫嫖娼这类案件可不好写，特别是由一个女作家来写，更得有点勇气啊！啊，
3: 你干嘛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看呢？从女性的立场来看待卖淫嫖娼？

0: 唱，我想我一定可以让人激动的发抖。
1: 嗯，女性的立场，
0: 嗯，
1: 对，恐怕你是对的。有篇文章怎么说的，说直觉是女性的专利，女性只要意识到女性商品化的种种形式中最典型最肮脏的就是女性肉体的纯粹交易，就是娼妓的出现，就是公开的卖淫。哎，我说的对吧？啊，
0: 对呀。
1: 所以所以女性就往往更能深刻而敏锐地揭露那种不正义，对吗？
0: 谢谢，我就喜欢听你说不正义。我喜欢你，就因为世界上发生不正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激动地发抖。
1: 同样的不正义，我在你的独家报道当中也看到了。
0: 这几天，许多读者都给我来电来信，说我写得很动人，写得很精彩。
1: 哎，你确实写出了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
0: 你真的那么认为？
1: 啊？你提出问题，你呼吁整个社会去关心乡村小学教师的成家难问题。
0: 让我想想，
1: 你在那文章当中是怎么说的啊？啊，对了，要不是因为地位优越的城镇女子不肯下嫁地位低微的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小学教师又不甘心一辈子扎根农村，娶更低一个台阶的农村姑娘为妻，那么宋乃光也许就不会发疯地爱上一个未满14岁的小秀，一心培养他成为中专生，去稳稳当当地拿城镇户口，对不对？
0: 你读得太仔细了，803。
1: 哎，兰达，你那么投入地写了那么些文字，我能不仔细地读读吗？啊？
0: 那，你为我骄傲。
1: 哎，我为小秀悲哀。
0: 你知道，他读了我写的文章以后怎么说？
1: 你是说小秀？
0: 昨天他上报社找我去了。他说他要早知道宋乃光杀了他爹，他说什么也不会再答应堕胎。他既然犯了死罪，他就一定要为他保住孩子，留下一个亲骨肉。
1: 看来这个小秀，他不仅早熟，而且还非常敏感，敏感的太危险了。
0: 你说什么？
1: 哎，梁达，你能马上找到他吗？
0: 我有他的地址。
1: 那好，我这就去找他，要快，越快越好。
0: 哎，你怕他有意外？
1: 我想，恐怕已经晚了，已经有意外了吧。
2: 803的预感没错，小秀已经离家出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勇气再在世人的白眼下生活，他不能忍受侮辱，他甚至不愿再待在那样一个城市里。那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他和他的宋老师。在火车站，浮萍一样的小秀跟西装革履的徐二明不期而遇。听说对方是为特区外资企业招工的阔佬，眼看结伴同行的有好几个兴高采烈的姑娘，小秀心动了，绝处逢生一般，她跟着上了南下的列车。一路南去，小秀心头的阴云渐渐消散，他以为他遇上了一个大慈大悲的大好人，他开始编织一个全新的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晕晕乎乎住进阿波罗大酒店的当晚，徐二明这个心狠手辣的人肉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找来嫖客，把他带进了小秀的房间。
3: 哎，小秀啊，来客了，快问候。
4: 二位老板，请坐。
3: 哎，
5: 好
3: 嘞，
5: 好
3: 嘞，
5: 好
3: 嘞，快沏茶去。怎么样，刁老板？我没骗你吧？
5: 哎呀，还真有点水灵劲啦，像个小鸟一样的。
3: 我徐某人办事，从来是货真价实，说一不二啊。
5: 哎，徐老板，你真敢担保？

0: 老李卖的是正宗的风缸酒，
1: 哎，上等特酿，不是真货，我不要钱。
0: 哎呀，你徐老板的生意经我懂了，哪个转手货不是你先享用了？
1: 哎，你看，你看，这回是特意给您大佬留的，我是一个手指头也没敢乱碰啊！啊，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那好吧，这是定金。拿着拿着，
2: 好。二位老板，请用茶。
1: 那
0: 哎，
1: 用茶。
0: 好嘞，好嘞。哎呀，这小手又白又嫩的，还真让人心痒痒的啦。
1: 妈的，你竟敢烫我的客人了你！
2: 他拧我。
1: 妈的，还敢顶嘴，看我不揍扁了你！
0: 等等，我可不想跟一个鼻青脸肿的姑娘上床啊。
2: 你说什么？
0: 你是叫小秀吗？我说啦，我疼你了，小秀。
1: 刁老板原谅你了，还不快过来跟刁老板亲热亲热。
0: 来啦。
2: 徐老板，你带我到深圳来可是说给特区外资企业招工的。
1: 外资企业招工？
2: 你是骗子，你骗人。
1: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啊？这位刁老板是罗湖桥那头过来的，他付的定金可都是港币呀、啊、你说这不是外资企业是什么呢？啊，
2: 你们不能合伙坑我。
1: 哎呀，上贼船容易，这下贼船可难呐、啊！难道说你真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小秀啊，上我刁老板这里来啦！我喜欢你呀、啊！
2: 出去，你们再出去！
1: 你真想跟我徐某人过不去？
2: 你们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1: 哈哈，叫人？你叫啊？你叫谁呀、啊？啊，跟一个车厢来的那些姑娘就在左右隔壁房间里，他们可比你都听话。
0: 好了，小秀啊，我刁老板有的是钱啊，玩痛快了，我一定不亏待你啊。
1: 就是，
0: 来呀！
2: 放开我！
0: 哎呀，哎呀，好啊，这个霸王硬上弓啊！李大爷就喜欢玩刺激的啦。
1: 喊吧喊吧，嘿嘿，这楼隔音特别好，你喊破嗓门也没人搭理。哎，
2: 我跟你们拼了。
0: 好你个小妖精啊，你还敢咬人呢、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他跑了，快把他抓住。
3: 小秀逃出陷阱，上了下楼的电梯，结果人肉贩子徐二明气急败坏的紧追不舍，一直追进了地下停车场，抓住精疲力尽的小秀就打。不过他高高扬起的手突然被另一只手很有力地挡住了。
1: 管闲事怎么着？
4: 闲事不管，就是不许你随便欺负人。
1: 你管不着。
4: 要这么说，今天这事儿我还真管定了。
1: 他是我的人，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4: 姑娘，你是他的人吗？
2: 阿姨，求求我，他是骗子，他跟人合伙害我。
4: 听清了吗？人家姑娘不想再受你骗了，干嘛还死乞白赖的追着不放？
1: 我说你这个人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4: 你想吓唬我？
1: 吓唬你？你就不怕我毁了你？
4: 哈哈哈哈，你大概新来乍到，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1: 靠什么呀，姓吴的，你不就是这个大酒店里唱歌的吗？
4: 既然知道，还不快赔个不是，滚一边去！
1: 臭美了你，吴山怡！别看你眼下红得发紫，到处有人给你捧场，我徐二明可偏偏不信这个邪。
4: 你想怎么着？
1: 怎么着？说穿了，你不也是个女的吗？报个价吧，我今晚就破财销魂，开个洋荤尝个鲜。 你敢打我？
4: 打你还算便宜了你。姑娘上车。
1: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让这姑娘亲眼看看，看我这车怎么活生生的压扁了你。
1: 哎呦，婊子样的，你把我的手夹坏。
4: 你再挡道，看我连你人一起压成肉泥。
3: 车发动了，吴山怡急打方向盘，银灰色的标志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向徐二明。徐二明吓得躲在一边，不等他回过神来，迅速倒车的标志又掉过车头，恶虎下山一样向他迎面扑过去。徐二明惊慌失措的闪倒蹲，轿车风风火火的追倒蹲，徐二明丧魂落魄的避到西，轿车又横冲直撞的碾到西，好不容易他才连滚带爬狼狈不堪的逃出迷宫一样的地下停车场。
2: 阿姨真解恨，真带劲儿。
4: 记着了，男人都是臭狗屎，欺软怕硬。
2: 记着了，阿姨。
4: 我也不比你大多少，还是叫姐吧。
2: 姐，你真好。
4: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秀。
4: 下车吧，小秀，我还有正事，这都误终点了。
2: 你是歌星，一姐。
4: 在深圳，我多少还有点名气。
2: 那么，你每天晚上都来阿波罗唱歌？
4: 这里的顾客都很喜欢听我的歌。
2: 姐，我要是说了蠢话，你不会介意吧？
4: 你想说什么，小秀？
2: 我想跟你学唱歌。
4: 我没有收过学生。
2: 怡姐，你答应我吧，要是你觉得我唱歌没有前途，那么料理个杂事打个下手我也行啊。反正我现在没家了，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4: 好吧，你先跟着，其他的事等我唱完了再说啊。
2: 哎，
4: 我们快走吧。
2: 好嘞。
5: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走上台来的是大家最喜爱的吴山怡小姐。在阿波罗歌舞厅，她永远是一位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星。
6: 谢谢谢谢，我跟小事耽搁了，真对不起大家。现在我就先演唱一首我最喜爱的歌曲《我的梦太苦》，希望大家喜欢。

0: 我的梦太苦，我不能停下脚步，因为我孤独，注定要走这条路。吴珊仪的歌声充满了愤懑与悲怆，以致全场听众无不动容，无不痴迷若狂。靠在帷幕边上的小秀更是被吴珊仪的歌声深深打动，歌声勾起了他种种滴血的记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地流淌下来。连演唱完毕的吴珊仪走回到他的身边，他都没有察觉。
1: 小秀，你怎么了？
2: 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你的歌让我好伤心呀。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小秀，走，我们回家去，你慢慢说，把心里的苦水呀全都倒出来，你姐给你做主。
0: 当吴珊仪把小秀带回家，细心倾听小秀的不幸遭遇时，鸡飞蛋打的徐二明却在借酒泄愤，喝得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勉强唤醒。
3: 喂，哪儿？
4: 徐二明，徐老板吗？
3: 是啊。
4: 下楼谈谈好吗？
3: 你是谁啊？
4: 见面就知道了，我在酒吧等你。
0: 电话挂断了。要知道这个响得突然、断得蹊跷的电话究竟是谁打的，要知道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神秘兮兮的约见人肉贩子徐二明究竟又想干什么，请听第二集《文警出动》。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一集《疯狂的爱》，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瞿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雷，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玉宁演播，吴山怡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肖冰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冰、吴敏，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春日的细雨总是淅淅沥沥，温润从容，它不像夏雨般猛烈，也不如冬雨般寒冷，它总是融化在春天温和的空气中，随着微风如慈母一般拥抱着世间的万物，行走在春雨中丝毫不会觉得焦虑和烦恼，因为它不会将人们的身体打湿，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寒冷，只是温柔的如轻纱一般笼罩在人们身上，抚慰人们疲惫的心灵。在万物滋长的季节里，不论贫穷与富有，不管繁华与落寞，春雨总能均匀地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田野里，在树林中，在石缝中，为欣欣向荣的生命送来必不可少的养分。空气中的尘埃在春雨中荡涤一空，地上鲜嫩的绿草，枝头娇艳的红花，在春雨的笼罩下散发出朦胧的美感。敏感的诗人们自然不会放过将这些美感行诸笔墨的机会，他们撰写了无数描写春雨的诗歌，让我们在春天的气息里一起品味这些佳作。
3: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

0: 接触阳关就等于离开了汉文化区。诗中说道，渭城清晨的雨水洗去了空气中纤细的灰尘，青青的小草覆盖住旅社的屋顶，路边的杨柳也抽出了鲜绿的嫩芽。朋友啊，你马上就要远赴异域，我劝你在临走之时多喝下一杯别酒，因为西边的阳关之外就已经没有能与你一起喝酒的老朋友了。虽然与老朋友别离很痛苦，但整首诗歌的氛围却绝不是消极的。在诗的前两句中，春雨的滋润下，万物都焕发了新生，虽然只是写景，却蕴含了王维对朋友的前途衷心的祝愿。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诗，朗诵梁辉。
1: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0: 喜雨，唐·杜甫。南国汉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脉脉，洒迥已纷纷。朝雁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
1: 唐代宗永泰元年，江南入春以后上百天没有下雨，直到四月才有春雨淅淅沥沥的落下。带着等到雨水的喜悦，杜甫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道：南方长期干旱，很久没有下雨，直到今天江面上终于飘来了云彩。云彩刚刚铺满了天空，期待已久的雨水就已经纷纷扬扬飘洒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枝头筑巢的燕子展翅高飞，消失在天际。林间盛放的花朵争芳斗艳，焕发出润彩。直到晚上，雨水的声音还持续在耳边萦绕。从这样的雨势来看，到了深夜时分，我应该依旧能够听到这美妙的雨声吧。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杜甫的诗《喜雨》，朗诵梁辉。
0: 喜雨，唐·杜甫。南国汉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脉脉，洒迥已纷纷。朝雁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

0: 凝成。水国春寒因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霞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
1: 刘长卿是盛唐到中唐之间的著名诗人，号称五言长城。他的七言诗作也很有特色。这首诗是刘长卿在一个细雨的春天，在苏州告别友人时所作。诗中说道：春风里，在吴王阖闾的皇宫外停下小船，送别友人。水乡泽国的春天尚有一些寒意，天气也是忽阴忽晴。细小的雨滴打湿了衣服，定睛看去却找不到踪影。悠闲的花朵坠落在地上，仔细聆听也听不见响声。太阳已经西斜，江面上孤独的船帆渐渐远去，春草一片碧绿，从太湖南边延展到万里之外。在路上，你也许会遇到其他的朋友，当他们问起我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被这书生的青衣拖累了一生。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刘长卿的诗《别颜市园》，朗诵梁辉。
0: 别颜市园，唐·刘长卿。春风已照阖闾城，水国春寒因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霞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赋得暮雨送李昼，唐·韦应物。初江微雨里，建业暮中时。默默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寒字。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思。
1: 细密的春雨似乎是送别的最佳背景。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这首诗也是雨中送别之作。诗中说道：在楚地的长江边上下起了微弱的春雨，南京城中的寺庙中传来了晚饭的钟声。迷蒙的云雾中，江上的船帆被雨打湿，变得沉重不堪。高远的天空上，振翅的鸟儿被雨阻隔，飞行开始滞涩。放眼东望，长江入海的地方如今已经无法分辨，江边沙地上深远的树林都带着浓重的水汽。在这样的天气中，我与你即将分别，我们的无限情谊，

别严世缘，唐·刘长卿。春风已

0: 作丝线般散落的泪水和缠绵的雨滴一起沾湿了衣襟。诗歌的最后一句中的散丝一词，既喻指雨水，又喻指泪滴，还以丝线的丝，双关思念的丝，构思精妙，深刻地体现了中国诗含蓄不尽的特点。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为应物》的诗，朗诵梁辉。
1: 赋得暮雨送李昼，唐·韦应物。出江微雨里，建业暮中时。默默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寒字。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0: 张志和是唐代中期著名的隐士，他在安史之乱后，因为不满朝廷利用外族平定内乱的政策，便辞去了官职，隐居在浙江湖州的西塞山边，每日早出捕鱼，晚归著书，自称烟波钓徒。这首《渔歌子》是张志和的代表作。曲词说，撑起一只渔船，在河中央垂钓，西塞山的前方偶然飞过几只白鹭，两岸的桃花盛开，贱货掉落在水中，水中的鳜鱼肥大鲜美，自在遨游。我头戴青色的斗笠，身穿绿色的蓑衣，独自倚靠在小船边。天外斜斜地刮起了春风，吹来阵阵细雨，在这样的风雨中，正好适合我颐养性情，安然垂钓，根本不需要回家。整首曲子语言质朴清新，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来一位绝尘脱俗、逍遥自在的雨中渔夫。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张志和的《渔歌子》，朗诵梁辉。
1: 《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途中望雨怀归，唐·韦庄。满空寒雨漫飞飞，去路云深锁翠微。暮树远当烟草立，激琴弦棒主田飞。谁家树压红柳折，几处离弦白君肥。对此不堪 香外思，鹤衰摇线吊人归。
0: 在春雨中，像张志和这样逍遥自在的毕竟是少数，对于远离家乡奔赴北方赶考的韦庄来说，旅途中的春雨正能勾起他怀乡的愁思。诗中说道，满天洒落寒冷的雨滴，纷纷扬扬无处躲避，前方的路上一片迷茫，翠绿的山峰已经消失在云雾中，远处放牧的童子在云雾缭绕的草地中静静地伫立，饥饿的鸟儿在积水的田地边迅速地飞翔，不知谁家的庄园里树木被风雨折断，红色的石榴花坠落在草地上，白色的蘑菇又肥又大悬挂在竹篱边。面对此情此景，我这个外乡的游子已经无法抑制对自己故园的思念，我只能肩扛着沉重的蓑衣匆匆前行，暗自羡慕远方垂钓的渔夫此时有家可归。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韦庄的诗《途中望雨怀归》，朗诵梁辉。
1: 途中望雨怀归，唐·韦庄。满空寒雨漫飞飞，去路云深锁翠微。木树远当烟草立，鸡禽闲傍渚田飞。谁家树压红柳折，几处离弦白君肥。对此不堪乡外思，鹤衰摇线吊人归。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在中国的北方，从现在开始，西风渐起，白露降临，花草树木也开始由盛转衰，人们也着手准备秋衣了。然而身处在南方的我们，也许一时半会儿还没法从体感上去感受季节的变更，但是欣赏古人关于立秋的吟咏，或许能够从中望梅止渴，感受到丝丝的凉意吧。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古代诗人在立秋创作的诗歌吧。立秋时节，古代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总不免惊讶于时序变迁的迅速，为之哀歌悲叹。先秦时代，宋玉所作《楚辞·九辩》开头便发出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在此之后，汉武帝作《秋风词》，晋潘岳写《秋兴赋》，都是文人悲秋传统中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的欣赏就从南朝臣周弘让的立秋诗开始吧。
1: 立秋诗，南朝臣周弘让。资臣借流火，商标早已尽，云天改下色，木叶动秋声。
0: 周弘让是南朝良臣之间的著名文人和隐士，这首立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存最早以立秋为题的诗作。农历的七月，火星由夜空的中心向西边流去，预示着秋天的到来。立秋这一天，火星终于停在了天空的西边，秋风带着悲伤的调子呼号而来，惊动了世间万物。天空中云彩褪去了夏季的暗红，染上了秋日的金黄。林中的树木枝叶被疾风扫动，一片喧哗，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周弘让的这首五言诗运用了流火、西风、云色、夜声四个典型的秋日意象，渲染了立秋乍临时的萧瑟景象，用于高古典雅，令人回味无穷。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周弘让的立秋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诗，南朝臣周弘让。资臣借流火，商标早已尽，云天改下色，木叶动秋声。同诸公立秋日登秦台，唐·高适。古迹使人感，秦台空寂寥， 竟然故伊尘，千载如昨朝。灵跳自兹始，群贤酒相邀。得与形神高，熟知天地遥。四时何疏忽，六月明秋条。万象归白帝，平川横赤霄。有事对下服，几时有良标。燕雀满岩营，鸿鹄将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于桥。兀然还复醉，上卧尊中瓢。

0: 唐朝天宝初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交，共同游览山东、河南一带，写下了不少的伟大作品。本诗就是在立秋这一天，三位诗坛巨星共同游览孔子的弟子密子建弹琴之处后所作。游览古人留下的遗迹，总是带给人万分的感叹。这座琴台寂寞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台前弹琴的闲人却早已不在。看着琴台上残留的灰尘，想象子建悠然抚琴，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场景，仿佛还在昨天。从此向远处眺望，同游的朋友们已经走到了前方，招呼诗人过去相聚。人只要有高尚的德行，自然能够体会到天地的广阔。忽然间，四周的景物由夏入秋，六月的寒蝉开始鸣叫，掌管秋天的白帝统治了整个世界。但是从气温上来说，此处却仍像夏日一样炎热，不知何时才能有凉风吹来。此时燕子聚集在屋檐下，准备筑巢过冬，鸿鹄也即将开始南迁的征程。看着万物随着时序各得其所的样子，诗人也想要放弃尘世的纷扰，回到打鱼砍柴的隐居生活。想着这些，诗人又喝下了一杯酒，忽然醉倒在地，手中还紧紧握着酒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佳作，由梁辉为您朗诵。
1: 同诸公立秋日登琴台，唐·高适。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竟然故遗尘，千载如昨朝。灵跳自兹始，群弦酒相邀。得与形神高，孰知天地遥。四时何疏忽，六月明秋条。万象归白帝，平川恒赤霄。由是对夏服，几时有良标。燕雀满岩营，鸿鹄将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于桥。兀然还复醉，上卧樽中瓢。

立秋日，与院中有坐。唐·杜甫。山月行决赛，大火赴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凉洞秋。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愁。一飞清晨夜，

皆依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数时风凉尽，江轩水气浮。李宽心有事，解爽病微抽。珠江归条顶，吴环访旧丘。

0: 本诗写于广德二年，此时杜甫在朋友严武的幕府中。严武对杜甫很好，但是一直没有给他事做。这个立秋，报复得不到施展的杜甫写下了这首诗，疏解自己的心情。白云在山间的要塞上空飞驰，火星又开始向西流动，预示着秋天的来临。空中的雨点打在华丽的房屋上，屋子的柱子和横梁间早就有了秋的气息。诗人在这无路可走之际，得到了知己严武的收留，他欣喜若狂，想在人生的暮年体现一点自己的价值。但是事与愿违，虽然每天去府中报道，却没有机会为朋友出谋划策。在这个凉爽的日子，诗人解开衣服，打开北边的窗门，任凭风雨吹进房间。他靠在高高的枕头上，观赏着南边的高楼。被雨点打湿的树丛间，吹过了一阵凉风。喧闹的江面上，闪烁着雨点形成的水汽。在府中受到良好的对待，令人心情舒畅。夏日的炎热已经过去，也使诗人的病情有了好转。在此之际，诗人打算，如果朋友严武回到京城做上宰相，自己就回到家中，隐居种田为生。在整首诗中，主人公起初因为无法参与到府中的决策而感到抑郁，但是这种抑郁之情很快就被秋风吹散，开始让人有了回归自然的打算。可见立秋之日，却是有令人神清气爽的功效。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由梁辉为您朗诵。
1: 立秋日，与院中有作，唐·杜甫。山云行决赛，大火赴溪流，飞雨动华屋，萧萧凉冻秋。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愁。一飞清晨夜，哪成长者谋。皆依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数十风凉尽，江轩水气浮。李宽心有事，节爽病微抽。珠江归条顶，无还访旧秋。

0: 立秋日，唐·刘延始。伤风动夜初，萧索一贫居。老杏融茶少，累积玉殿书。旧陪难重露，新菜未生除。财帛无攀幸，翩翩昼掩炉。
1: 刘延始是中唐诗人，他擅长写乐府诗和行旅诗，在当时颇为有名。这首《立秋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秋风刚刚开始吹动枝头的叶子，在远处一间简陋的房子中住着一位贫困的老人。老人年事已高，连喝茶的兴致也淡了，羸弱的身体再也无法长期睡在清凉的竹席上。他家中陈年的老酒已无法重新过滤，园中新长的蔬菜还经不起锄头的拨潦。这位老人才华贫瘠，即使遇到立秋这样季节交替的日子，也没有兴致写下《秋兴赋》这样的大作，只能挺着肥大的身躯，白天躺在自己的小破屋里，欣赏窗外秋风扫叶的景色。在这首诗中，作者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慵懒而毫无才气的老人，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提不起任何的兴致，与古代文人逢秋起兴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而彰显出了趣味和幽默感。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刘延始的《立秋日》，由梁辉为您朗诵。
0: 《立秋日》，唐·刘延始。伤风动夜初，萧索一贫居。老杏融茶少，累积玉殿书。旧陪难重露，新菜未生除。财帛无攀幸，翩翩昼掩炉。唐·其几，新秋。始金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冷，云风晚更奇。陇香河半熟，猿迥草微衰。幸好清光里，安人慢起悲。
1: 自古文人遇到秋天，大多会生出悲凉之意，但是其几的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赞颂起秋日的美好。诗中说，刚刚惊讶三伏天的过去，又来到了立秋的世界。清晨花瓣上七彩的露水散发出幽微的冷气，傍晚山顶变幻的白云显现出奇特的造型，农田里清香袭人树立着快要成熟的秧苗，草原上一望无际全是微微枯黄的小草。

0: 面对着这样清爽美好的景色，真不明白潘岳在写作《秋兴赋》时为何要表露出如此悲哀的情绪呢？各位听众，唐宋明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芳芳和您一起来阅读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是后唐杰出诗人，与杜牧并称小李杜。他特别擅长七言诗。
3: 四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是正在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正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特别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共创异想大诗阅读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欣。
4: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杨硕。
3: 哎呀，大家说我俩的声音是不是很奇怪？
4: 刚才我们遇到我们的老朋友
3: 啊，我们通常其实呢是在早，我们俩就是平常相见的时间不太会在下午，因为我俩都是在上早班。
4: 觉得我是好兴奋。
3: 对，我们通常跟大家的问候，跟大家示范一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3: 我是李欣。今天早新闻的主要内容要
4: 和大家相会在这里。
3: 对，再次感谢大家，这是我们这个阳光感知阅读主题策划的第二场活动，是我们阳光系列的第四场活动。对，
4: 非常有幸，我算是第一次。
3: 哎，你是第一次吗？我们启动仪式的时候，杨硕老师是有现场来读自闭症孩子写的诗歌的。对，后来我们有去过很多不同的阅读场景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这个广播，那个特别的一个广播图书馆。对，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录音，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还有我们的上海广播艺术中心。然后上个月我去了一个地方是在长宁的一个商圈当中，叫做上海汇聚，很有趣。
4: 对，我觉得我们的活动真的是每次都是换一个
5: 对不同的活动场景。
6: 哎，今天这个场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5: 对，
6: 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
5: 对，
6: 我想到它有烟火气，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有烟火气。
5: 对，虽然我觉得可能空间不大，但是非常的丰富，
6: 是
5: 有书籍，有菜场，
6: 是
5: 的，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6: 我刚才进门口就想买菜了，你知道吗？所以啊，谢谢今天很多的朋友，因为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是我们残联的朋友，一直是跟随我们的活动转战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今年有些朋友也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上海的市民配音大赛，也有我们残联的朋友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语言表达这件事情，很高兴大家还是这么的喜欢，这么的愿意来参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大家真的是济济一堂。其实呢，大家可能觉得哦，主持人就是在广播里面出声音，在电视里面主持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对语言呢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而且呢，你的这个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电影院里，现在很多朋友收听这个文学节目呢，可能不一定是在广播电台，
5: 对，
6: 而是在一些App 当中，在一些这个收听的新媒介的这个媒介当中，所以收听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5: 对，刚才李欣说到在电影院里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很多主持人 就是参与了一项叫做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活动。
6: 对啊，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从我们早新闻的播音员开始的，现在这个阵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庞大了。那么为什么要有无障碍电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加多的视力障碍的朋友
5: 能
6: 够
5: 走进走到电影院里。
6: 对，因为我经常也会去这个电影院去解说无障碍电影，然后就真的会碰到很多的盲人朋友，他们有的会带着他们的导盲犬，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凭着这个盲道的一些辅助。有很多朋友是从比如说从昆山赶过来，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是对他们来讲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杨硕呢，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做无障碍电影解说这件事情的，好不好？有多少朋友曾经去电影院参与过无障碍电影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有去啊？有。对，小徐去过吗？哎，去过，对不对？哎，问问你，你在这个电影院看无障碍电影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你就坐着好了，没事。
7: 我觉得无障碍电影对残障伙伴，特别是视障伙伴来说非常友好。因为我们对画面其实看起来是模糊的，但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电影里的内容。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吗？
6: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是像我们是可以去通过眼睛看电影，那视障朋友呢是通过他们的耳朵和心灵去感知电影。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现场演绎那么一小段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部纪录片，叫做《雪豹和他的朋友》。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叫奚志农，他其实是我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中国的第一只滇金丝猴，野外滇金丝猴就是奚志农老师的作品。他以前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后来他也曾经去这个去保护过藏羚羊的行动，去阿里可可西里地区去拍摄过很多很多的写实的照片。那这部电影呢是他前些年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他除了自己去拍照之外，他还培养了藏区的很多牧民摄影师。这些摄影师呢全都是藏区的牧民，完全不懂摄影，但是呢奚志农老师觉得我其实不光是要自己拍好照片，我还要培养一批摄影师。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当中呢就记录了他和三位藏民的摄影师一起去拍摄雪豹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动人。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解说前面开场的一小部分。那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闭着眼睛来感受一下对听电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来我们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本场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员，我是李欣。
5: 我是杨硕，
6: 很高兴为大家解说这部由海口银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1905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纪录片《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在包括三位藏族牧民在内的摄影团队6年的努力下，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神秘的雪山之王雪豹的故事。作为雪域高原的顶级掠食者，雪豹的生存并不容易。严酷的环境、求偶的竞争、繁衍的艰难，这些最真实的场景都被一一记录在了镜头里。本场电影是由奚志农导演，由朱亚文进行片中的旁白解说。现在屏幕上是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字幕。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澜沧江源已经成为全球雪豹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5: 群山连绵，天空蔚蓝澄净，
8: 大地升起，与天相连。
5: 这里长期覆盖着白雪，人迹罕至，耳边只能听到风声和鸟的啼叫。
8: 雪豹的故事，也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
9: 那些人和动物的故事。
5: 山上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奔跑着白唇鹿等动物，黑压压的一大片。

0: 一只漂亮威武的雪豹，身披厚厚的花皮袄，从容不迫地走在雪地里，眼神不怒自威。他粗壮的腿踩在雪地里，扬起阵阵碎雪。雪豹是高原的雪山之王，
1: 是这里的精神所在。
0: 独行者雪豹蹲坐在大石堆的后面，沉默地看着这冰天雪地。
2: 朝阳的光芒洒向澜沧江，晨雾缭绕的雪山有一种圣洁的美，高山秃鹫眼神锐利，狼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是并肩作战、共同狩猎的伙伴。藏棕熊妈妈带着孩子正在爬山。
1: 生活环境是艰苦的，死亡从未远离。千百年来，白唇鹿和岩羊一直是雪豹最喜欢的。
2: 岩羊们在岩石间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1: 熊和藏狐是雪豹的竞争对手。掠食者们在危险的竞争中虎视眈眈。
2: 雪豹发出低吼声，毛茸茸的尾巴上沾了不少雪花。岩羊们在干枯的灌木丛中驻足觅食，雪豹则在远处静静观察着它们。
1: 这些艰辛与美丽激起了一些人的热情，比如摄影师西之。但是想要找到这山中的幽灵几乎是不可能的。
0: 眼看狩猎无望，雪豹悄悄地转身离去了。
1: 有传言说，来自群山深处的大型雄雪豹寻觅雌性雪豹的同时，却与饥饿和困难抗争。
0: 这只雪豹全身布满斑点和环状的花纹，这些花纹能模糊它的轮廓，帮助它完美地融入岩石中，隐藏自己，伏击猎物。它稳稳地走着，走出了王者的步伐。
1: 藏民和家畜与掠食者疲人而居，在偏远的牧区村落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
0: 天上又下起了雪，一只藏獒在汪汪地叫着，
1: 是藏民的生存之门。雪豹饿的时候便在黑暗的掩护下，在岩石阴影的笼罩之中，成为无声的刺客。
0: 雪豹隐藏在夜色中，看到有人走进亮着光的屋子。当外面趋于安静时，它一跃而出，惊起了一堆飞鸟。它果断地扑倒了一只小牦牛，悍勇无比。
1: 而有时候，狩猎者也变成了猎物。藏民用藏獒和猎枪对付雪豹的爪子和牙齿。
0: 人们打着手电筒四处搜寻，雪豹也知道危险临近了，它在黑暗中隐匿着，想躲避搜寻。这时枪响了，再厉害的猎手也是血肉之躯，当然挡不住枪弹。茫茫雪山是如此巍峨，但雪豹的生存状态却岌岌可危。
1: 几十年来，雪豹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
2: 天空飘着细雪，雪豹孤独地趴在地上休息。
1: 直到2000年，整个区域成为三江源保护区的一部分，牧民的枪支被没收管理。雪豹、熊和狼的数量开始慢慢回升。
2: 这只孤独的雪豹坐起身来，不远处响起了狼嚎声。一群鹿行走在下方的雪地里，鹿角就像树枝的枝杈。
1: 当地的佛教徒相信，这里的灵魂在回归。科学家也感叹，大自然重获控制权的神奇魔力。
2: 没有了被狩猎。

0: 有危险，雪豹、藏狐、藏棕熊这些雪山原住民，即使在风雪中也显得轻松而从容。
1: 对牧民来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掠食者越多，损失的牦牛也就越多。当地的藏族牧民竭尽全力让他们的牦牛活过冬天，他们把沉重的牧草包搬到5000米高、与世隔绝的山峰之上。这里空气稀薄的令人绝望，
0: 山峰上满是厚厚的积雪，牧民每一脚踩下去都是一个深深的脚印。到了上面，他们把牧草包打散给牦牛吃。500米山峰上，风雪比下面猛烈的多，雪花在风里飞舞的急促而凌乱。
1: 今年雪豹已经杀死了1/4的小牛和许多成年牦牛。传统放牧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牦牛的死亡，行将消亡。
2: 牧民们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改变，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
1: 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牦牛是维持这个传统村落的生存之本，别无其他。照看牦牛是整个家庭的工作。老少，牦牛为牧民提供了肉、奶，甚至燃料。
2: 一车车的牛粪对牧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燃料。
1: 此地是一位年轻的牧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2: 他的女儿才7-8岁，懂事地帮他一起把牛粪装进手推车里。
1: 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此地正在努力赚钱。他有了一个主意。
2: 传统之路不好走，他只能另辟蹊径。
1: 他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西直奴拍摄的照片，颇受启发。他攒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和大自然做着抗争，他希望能同往日的天敌们来个合作。
2: 镜头里的雪豹神情严肃，眼神带着一种谨慎的审视。
1: 人们对雪豹知之甚少，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豹子，它最近的亲戚是老虎。
2: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
1: 是棕熊的
2: 在山上爬，
1: 他们正在小心谨慎地夺回祖先的家园。
2: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回头看看，又继续朝山上爬。
1: 人们对藏棕熊更为熟悉，幼熊要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3岁。
2: 藏棕熊母子爬到了很高的地方，离牧民的居所和牦牛很远的，也许远离人类会让他们更安心一点。
1: 这里还有两个年轻人，曲鹏和大姐，他们同样利用大灵通所攒够的钱借了几台相机。
0: 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认真地研究相机并互相探讨。风雪交加的天气，他们准备出门进行拍摄。
1: 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对于一同长大的野生动物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多年的好友一般。
0: 雪地里躺着一个残破的牦牛头骨，牦牛大概早已成了雪豹的盘中餐。
1: 冰冻的河流暴露了这只雪豹的行踪，脚印告诉了他们它的方向。
0: 三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沿着雪豹的脚印走，有人忽然滑倒了。
1: 这似乎比想象的容易。
0: 他笑着爬起身，甩了甩身上的雪。
1: 斯宾的朋友大姐闹出了个小意外，提振了每个人的精神。摄像机看起来没事，继续追踪。在山脊上，他们试图搭设营地，但是风太大了，
2: 他们只能继续追。 追踪

0: 耳边是苍茫的风声。
1: 那天早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咬对手喜马拉雅狼。狼群在白天出现，十分罕见。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在看守牦牛，直到他们回来。
2: 好，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演示就到这里。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刚才听了感觉怎么样？
3: 听了感觉非常的生动，非常的
2: 想。我看你听得特别的认真，是不是？
3: 因为我就完全沉入到这你的解说当中了。
4: 讲得很好，
2: 谢谢。欢迎你多到电影院来看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
5: 谢谢。
2: 其实呢，无障碍电影解说呢没有那么的容易的，大家会发现它是需要有节奏变化的，因为你要卡在影片里的人说话之前把你的解说那段话要说完，有的时候快一点慢一点都会影响节奏。
0: 所以说第一次解说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2: 是的，
0: 可能你有时候话会压到里面旁白的声音，在解说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的时候，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2: 对，而且呢，我们写这个无障碍解说电影的老师也很厉害，他们可能要反复的看电影，熟悉电影，然后才能把旁白之外的话补充进去，真正的把画面用语言写出来说给大家听。
0: 对，
2: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吧。
2: 就
0: 是应该我现在印象里每个月还是每周，
2: 每个月会有一场，每周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还涉及到电影的版权，
0: 对，
2: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沟通的一个过程。对，好，那刚才呢是为大家演示了一个无障碍电影的解说。那大家知道在这周六有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活动吗？鲁迅，对，我听到那个阿姨说了，对，鲁迅文学奖第十届鲁迅文学奖今年会是在上海进行颁奖典礼。那么今年上海的作家大丰收，五个作家提名，最后是三个作家得奖。我们今天呢想为大家朗读一篇今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文学提名的作者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作者呢就是阿拉萨海尼，他叫蔡骏，他是写悬疑小说的，
0: 玄幻很多，
2: 悬疑小说的，对。然后呢他这篇小说呢叫鲁先生传。刚才呢这个杨硕就误会了，他以为这个鲁先生传
0: 就是鲁迅，
2: 但其实是跟鲁迅有关的。这个鲁先生呢是这个男主人公的中学的老师，但他的文章当中呢写出来好像真的是跟鲁迅是有一点点关系的。他说他五岁的时候鲁迅抱过他，然后那天他激动地打了一个喷嚏，后来呢这个后面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或者是事情的发展之后，发现他这个讲述是有点问题的，的确打了个喷嚏，但是呢他跟鲁迅先生的这个缘分也是贯穿了这个老师一生的自己的成长一生的这个回忆。而且这个短篇小说因为是我们蔡骏老师写的，蔡骏老师他经常会写曹家渡的一些生活的风情，但是因为写到鲁迅，他就写了很多虹口区，比如说四川北路、鲁迅故居相关的一些场景，所以这篇短篇小说有很多描写上海风土人情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天呢，我想我跟杨硕，我们还想邀请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鲁先生传》的一小段节选朗诵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的。
2: 来，我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宝山区的有声阅读达人，我们的徐文珍，小徐，
0: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
2: 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小徐，我也是通过我们阳光阅读的活动认识了小徐。老漂亮了，对吧？小徐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好呀，
2: 来。
6: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杨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阳光阅读，我是宝山盲协的徐文珍，比较热爱有声演播，喜欢声音的艺术。因为视力不好的朋友应该都很有体会啊，就是声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李老师、杨老师合作。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有不好的也麻烦大家多指点指点。
2: 哎呀，小徐谦虚了，他自己呢在喜马拉雅曾经做过很多的配音，他还配那个动画片配得非常的好。小徐呢，小徐你是后天的视力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6: 对，是的。

0: 是大概什么时候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差不多几年前吧，2021年左右，突然之间因为一个罕见的眼底病变，所以导致视力就是急速下降。那当时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阅读文字，我以前可能跟文字打交道比较多，但是视力不好以后呢，就是只能用听读。所以刚刚李老师说我在喜马拉雅，当时其实在配音的时候主要是用电脑用听读的方式把句子排起一段段分行，然后用听的方式给它读出来。
0: 小徐很厉害，他以前是个老师，而且他教的是西班牙语，厉害了。西班牙语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打？
2: Hola a todos, ¿qué tal? Buenas tardes. Es un placer para mí estar con todos ustedes para hacer esta.
0: 你说的啥？大家先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好棒！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份的阅读体验。
0: 太好了，小徐真的每次给我非常非常乐观，而且他好热爱生活，也好喜欢阅读和朗读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把这一小段《鲁先生传》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待会儿呢，我会是一个旁白的角色，在有声阅读，尤其是这个有声书的朗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角色的区分，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主要是旁白。旁白呢，不是说你就把这些字，哎呀，毫无感情的读出来，就旁白是非常非常难的。旁白要讲清楚事情，还要讲清楚人物关系，还要有很多情感的铺垫，但是又不能抢这个主人公的戏。所以这当中呢，待会儿杨硕会扮演这个文章当中的鲁先生，而小徐呢就会跟杨硕老师搭一下，因为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所以你就是那个我。他不一定是蔡骏，但可能是一批那个年代的上海小女，好吗？这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上海话，因为蔡老师就是个本土的上海人，有些话普通话真的不太念得出来。那我们就试着跟大家朗读一下好吗？来，小徐，我们坐。我们就两个话筒是吗？就两个话筒是吗？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麦。好，好，老师给我们放一下音乐。1992年春节前几天，我兜了一趟曹家渡新华书店，柜台上尽是教辅材料，唯独有一面橱窗新到一套鲁迅全集。
3: 音乐声给轻。
0: 鲁迅全集灰颜色素净封面，总共16本，就跟楼上鲁先生家里那套书一样，总定价164.4元，比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都贵。除非卖掉一只腰子哦，我才凑得起这笔巨款。我只好问：“鲁迅日记有吗？”营业员拉了一张面孔，丢出14卷跟15卷，分别是13.5元、13.15元。我匆忙跑回家里，问妈妈预支了过年的压岁钱。26.65元，有整有零，包括6枚1角硬币，1枚5分懂的。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一瓮绍兴酒，鲁迅的文章是一碟子茴香豆，鲁迅的日记就是一碗泡饭，连一粒黄泥螺都不放的清水光当。开头总是日期，然后是日记，然后是天气，不是晴就是雨，要么风要么雨，偶尔有雪。2-3行字的流水账，绝不啰嗦半分的文言文。从早到夜，收到某人的信，回复某人的信，买到某人的书，写了啥的文章，见了啥的客人，下了啥的馆子，还有牙痛胃痛头痛，要么没问题。多少年后，我觉得《鲁迅日记》再过一台监控摄像头，冰冷地记录你的一切行为，没有声音，没有感情，更没有所思所想，但是极度精准，简直可以做司法证据。日记写到1936年秋天。

0: 鲁迅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不是虚疼医生来诊，就是看护妇来注射，或者夜发热至38度，称体重只有39.7公斤，相当于我小学5年级水平。尽管这样，最后一个月还是忙死，日日收信写信，读书看报写文章，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去内山书店，去展览会，甚至带了全家去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最要紧的是1936年10月17日，我也查了万年历，农历9月初3，鲁先生5周岁生日，更是鲁迅日记的最后一日。
1: 17日晴，上午得崔真武信，得纪事信，得静华信，午后复虚腾先生来诊，下午同胡飞放陆地军，往内山书店。费军来，并教坏孩子10本。夜，三弟来。
0: 日记的最后一日，鲁迅的倒数第三日，并没有一个字写到过绍兴乡下来客。下半天，鲁迅出门去了内山书店，会面一位日本朋友。夜里真的来了亲眷，却是三弟周建人。曹家渡漂了学子，我奔到13路电车终点站，书报摊的3楼林老师叫我，新到了一套古龙的《大旗英雄传》。我没理他，横穿马路，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的小弄堂，好像钻进了一条黄鳝的渡场。鲁先生在等我，他伏在台子上，没有掉香烟，看一本《死魂灵》。鲁先生摘掉眼镜说：“
1: 你来了，蛮多天不见了啊。”
0: 鲁先生给我冲了一杯乐口福。
2: 鲁先生，1936年10月17日，农历9月初3，是你的5周岁生日，对吧？
1: 对呀。
2: 这一日你在上海，你跟了你父亲到虹口西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做客，对吧？
1: 对呀。
2: 鲁迅先生亲手抱过你，对吧？
1: 对呀。
2: 你还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个喷嚏，对吧？
1: 对呀。
0: 哎呦，仿佛像祥林嫂连讲了4个对呀。鲁先生停下来摇头说：“2天后，鲁迅先生就在家里离世了。”我说：“
2: 你骗我。”
1: 弄干啥？
2: 搿桩事体并勿存在。我看了鲁迅日记，这一日你根本没到鲁迅先生家里。
0: 鲁先生放好刚冲好的乐口福，美悠悠坐定下来，从鲁迅全集当中抽出一本书来，恨不得不用眼捂住看，手指头一伸进去，便翻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最后一篇日记。鲁先生说：“
1: 我不肯拿鲁迅全集借给你看，就是生怕你会看到鲁迅日记，看到这一页，这一日。”
2: 可我早晚会知道的呀。
1: 我以为等你看到这一页这一日的时候，我老早就变成灰了。
2: 伟三，
1: 马三，统统是我的错，除了鲁迅先生的死。
0: 乐口福还冒着热气，烟草味道淡了蛮多，但也渗到墙根跟天花板，一生一世都消不掉，除非一把火烧干净。
1: 你要是想骂我。

0: 要在心里憋坏了。我也不是头一趟被自己的学生骂了。
1: 鲁先生，我是来告别的，再过两日我家就要从曹家渡搬走了。
0: 也蛮好啊，但我不会再去代课，以后啊见面不容易了。
1: 我弯下腰鞠躬。鲁先生，谢谢你。小徐，谢谢你。
0: 谢谢。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徐。哇，谢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朗读场景，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我刚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台词就是当中大家可能有听到，就是对啊对啊，连着有四个对啊。我当时
2: 是这怎么表现呢？那说说看，杨硕老师，你刚才四个对啊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就是
2: 我们跟大家重新再演示一下那四个对啊。对不对？
0: 我可能记不住刚才怎么演的。
2: 来来来，刚才其实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词，你在不同的心境情绪和场景之下，你的语气你的力气是不一样的。 对吧？
0: 对。
2: 然后刚才小徐是说，陆先生，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0: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对吧，他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对话情景，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啊，
2: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发现一些鲁迅先生跟鲁先生之间的一些线索，所以每次都是，哎，是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0: 对
2: 啊，根本要这个开始有悬念了，要往前推进。那小徐又说，哎，这一天你跟你爸爸到了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对吧？
0: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想一下，对啊，就有一个想的过程了。
2: 对，然后又递进了，哎呦，鲁迅先生抱过你的呀。
0: 对
2: 吧？
0: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会笑一下，哈哈，对啊。
2: 哎呀，你在鲁迅先生怀里还打了个喷嚏，对吧？
0: 对，这个时候就更不好意思了。
2: 哎，其实你看小徐刚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他每一句话都是往前要传递故事的这个进展，就像电影它是有剧情的，完全是要通过语气把它往前推送。所以这四个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觉得大家以后就是刚好在，其实不管是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是看一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实如果能看到更细节的这样的表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2: 小徐来说说看，我们第一次合作你的感受如何？上来就很大的挑战呢。
3: 对的，是的，李老师，其实我昨天看这个剧本我看到很晚，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也只有几句句子，但是因为跟这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咖老师一起这个演绎，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我是有一些紧张的。对，但是也有所学习，特别是刚才李老师和杨老师的表达中非常的代入感，所以把我一下子也代入了。对，
2: 谢谢你，谢谢小徐，然后请坐。其实好多东西啊，自己上了口才知道表达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对，
2: 而且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说这句话一定要这么念，这个气口一定要停在这里，哎，有标点符号就要停，其实没有这个定论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今天的情绪到了，你就会有当天的处理，可能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花絮啊，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会让你演好几遍各种各样的，
2: 对，
0: 然后最后的取舍是在他，
2: 有的时候反倒是第一遍是最好，
0: 对，
2: 因为第一遍是最纯粹不受干扰的，没有私心杂念的。好，前面我们两个人已经表现半天了，但是在我们残联呢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
0: 对，很多高手，
2: 很多高手真的是才华横溢，各有所长。今天我们有三位呢朋友，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会场的这个现场，要跟大家也用他们的声音来表达一下，
0: 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
2: 对，哎呀，这个很厉害了，这篇文章呢我已经听这位老师现场读过好几遍，非常的有感染力。来，我们有请黄浦区的张高伟来给我们朗读，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诗，叫做《有的人》，对吧？来，张老师，第三次听你现场来朗读这首诗了，我们把话筒给您。张老师是自己很喜欢朗读，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啊，我听你朗诵这个臧克家的《有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你自己的风格了。这是你的保留节目吗？
4: 保留。
2: 好， 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张老师，听听他的臧克家的这首《有的人》，好不好？来，要音乐吗？
4: 要，
2: 不要？好，好嘞。
4: 有的人，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哈哈，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啊。有的人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人民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2: 好厉害，好厉害，谢谢，谢谢我们张高的朗诵。来，杨硕老师，
0: 我觉得这是一篇课文嘛，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念完之后，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对，
2: 是因为诗歌朗诵又跟我们刚才，比如说无障碍电影解说，解说其实情绪要是比较稳定的。那小说也是，小说也是要情绪稳定，然后人物呢是要符合人物的个性。但是诗歌是有情绪的，大起大伏，大开大合，
0: 非常浓烈。我觉得就是说，
2: 对，
0: 您肯定是非常喜欢这首诗，而且是有，非常强烈的爱憎的感情。我觉得，
2: 对，哎，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喜欢这首诗？我们问一下张老师，
0: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是不是很喜
2: 欢？就为什么这么喜欢臧克家的《有的人》？
4: 怎么讲呢？这个，所以一个是对，其实这首诗是作者他为了纪念怀念鲁迅先生写的。那鲁迅先生其实就是像有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所以我对这种人是非常敬仰、非常崇拜的，真的由心里的啊。
0: 感受到了，
4: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社会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啊。
0: 好的，
2: 谢谢您，
0: 谢谢，
2: 谢谢。想叫他张大哥，他念得非常的有亲和力。好，下面呢我们要来听一个电影的配音。那其实电影配音也分很多种，刚才我们也说的是纪录片，还有故事片，故事片还分什么武打片啊，
0: 对
2: 啊，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0: 片，
2: 科幻片啊，还有一种片子呢是非常非常考验配音功力的，就是动画片。但这个姑娘很厉害，也是一个艺术才华非常横溢的一位朋友哈，青浦区的沈燕要给我们带来《大鱼海棠》的电影选段的配音，好吗？
0: 好，
2: 来，我们把话筒交给你。
5: 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主要你是不能养鱼的，关你什么事啊？跟你挺仇。哎，喂，我会帮你保密的，你怎么那么凶啊？喂，我知道一个好名字，生，你先把窗打开。北林有鱼，麒麟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悲，其意若垂天之鱼，是古书上写的。就说有一种鱼叫鲲，超级大，有天那么大，还能飞。

0: 好厉害，沈燕。对，沈燕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的市民配音大赛？我好像记得你有参加，有参加吗？
1: 来了，我去，是在那个东莞。
0: 啊，东莞你也在，是。
1: 还有那个。
0: 袁涛、
1: 哎、对
0: 吧啊、沈燕是好像是听力
1: 对我是听力三级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我是后天的因为我小时候做了一个中耳炎手术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后来就是因为年纪上去了嘛其实我带了个助听器也带了就是
0: 现在带着助听器是吗
1: 对带了要六年左右
0: 、哦、
1: 以前因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后来嘛，因为可能是生理上的，尤其是年纪大的大了嘛，再加上那个后遗症是有一点的。
0: 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听障的朋友聊过，其实除了自己去，现在是还是有能听到一些的，是不是？
1: 能听到呀。
0: 能听到一点。
1: 就是如果我助听器拿掉的话，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0: 哦。明
1: 白。但是我还在工作嘛，因为我还没退休，我是那个青浦剧团的驻团工作员。
0: 是。
1: 如果我不带助听器的话，就可能就是工作上沟通啊，交流比较那个。有点
0: 是吗是明白沈燕老师其实他自己平常就很喜欢配音还喜欢搞点创作是不是好像听说你
1: 就是也其实说实话这个配音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就是可能朗诵的话我还是就是平时比较
0: 德国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参加过很多的朗诵比赛
1: 是那个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我在23年的时候得了那个三等奖
0: 哦当时是一个什么作品诗歌
1: 当时是一个诗歌当时也没就是没有原创的我就挑了一个它因为是有那个题材要求的嘛我就挑了一个好像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唐诗里的中国
0: 哦唐诗里的中国诗歌加散文都在里面谢谢沈燕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现在还是年轻人看着很年轻非常年轻
1: 我是70后的
0: 那必须还是年轻人谢谢沈燕好厉害大家虽然有各有各的身体的一些不完美但是都很努力的用心灵去爱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要打动人的
2: 我觉得这段电影您看了有几遍啊我觉得如此之纯熟
1: 我记性蛮好的
0: 啊，记性蛮好的
2: 啊！这部电影好像今年会重映
0: 哦
2: 对，
0: 哎，对，杨
2: 硕
0: 爱看电影，对。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来自于普陀区的孙永波，他要给我们朗诵的是《我的南方和北方》。来，小孙，小孙，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普陀盲学的孙永波。平时喜欢音乐。喜欢足球，曾经是上海市残疾人文体训练中心的运动员，现在是一名基层的助残员。
0: 你是运动员，是哪项运动？
3: 曾经是100、200跳远。
0: 哦，是不是参加过运动会？
3: 有参加过。
0: 成绩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好，小孙今天要朗诵的这个作品是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点？
3: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赵丽颖老师的我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今天原本是就是主办这边是想让我表演一段之前我的一段配音，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但是，那个实在太长了，是好久好久的作品，我实在是一下子背不出来，因为那个作品我一个人诠释了2个角色，然后是那个王司徒和。

0: 怎么样的那一段
1: 哦，
2: 然后
1: 你这样讲我们不听都不行了，你还是先把今天准备的这个，
2: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要不朗诵一段这个我的朗诵一段诗歌吧，然后老师可以，然后我就借了我儿子，就是他因为在考那个朗诵等级考
1: 啊、
2: 哦，然后就借了他的那个等级考的一本书的一首这个诗歌。
1: 今天儿子也带来了是吗？
2: 来了，就在那。
1: 哦，他好可爱，他一直跟我微笑。好，
2: 所以也是想让他来感受一下这个两位老师的这个传承，因为之前在上图东莞也有来，
1: 是我记得
2: 也在。
1: 好，那就听听看，我们让那个小小孙，你要帮爸爸录像是不是？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到正面来录好不好？
2: 难怪你要我把手。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孙，听他的这首诗歌朗诵来。
2: 我的南方和北方，正是曾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青石桥、油纸伞、渔人码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海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背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信仰着春天。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轻声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落日长河，唢呐万。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个心衰。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的北方啊！
1: 好厉害，好厉害！我们掌声送给小孙，但是小小孙更厉害，他一边在帮你录，他跟着你一块读，还纠正了个别字音，是不是？哎，两个错了，快来来来来，宝贝，哎，来来，那个你给爸爸刚才的朗诵打几分？如果是满分100分的话，
3: 100分。
1: 哦，那他哪两个字错了？你记得吗？
4: 感情到的话错了没关系的，对。
1: 但是这是小小孙他的这个朗读考级的作品，对吧？
2: 对。
1: 然后小孙爸爸就这次用了儿子的作品，今天送给大家。我们是上海的赵丽宏老师的作品是吗？
2: 是赵丽云老师。
1: 哦，赵丽云老师。哦，好的好的，念得非常的好，而且气息控制得非常的稳，最后收得举重若轻。
4: 对。
1: 很好。
0: 之前因为听您在上午同讲，然后回去有偷练过
1: 啊，真的吗？就是我教的那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吧？
0: 对，
1: 好，那以后我们多交流。

0: 好的，
1: 不让小小孙有任何的毛病可以挑出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非常非常好，
2: 谢谢，很棒，很棒，很棒。
1: 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小时很开心，我们感受到了三种不同文体的播讲，不管是无障碍电影，还是有声书，
2: 配音，
1: 还有听到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我会觉得从事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好幸运呢。
2: 对，我是觉得。其实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1: 是，
2: 然后他们的朗诵也好，配音也好，就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1: 是，
2: 我已经看到了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看到更多。
1: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我是第一次来伴松园街道，然后非常非常的觉得很
2: 有烟火气，
1: 很有烟火气。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今天因为一直提到鲁迅，鲁迅就说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从广播大厦到了伴松园街道。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谢谢杨硕，
2: 谢谢。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刚才听了三位老师啊，讲了三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一个是我们讲的是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我们书记郑书记讲的是关于我们南阳中学的故事，我们冯老师讲的是关于我们周荣的故事，周荣纪念馆的故事。那么顺着这些红色的元素，这些资源我想呢换一个角度啊，如何在这样的一些好的资源故事的基础之上，从红色资源到红色文化的产品啊，顺着这样一个主题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座红色的城市，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啊，中共一大啊、二大啊、四大啊，都是在上海召开。这里面有很多小故事，说毛泽东啊从湖南跟何叔衡等几位啊从湖南到上海参加了一大，后来呢二大他也来了，但是二大的名字里面没有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毛主席呢讲一口湖南话，然后呢那个小纸条呢找不到了，搞地下工作嘛，找不到了。结果到了现在我们二大的会址这边放眼望去全是石库门，长得都一个样，他呢又没办法跟用上海话和当地的人交流，所以呢后来又只好又回长沙了，所以二大里面就没有他啊。当然这是一个插曲，一个小故事，说明什么？说明上海有大量的我们的这些红色的文化资源，资源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上海对我们的这些资源呢有一个特点，非常的重视，并不是说简单的有这些资源就结束了。我们举几个例子，你看，从2018年开始，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上海文化、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先是形成了三年行动计划，18年到2020年。那么今年呢，又推出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从2021年到2023年。那么然后颁布全国第一个省级的地方立法，叫什么呢？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的条例啊，洋洋洒洒规定了我们的这些红色资源如何责任落实，如何建立联席会议啊，我们应该各个单位各个个人应该怎样去传承弘扬保护好，然后打造红色文化的旅游集群，推出红色旅游路线、红色的微地图等等啊，推出建档百年的红色旅游百条精品路线等等，非常重视。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保护利用好红色的资源、红色的基因啊？可以有官方有很多的解释，我个人呢我觉得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谈一谈，去理解我们要保护和利用好这样的红色基因。第一个，彰显气质。刚才讲了上海是座怎样的城市啊，上海现在提出要打造城市软实力，上海凭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人才到上海的干事兴业发展？因为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是一座干事兴业的城市，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的精气神，就是上海的软实力。我们通过把上海这些红色基因、红色资源进行整理、发掘、推广、传承，彰显上海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要保护利用好红色基因，第一个原因，彰显城市的气质。第二个，要传承精神。刚才我们跟冯老师讲的，周荣去世的时候只有20岁，对吧？我们可能今天的很多的90后、00后 Z 时代的人，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些革命的故事我们都听了好多遍了，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当时的他们都是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多岁，当时的这样一种什么精神，革命者他是一种创造的精神，一种奋斗的精神，要救国救亡图存，要改变民族的命运，是一种什么奉献的精神，革命军中马前卒，牺牲我一个人幸福全中华，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启示，有没有借鉴意义？我觉得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今天的人完全可以适用。因此我们讲保护利用好红色基因啊，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缅怀先烈，更重要的是什么？开创未来。所以我们要引导好我们的下一代，引导好我们的全体的公民啊，铭记这些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知道我们过去是从哪里来的。昨天十九届六中全会啊发布了公报，建党一百年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百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啊？不要说一百年啊，我小的时候在湖南乡下，我自己非常有深刻的体会。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的话，我们可能这在座各位经历了欧洲美国欧美他们的三代到四代的人。我举个小的例子，以信用卡为例，我小的时候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啊，没有六十年七十年代的时候到八十年代没有听说过信用卡，第二个阶段是听说了信用卡但是用不起信用卡，当时我知道了那长城卡走天下，但是呢那是什么有钱人用的，我们用不起。第三个阶段广泛使用信用卡啊，我们各种银行会催着你去办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到第四个阶段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信用卡了，使用的都是什么数字支付。我上次有一次去了北京，住在那个保利大酒店，他们的前台还在问我，先生请刷信用卡。我第一反应是这个酒店的管理太老土了，怎么还会这么落后的地方还在用信用卡。但是横向过来比较，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欧美很多的国家，他们现在从最开始在使用信用卡到现在还在延续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讲我们这一百年怎么过来的，我刚才举了一个小的例子，我们从过去走到今天再走到未来。因此我讲第一个，为什么要保护利用好红色基因，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要传承我们要缅怀而是为了更好的开辟新时代的美好生活。第二个问题，难不难？我觉得传承利用好红色基因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第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你跟我们的下一代去讲这些革命故事讲红色故事他不要听了。为什么？从小到大各个地方他都能够看得到，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你再去跟他讲他还有意义吗？他还有兴趣吗？没有。所以我说第一个难点，耳熟能详了。第二个，体制机制限制了。我们绝大部分的红色场馆都是什么？都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有这样的规范那样的规范啊，有上班的时间的规定，有收入的规定啊，有这个引进人才的规定，有这个刚才我们冯老师讲的这个报销经费预算的种种的规定。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在想，我干嘛要去做这么多额外的事情，干嘛要去做这么多创新的事情。所以我想第二个我们难点难在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体制机制制约了，很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事业的发展。第三个，人才啊，我们要用好红色基因，要推出创新的文化的产品，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虚拟现实的技术，找谁去用啊？可能在我们的原来的机构里面不一定有，那么人才制约了。最后一个，我们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啊，我们不去到文化场馆的时候，有的是可以去的地方，电影很好看，剧本杀很好玩，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脱口秀很好听等等等等啊，我们如果说放到全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着更多的这精彩的文化内容的竞争。因此我讲我们要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推出新的创新的有吸引力的文化的产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第三个问题，怎么做？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思考和建议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从我们的红色的资源到红色文化产品，第一个产品思维，光有资源还不够，要有产品。我有一次去四川省绵阳跟他们那个市领导在交流，那个市领导呢非常的骄傲，哎呀，他副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典故啊，很多很多的文化资源，有很多个山，有三星堆，有三国，有三孝等等，一口就给我讲了十一个山。但问题在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有哪些内容是可体验

0: 可感知、可消费的。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学一学什么？迪士尼。迪士尼有多少文化底蕴呢？我在迪士尼画动画画出来的。但是人家一个一个的主题乐园做出来了，一个一个的酒店做出来了，一步一步的电影拍出来了，让你感觉什么？流连忘返。我们的小朋友不会说谎，妈妈我要去迪士尼，哎，我还要再去迪士尼，去了还不够，还要住在迪士尼里面。所以我讲，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借鉴的地方太多。我们有那么的好的资源，如何按照消费的习惯，按照用户的体验，按照我们的客户的定位，把它打造成了什么有吸引力的产品，不能简单的停留在啊这里有个展馆，哎、啊、你来看看，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样的吸引力是不够的。那只有资源，没有产品。刚才讲的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啊，有的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这一部舞剧之前，我们对这个故事的了解程度和震撼的程度是没有那么明显的。这部舞剧推出来之后，在全国各地巡演，啊，一票难求，大家都哦了解到，原来我们的革命故事是这样的艰苦，啊，原来我们的革命爱情是这样的浪漫。我们的长津湖电影拍出来之后，现在50多个亿的票房，哦，我们的先辈，看我们的那些电影之后看过，观后感留言，啊，很多都是00后啊，10后啊，哦，看了之后非常激动。所以我讲，产品思维是我们从红色资源走向红色文化城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融进生活。有几个人是愿意，老师我要上课，有几个人愿意主动去接受教育的？不大有吧。更多的是希望是能够放松一下，能开心一下，生活能够更美好一下。因此我们要放弃或者说慢慢的减弱我们的教育思维，让我们的红色文化的资源融进大家的生活。前段时间我们去参加那个市里面的一个关于文创的一个研讨会，大家都在讲啊，如何打造上海的有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啊，我们的那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有好的 IP 怎么转化成产品。但是大家会发现，那么多场馆开发的文创产品有一个共性，无非就是什么手机壳、 T 恤衫，对不对啊？背包，然后等等等等，大同小异。所以当时我们形成了一个概念，未来的文创产品的发展要注重转型，从文创产品到什么？到产品文创，凡有所用皆可文创。同样道理，凡有生活皆可红色，不是说我的红色文化只能够局限在啊我的这个 T 恤衫、我的背包。那么生活当中，我的椅子、我的空间，对不对？最近那个外滩来福士开出来之后，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90年代的上海北外滩的一个里弄里面的场景，像长沙的文和友一样，然后在里面推出叫美食集市。结果那天推出来之后，在来福士广场排队的人呢，至少有1000000人，根本排不进去。说明大家对什么？大家对有品质的消费都充满了期待。哎，布置了一个场景，美食还是那个美食，但是感觉不一样了。生活还是那个生活，我们加上的文化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们要融进生活，不仅仅是说把大家请到教室，要给大家上课。第三个讲什么？科技的赋能。刚才前面讲永不消失的电波啊，讲我们的那个长津湖。过去没有这个技术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品，但是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但是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回到宋朝、回到唐朝、回到元朝，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今天的中国文化的东方美学的表达。今天是什么？是抖音、是 Z 时代、是剧本杀、是脱口秀。所以你如果说还是固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唐诗宋词、就是书法、就是京剧啊，把他们送到国外去，让外国人也喜欢上京剧，绝无可能。可以当做什么？当做一个有觉得好不想，也没见过相近，偶尔体验一下可以，但是你要让它融进生活已经绝无可能了。因此未来的文化一定是什么？以高科技作为支撑的文化。红色的文化资源要转化，也一定要跟我们的科技来进行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像我们的沉浸式的场景，没有这样的结合，不可能吸引未来的年轻人走进。最后一个我觉得什么？除了文化的内容、文化的生产，还需要什么？文化的经营、文化的推广、文化的投资、文化的整体的成体系的运营。我们经常讲文化服务它是一个体系，没有体系就不能形成能力。光是会唱会跳，没人帮你做宣传，没人帮你搭台，没人帮你做资金的筹措，这个戏唱不起来。 因此我们讲提供优质的红色文化的服务，要把方方面面的人才都引进来，形成一个文化的服务的体系。而要实现这一点靠什么？靠创新，把我们体制内体制外啊，然后红色文化相关的这些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才能够形成从红色资源到红色文化产品的美丽的善变。我就分享这些，讲的不到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啊。
1: 风是过佛朝的彼此的闲话，高楼浪向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啊，落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辰光忘记关窗门，回来一开门，一房间的风声雨密，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由此略有台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着不可解，街道浪向的喧声，落楼浪向听得特别清爽，仿佛就辣辣耳朵根底下，真像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慢慢就会远了。小辰光的熟悉的回忆，反而慢慢就会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词声，比我比较有诗意的人来了镇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要听见地车响才困得着觉的。来了香港的山浪，只有冬季里向不风出芽的吹着长青树，还有一点地车的韵味。常年住了脑子里的人，大约非要出了城之后才晓得伊离不开些啥。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美姿，淡淡的白条子，便是隐士着的地车，平行的、运行的、生香的河流，绵绵流着无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近地车厂林，但我始终没弄清爽地车是几点钟回屋里。地车回家这个句子仿佛不邪气合适，大家公认地车为没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侬没看见过地车经常的特殊行径吧？一辆还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囡，朝着叫嚣，愉快的打着压嗓子的铃，咔铃咔啦咔啦咔啦，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琵琶而生的幸福。是马上要上床的小囡，等着母亲来洗刷伊拉。车里的灯点得稀亮，专门做下班的卖漂衣生意的小贩们满身的兜揉着面包。有个辰光，电车全部进场了，对上下一辆，身边的像被遗弃了一样，停在了街上。从上面望下去，只看见伊辣辣半夜的月光当中袒露着白肚皮。搿里个消费所买的吃食没多少低雅的居室，我呢也从来没掉来头下去买过么子。想起《农本痴情》里向头个古来君了，伊用丝袜结了绳子，剥落了纸盒，从窗口掉下去买汤米。麦子如果不破，还不是丝袜了。在了接上法子的现在，格里斯人心惊肉跳的说辞，也许我们还该试着掉篮子下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就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噔的奔下六楼楼梯。

中西望，那远远的一条街浪墙放到了臭豆腐馆对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地铁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辣辣上海方面，装满了正传的丝绸、茶叶、桐油、鸡蛋啦啥，向海洋浮起的大船，侪趁早朝满江的辰光出口。船侪靠着江边南岸隐世，大而短盆，上上下着一面旗色，一个狮子，一颗星的移动，冒着淡淡的青烟。几乎会发出比山中老虎嗓子还要沉闷的短促的声音。从一里外的茂茂学堂的大草坪当中看来，是仿佛这个船是辣辣岸旁，或者竟是辣辣岸旁岸地浪向慢慢的行动。而且，假使讲大声的呼喊船浪向的人，也应该能够听到。其实船辣辣江中行驶，离开岸有几十丈远。假使讲是辣辣江边散步，就可以晓得船离开江边已经是哪能的远了。青年爱不上苦，又不想做其他的事体，大清早就到江边白相，看江浪潮涨潮落。目送前身以钢铁组成，依然是蓄藏着无尽的生命之力，回顾的转着转着轮叶，向大洋浮去的轮船。望着一个庞然巨物过去以后，肥沃的机轮所激起的大浪，涌到江边的堤岸角，做升起的样子，以及被一个雨浪所摇撼，像被一只大山所砸过，因而发昏东花西倒的小舟，心中总是煞有所失，非常寂寞。大的船酣然毅然勇敢的向不可知的海洋走去，靠一点人类的经验，风涛暗礁侪无所惧，终于乃责任醒过，再休息到一个新的日光下面。船真是可以佩服的物事啊！所谓巨大的人，所谓将向人生大道走起的人，佛家还应当此次酣然毅然携行生命之力，用着回顾的不变的知识，一切无所畏惧的活着下来吗？借着大船的过去，以及小舟的摇摆，青年爱立了一个石地浪向，目送着双双而起的铁铁刚性的怪物。伊心想，这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对照，这些浮辣辣水面的物事，人是浮辣辣比水面还要轻柔的一种生活上头。因为缺少力，我的心就只能够辣辣别人生活巨浪的后面摇荡自转。我从来还没去尝试向我所要达到的方向驶去的气力，也缺少这个近于黑人的用心。因为心的受虐，到近来啊，就索性连平凡的欲望也没了。伊于是辣辣地浪向追跑着，好像只要能追到船，就可以请迭个船浪向的人带伊到伊所要到的地方去。但是迭个船毫不留恋的走远了。伊跑了一些，才不再跑，喘着气，用着神气退荡的眼睛，望着太阳下所照的一切世界。

是一月快要结束的一天，大约是马里走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辰光，伊被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伊到这个地方的辰光，只看见满马路在散布着伊拉自家的群众，街市旁边、商店门口、地车站的月台上，还有来来去去不断的游行着的人，全部是学生和工人，高高大大的印度信徒。在这个严肃的空气当中，紧张了的心恍如无时的来回走着，因为辰光还没到，就还迈着脚步在了马路旁边走着，一边心里想圣徒今朝的行径。伊微微有点兴奋，阿姨不老的，伊仿佛看到一个将起的汹涌的波涛，排山倒海的清来，伊又仿佛看到一个宝座的火山，烈焰腾腾的来烧毁这个都市。这个是可能的，立刻就要发生，敌人多的人才预备着，而伊呢，伊要推动这个土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得的人也在这里，伊拉也开始在了心中燃烧起来。一个震惊的地方，终依不是一个兴奋的地方，谁为一种愉悦而快乐着，面孔才不免红了起来。这个辰光，从一个对面冲过来一对人影来，以举目看去，是一个司机冯飞，伊特别显得高兴，圆的面孔上像堆满了侪是得意的笑容。伊左手紧偎着一个精神邪气好、身体邪气好的女性，这个就是一个售票员。伊一看见王飞，就笑着跑拢来，像有交关闲话要讲的神气。王飞被使了个眼色，稍稍的向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不过，一个凤飞的欢容不是普通的，却会留了伊的心了。同时，玛丽的影子下去快的就在一个心上跳了一下。哎，一个是一个曾经有过的微笑啊，如今却实现了了凤飞的身上。一个女性完全像一个革命的女性啊，但是辰光已经快到了，伊不能够心想这些事体。伊走到一个公司的外面，格里的人是更加多了，而且交关熟悉的侪聚集了此地，伊拉侪等着第一个号令。时间一分一分的度着，到一个正九点钟的辰光，在了马路的一边，一下子噼噼啪啪的响起巨大的炮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就像雷一样响应着。大的拳头打在了伊的面孔上，拿伊的气也噎牢了。伊被拖着在了马路浪向跑，还有交关群众在了马路浪向塞着。伊看见伊拉侪有一副惊昂的面孔，伊拉用着安慰的、有着鼓舞的眼光来看伊。伊会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群众在了他信步咬钻。伊被拍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边，伊被夺到上头去，伊面已经夹满了白布的战士了。伊从伊个铁丝网里向望出来，伊忽然看见一个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哎，伊是玛丽，伊还是伊那个妖魔，伊那个娉婷，恍然越过黄河。伊还是显得伊能一副欢乐的，而且不是轻浮的容颜。伊就是买了么子出来，因为手里向好像拿了交关包子，而且的的确确的是真有着一个漂亮的青年的。

背着伊，伊惊慌的冒着，伊心想：好的，伊已经有隐伏了，伊终究是伊一个一类的身份，我不必再为伊担心了。好的，玛丽。

我有交关女朋友，现在侪出家了，伊拉抚养小囡，也没啥个工作，但是讲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晓得了了忙点啥了。搿能样子个寻人，连自家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节，随即讨论，我们究竟了了忙点啥？住了了大家庭里的叔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办法呀，不是自家懒得做事体呀。屋里向头住了介许多个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的姨娘，何里一个跟谁不要去敷衍一下？每一天早朗向，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火。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去上火了，回到房间里向还要服侍丈夫起来，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自私失礼的女子更要晓得，否则就是有失定训，辱没了爷娘。那大概觉得做这类事体未免太低微了吧？讲出来那不会明白。大家庭里向媳妇谁过着搿能的生活，伊拉怕闹起来会得把人家笑话，于是呢就含垢忍受。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呢就不想反抗，碰面盆、端大家事，样样侪来。只要辣辣人家面前，丈夫肯特意拿大衣披上，就算是顾及了伊的体面。伊拉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寻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磕头，一天到夜，只为敷衍人家而忙。到了夜里向，丈夫又回来了，于是徐伟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伊呼呼困着了，自家也就精疲力尽的躺了床上。想起鞋子还没买过，包子没脱，账还没上，连家薪也只好父母亲大人膝下养。但这些，谁只好留到明朝再讲了。要是我呢有一个小家庭，小家庭，心结的美冷笑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那住在了大家庭里向头，自由虽然不自由一些，但是茶饭宜人，门户不管，啥地方会得有我搿能样子的麻烦呀？我呢是一日三餐，汤衣杀鞋，啥个侪要亲自指挥。一旦娘姨跑了，几头点漆黑，一天一条两个，保侬是坐也勿定，立也勿安。小家庭里向最麻烦的是娘姨。平日里向，侬坐了房间里，伊一些些跑进来拿钞票买酱油，一些些又讲啥子不看见了，恨得侬关上门，却又把了伊敲得震天响，讲是高兴等着要去回调。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哪想还有啥个事体可做，啥个事好看？假使侬偶然心发，想自家写篇文章，搿是包括侬写勿到三行阴湿批的人，就会得被赶得精光。所以我呢必须有一个责任，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啊。年轻的张有负责伊的主张，王下计划的起来反对了。要寻责任，先要离婚啊，否则就盼望伊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绝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

这些已经打好药而退手退脚休息了了高背躺椅浪向的人，傻傻笑笑，随便看看别人脱衣裳，情况不能不分四类：外强中干、外干中强、外干中干、外强中强。第一种，进来的辰光神气威，叫越脱越别家，每一口酒而且破了，这种叫空心大老干，没加底的。第二种，外干平常，里向极其出彩型，贴身开虚面一套，这种属于讲究实惠，好人家出来的。第三种最灰溜溜，满心才会假作镇定，夸夸踏光钻进死里向去，唯有外强中强者气定神闲，踏一记两一记，跑堂当当心心的冲上去，像四张表一样，这种神性别苗头，倒是难以没办法。等到身外之物全部高高挂起，众生俱平等相了。干巴巴、光滋滋的上海人，像高了枪的把柄，狼狈的穿着浴室。浴室邪气大，四蒸气阴云涌涌，人侪化成灰白的影子。姑姑舞娘转出激烈运动着，扫骂、暗示、诱惑，使得事事浑浊的发愁发愁。市里向头立满了蓬头的、秃头的、拉家常的、小长气的、刮手时尚的、脑满上肥的、头发惨白的、多毛刺青的，杀杀足足一日子啊！搿能样子的浴室，上海叫土汤。据说讲土汤啊，是经西宁地火，发平发酸酸，心也怕，发心也怕。基于始终人满为患，侬要寻空档快点下海，稍微犹豫啊，搿人就越来越多了。既到此，侬只能食屎，不能再有吃屎之想啊。总而言之啊，侬毕竟不是上海人，只要是上海人，从小就拿混当当做外婆家。请看市里向的多少生动活泼，如此烫人的文思，伊拉毫不在乎的静默牺牲，先是跑，跑够了再擦，擦透了，以小木桶摇死死拍，最后让我了了市里的平面浪向，闭眼睛，好像是困着了。四周笑个笑，唱个唱，口哨我做爱我，即使作戏。打起来了，真的打了，肉身隔死身，噼噼啪啪，狼火射着小男的眼睛里向，激烈哭叫。男小男，女小男，是做爷。

个带来的，不用买手指，落得便宜呀。小囡懂啥？不得假的，做爷的还不够小囡皮肤不嫩，袍子一落屎，烫得来已金后流离呀，等是全身绯红，面孔尤其充血，就像是养他那个蜡烛变了形。个爷的嘴巴里向一发停的自问自答，开心吗？开心吗？下去开心嘞！

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家的房间。走进自家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拿旗袍脱脱，换上一套困衣困裤。困衣裤是调子绒做的，宽度、温暖、柔软，兼而有之。于是我再换脱高跟鞋，剥下丝袜，让赤脚脱出一双红纹的皮拖鞋，平平滑滑，蛮舒服的。身体方面舒服之后，心里也就舒服起来了，索性舒服的痛快吧。于是我拿窗子也关好，放下窗帘，静悄悄的。房间里光线显得暗了点，但是我的心底却光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的房间也许是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啥的了。但是搿也没啥呀，我可以坐辣辣椅子浪向看书，伏辣辣台子浪向写文章，搿躺辣辣床浪向胡思乱想。我的房间也许是龌龊得很，墙浪向斑斑点点黑迹，聚众血迹，以及墙角漏洞流下来的水迹等等，触目皆是。随后，搿也没啥呀，我的眼睛多的正好是幻觉能力，我可以拿迭一点斑点看作是古希腊的美食，同时又拿另一对斑点算是夏天夜里的满天繁星。我的房间的周围也许并不十分清静，楼上开着无线电唱京戏，有人跟着哼，楼下小男哭声，女人扎马声，而外面的弄堂里叫马声、呼唤声、扎草声、皮鞋走路声、铁轮车推过的声音，各式各样，玻璃割不住，窗帘砸不住的潮湿声音，不断的传送我的耳膜里来。但是，伊也没啥呀，我只是拿伊拉当作是地里向头的群蛙呱呱，门帐外的蚊子嗡嗡，事不平宜，绝不烦躁。有辰光高兴起来，会带着几分好奇心侧耳倾听，听伊拉诉恨的腔调哪能，书写的语句哪能，叫骂啥的，呼唤啥的，扎草啥的事体，皮鞋走路的声音是不是太重，铁轮车推过的辰光是不是泥上了地浪向的四门听了啥，一切谁可以供本我未相的资料，让我独鬼子归了了自家的房间里听着看着未相着吧，其世家的人谁不知以我的身材，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李森看见伊拉一地一居插不上嘴，只看着强颜欢笑。一直等到阿芝事体做好下楼，李森才向小红讲：“侬勿要去听啥别人闲话，我特侬也是。”

憋死你了，我的脾气侬还有啥不晓得？我就是要去做啥人嘛，他侬说明白了再做么完？问侬做啥？小红道：“我还不晓得侬啊，侬自家去想想看。侬一直下来，东去叫个叫，西去叫个叫，我还有讲些啥一句闲话伐？侬迭些倒要瞒我了，葛么为啥呢？”李生道：“我是没事体，不是要瞒侬。”小红道：“我倒猜中侬的意思了，侬还不是要瞒我，侬是有心辣都要跳槽，阿是？我倒要看侬跳跳看。”李生一听，神武面孔别转头，冷笑：“我不过三日天没来，侬就讲是跳槽？从前我特侬讲的闲话，阿是侬忘记脱了？”小红道：“真要侬说完，侬不忘记吗？侬说，三日天侬来到哪里，做个啥人？侬说出来，我不特侬吵。”李生道：“侬叫我讲啥？我说来了城里，侬不信？”小红道：“侬倒还要把我当上，我打听了再问侬。”李生道：“搿么蛮好，现在侬来了前头了，特侬五地方去讲，隔两日等侬快活点，我再特侬讲个明白嘛。”

房子比职业更加难寻，满街是恶，但是轮不到伊拉死。上海好像希望每一个新来的人啊，侪像只打壳的蜗牛，全身带着宿舍。伊拉两人为寻房子，心灰意冷，为贴上无谓的口实，最后靠邓翁的面子，辣辣亲属的屋里向头租到了两间小房，没出消费。这个亲戚的一部分的居住呢，要回乡去，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了海，愿意借住。为了买家具，两个人也争执过。洪信认为，只要问老家里向头借点来用用，借就得过就算了。首家到底是个女人啊，对于自家管理的小家庭，比伊看得重，要争一点家事。洪信陪伊上木器店，看见一张台子就想买。首家只问了价钿，拿台子周身内外看了个仔细，记了了心里，要另外走好几家的木器店比较合适他价钿。洪信不耐烦，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伊了，伊也不要伊陪，自家请教伊个姑母去了。家具初备，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陆先生讲这个楼梯太黑，应该叫这个房东装些电灯。陆太太以两间房间太小，讲洪氏父亲当初应该要求至少两间里向有一间大房间的。

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阵薄一个轻纱照在了沈梦的头上，比不大出伊拉的正体。人并不多，厅也不大，四面十座十个粉壁浪下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矮人，向人们张着猥亵的攻击。金秋跟着唐文坐起辰光，觉着臀部下头有了柔软的反动力，

服和安心的意识，同时眼睛的眉间就有了白的光在闪烁。巨大的圆背上，一个金光的秃头，一个旁边是一只阿拉斯加的黑熊，熊是断了头发的，咖啡色的绢丝的缎面下躺着一对铜腰的翡翠。不多几分钟了，唐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沉静的空气似的，在了金秋的耳朵旁边轻轻地吃了几个音。正苦着消不脱酒后的忧愁的金秋，忽然又听见旁边的唐文少爷指着贴了前排椅背浪向的小白纸条：“二宝气上加气，苦上加苦，过去叫破渣厢房收拾房间，还叫阿巧菜世家勉强的撑下楼梯。一看见母亲红日，两泪交流，叫啥妹，并没半句闲话。红日不晓得情况，就讲道：侬楼上去陪客人，我蛮好了哩。”二宝听了更加不敢告诉伊刚刚发生啥个事体了，但是叫阿巧温热了泥糊一样，就皮头洞里预把红日吃下去。红日又催道：“你没啥了，侬去吧。”二宝叮嘱：“小心啊！”放下了帐子，留下阿巧在了房里看守，独自路上楼梯。房间里衣衫凌乱，无地神圣，只好寻求到书房。破渣随手碰上一只抽屉，里向头放了交关零星的首饰，另外有包洋钿。破渣讲：“洋钿他打挑，侪被掼了地上，不晓得还有少。”二宝不认月事，侪夺了一遍。破渣走后，静悄悄的。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暗暗的哭了半夜，觉着胸口硬痛，两腿作酸，走向医台，道声煎熬。突然听到弄堂里向人声嘈嘈，敲得大门震天响。破渣飞奔报道：“不好了，拉头女医来在。”二宝更不惊慌，挺身迈步而出，只看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看见了二宝，就打了气，陪笑禀道：“十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倪小姐快点去。”二宝这一喜，正乃喜到极致，连忙回房喊阿虎梳头。只看见母亲红日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的叫声：“二宝，我是三公子的人，如理为错。姑息还是来请侬呢。”二宝道：“妹，侬到了三公子屋里，之前的事体不要去说起哦。”公子历历低头。阿巧又来了楼下喊声：“倪小姐，报道，秀英小姐来到喜宅。”二宝一吓：“啥人去把个信，比提包再要快。”二宝真要认真。这见张秀英已经在了面前，二宝欢喜要娘坐。秀英叩门道：“侬衣裳穿好了，还是去坐马车？”二宝道：“不是，四三公子请我去呀。”秀英道：“不要吓死，四三公子死了交关辰光了，侬啥不曾晓得？”

房子里有我尼屋里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复印的照片，整个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卡冲；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智里是清醒的，有伊自家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辣辣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地车的铃，和大街家的布店里向一边又一边的吹打着“苏三不要哭”。辣搿能样子的阳光里，只有昏沉。因为我屋里向临近苏州，夜里向听见炮声，不能够杀睡，所以到我母亲一面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一天，我的后母问我：“哪能侬走了，还不了我跟前讲一声？”我讲：“我向父亲讲过了。”伊讲：“哦，对父亲讲了，侬眼睛里啥地方还有我啊？”伊啪一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本能的要回手，把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牢了。我后母一路叫着奔上楼去：“伊打我，伊打我！”而第一声的起，一切才变得邪气清醒。拉着白衣厂的暗沉沉的穿衫，饭已经开上桌了。没金的金刚，把自刚朗向细细的描出神红的五招。我父亲拖着拖啊，啪嗒啪嗒的冲我楼来，就让我就做交加。你叫的，侬还打人？侬打人，我就打侬。今朝非打死侬不可。我觉着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了地下，躺了地下了，以为揪牢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把人拉开。我心里一直想起清桑，记牢我母亲的话：“凡一伊打侬，不要回首，不然讲出去总归是侬的错。”所以还没想抵抗。伊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面孔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刑部房去。走到大门口，把看门的刑警拉牢了。门锁了海，钥匙了老爷一面。我使着沙拍，叫闹铁门，企图引起铁门外钢筋的注意，但是不来事，沙拍不是容易的事体。我回到屋里向来，我母亲又做了，以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夺过来，稍微花了一花，飞了一房间的碎石。伊走了之后，护官向我哭讲：“侬哪能会得弄到搿能样子的呢？”我迭个辰光才觉着满腔冤屈，气用十三的哭起来，抱着伊哭了交关辰光。随而伊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伊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哭一辈子。恐惧使伊变得冷而硬。我独自辣辣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等了一整天，夜里向就辣辣红木炕上浪困着了。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随时被监禁辣辣空房间里。我上了里面的第一座房间，忽然就变成沙沙了，像月光底下的
黑影当中溢出清白的芬香，披靡的低光的。

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交关人种共同感怀、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了东方海面上刚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辰光，迥然不同的在了一个清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有一部分是高耸在几十丈以上的高楼，形形的佛石，砖形的楼顶，衬了了清空，仿佛像是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台椅为底砖。每间方形的房子里，刚好灭了一个艳丽的红灯，在了精致的台子上，浪现着砖人的地球的美杯。一些彩鱼的衣襟，来了这个有口有嗓为高楼座椅的下气儿的马路的衣头，却走着寻不到生意的少女，便推着上去，便招摆着身子，来了天亮以后上去的走回伊拉的小房子里去。都市的另外一部分，在了凛冽的大的黑烟囱的阴蔽之下，隔满着破烂的小屋，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这个是伊拉正从国人的手握的旗子旁边起身，用粗来布的工艺的袖口卡面孔朗向的污垢，粗乱的头发蓬了黑，鞋子破脱了，露出来从麦缝当中钻出来的脚趾头。伊拉天亮，就辣辣淋着臭狗的乱泥路浪向，急急忙忙的忙押着这个成万的工人以赚钞票的工厂去，空着肚皮赶到厂里向去做早工。几百个有油菜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以及偷来的自家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道响起酸利的笛声。厂门打开，拥挤着肮脏的人，从门里放出更加肮脏的一群。这些呢是正夜天才没瞎眼的，补白日工人的缺，是机器白天夜里才不停歇转动的人。这里太热闹了，还夹杂着小男孩哭的呼声。另外一些地方也嬉闹起来了，手要起毛搬运货色的工人吆喝着，车子也开了，满载着拥入忙乱的人。总之啊，这个是都市。

八月廿七，早上起来，跑到沙滩浪向去看，风邪气大，天气邪气清，马路浪向一些法国梧桐树，大的叶子青颜色当中发了光，像刚刚被雨水淋过。秋天是真的来了。转头又看了对面楼房的亭子间一眼眼，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女人，辣辣窗边，辣辣沙滩浪向，全部侪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辣辣房间当中一切的形影了。看着看着，已经老熟了，而且呀，辣辣房东方面还讲过笑话了。猜得出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艺术大学的学生，同样是到一个做兄弟的一个地方住。住到这类地方，所进的学堂总不外乎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个真可以讲是糟蹋时间和钞票的一桩事体。听到这家主人整天辣辣钢琴边上弹奏叮叮粗俗的曲子，就觉着这个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家，也同时糟蹋了别人的空间了。弹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门帐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轻。听声音，也想起熟物，因此辣辣迪比免不了有小小的印象。八月三十，早上到外面大路浪向看了一阵早浪向的风景，自家的行为啊，就不免有被人怀疑成疯子之类的。如果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的行为浪向猜测我是一个孤儿。我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大门外头立了一下，看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看看我。看到这些人全部是穿新衣裳，像是去吃老酒，又像准备为朋友当中的啥人做宾相，就想起有意思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想，我是不出单子和实力成员两者之一的，所以碰到几个衣裳特别干净的女人，竟然仿佛因为伊拉的衣裳拿伊拉的身份加了我一等，而对我做一个大胆无畏的质疑。这个是邪气鬼家的，得人搿能样子的手轻，即使或许你信我是个呆子，这个还没啥不可以的。我没好的衣裳，还没好的相貌，精神却发放了了外面，还内瓜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立了这类地方，像乡下人的样子，让伊拉看着笑着，我还随意的看伊拉，这个形影啊是浮华的。这里还没要一些小家少爷们晓得我姓名和生活的必要，那有点接近于土的感觉，把了别人看，也许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点怜悯。

0: 他是中国配音界的领军人物，始终坚守着对声音艺术的一腔热爱，用声音塑造了上百个经典形象。无论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 Lucy， 还是功夫熊猫中的汉娇虎，他总能让人身临其境。从1987年加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到2014年创立领声团队，再到好莱坞大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声音导演，他正在声音产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有请著名配音演员黎菲菲。
1: 好，有请菲菲老师。
2: 大家下午好，对，我是配音演员黎菲菲，很高兴啊，在半年之内啊，第二次来到下演旧居。上次呢还是春光明媚的五月份啊，今天呢秋意渐浓啊。刚才主持人说演讲，我真的站在这里演讲不敢当，我只是觉得愿意跟现场的各位观众啊、各位朋友一起分享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作为一个声音者，此时此地的一些感想和感悟吧。那么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跟声音的一些起源吧。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呢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特别胆小，特别害羞。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呢，我曾经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真的当时把我爸我妈真的都吓坏了。我周围的人也有叫我小哑巴的。如果说我还有一点记忆的话，是完全来自于我爸我妈在我成年以后啊，反反复复的老是唠叨这件事儿，他们的战友面前啊，包括我自己的同学面前啊，好朋友面前都会。我觉得那个

候啊，可能是除了妈妈的陪伴，爸爸呢给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从此我爱上了收音机里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故事啊，各种各样好听的声音。其实说到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孩子，因为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我的语文老师啊是著名的影视演员许环山先生的嫡亲的妹妹。我特别喜欢这个语文老师朗读课文，特别喜欢听他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中很有感情，不管是古文呢还是现代文，只要出自他口，朗朗动听，声声入耳。从此呢，自己对声音呢，就是对未来啊，有一些幻想了。接下去呢，一切都变得那么的水到渠成啊，也算是一帆风顺吧。我高中毕业就报考了艺术院校，学习导演专业。那么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参加了上海电影艺制厂的考试。当时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考试的时候就是在永嘉路383号，当时那个就是上海电影艺制厂，应该是5月份啊，因为我7月份毕业嘛，5月份我去参加的考试，那天也是下着雨。我刚才提到幸运两个字，的确是非常幸运。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上海电影艺制厂啊，是多少人心驰神往的一个艺术圣殿啊。我是唯一的那个幸运儿，对，就找了我一个配音演员，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对，这个就是我进场第一天，我还有一张照片，上次呢在下研究局也给大家看过啊，我跟童子荣老师，那时候童子荣老师大概刚刚40出头吧，特别年轻，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艺制厂的话筒前。我现在想我爸我妈为什么老唠叨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怎么都想不明白，小时候这么不爱说话的一个孩子啊，长大会选择说话这一行，而且一干就是30几年，1987年进厂到现在应该已经是34年了。其实今天我刚才路过草婴书房啊，站在下研究局，我觉得心情格外的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草婴先生呢是他翻译过大量的优秀的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那上海电影艺制厂的艺其实也就是翻译啊，我们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常称上海电影艺制厂为上海翻译片厂啊，可能大家中年以上的这些朋友啊，对上一场的一批的配音艺术家非常熟悉，像秋月峰啊、李子啊、毕克啊、尚华、于鼎啊，还有苏秀啊、赵慎之啊、童自荣啊、刘广宁、曹磊老师，很多很多，这都是我非常仰视的前辈啊。但是同时啊，就是上海电影艺厂也有一批的非常优秀的翻译家，像我们的老厂长陈旭一先生，他的作品名字你们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呢他的作品你们一定一定是看过的，王子复仇记、虎口脱险、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五都孤儿、孤星血泪，还有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啊，这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所以呢我是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声音的殿堂啊。我是80年代末进场的，80年代末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片子啊都是俄罗斯电影，那时候我们还叫苏联电影，所以现在一想起这种俄罗斯的音乐啊，包括一些看一些电影，我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怀念那个时代。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有这么几部戏啊，第一部呢是《合法婚姻》，《合法婚姻》呢是，我成为一个配音演员以后的，哇，这个就是《合法婚姻》的那首歌，我真的是听到这些音乐，我真的是热泪盈眶哈、啊。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到俄罗斯的电影、俄罗斯的音乐、俄罗斯的文学哈、啊，包括我们给这个俄罗斯的电影配音，像这些呢，就是能够勾起你对一个时代的那种记忆，对那个俄国文学和艺术的这种热爱。《合法婚姻》呢，是我配的第一。

0: 第一部女主角，导演是杨承纯。杨承纯是我们当时的厂长，一制厂的厂长。他配过王伟老师应该很熟悉，他配的那个追捕史村警长那段经典的台词，当时我还在学校，同学都在说那个招仓跳下去了，唐台也跳下去了，现在你也跳啊什么，对，非常经典。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新演员啊，对口型啊还是掌握不好，笨人有笨办法。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把一个剧本整个都背下来了，不仅把自己的台词背下来，而且把对手的台词包括其他对手戏的这种台词都背下来了，那个是特别特别难忘的。其实我今天还有一段视频，大家想看吗？好，男主角是那个杨晓配的。
1: 没睡着？在想小毛驴儿。你说多有意思啊，你为什么要跳车？
2: 你要是穿着上衣我可能就不跳了。
0: 我23岁，
2: 可你身上没证件没供应卡。
1: 上次你没回答我，你父母在哪？
2: 父亲死了，死在前线。
1: 母亲呢？
0: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听了。其实像这种电影，因为我昨天为了咱们这个会讲坛，我也是翻阅了一些以前的老电影，现在看看都非常非常的经典。这也是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当时哇真的是我们都太喜欢了，也很多观众到现在还提到这部片子。那么还有一部片子呢，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也非常，它是一部轻喜剧。那部戏呢上一场的很多的演员当时都参加了，导演是孙玉峰老师，我记得配我奶奶的是赵慎之，当时还有这个盖文元、杨晓还有童自荣老师，我们其实也可以听听那部片子的啊，这是童自荣老师配的。
3: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莫斯科。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4: 他在这儿。
3: 安东尼奥先生，安东尼奥先生。
0: 哦，配这个孙女儿。
3: 请问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5: 啊，他不正常。
3: 是你？
5: 什么？我怎么了？
3: 我是你的导游。
5: 导游？这我不需要，
0: 我
5: 没钱。
0: 童老师配的其实就是一个苏联的一个便衣。
3: 我不收钱啊，这是给你的。
5: 不，我们不需要，免费也不要，我没有导游完全可以。
0: 好好好，我们就听这么多啊。其实之后的俄罗斯电影呢，就是渐渐的随着美国片子的增多，那俄罗斯的电影呢就逐渐的减少了。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制作过一部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呢是中英合拍的啊，是我们上影集团出品的一部电影。那个男主角是拉尔夫·费恩斯啊，我配中间的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我也是这部戏的一制导演。这部戏它是讲述的，就是1936年一个白俄的那一个贵族家庭流亡在上海的故事。当时我比较作难的是这些。俄罗斯的那时候的风格，语言风格，就是我们年轻人呢也能配，但是呢配出来左右听都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很难把握，因为那时候已经很久都没有配这个俄罗斯电影了。我是家里的媳妇儿，我的婆婆呢我请来了这个曹磊老师配，曹磊老师的婆婆呢我请来了苏秀老师配，她的公公呢我请来了这个叫傅仁生老师配。哇，他们一开口，那个大家好像瞬间的觉得这个人物的气质啊，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啊，包括他们的身份啊、地位啊、老贵族的那种声音气质啊，淋漓尽致的给呈现出来了。 也有一段这个视频，大家。

0: 可以看一下。
1: 我亲爱的奥尔格，你说我们
0: 这
1: 是
0: 苏秀老师
1: 想想
2: 想什么？
1: 你知道
0: 曹雷老师，
1: 我在说帕斯维特，
0: 声音能响。
1: 他现在毕竟是大使了，
2: 不过是个领事。
1: 哦，彼得亲爱的，你认为呢？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趟法国大使馆？
2: 不是领事馆，
3: 只是领事馆，亲爱的。
1: 哦，亲爱的，生活就是这样，总是不如人意。我
2: 看，好，索菲亚。
0: 好了，我们就不再听下去了啊。这个是我们在上海电影一制厂就用这三部片子来代表一下吧，就是我们当时真的是制作了太多太多俄罗斯的电影了。但是呢，就是在前几年，我又一次跟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结缘啊，我还登上了舞台。那部戏呢是叫《抒情诗的呼吸》。对，就是这部戏，我们是在2019年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国际艺术节啊，我们就演了一场。这个是查明哲导演，我们请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原来的院长啊，作为这部戏的导演。那野芒王伟，还有这个女祭司是王苏。这部戏呢叫音乐演诵剧，当时还从美国请来了一位钢琴家。这个戏呢是他的这个编剧啊是刘文飞先生，刘文飞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所以呢这部戏是讲述的是俄罗斯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和这个俄国的诗人列尔克，还有俄罗斯的另外诗人叫帕斯捷尔纳克啊，三位诗人之间的一些情感故事、书信往来。那我想在今天的发言的结束，我想朗诵一下抒情诗的呼吸里面的有一首小诗送给大家。

0: 我想和您生活在一起，在一座小城，那里有永恒的黄昏，有永恒的钟声。乡村的小旅店里，古老的钟表轻响，像时间的水滴。傍晚，阁楼里时而传出长笛声，吹笛的人站在窗口，窗台有硕大的郁金香。或许你甚至没爱过我。房间中央是瓷砖贴面的大火炉，每块瓷砖都是一幅画，玫瑰、心、舰船。唯一的窗户上是雪，雪，雪。您或许躺着，躺成我爱的模样，慵懒、漠然、无忧。时而有火柴刺耳的滑响，香烟忽明忽暗，烟灰像灰色的短柱，在烟头处久久颤抖。您甚至懒得弹掉烟灰，整支香烟飞进了炉火。谢谢，谢谢。
1: 女主任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啊和大家分享这样海派文化这个场地。那么讲海派文化，我先讲这个美食。那么当我们谈了美食的时候，我们谈什么呢？那么今天是春天，春风唤醒了万物，也唤醒了我们的未来。当然我今天呢不仅仅是讲我们如何吃，而是讲味觉记忆后面的我们上海海派文化它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交流开放成就了上海味道，这一点在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人或者作为新上海人的时候呢，应该

猛增。第一次移民大潮呢，是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在上海呢有小刀会，它是相互呼应。这样的话呢，因为战争，在中国东南部呢形成了一种灾难，大片的土地荒芜，有许多农民包括地主都是破产，农民也破产了，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也破产，有许多人呢就用到上海来了，因为上海有租界，先是有英租界，然后有法租界，这两个呢有公共租界，这些租界呢本来是不对华人开放的，仅仅是供外国人居住的，但是因为大量难民涌入，那么一方面他是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态度，让一些难民涌进来，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一些商机，在租界上造了许多房子，就是石库门房子的原型，那么大量的难民就涌进来了，涌进来了以后呢，华洋杂出了，这个格局就形成啊，这第一次移民大潮。第二次移民大潮呢，是在甲午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垮台这段时间呢比较长，甲午战争呢对我们中国的伤害更加大，长江以南地区，不过长江沿线地区就是日本资本进来了，那么在上海呢形成了许多纺织厂，也就是说在华纺就在中国的纺织厂，那么这些纺织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呢他们在江浙两省招纳了许多小生子，十几岁的这农民工，非常残酷的剥削他们。另一方面呢，清王朝垮台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崛起了，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大量投资新建厂房，也需要大量劳动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第二次这个移民大潮。第三次呢就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到1941年，上海由租界形成的是孤岛，这孤岛呢就是日本人暂时不能进来，这个呢也是吸纳了大量的人这个劳动力。那三次移民大潮呢给上海呢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他们来的都是青壮年，他们除了在工厂里面做，还有许多农民他选择了门槛比较低的业态，就是餐饮业，那么餐饮业形成以后呢，就把各地的风味就带到上海来了。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上海作为一个县城，如何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除了资本进入以外，还有它的西方的文明成果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落地到上海。比如说1862年上海就有自来水了，在上海人喝自来水之前，大家知道上海人喝的是黄浦江的水、苏州河的水，还有弄堂里的井水，很不卫生的，对吧？那么上海呢有了自来水以后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体制得到改善，然后呢又有了煤气，差不多在同时代有了煤气，然后产生了电啊。1892年的时候有电，有电以后呢，有了煤气以后呢，餐饮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三张照片可以看到上海人的生活方式逐渐的现代化，左上方这一张是一家酒楼，这个酒楼呢不是本帮菜酒楼，是广帮菜酒楼，等我等会讲为什么广帮菜酒楼看上去比较漂亮。那么下面这一张呢是屋顶花园，这是广东人在南京路开的新兴公司和西式公司公园上，是西式公司上面的这个屋顶花园。右边这一张大家请记住，这是三角地菜场，这是上海第一批菜场啊。在这之前上海人买小菜就是在马路边上，而且上海人吃得很艰苦，买小菜一般是就是一个星期买一次，不是想天天买，天天有荤菜吃。当时100多年前的上海人没有这样好，买菜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平时只有吃些蔬菜和吃什么呢，酱菜。等我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上海人肯定有这样的记忆，过去上海人的酱菜店很多，现在酱菜店很少。淮海路全国土产商店酱菜柜台是上海单位面积利润最高的一个柜台了，它一个平方米相当于要超过南京路了，每年要做3亿的营业额，所以现在酱菜好像很珍贵，但过去酱菜很普通的。那么外来移民呢丰富了上海的饮食市场，在这之前上海有没有饮食呢，有没有这个小吃呢，上海菜也是有的，但是没有成为一个帮派，它是一个马路边上弄堂口的小的小吃摊。有没有这个点心呢，也是有的，上海的郊区比如高桥、川沙、奉贤等等这个地方呢也有些民间的这个点心，但是呢这些点心呢有个问题，它很难商业化，都是根据时令，比如说哪个节日它做什么东西，然后呢再给亲友分享，商品化的程度比较低。但是外来移民来了以后，它又面对市场，它一般来说要为上海市民服务，还要为上海的庞大的日夜在扩充的工人阶级服务，那你满足吃了早点啊去上班，对不对？还有了许多上海人开的小的饭馆，他要满足职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中午吃饭的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平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西方文化对市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有许多新鲜网友对我们上海市民阶层马上给他模仿。大家看到

三三六是点石成块宝，清朝末年的，它是用绘画的形式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右边这一张呢，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妇女，她们在吃西餐。这个房间里面，大家看到已经有吊灯了，有壁炉了，壁炉上面是南京钟，她们都是裹着小脚的良家妇女、富家妇女。那么左边这一张呢，是上海的酒楼，这个酒楼呢已经很繁华了，当然这上面已经有吃花酒这样的形式。那么右下方这一张，他们是在打桌球，也是斯诺克。如果我们凑近的话，可以看到那个这个小姐还是缠着小脚。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结合得很快。那么本帮厨师呢，我们今天谈到本帮菜啊，觉得好像本帮菜历史很悠久，但实际上本帮菜按照唐生产先生的说法，本帮菜的创立与发展是晚之又晚的事情。那么我说到这里，不是已经说了，上海老饭店它开了很早，100多年了，德兴馆开了很早，是的，他们开了很早，但他们开的时候并没有打出上海菜的旗号，也没有形成本帮菜的做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什么帮派的饭店在上海是引领风尚的呢？大家记住，有四个方面的菜肴，它占据了上海的饮食市场。第一个是安徽菜，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安徽菜很少了，但是在100多年前，安徽菜具龙头老大的地位。在1909年和1912年的《上海指南》这两本书里面，安徽菜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到1930年代的时候，安徽菜在上海还有多少？500家。那么安徽菜有什么特点呢？它是油水很重，颜色也很重，有的地方呢还用了许多野味，所以呢安徽菜是深刻的影响了上海菜。还有一个菜肴是江苏菜，江苏菜也影响上海，在民国以后它进入上海，当时呢繁华的街道每个酒店都会以京苏大菜作为招来。什么叫京苏大菜？这个京不是北京，是南京，苏就是苏州。特别是在上海的移民潮当中，苏州人对上海的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品质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大家知道苏州人非常讲这个生活品味啊，苏州有两个方面影响上海，一个苏州评弹，它教我们上海人如何做人，如何懂得礼仪，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他教你怎么细细的品味生活，把菜做得细比较精细一点，所以江苏菜对上海人影响比较深。还有呢就是广东菜，广东菜对上海的影响，它是从虹口区开始慢慢的延伸到市中心的。为什么广东人大部分居住在虹口区？因为小刀会起义，它的主力大部分是广东人和福建人，所以清政府认为你是不安定因素，所以你们到上海来只能在虹口区，到那个英美住家，不要到市中心来捣乱，所以呢他们居住在虹口区这一带。后来呢就是清王朝垮台以后，特别30年代以后呢，广东人把这个店慢慢的开到市中心来，所以呢在南京路上有新华楼和那个新雅饭店啊，还有大三元等等，过去没有进入上海。那广东人来到上海以后呢，进入市中心以后对上海的影响在哪里呢？就是广东厨师和上海厨师它不一样的地方，上海菜讲究煮、微、炖、慢火炖的，但广东人呢要猛火快炒，它促进了餐饮的繁荣，迅速的流通。因为你炒一个，大家看到你炒一个清炒虾仁1分钟就可以了，你要煮一条红烧花水要20分钟。所以你现在如果到老饭店去吃饭，你说我要红烧花水，服务员很不高兴的，因为他会占他的很多时间，你要点一个滑炒虾仁很快给你了，因为时间快。那么还有一个帮派对上海人也是影响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川菜。川菜呢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许多推翻满清政府为这个组织的革命者，他们到上海把这口味带进来了。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这些大后方的一些政府官员呢，包括这个军政官员呢，又到上海把他们的口味带过来。但是呢川菜到了上海以后呢，马上就变成海派川菜，像梅龙镇就是这样的代表。那么本帮菜厨师呢，它有这个几个特点，它一个是善于用动物的内脏，比如说这几张照片，左边这一张是糟粕豆，上面这一张是草头圈子，下边这一张有许多人都没吃过，照片比较模糊，我告诉大家请记住，叫青鱼脱肺。青鱼脱肺是完全用青鱼的肝做的一道菜，非常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三道菜只有糟粕豆是本地的，右边这两道菜全是从苏州过来的。所以今天在上海，大家要找一下苏州的纯粹的苏州的饭店很难找，
因为数字太

0: 一些全部的融入了上海菜了，融入本帮菜了。那么本帮菜呢，它现在面临了传承与借鉴。这几道菜，这个三道菜当中，只有左虾帮这一张叫扣三式是本地的，其他这几道菜全是苏州的，比如说蟹粉虾仁，比如说八宝鸭，比如说是狮子头，完全是苏州菜。所以上海菜呢，极大的融入了苏州菜，融入了安徽菜，融入了广东菜。所以这呢也是见证了一个上海海派文化的一个海纳百川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呢，罗宋汤也有秘密。罗宋汤就是白俄人在上海，他开了许多饭店，但是呢，因为他在上海要做这个汤做这个菜，没有这个原材料，所以他们的厨师给他们发明了。如果说我们到了俄罗斯去旅游，你说要点到罗宋汤，他们一头雾水，因为俄罗斯没有罗宋汤，俄罗斯只有红菜汤。那么这个罗宋汤是谁发明的呢？不是俄罗斯发明的，是他们的厨师都是山东过来的，山东帮厨师发明的。那么这些罗宋汤现在流传到现在，成为上海的经典了。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上海成为一个美食大观园，各地的风味都涌入上海，国外的美食也涌入上海，所以现在说吃在上海一点不虚。过去总说吃在广州，现在吃在上海。那最后呢，我跟大家讲讲，就是前几年我跟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做了一张节目，向外省的游客和外国的游客征集你热爱上海的理由。在60万条理由当中，将近60%的人他就说到了上海美食，可见上海的美食是为上海加分的。但他们说什么呢？小笼包、生煎馒头、四大金刚。但我跟他们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上海的，都是外来的。
1: 谢谢秦老师，非常有幸能在徐汇跟大家讲啊，因为我也姓徐啊，第一次能够面对这么小的小朋友的演讲，其实觉得特别不适应。但反来呢，仔细想想，我也自己能够适应啊，因为我三个小朋友都跟你们差不多大啊，所以每天都面临着啊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讲的呢，这个主题呢，想讲的是。我们做人工智能的，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或者说人工智能能够怎么样帮到大家？那我觉得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要做就做改变生活的人工智能。这张图呢，是我读书的时候啊，其实我的自己的专业呢是计算机啊，第二专业是金融。那金融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就是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行业周期的。那熊彼特说每个周期大概是50年，50年的周期呢，我小时候也不是很明白，说为什么就是50年呢？直到有一次啊，碰到华为的董事大徐总，我就跟他聊这个问题，因为他也在他的 PPT 里写了这个，他说这你都不明白，这个50年一代人老了嘛，新的一代人的价值观、对文化的认识、对技术的认识都不一样，对不对？像我小朋友，从小都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触碰的、可以点击的。啊，那在我小的时候可能连电视都没有，我想这个真的是一种文化使命的这个差异。然后呢，讲到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我就在网上搜时代这个词，搜下来的结果呢，说什么是时代，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相同的一个时期被定义成时代。这跟我小时候学的一样嘛，政治学上都学政治经济文化，但是你很有意思的看啊，所有的这些时代的命名都是用科技来命名的，就没有一个是跟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甚至是我们倒推上千年前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都是对于技术的突破对行业的影响。所以我想最终带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动力，可能就是某一种新的技术带来的新的生产力。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词儿，第一，很多人说接下来啊，可能是人工智能时代、5G 时代、这个区块链时代，对吧？都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呢，确实距离我们的信息技术上一波的发展已经50年了。第一台电脑的诞生是1971年，在 Xerox 就是施乐的这个 Xerox Park 的实验室叫 Otto。那么距今正好是5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想期待到底是什么技术能够改变我们接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我读书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我看一个杂志，那时候学英语啊，那个叫《时代周刊》，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听说过这个杂志吗？对，这个杂志呢，以前是以什么呢？是以大头像来闻名的，基本上非常非常少有的呢，它是会选其他的主题作为封面，技术就是一个啊，但是很少见。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当时是 有这样一本杂志，这是什么？克隆羊，对啊，克隆羊多里，哇，这小朋友很厉害啊，这是20年前的事你都知道啊呵呵。克隆羊多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东西非常的火，导致呢，我读大学时候，这个校长跟我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世纪，那我们就听了热血沸腾，因为我们自己是直升的学校嘛，啊，直升的，当时可以选系，所以我们成绩最好的一帮人呢，选了。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对，然后4年过去了，毕业了，计算机科学的人呢纷纷去了谷歌啊、微软的大公司升职了，然后呢，读生命科学的人呢啊就没找到工作，对，然后就作为销售医药代表，然后就同学聚会了嘛，他说当年校长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世纪，对，我们仔细反思了一下说。可能说的是对的，但是校长没有说下半句，下半句就是前半世纪是计算机科学的世纪，后半世纪呢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至少我们现在没看到。所以它虽然是以科技来作为封面，但是这个技术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距离得非常远，对不对？然后我又查这个杂志，在5年前、哎、我们公司创业的时候，他又一次用一个技术来作为它的封面了，对，厉害VR 啊，你看小朋友对这个比多里昂的知道的清楚一些，对，啊，当时的 VR 非常非常的火热，所有人都在讲 VR， 未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被 VR 所影响，对不对？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同样的，5年过去了，我们到底有多少的生活的要素是被 VR 所影响的呢？就是很多人就认为那一波的 VR 的热潮可能是一个前奏，是一个 hype， 啊，它并不一定是真正影响生活的本质。所以你看时代周刊的眼光啊，其实不是那么的准确，对不对？他选了克隆技术作为封面，克隆技术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选了 VR 技术作为封面，同样的 VR 技术没有作为影响我们的生活，他现在选了人工智能作为他的封面，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很担忧嘛，这个因为被他选中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是不是？那真正的根本呢是什么呢？那前段时间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在机场读书，因为在机场嘛一延误跑去就去读书，所以呢别人说哎，你做企业，你作为一个学者对吧，科学家，你这个怎么管企业的？哎，我说我的管理学呢叫机场管理学，就是你跑到机场一看，哎，这么多书，哎，飞机延误8个小时，基本上可以把大部分书看一遍，对吧？我读到一本书很有意思，也就是真正意义上让我感知到到底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形成长期的影响力，能够成为命名一个时代的影响力。这本书呢叫 Predictive Machine， 就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预测的力量，但是呢它这句话其实很经典，就是当某种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基础的要素的价格大幅下降的时候，世界才会改变。那前面两种技术显然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基础价格，那什么东西影响了？为什么说电气时代，他就用电器可以命名一个时代呢？就是因为说电的价格在过去的100年间降了400倍，降了400倍，所以我们才有夜生活，你们晚上才能够读书，是不是？否则晚上都不用做作业了，是吧？另外呢，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通信时代、电信时代，那我们的手机流量以前是用什么？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2000年的时候买了我第一台手机，诺基亚的，那时候是用 K 来计费的，但现在是用 G。那我以后是用 TB 的 terabyte 来计费，所以像这种的影响，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个流量的价格的大幅下降，其实是没有你们玩的什么抖音啊王者荣耀啊都不会有的啊。这个就是时代对基础要素依赖性啊。那么我想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基础的要素，那它一定要改变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这里又牵涉到怎么定义生活，就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啊。生活这个每个人有千人千面，所以我想起来一幅啊中国最著名的画，描绘了啊那个时代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哎，厉害了，这小朋友说《清明上河图》，确实是宋朝的这个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它有好多个版本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啊。宋朝的张择端的版本，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大家去不停地模仿他，因为真迹比较难找嘛。就明朝有仇英的版本，然后清朝有清苑本，但是呢 宋朝的这个版本其实它的价值最高的是在于说，张择端其实是个市井人士，就是他每天在大街小巷上买菜啊，什么倒垃圾啊，对吧，然后他对市场上的这个种种点点滴滴一清二楚，门清。所以呢，当时他的老板叫他画画，他老板就是皇上啊，宋徽宗，叫他画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我可以用这种方法也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当时的汴京啊，宋朝的首都，他的生活全部画下来。所以他这个画里面有非常多的冲突，有非常多的这个生活的要素在里面啊，是非常有这个生活价值的。那么我们来看啊，这就是清明上河图一部分，从左到右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记录了什么要素。这是宋朝时候的一幅画，哎，小朋友们，这个画现在目前是在北京故宫，明年呢是故宫600周年的建馆，所以呢其实它会展示这幅画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叫爸妈去带来去看一看啊。这画上面画了非常多的建筑，这个左边的第一个建筑啊特别有意思，它是没有门槛的，你可以看到啊，宋朝所有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有门槛，因为要防水进来嘛。但是这个建筑没有画门槛，那这是一个什么呢？叫赵太成家，是一个医馆，所以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有意的啊，还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呢，它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文人啊，就有这个意识，医疗啊可能没有门槛啊，不能有门槛，得大家都能来做。那所以呢，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个行业应用，我觉得其实真正意义上能够改变大家重要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加上医疗的模块啊。那实际上加上医疗的模块，它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包括说它能做帮忙做诊断，但更重要的是把治疗的这个部分一起联动。其实很多的时候，当你把治疗的整个模块来提升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办法，就是做到真正的我们叫做说服务上的升级。大家现在挂号难啊，看病难，对吧？但是如果说在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把你的拍的片的内容能够上传到网上，它能够给你一个第一个手的第一个阶段的信号的时候，那我们呢其实可能整个医疗过程都会发生变化。同时这些东西还能够作为医生的一个辅助的小助手，对吧？医生在做诊断的时候，机器可以先帮你做一步判断，那么它带来的价值就很大。所以虽然说人工智能加医疗现在在很多情况下还在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是它一定会是未来影响生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再来看清明上河图，街上有很多店铺，这个店铺呢它是在路边的里面的，就是售卖玩具的一个纸扎人纸扎马的一个店铺。另外有一个哥们儿呢就站在路上，就相当于在路上发小广告啊，有人来了他就给他卖东西，对吧？哎，这相当于现在的我们讲的有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这种呢基于说什么，基于别人来买东西，如果别人不来买，哎，我就没有卖出去嘛，就没有赚到钱，对吧？所以这个呢我就称之为叫线下的零售模式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呢，你想，哎，有很多人过来，只要是个人我给他发了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就完成任务了，我就赚钱了。那是基于什么？基于流量的。对，基于流量那叫什么呢？那就是线上的零售模式。你看那个时代线上线下的都有不同的展示，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啊，其实线上线下的零售还不能融合。因为很多做线下的零售就来跟我说，哎，这个徐总我们很苦啊，你们技术要来帮助我们一下。我说你们怎么苦？他说你看那些线上的零售，对吧，流量有每一个步骤都能赚钱。比如小朋友你去浏览了一个货品，其实别人就已经赚钱了，有人为他付钱了广告费，对吧？你点击了也付钱，你所有的事情说从搜索浏览点击每一个步骤都付钱了。但是我开一个店，别人走进来，哎，看了我这鞋子啊，看了我这个东西，玩了半天，最后我还给他泡了杯茶啊，喝完之后走了，只要他不付钱不买，我就啥都没有啊。说这个事情就是跟线上的完全不对等的成本，那么再这样来做这不行的。所以呢未来的人工智能它能够做的是说，还是用技术去把这原来不可能的线上化数据化的东西进行数据化和结构化。你当你一进店的时候，它就可以给你一个虚拟的身份啊，这个虚拟的身份如果你在一个大的商场里面逛上两小时，它就可以给你一张所谓的叫打折券。那很多人觉得去逛商场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本来待了一个半小时，多待半小时不就有打折券了，有50块钱的抵用券。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流量数据化，那他才可以找每一个店铺说，哎，我再可以帮助你的店铺提升每天来的人的流量，哎，问他说收更高的店租啊。对于店铺来说呢，你看的某一件东西 他又可以去跟商品的主人去收钱，说哎呦，你今天看了阿迪达斯的鞋，

0: 就相当于做阿迪达斯做广告了。所以未来的这些部分线上和线下不会再有任何的边界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营销的案例啊，这是我们称之为叫自动商业营销的这么一个方案。就首先你进入店，它所有的这个流程和细节啊都会被结构化、数字化。进店了，它认识你是一个女生，多大的年纪，甚至是可以分析这背后的一些喜好啊。然后你看了这件衣服，它又记录了你看的是哪件商品啊。最后呢，你买了或者没有买，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又生成了这么一个线下的数据，当你下次到这个店，甚至到它连锁店的时候，再来看的时候，诶，它会主动推出你原来那件衣服的打折信息，它就告诉你说，诶，上次你没买是不是因为贵了，咱们打折，诶，你就再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店铺的线下的数据化，然后就做到千人千面精准的营销。那未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就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升级啊。再来看一些其他的，哎，你看这场景上有很多这种一个妈妈在教小孩，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人啊在针对很多人再去宣讲。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很多模式啊，一对一啊，一对多都有。你看在那个时代都有，都给小朋友来补课，对吧？教育的核心呢在于交互。那我们呢在做一个很大的尝试。啊，这是我们做的无人小车，小朋友喜不喜欢？就这车呢，它是可以自动开的啊。
1: 激光雷达 IMU 陀螺仪等高端传感器，可以让小孩子们真正的学习无人驾驶的课程。
0: 那么我一直在想说，人工智能的教育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它跟原来的数学和物理啊这种教育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数学和物理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确定性。比如说你每两次做同一道题目，答案应该是一样的，对吧？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个思维模式啊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呢讲的是不确定性，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很多的数据让机器学会怎么做，你每次数据设置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在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工智能教育其实给了你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创业，很多人就来问我们说，你看国外的那些微软 Facebook 就是 Bill Gates 和扎克伯格都是大一就创业了，对吧？辍学创业不读书，对，但不是教你们不读书啊，就是还是要读书，但大一就创业了。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些科学创业都要读到博士才创业呢？这个大家都是科技公司，这逻辑在哪里？对，其实很简单，就是别人在大一有自己想法时候，有自己的商业习惯的时候，商业梦想的时候，他已经掌握好了这样的自己的工具，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编程的教育，很早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所以他们在大一的时候能够实现他们的事情。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使得你在进入大学之前，甚至在完成专业课之前，你不具备实现你梦想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啊。现在我们当然渐渐逐渐变多了 STEM 也好，程序编程也好，但他们属于的是一种叫确定性的教育，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做两遍答案是一样的。但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思想，大数据的思想，你不需要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只需要知道你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并且收集足够多的数据，它就可以帮你实现你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掌握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的话，那么可能你们也能在大一的时候进行创业来实现你们的想法啊。其实我找到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他们就是在造车，你看就是在做轮子造车，出行从古到今都是这个生活的关注重点。那现在的话呢，各种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驾驶啊变得非常的火热。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去跟一些园区聊，我说哎，现在人工智能在你园区的低速驾驶肯定是可以做的。然后那些这个园区的负责人就很concern说，哎呀，这个自动驾驶为什么能做呢？它要避开东西选路径。我说你就这么想吧，你家有扫地机器人吗？你把扫地机器人放大，然后你把人站在上面给它装个套子，然后它就在园区里面自动扫地，这就是无人驾驶嘛，对不对？哎，他这么一听觉得哎，好像有道理啊，对吧？这就是无人驾驶的开端。但是除此之外，新的无人驾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多个车的协同，它提供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0: 就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的智慧的生物，比如说这种小蜜蜂，对吧？人家会觉得蜜蜂很厉害啊，会做各种什么跳舞啊，传递信号啊，做什么事情。但是单个的蜜蜂你把它抓来了，你把它放家里，你就觉得这个蜜蜂是很笨的，你也不知道它要干嘛，就是你觉得它完全是没有头绪的。但是一个蜂群能够完成的事情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还有蚂蚁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蚂蚁如果看到前面有一堆火墙，一堆蚂蚁会把它抱成一个大团，然后就这样滚过去，只有外面的蚂蚁会受伤，里面的蚂蚁照样往前走。啊，这种群体的复杂的智能是一定说到未来当所有的车都智能化之后，它是能形成的全体的协调性，那可能是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刚才讲的是车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交通，对，我们像船呐、车马呀，这幅图里面的最关键的这个点呢，就是一个虹桥啊。这个虹桥是整个清明上河图的一个重心，也是这上面呢有一个文官和一个武官的冲突啊，他们做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一个骑马，一个坐轿子。但我这里想讲的呢是说，整个的交通的协同和交通的预测，其实是可能避免冲突的一个最好的模式啊。我来讲一下说，现在人工智能能做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街上啊，有各种不同的车往前开。然后同时呢，这是真实的车，这是用信号还原的车，你可以看到说每辆车就是颜色不一样，因为颜色没有作为一个要素，但是车型的大小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路口你可以完全判断五分钟之后下一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预测性的关系能够解决什么呢？能够解决说大范围的冲突，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冲突。我相信在北京、深圳、上海大城市，其实未来对于交通的优化它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是因为在这件事的时候它其实是把所有的东西作为一级考量啊，包括车路协同，包括未来的这个大规模的预测。简单来讲呢，说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部分都已经渐渐的渗透和渗入了。那么我们在2年前听到人工智能还认为它是一个新鲜的词儿，但是其实它改变生活的这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它慢慢已经进入到生活当中了，它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未来3年5年它逐步的改变你们生活的要素。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们发现你们的人生、你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过个细节都被这个新的技术重新定义了。其实20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用的是诺基亚的手机，然后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可能性在手机上能做什么事情，对吧？手机上一个游戏叫贪吃蛇，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同班同学去到了阿里巴巴啊，那个公司呢刚开始没多少时间，我们一直说他，诶，你怎么去一个阿拉伯公司啊？是吧。然后去到第一次去海外开会，当时 Uber 还没有啊，Uber 就是一个德语的词，意思就是多，对吧？但是20年之后，生活的各方各面都被刚才提到那些公司所改变，所重新定义。那我想我们5年10年之后来看，这个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被新的技术全部重新定义。那大家都是未来的参与者。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自带书香来的，应我同事秦超的那句话，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城市、作家、文本。作家和都市往往是彼此成就的，比如说帕慕克和伊斯坦布尔，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和巴黎，乔伊斯和杜柏林，卡夫卡和布拉格，狄更斯和伦敦，老舍和北京，张爱玲和上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它造就了今天的我。许多的伟大的作家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彼此

润交融，就像一个契约，似乎是永远不能置换的。比如说帕慕克吧，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故事、人物都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一座他出生的城市。1983年，他举家移民美国，但是在美国，他依旧书写的、创作的是他的城伊斯坦布尔。又比如说，一代才女张爱玲。张爱玲在上海32年，在美国40年，在美国漫长的40年的岁月当中，张爱玲不断书写的、反复重写、改写的只有一个城市，那就是上海。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发表了一篇10000多字的小说《色戒》。这部小说被导演李安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美丽、最残酷的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的原型便是我们上海法政大学的女大学生郑平如。在上海沦陷期间，出于民族大义，郑平如甘愿承担美女间谍诱杀汉奸的重任，这是当年暗杀或者说是刺杀的现场，在南京西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那么张爱玲是如何获得这个素材的呢？根据户籍档案，1950年，张爱玲搬到了南京西路的重华公寓。张爱玲住在重华公寓的这里，8号2楼，而当年刺杀的现场在哪里？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在这儿。也就是说，张爱玲她住在了当年暗杀现场的楼上，等于是张爱玲重回了暗杀的现场。50年代的时候，张爱玲用英文把这个故事写了一遍。到了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又用中文把这个故事写了一遍。那是1976年到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离开上海已经20多年了，她对上海的很多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为了创作《色戒》，她特地呢画了一张地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这张地图、这个手记，便是源自于张爱玲的亲笔。张爱玲画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不仅看到街道、商店、咖啡馆，还有平安电影院。因为在历史真实当中，当年刺杀的一干人马，有的是在凯瑟琳咖啡馆喝咖啡，有的是坐在平安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张爱玲对细节的考证特别的仔细，特别的认真，她好像是在做一个街道的研究。看过《色戒》电影和小说的人，我们都知道开始部分和结束部分都是重庆回来的关太太在打麻将，打完麻将要请客吃饭，在哪一个川菜馆里面请吃饭，哪一个川菜馆比较著名，这个川菜馆叫什么名字，张爱玲都一一的考证坐实。所以有人说，如果哪一天这个街道毁灭了，我们依旧可以凭借张爱玲的文字重新拼贴和构建起这个街道。张爱玲的作品，她吸引了著名的导演李安。李安来到上海，他决定把张爱玲的文字的文本变成影像的文本。李安在复制张爱玲文字

0: 国宝将被拍卖，编剧杨展业，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这颗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803沈西和县公安局的老王赶到了张思云出家当尼姑的静修庵。这是一个中型规模的尼姑庵，位于上海和江苏的交界处。在秋天淡淡的阳光下，整个庵堂显得格外的肃穆。佛殿里正在举行法事，经过老王的指点，803认出了张思云。他和6年前合影照片中开朗的形象已经大不相同。他裹着深褐色的长袍，呆立在佛殿的一角，脸色苍白，眼帘低垂，那神情有着说不出来的哀苦。只有当他偶尔抬起眼帘的时候，才从脸上隐约地透露出一丝当年的清秀。
1: 哎，老王，张思云是怎么精神失常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自从国宝盗窃案被列为特级要案后，我们加强了对所有曾接触过宋代名画人的注意。今天上午，这儿派出所打来电话，说张思云昨天傍晚躲在屋里大哭一场，之后就跑到佛殿里呆坐了一夜，谁跟他说话都不搭腔。
2: 哦，不开口了？
1: 是的，以前他是个很喜欢说话的人。
2: 哦，
3: 803，我觉得张思云有很大的嫌疑，至少他是个知情者。
2: 说一句，
3: 他以前一直是宋代名画的保管员，后来突然出家了，现在当国宝盗窃案公布于世，他又精神失常了，这里面也许有重大隐情啊。
2: 你能不能把这个也许去掉？
3: 这个我看也许
2: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办案子不允许有1%的也许，一切结论得等调查的结果
1: 啊。不过小伙子，
3: 你
1: 的推理有那么一点道理。
3: 就一点儿？
1: 哎，他们散了，咱们找尼姑庵的住持聊聊去
3: 啊。好吧。
4: 三位施主请用茶
3: 啊。谢谢。
5: 师太，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一下张思云的情况。
4: 此地没有张思云，只有尼姑甄玉。
5: 对，张思云就是甄玉尼姑。听说他昨天开始精神失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4: 阿弥陀佛，甄玉既入空门，一切皆由天命，既无缘也无因，施主问得唐突了。
5: 师太，希望您配合我们。
4: 好，请说。
5: 张思云，甄玉他为什么出家？他和师太讲起过吗？
4: 佛门弟子只求六根清净，

0: 早已和尘世无牵无挂，请施主勿谈俗事为好。
1: 师太，我们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你这也不肯说，那也不肯说，要是耽误了案子……
0: 阿弥陀佛。
1: 你，
2: 小沈，师太，我相信你是一位明事达理的人。以我的孤陋寡闻，虽然对佛教了解不多，却知道贵教历史上曾有许多爱国高僧，啊，不说古代的吧，近代的聚赞法师，在抗战时组织佛道救难协会，投入救亡运动。元英法师更是率领僧侣救护队亲赴抗战第一线，这些至今都传为美谈了。
0: 善哉善哉。
2: 师太啊，我们今天拜访宝地确实是为了一件特级要案，此案如果不侦破，我国的名誉将受重大损失，有一件民族的珍宝也将失落海外。
0: 哦，
2: 所以实话告诉师太，贵安的真玉尼姑与这件要案有些牵挂
0: 呀。阿弥陀佛。
2: 所以还要请师太大力协助，如有冒犯之处请多多谅解。
0: 施主不必客气，爱国的道理嘛，凭你是懂得的。本教的弘一法师便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施主有话发问便是。
2: 啊，谢谢。真玉尼姑到了贵安以后平日表现如何呀？
0: 他嘛是个勤快人，诵经干活样样都不落后，可就是喜欢唠叨。
2: 哦，唠叨什么呀？
0: 每每有香客带着女孩前来，他就拉着人家说他也有一个女孩子是被自己害死了的，说着说着便要流泪。凭你开导过他多次，出家之人岂可眷恋儿女呢？大概是俗缘未断吧，凭你也无可奈何呀。
2: 那其他还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没有啊？
0: 每天夜里他总要一个人来到佛殿呆坐，有时直到天明。凭你想，也许是他出家前罪孽深重，需在佛祖前多多忏悔，也就由他去了。
2: 我再问一句，这次精神失常可是受过什么刺激没有啊？
0: 说起此事嘛，凭你也感到纳闷啊。昨天下午彼岸来了一大群香客，当时真玉正在山门前执经。
3: 真玉，你怎么了？他，谁？你说谁？
2: 哦，是这样，他是见到什么熟人了吗？
0: 这凭你就不知道了。
2: 多谢师太。我们能去看看真玉尼姑的住处吗？
0: 这……
1: 哎，师太，你刚才不是说念佛不忘爱国吗？
0: 小施主，凭你领你们去就是了。
4: 趁着张思云还在佛殿里打坐，803他们来到了他的宿舍。这是一间小小的瓦房，除了一张床再没有别的家具，枕头边上放着一张4寸照片。
5: 这是张思云的女儿。
1: 师太，做尼姑的怎么能带着女儿的照片呢？
0: 阿弥陀佛，凭你管教不严，施主休要嘲笑。
1: 803，我看他女儿

0: 倒挺像你的女儿文文的。
1: 嗯，我女儿也是这个年龄啊。
0: 嗯。
1: 哦，师太，我们告辞了。
0: 哎。
2: 啊，不送不送。走出静修庵，803他们都变得沉默不语。国宝失踪案的线索就像春天的天气，一会儿云开日出，一会儿又乌云重重。宋代名画被以假换真，极大的可能是发生在张思云当保管员的期间。可是按照常识，张思云这样一个普通妇女是不可能有复制绝代名画的能力的。如果其中另有一个真正的罪犯，那么张思云也许是同谋者或者知情人。可是他又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说自己害了女儿？昨天精神失常之前，他在那一群香客中看到了什么人？种种的疑团汇聚在他们的心头。803决定首先查清张思云在文物陈列室的情况和他女儿致死的原因。这个任务交给了县公安局的老王。晚上，803和沈西焦急地等待着老王的到来。
0: 行。
1: 肥相。
0: 哎，喂喂，
1: 嗯，
0: 看仔细点，双狙加一将，这可是杀招啊。
1: 哎，你偷了我的棋是不是？
0: 哼，帮帮忙好不好？
1: 帮什么忙？
0: 这么臭的棋啊，用得着我偷吗？
1: 算了算了算了，我来了。
0: 哎，老王怎么还不来啊？真没劲，早知道拖到这么晚，我就先到老地方去热乎热乎了。
1: 你的老搭档不知道你加班啊？
0: 哼，我可是吸取了你的教训呢，早打电话了。
1: 哎呦，糟糕！中午我给中叶打了个电话，没等他来听，就把电话撂一边了。哎呀，这下他可恼了。
0: 哎，
1: 嗯，
0: 这么晚了，他还会在单位里啊？
1: 一个离婚女人，能到哪儿去呢？
0: 那可说不定啊。哎，也许啊正和别人在外滩散步呢。
1: 哎，当心我揍你啊。哎，老王你来了
3: 啊。
1: 哎，情况怎么样？
3: 先让我喝口水。
1: 沈西，倒杯水去。
0: 嗯。
1: 来，老王你坐
3: 啊。
0: 老王，
3: 哎，张思云在文物陈列室的表现没有什么疑点。他原来是下乡知青，六七届初中生，80年抽上来搞文物工作，当保管员，一直很细心，还被评着我先进呢。
0: 哦，这样的人怎么会出家当尼姑呢？
3: 这就要说到他女儿的死了。那时候张思云住在县城东北角的一间独立的瓦房里。86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就这样死了。
1: 那火灾发生的时候，张思云在什么地方？
3: 那天晚上他本来在家里的，凑巧隔壁的姑老太发高烧呕吐，他临时陪她去医院了。走后20分钟家里就起了火，等到他赶回现场，女儿已经成了一具焦炭了。他即刻昏了过去，醒过来就开始神志不清。1个月后他出家做了尼姑。
0: 哦，那起火原因后来查到了吗？
3: 据县消防队勘查，现场发现一只 装过酒精的喷筒。
1: 喷筒？
3: 啊，就是夏天打蚊子的那种喷筒。当时张思云已经神志不清，邻居也无法辨认这是不是他家的东西。这场火灾后来就作为原因不明记录在案了。哎，张思云这女人遭遇也够惨的，她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也算是书香门第了，到了文革中不甘心受凌辱，双双投河自尽，留下她一个孤女。在乡下插队的时候，由于张思云长得秀气，不少坏家伙都动她的脑筋，她为了摆脱纠缠，匆匆地和一个农村青年结了婚，有了孩子。不料祸从天降，那青年在公路上遇到车祸，被拖拉机活活地压死了。后来又发生了这一连串的事情，难怪张思云万念俱灰。
1: 快，立刻到静修庵去。
4: 是。
1: 小沈，再开快点。
0: 哎，哎，八零三，你是不是觉得三年前的缉火案有可能重演？
1: 我不能不防。你想想，在张思云身上发生的怪事太多了。技术侦查师认定，宋代名画被复制是发生在四年前，这正是张思云当保管员的时候。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起火案。要不是张思云偶然离开家，很可能就被烧死。还有，昨天下午，张思云显然是在香客中看见了一个什么熟人，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而这个人的出现，又发生在咱们把侦查目标转向张思云的时候。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0: 你是说，在张思云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
1: 老王，你今天谈的情况，是向谁了解？
3: 文物陈列室的领导。
1: 是商梅吗？
3: 不，商梅的腰肌劳损复发，昨天就住院了。
1: 哦。
2: 警车在离静修庵一里之外悄悄停下，夜幕笼罩下的庵堂宁静而神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张思云居住的小屋门窗紧闭，没有一丝光亮，于是他们轻轻地来到了大殿前。
0: 803，你看。
2: 在昏暗的烛光下，只见张思云一个人跪在观音菩萨的雕像前，不时地敲着木鱼。他的脸颊上淌着两行清亮的泪水，地上有一张小小的纸片，隐约可见那是他女儿的照片。
1: 咱们走吧。
2: 对静修庵的突击夜访没有取得收获，八零三并不感到后悔。他请老王安排县公安局的力量对张思云进行秘密监护。两天来，张思云那张苍白的脸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如何使他开口说话成了国宝失踪谜案的关键。803苦苦地思索着，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这天又是星期六，803心神不定地来到了幼儿园看望他的女儿。
1: 文文，文文，
5: 哎，别叫。
1: 哦，中叶，你也来了。
5: 每个星期六看孩子，你倒挺准时的。
1: 哎，一星期就这么一天，法庭的协议太残酷了。
5: 你怪我？
1: 哪里，有时候我真怨自己，以前我给孩子的父爱太少。

0: 所以我说，有些事要想避免，也难呢。
1: 冬叶，
2: 妈妈，爸爸，
0: 文文，
1: 哎，乖女儿，来，亲爸爸一下，嗯，一下，再来一下，两下，哎，再来一下，来。
2: 木马，嗯，你的胡子扎得我好疼。嗯，
0: 文文，咱们回家去。
2: 爸爸，你也回家吧。
1: 好，乖女儿，爸爸有些事儿还没办好。暂时还不能回家，啊，嗯，这么着，我送你们一段吧，啊。哎，钟爷，最近忙不忙啊？
0: 还好。前几天我打电话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啊，说吧，我一定尽力。
0: 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最近被临时借到律师事务所接了一个案子，是一件故意伤害罪。被告和女方谈了3年恋爱，后来发现女方和别人通奸，双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被告一气之下神经错乱，拿水果刀捅了女方一下，还好没伤到要害。这件案子本来事实很清楚，我连辩护词都写好了，可后来案情又起了风波。
1: 哦，怎么了？
0: 被告不是神经错乱吗？
1: 嗯，
0: 本来对持刀伤人的过程都已经回忆不清了，结案的时候只能根据女方的证词，可是在收审期间，被告在拘留所遇到了一个刚被抓进来的流氓犯，精神上受到剧烈的刺激，哭闹着要见律师。我和他谈的时候发现他的神志恢复了正常，回忆起当时和女方争吵的时候有第三者在场，就是那个流氓犯，也就是女方的通奸者。那天是这个人先动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在情急之下才拿起水果刀捅了女方，这样故意伤害罪就变成了正当防卫。
1: 对呀，我怎么忘了这一招呢？
0: 你在说什么呀？
1: 啊，
0: 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办的案子多，看看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1: 哦，对不起，钟爷，我得马上回去了。
0: 你，
1: 你的案子以后再谈嘛。
0: 是吗？
1: 哎，文文，跟爸爸说再见啊。
2: 爸爸，你别走嘛，嗯，我要和你一起回家嘛。
1: 爸爸有重要事情啊。哎，我的乖女儿，你最懂事了啊。哎，钟爷，我走了啊。
2: 爸爸，哎，妈妈，你们又吵架了吗？
0: 文文，你快点长大吧，你长大了，妈妈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2: 妈妈。
3: 此刻，803的心里却充斥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钟夜谈起的案例，使他联想起对精神失常的张思云，是不是也可以不止一次强刺激，以使他开口说话呢？这应该是一次什么样的强刺激呢？803心里还捉摸不定。回到办公室，他迎面碰到了沈西。
4: 803，你说怎么办呢？
1: 嗯，什么怎么办？
4: 哎，你不知道啊？
1: 嗯，
4: 公安部发来急电，美国汤姆森公司催我们赶快拿出宋代名画确属被盗的证据，否则他们只好对不起，把画拍卖了。
1: 这些美国人逼命啊。
4: 部里命令我们迅速破案。
1: 哎，沈西，有烟吗？
4: 啊，
1: 给我一支。
4: 那，
1: 小沈，
4: 嗯，
1: 你上次说张思云的女儿很像我女儿。
4: 是啊，你问这干什么？哎，
1: 嗯，
4: 案子这么紧急，我看只有先传讯张思云，想办法撬开他的嘴巴，是驴是马总得拉出来溜溜啊。
1: 强攻，强攻要能解决问题，我不会等到今天的。张思云已经精神失常了，你传讯他，他会一五一十的吐出来吗？啊，再说幕后的人物没有暴露，我们先把张思云请到公安局来，这等于是打草惊蛇啊。不行啊，老弟。
4: 那

0: 那就干等下去啊，美国人可没这份耐心呐、啊。
1: 只能试试这条路了。
0: 嗯，你说什么？
1: 你待在这别走，我出去一下。
0: 哎，803，你倒是说清楚啊。
1: 今晚有行动。

刚才播送的是《国宝将被拍卖》第三集《夜闯尼庵》，录音合成董钦、李无地，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徐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虎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老王由吴鲁生演播，商梅由聂雅亮演播，张思云由刘广莹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施泰由曹磊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徐卫红、冯冰、郭亮、王小兵、金小静、苏东升、陶颖等，解说丁建华。

0: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韦开等宾馆的魔影，编剧方磊、张建文，导演雷国芬，音乐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二集，案中案。
1: 瑞派顿宾馆10000美元的失窃案尚未侦破。一个星期以后，果不出803所料，宾馆又发生了一起令人费解的奇案。事情是这样的，早上10点左右，10楼的女服务员端着早点进入了1034客房。
2: 早上好，罗伊斯太太，祝您愉快。
3: 哦，你说什么？
2: 啊，我说祝您愉快，太太。
3: 你是什么人？
2: 啊，我是服务员，太太。
3: 什么？服务员？
2: 对，我是宾馆的服务员。
3: 哦，宾馆？
2: 怎么了，太太？您不是要求10点钟吃早餐吗？
3: 我？10点钟吃早餐？
2: 是的，您在登记卡上是这样写的。怎么，太太搞错了？
3: 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2: 瑞派顿宾馆，太太。
3: 瑞派顿？我怎么会到瑞派顿宾馆？不不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2: 是瑞派顿宾馆。太太，太阳已经老高了。好吧，您先用早餐，用完了，只要摁一下铃，我就会来收拾房间的。

0: 服务台，请查一下1034客房昨晚的登记卡。我遇到一些麻烦。嗯，是10点钟为太太送早餐。哦，可能她晚上没睡好，她竟然不相信自己在 Repaiden 宾馆。这件事是有些奇怪。对，我想应该向副总经理报告一下。
1: Repaiden
0: 啊，那好。
1: 哦天哪，
0: 谢谢，拜托了。
2: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1: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走开！都走开！
2: 这么漂亮的那位小姐，怎么穿着这样的防水衣在走廊里大
1: 喊？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什么 Repaiden？
0: 服务台，
1: 天哪！
0: 那位太太在走廊里大叫大嚷。走廊里还有不少客人围观。那
1: 谁把我带到这儿？
0: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劝阻。
1: 走开，都走开！
0: 太太，太太，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现在请你先回到房间去吧。
1: 我得先弄清楚，我怎么会到 Repaiden 来的？
0: 我说你还是先回屋里去吧，你慢慢想想，有什么话
1: 说。是谁把我弄到这儿来的？
0: 哎，对不起，请让一让。
3: 啊，对不起，请让一让。啊，路易斯太太，我是 Repaiden 宾馆的副总经理，这位是保安部的经理亨利先生。
0: 好，
3: 太太，要是我们这儿的服务有所不周，我们一定尽力的弥补。
4: 啊，是是。
1: 快去叫警察！叫警察！
3: 啊，警察
1: ！Repaiden 跟我有什么相干？
4: 啊，太太，太太，请您先回屋去用早餐啊！
1: 我要叫警察！叫警察！
3: 好，太太，我们会帮你解决问题的，请回屋里去吧啊！来。
1: 哦天哪！谁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3: 坐下吧，太太。
1: 不，我的东西呢？骗子！
3: 丢了什么？
1: 窃贼！不，这不行！我要找警察！
3: 怎么了，太太？
1: 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哦，太太，你别着急，我们 Repaiden 宾馆履行对客人的全套服务，尤其要保证客人的安全。啊，太太，我们会帮你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而且尽力的找回您的东西。
4: 是啊，是啊。
1: 你告诉我，我怎么会在这儿的？我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宾馆。
4: 路易斯太太，昨晚的登记卡上签的是您的名字？
1: 这不可能！
4: 哦，我们已经询问过总服务台了，你们的账单也已经结清了。
1: 哦，天哪！我说过，这绝不可能！谁把我骗到这儿来的呀？
3: 哦，太太。
1: 我的东西呢？不，我的东西到哪儿去了？警察，我要立刻找警察！警察！警察！
5: 正当路易斯大闹宾馆的时候，刑侦队长803刚执行完一项任务，回到公安局的刑侦队。
6: 石西 啊，有什么新情况？329案件的技术鉴定还没送来，
7: 我看得抓紧点。
6: 嗯，
7: 去接一下。
6: 喂，我是沈西啊，哪位？
8: 刘刚在吗？
6: 他在。
8: 叫他接电话。
6: 是。803电话。
7: 谁打来的？
6: 副局长。啊，好像有地震，里氏7.9级。
7: 嗯，有这么严重？
6: 嗯。
7: 喂，我是803。
8: 真的，我找你什么事吗？
7: 局长，如果要我汇报329案件，我无可奉告。
8: 你立即带几个人去 Repaiden 宾馆。
7: Repaiden？
8: 对。
7: 他们改变主意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案件还不发搜了。
8: 不出新乱子，他们才不会找上门来。我告诉你，
7: 嗯，
8: 今天上午一个女游客发现自己糊里糊涂的在 Repaiden 宾馆睡了一夜。
7: 哦。
8: Repaiden
7: 闹鬼了，
8: 快去吧，
7: 局长。我想逮捕329凶犯。
8: 329，这个案件一清二楚处理。
7: 怎么？哎，局长，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8: 329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恶性案件，你就别去操心了。
7: 局长，这
8: 立即去瑞佩顿宾馆。
7: 如果我不愿去呢？
8: 理由？
7: 我闻不惯那种铜臭味儿。
8: 同志，这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各种味道都得闻闻。况且我们不是用鼻子，而是靠脑子去破案。
7: 局长，我说我。遵命。
8: 注意你的脾气，这是涉外案件，别给我们惹麻烦。
7: 明白，我立刻就去 report。
5: 此刻 ，report 宾馆的气氛似乎依旧平静安谧。但有关的工作人员却开始了紧张的布置。副总经理徐鹏不时拎起电话听筒，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
3: 杰西，425、426两套客房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副总经理，饮料、酒、水果、鲜花全都准备好了。
3: 嗯，这两套客房统统按常规的双倍配备。另外，以我的名义领两条万宝路。听着，过十分钟我要下来查看。
9: 好。
3: 亨利，你的材料还需要多少时间完成啊？
9: 副总经理，已经差不多了，最多只要五分钟。
3: 好，写好以后你先到前厅等候，过二十分钟我们在前厅见。
9: 好的。
3: 总经理吗？
9: 嗯，是我。
3: 公安局办公的房间我已经安排妥了，等我这儿的事儿一完，我就亲自去查看。
9: 嗯，好。关于路易斯太太的案件，一定要尽快的破案。
3: 是。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0: 哎，关林三，
1: 嗯，
0: 你怎么老扯着领带啊？
1: 哎呀，太紧，遭殃罪。
0: 来，我帮你试试。
1: 啊，好了好了，
0: 行了。哎，我说，
1: 哎，
0: 要是你这张黑脸再上点油，
1: 嗯，
0: 亮光光的，你的派头啊，
1: 怎么
0: 准压过那些南美男的华侨？
1: 你，哎，就你能说俏皮话？啊，
2: 真是耳闻不如眼见呐！啊，刘警长，
1: 嗯，
2: 中国警方不会来去神速啊！啊，这位是我们。

0: 安部的经理亨利先生，以后就由他配合这个案子的调查。谢谢。
1: 刘金长，你们李先生你好。
0: 你们好。诸位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1: 不，先去现场。
0: 好，亨利，你把案情先给刘警长他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据我们所知，昨天晚上有一个男人陪同卢易斯太太来到宾馆。这是调查材料。
2: 好，
1: 你们边走边看吧。
2: 啊，亨利、彼得还什么亚当？哎，沈西，看来我们以后进这扇门也得来个外国名字啊。
3: 哎，这是外资企业，每个中国雇员呢、老板都赐个外国名，懂吗？
2: 我看那个亨利啊是个地道的中国人，
3: 半个，最多只是半个中国人。
2: 嘘，到了。
4: 请进。很抱歉副总经理先生。我已经找到我的旅行包了。
0: 那不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吗，夫人？
4: 不，应该称我小姐。
0: 对不起，小姐，我荣幸地向您介绍一下中国当地的警方。我相信他们会获得您的信任，使您有一种安全感。这是刘警长。
4: 你好。
0: 和他的两位助手。
4: 你好。
1: 你好。小姐，你究竟遇到什么麻烦？请直言相告。
4: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不明白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可是您在昨天晚上填过一张卡片，上面写得很清楚，甚至还有您的护照号码。小姐，我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
4: 哦，可以，请进。
1: 好，谢谢。
4: 请坐。
1: 好。
4: 请看，这是我的护照。
2: 哦，谢谢。护照号码和登记本上的完全一致。
0: 路易斯小姐，您来的时候身边有一个男人，这个人今天一早就走了，他付清了全部的费用，而且为您预定了10点钟的早餐。
4: 一个男人？
0: 对。
4: 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0: 对呀。
4: 不，我记得我是一个人从香港坐火车到中国旅游的。
2: 您准备去什么地方？
4: 杭州。
1: 那您为什么在上海下车？
4: 我也不知道。
1: 您的车票呢？
4: 哦，在这儿，请看。
2: 啊，小姐，这是到上海的火车票啊？
4: 不，这不可能，票是我自己买的。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就是中国旅行社，我请他们帮忙代买从香港到杭州的火车票。警长，
1: 怎么？
4: 我的钱包被人动过了。
1: 哦，你仔细查查，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4: 钱少了，少了整整1200美元。
1: 1200美元？
4: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从香港出发的时候有2560美元，可现在只剩下1360元了。你们看，都在这儿。
0: 您没有记错吧，路易斯小姐？
4: 没有，没有记错。
1: 小姐，其他还丢了什么东西吗？
4: 好像没了。可我现在怎么去杭州？怎么去北京
0: 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设法解决。
4: 不，付掉账单，现在我差不多是身无分文了。天哪，要是我没看末代皇帝，要是他没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我怎么会到中国来呢？
0: 别着急，小姐，您是不是带有信用卡、旅行支票什么的？我们可以负责帮你兑现。
4: 不不不，我存款不多，我还在读大学。
0: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1: 路易斯小姐，那个和您一起到旅帕丁宾馆的人，您不认识他？
4: 我好像没有印象。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1: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或者受到什么刺激？
4: 不，警长，我没疯。我打算先到杭州，然后坐船去苏州，接着再去北京。 我是在香港上的火车，然后在座位上坐下。嗯，别的想不起来了。
1: 小姐，您在上火车前点过钱吗？
4: 点过。
1: 您的座位边上还有其他人吗？
4: 有两个人，都是女的。
1: 您和他们讲话了吗？啊，小姐，您再好好回忆一下。
4: 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事了，我就睡了。
1: 吃过什么吗？
4: 没有。
1: 有没有什么其他人走近过你？
4: 我不记得。哦，有。
1: 好好想想。
4: 车开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是一个男人。
1: 男人？
4: 他说晚上好。
1: 嗯，
4: 他好像就说了这么一句。哦不，他还给我吃了几块糖。
1: 哦，大家都吃了？
4: 我想都吃了。
1: 后来呢？那后来他又干了什么？
4: 不知道，我睡觉了。
1: 啊，小姐，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人的模样？
4: 当时车厢里的灯已经熄了，看上去他好像是个东方人。
1: 嗯，
4: 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
4: 哦，警长，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不是真的。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人，
1: 就像有人给您注射了麻醉剂。
4: 对，就是那样。我看见我自己在路上走，身边好像有一个男人，他喋喋不休地在说话，可我记不起来他说的是什么。我还看见自己在吃饭。
1: 那您始终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吗？
4: 对，始终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1: 小姐，还有什么吗？
4: 我记不起来了，我不好说。警长，我头疼得厉害。哦，警长。
1: 怎么？
4: 这件睡衣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
4: 对，我肯定不是我的。我要控告，我要控告。
1: 控告什么？

刚才播送的是《旅拍的宾馆的魔影》第二集《暗中案》，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徐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钦演播，徐鹏由乔真演播，亨利由程玉珠演播，路易斯由梅梅演播，小张由郭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0: 列广播剧《刑警803》，新娘之死，编剧杨红，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

0: 803他们在长保卫科和司机小孙的帮助下，找到了第二个嫌疑犯惯偷阿六，但经过询问，只证实了他的盗窃作案，否定了他杀人作案的可能性。杨法医在对尸体检验过程中又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803和助手沈西一起去招待所找被害人的丈夫肖胜谈话，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女作家梁达。
1: 喂，二位。
2: 哦哟，梁大作家，你还没回去啊？
1: 没有，我正在找你们呢，想了解点新情况。多亏了局领导给我开绿灯，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心态。
2: 怎么，你一直在采访啊？
1: 那当然，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要找被害者的家属谈谈吗？
2: 谈到现在啊。哎，他跟你谈了些什么呀？
1: 收获很大呀。
2: 哦，
1: 哎，这是一个多么忧郁的人呢，他的那双眼睛透着深深的忧伤，生活是不公平的，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可是厄运总是跟随着他，甚至现在他失去了亲人，可还是一心记挂着他的弟弟。
2: 哎，梁大作家，他向你提供了什么线索没有啊？
1: 线索？
2: 嗯，
1: 好像没有。嗨，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思维方式、心态、神情。哦对了，他希望跟你们谈谈。
3: 哦，我们一天都在跟嫌疑犯打交道，现在啊死者的家属要找我们谈谈了。
2: 好啊，沈西，
3: 嗯，
2: 马上找他谈话。
0: 803和沈西匆匆赶到招待所，招待所里没有灯光，黑暗处只见肖胜一个人双手抱头坐在床上。803和沈西走进门来，竟吓了他一跳。
2: 啊，肖胜同志，是我们的。
4: 啊，
2: 吃饭了吗？
4: 我，
2: 实在抱歉，因为案情复杂，我们抽不出时间来。
4: 怎么了？有什么？
2: 啊，现在还在调查之中呢。
4: 我弟弟他胆子小，他绝不会。
2: 你放心好了，任何结论我们都需要有真凭实据，绝不会冤枉什么人的。
4: 当然，当然，我现在想见见我弟弟，可以吗？
3: 啊，对不起，审查过程中任何人不能与嫌疑犯接触。
2: 啊，小陈同志，来，你坐。我们为了尽快破案，现在需要解剖尸体。
4: 不不不，
2: 嗯，为什么？
4: 你们，我认为他有心脏病。
2: 哦，你能这么肯定啊？
4: 不不，我也说不准。我是说，人已经死了，何必再……
2: 好，我们现在对你的心情能够理解，也深表同情。我们和你一样，也都希望尽快把事情查清楚。
4: 对对，
2: 好吧，肖胜同志，咱们先不谈这个。
4: 哎，
2: 你看，你对破案能提供一点什么线索吗？
4: 唉，其实我
3: 啊，你结婚才一年。
4: 是的。
3: 那么你跟前妻离婚是什么时候？
4: 什么？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是阿金告诉你们的。
2: 是啊，
4: 我不愿意提的，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2: 我们听说他伤害了你。
4: 女人的心真狠，太可怕。
3: 那你跟方平平生活的好吗？
4: 方平平好，挺好啊。
2: 肖胜同志，方平平结婚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4: 他说他一直做临时工，没有固定工作。
3: 听说他经济上比较宽裕。
4: 对，有的时候做临时工也是挺能赚钱的。
2: 哎，你们家有箱子吗？
4: 有一只大红的牛筋皮箱。怎么了？
2: 里边装的什么？
4: 书，全是书啊。
2: 你放在什么地方了？
4: 我放在房间通厨房的门边上。有什么问题？
2: 那么 你们家有现款和贵重物品吗？
5: 现款，贵重物品？
2: 嗯。
5: 难道？好，让我想想。有的，有刚发的我们两个人的工资，还有奖金。另外，存款还有大约一共2000块不到。贵重物品，我妻子有项链之类的，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2: 你知道方平平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5: 没有。
3: 那么他是从哪儿来的呢？
5: 他说他有个母亲在本市。
3: 你见过？
5: 没有，他没跟我提起过，还是在转户口的时候我问他，他才说的。
2: 母亲？那地址你记得吗？
5: 在西郊林家湾13号，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3: 西郊林家湾13号。
5: 对。
2: 萧生同志，你对你妻子的死有什么怀疑吗？
5: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2: 你事先有什么预感他会去死吗？
5: 这怎么说呢？也许他一个女人遇到什么事情想不开，想自杀也是有可能的。
3: 自杀？难道他不会有什么仇人恨他恨到用刀砍他？
5: 刀砍他？是吗？他是怎么死的？
2: 死因我们还在调查之中，我们希望你能够提供线索。
5: 刀？原来是刀。这怎么会？
2: 好，来，请喝点水吧。
5: 谢谢。真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下这样的毒手。
2: 谁？
3: 怎么回事？
5: 同志，我说，我是怕丢人。
3: 请你冷静一点。
2: 你慢慢说吧。
5: 昨天下午我下了课已经很晚了，我走进家门的时候听见屋里边有声音，仔细听是个男人压低嗓子在恶狠狠地骂人，而我的妻子在哭，好像在求他。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躲在门边。天慢慢有点黑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就气呼呼地走出来，一直朝大路走了。
2: 那你看清他的样子没有？
5: 个子很高，头发很长，好像还是个大胡子。
2: 后来你就回家了？
5: 没有，我当时肺都气炸了，我恨不得，我当时无法控制住自己，我没回家。
2: 那你到哪儿去了呢？
5: 我想到锅炉房我弟弟那儿去，可是他不在，我就在厂区散步。晚班上班的时候我看到弟弟来了，就在锅炉房里抽了几支烟。
2: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回家了。
2: 你妻子说了什么吗？
5: 没有。
2: 你问他了？
5: 也没有。
2: 那后来呢？
5: 后来就睡觉了。你们可以去问学校，一早我还到学校去请假，去的是图书馆呢。
2: 那你离开家的时候你妻子还是好好的吗？
5: 是好好的。他好像吃了药在睡觉，我也不愿意叫醒他。
2: 好吧，萧生同志，我们希望你再回忆一下还有什么线索，尽量提供给我们。那好，你休息吧。晨曦，走。
3: 好。
0: 803和沈曦匆忙离开招待所，来到洒满月光的院子里。
2: 沈曦。
3: 嗯。
2: 林家湾。 出发。
6: 是。
2: 还有，马上通知老杨解剖尸体。
6: 是。
0: 夜色沉沉，空气清冷，一辆小轿车箭一般向西郊疾驰而去。黑蒙蒙的树丛中，他们借着月光看到一所门楣上有着13字样的陈旧的本地房子。
3: 803，我看就是这儿了。
2: 里面没有灯光，敲敲门，问问看。
3: 嗯。
2: 轻点，别吓着老人，也别惊动了邻居。
3: 知道了。奇怪，没人。
2: 再敲敲看。
3: 里边有声音。
2: 喂，里头有人吗？
3: 我要到后窗去看看。
2: 等等，里头有人走动。
3: 喂，请问这里是姓方的吗？
7: 谁呀？
2: 老妈妈，是我们，我们跟您老人家打听件事儿。
7: 不知道，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3: 喂，请你把门打开。
7: 哎呀，半夜三更你们要干什么呀？
8: 奶奶，
2: 老妈妈，请你把门打开好吗？
7: 天哪！
2: 老妈妈，你认识方平平吗？
7: 方平平，
2: 对，我们是从他那儿来的呀。
3: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你不要怕呀。
7: 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好了，开灯了。
2: 老妈妈，
7: 啊，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哎，沈星，
3: 哎呀，
2: 老妈妈
3: 昏过去了。
2: 老妈妈，
3: 老妈妈，
2: 快，快扶到床上去。
3: 哎，
8: 解放军叔叔，叔叔，不要抓我奶奶。
2: 哎、好的，
8: 我奶奶是好人。
2: 行，来，放这儿。啊，沈星，
8: 我们老师说的。
2: 孩子，你别害怕，我们不是来抓你奶奶的，别哭，别哭啊。
8: 吃药，
2: 来，吃什么药啊？
8: 奶奶口袋里有，我口袋里也有。
2: 来，沈星，
8: 我知道给她吃。
3: 啊，是这个吗？要水吗？
8: 奶奶，吃药。
2: 酒心丸。
8: 奶奶，叔叔不要紧，奶奶会好的，
2: 哎、
8: 会好的。
2: 来，咱们让奶奶躺得舒服点。啊，来，小朋友，你奶奶常发病吗？嗯，小朋友真懂事。哎，你叫什么名字？
8: 叫刘好。
3: 哼，你也姓刘啊？跟这个叔叔同姓。好是哪个好啊？
8: 好坏的好。
3: 哦，很少有人叫这个名字嘛。
8: 是奶奶起的。
3: 哦。
8: 他说让我学好。
2: 嗯。你几岁了？
8: 8岁。
2: 几年级了？
8: 2年级。
2: 怎么就你跟奶奶一块生活？你爸爸妈妈呢？
3: 哎，怎么回事啊？哎，小朋友，哎呀，这孩子一哭我就没办法了。
2: 好，哎，好，乖啊。刘叔叔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一个姑姑叫方平平呢？啊？
8: 我没有姑姑，方平平。是我妈妈。
3: 啊，
8: 她走了。
2: 哦，
3: 那你爸爸呢？
2: 好，能告诉叔叔，你爸爸上哪儿去了吗？啊？
3: 哎呀，真急人。
2: 好，来，别哭了，乖啊。你相信警察叔叔吗？
8: 相信。
2: 那你就别怕啊。
8: 叔叔。
2: 嗯。
8: 我是好人，我奶奶也是好人，老师说的。
2: 好，当然是个好人了，好还是个好孩子。
8: 我爸爸是坏人，
2: 啊、
8: 他让警察抓走了。
2: 哦，什么时候抓走的？
8: 我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3: 宰牙饭。
2: 好，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8: 费童。
3: 费童，哪两个字啊？
8: 浪费的 叫费，相同的同。
2: 为什么你爸爸姓费，你姓刘呢？
8: 报名上学的时候，奶奶让我改成奶奶的姓。奶奶，
2: 老妈妈，
8: 叔叔，
2: 老妈妈，
8: 奶奶醒了，醒了，奶奶，
2: 老妈妈，老妈妈，
6: 好，怎么回事？又是警察上门。
8: 奶奶，叔叔不抓我们，他相信我们是好人。
6: 哎，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老天爷，你早点把我叫了去吧。
2: 老妈妈，
3: 老妈妈，
6: 我真不懂，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他原来是挺懂事、挺孝顺的。
2: 老妈妈，方婷婷是你的儿媳妇吧？
6: 别提她，我们跟她没关系。
2: 孝顺，
3: 找一张费彤的照片，对吧？
2: 对。
3: 小朋友，你有你爸爸费彤的照片吗？
6: 没有，没有，都让我给撕了。
8: 我床底下有一张。
3: 哦，
2: 哎，快拿来吧，小朋友。
8: 喏，在这儿，他就是在这门前拍的。
2: 哦，那他脸上的墨是你给画的吧？
8: 大皮膏。
3: 哎，你看个头很大呀。
2: 沈西，弄点水把毛擦掉。
3: 哦，大胡子，
2: 轻点。是他，
3: 越狱犯，
2: 准备行动。
8: 叔叔，你说什么？
6: 怎么？怎么回事啊？我实在经受不住了。
2: 老妈妈，我们现在有紧急任务，马上就得走了，你们把门窗都关好啊。睡觉吧。好，好，来，好孩子，让叔叔亲亲啊。别怕，来睡吧。哎，睡吧啊，
3: 快走吧。

0: 现在可以肯定，他就是第三个人杀人凶手。现在怎么办？
1: 捉拿归案。喂喂，零一零一，我是八零三，我是八零三。
2: 我是零一，我是零一，八零三请讲，八零三请讲。
1: 我们发现有一个越狱逃犯，可能就是本案的杀人凶手，名叫费同，身高1.80米左右，有络腮胡子，请配合行动。
2: 八零三，我们已经接到监狱通报，现在正签发通缉令。
1: 八零三报告完毕。
2: 零一明白。
0: 现在是11:30。2000块钱。11:30，2000块钱。哦，你是说费同从肖胜家取走了2000块钱？
1: 对，上午9:30到半夜11:30。哎，等一下，
0: 怎么，
1: 沈鑫？现在离出事的时间已经14个小时了。如果说他杀人之后要逃跑的话，14个小时早已经逃离了。可问题是，费同被捕是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也就是说在2年前。
0: 对，
1: 而方平平改嫁是在1年之前。难道说方平平是跟费同商量好了才改嫁的，而且还告诉了他的新婚地址？
0: 这不大可能吧。
1: 那好，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越狱以后怎么会找到方平平的呢？一定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一切。
0: 对呀、啊，
1: 那么是什么渠道？哪儿会让他得到这些情况呢？
0: 哪儿呢？
1: 沈鑫，这儿就是这个家。
0: 哦，
1: 停车。
0: 嗯。怎么，
1: 沈鑫？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出，只是凭感觉，完全是凭感觉。我感觉他来过这儿，或许他还会来，也许他现在就在这附近。
0: 你的意思是？
1: 倒车，快往回开。
0: 明白。
1: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样，他们之间是这样的关系，这一点没有料到。
0: 是啊，哎，要是抓着了，手铐也没带。哦，不过没关系，车屁股里有绳子。
1: 哎，沈鑫，
0: 嗯，
1: 我们俩马上可能要面对的是一个亡命徒，所以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0: 哼，放心吧，八零三，警官学校的擒拿客，本人得的是满分。
1: 好，车就停在前面一点。
0: 嗯，
1: 不要太靠近他的家门，我们下车步行。哎，夜间行动，不要发出响声。
0: 是，
1: 检查武器。
0: 好，
1: 你我保持10公尺的距离。
0: 是，
1: 你埋伏到屋后窗户附近，我在门前的树底下。
0: 行。
3: 秋夜的寒露悄悄地落在了树叶上、泥土上，打湿了803和沈西的军帽和警服。他们俩全神贯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饥饿和寒冷阵阵向他们袭来。他们坚持着，坚持着。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树丛中闪出，时隐时现，飞快地向屋后走去。803注视着他，慢慢地向沈西靠拢。
0: 哎，803，
1: 嗯，
0: 我看见了，不要出声，
1: 等他进屋。
0: 哎，他跳进去了。行动，你到门前，我守窗户。
1: 是。
0: 不许动，不许动。
3: 803和沈西在林家湾13号用手枪对准了深夜里的黑影。 这个黑影是谁？案情又有什么发展？请听《新娘之死》第五集，追捕逃犯。

刚才播送的是《新娘之死》第四集《夜访老屋》，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岩。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肖胜由聂雅亮演播，奶奶由胡文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红、李英涛等，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死亡陷阱》。

0: 菲利普是位颇有才干的科学家，由于某跨国公司的胁迫，曾向他们出卖过高级工业情报。两年前，菲利普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悄悄地带着妻子基尔、8岁的女儿凯西和4岁的儿子帕切克，由美国迁到巴黎隐居。两年过去了，正当菲利普以为过去那段令人心寒的日子已经结束的时候，某跨国公司的代表却又像幽灵似的出现在他面前。
1: 喂，
0: 菲利普被一个神秘的电话招到了一家旅馆里。
1: 哈拉德先生，请坐下。气色不错，
2: 谢谢。
1: 你的妻子好吗？
2: 嗯，

0: 现代科学展望。别费心了，我不再干了。
1: 合同我带来了。
0: 是，再签合同。不，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干。
1: 100万？我们恐怕出不起。你要签的合同，就可以大干一场。你说你不要100万美元，可你并不是什么都不要，你不要否认，你就是想发挥你的才能。你的大脑是要退化的，如果你成年累月不用它的话，要是再继续工作，你还会有所作为。就物理学和数学来说，要是荒废了1-2年，你就跟不上了。等到你，让我直说了吧，报答我们以后，我们不再打搅你，你可以专心工作。
0: 骗人，你们不会知足。
1: 我向你保证。
0: 保证？
1: 哦，没想到你匆匆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太遗憾了。
2: 菲利普清楚地意识到，在他面前正埋藏着一口死亡的陷阱。为了避一下风头，他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布莱特出版社的办公室，向老板请假。
3: 你要走了，对吗？见你的鬼！你想去哪儿？我在问你呢，菲利普。
4: 我要去哪儿你知道，坐11点的班机去特鲁兹。
3: 我会派波希尔去的，你现在就去算工去，从这儿滚吧。不过，这不是什么辞职，是开除。
4: 你说什么？我一点不懂。
3: 我这辈子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你知道我有办公室，你干嘛不亲自来跟我说？知识分子的臭脾气，叫老婆打电话给我。
4: 老婆？
3: 你老婆打电话跟我说，你到月底不干了。
4: 哪有这种事儿？有人跟你开玩笑吧？
3: 是你老婆打来的电话。
4: 这不可能。
3: 他声音我听得出，他说你在这儿挣的钱太少，你不干了。
4: 这个，说实话，我是连想都没想过。
3: 我说菲利普，最近你老婆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啊？
4: 我老婆没有。我现在该走了。
3: 你听我说，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成功，这本书要出了会更成功，我还准备加你的薪水啊。
4: 我也不会嫌少，我真的该走了，要不赶不上那班飞机。
3: 我不是说第一版印50000本吗？这就是我对你的信任。
2: 菲利普的妻子吉尔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和2个孩子，可是近2年来，她常常感到菲利普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吉尔为此感到十分苦闷。他们的女邻居辛尼亚经常关心着他们，吉尔把她当作知己，常向她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这时候，辛尼亚又来到菲利普家里。
5: 你好 ，Patrick。
6: 你好。
5: 钥匙又挂在门上，
6: 又忘了。
5: 我把它放在这儿，免得你又忘了，好吗？
6: 好的。
5: 我对今天晚宴的贡献。
6: 哦，太好了。
5: 先冰起来吧。

0: 怎么把药瓶打开放在这儿？当心 Patrick 吃错药。
1: 药瓶没盖上吗？
0: 盖子在哪儿啊？
1: 那儿没有。怎么搞的？
0: 放这儿他就够不着了。
1: 我记得把药瓶放好了。
0: 好了，现在放好了。
1: 嘿，你画的真好。
0: 我太喜欢这幅画了。
1: 是吗？送你。
0: 不，我出钱买。
1: 哦，谢谢你啊。我怎么能收钱呢？你要喜欢我就送给你。
0: 不，我买。等你出了名，我就是第一个买你画的。
1: 哦，我不会出名的。
0: 怎么不会？你不是在卖画吗？
1: 哦，我就卖给塞纳街那个家伙，恐怕他看中的不是我的画，而是我。管他呢，他出钱就行。
0: 把你挣来的钱都花在看病上的。
1: 是，我不能不看病了，信你啊，身体太不行了。
0: 下午要陪人去看房子，陪美国来的两个寡妇，大概想来巴黎好好玩玩，还问我有没有什么地道的单身汉。
1: 我看你还是考虑一下改行吧。
0: 我才不，我还是干我的房地产。哦，想起来了，你们要决定回美国去，我能替你们把房子租出去。再见 Patrick。
2: 再见。
0: 还能租很好的价钱。
3: 喂喂
4: 喂，妮儿。
3: 菲利普，你好啊，亲爱的。
4: 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布莱特嫌我的工钱少？
3: 我什么？
4: 你有没有
3: 什么？菲利普什么？
4: 打电话给布莱特嫌我的工钱少？
3: 没有，我没有打电话给他嫌你的工钱少。怎么了菲利普？
4: 肯定没打过。
3: 我肯定没有。我
4: 好吧，
3: 我想没有打过。
4: 好，别多心了，我过两三天回来。现在我得走了，回头见了。
5: 菲利普走了，吉尔请来了一个临时保姆替自己照料帕切克。
0: 你叫什么？
2: 汉森。 H-A-N-S-E-N
0: S-E-N。
2: 对。
3: 他乖吗？
2: 啊，他还在屋里。孩子真乖。
5: 汉森进里屋照管孩子去了。
0: 在一
5: 旁的金鱼看着基尔若有所思的想起了。
0: 对了，提醒我把我的雨伞带回去，在我这儿。前几天你向我借的。
1: 我借了。
0: 嗯，那天下雨你去菲利普办公室。2天前借的，是把红的。

0: 家里没有。
1: 你又落在哪儿了？
0: 我买一把陪你。
1: 哦，我这人也是雨伞乱放的，你别管了。
0: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
1: 菲利普有信吗？
0: 没有，他今天刚出门，大概明天有电话。
1: 我丈夫出门一星期就不打电话。
0: 可他很爱你。
1: 他呀就爱跟我睡觉。男人真怪，没有爱情也行，比如我不爱的就不能跟他睡觉。你呢？
0: 不行，不爱我的也不行。
1: 你婚后有过情人吗？
0: 就菲利普，当时我二十。哎，
1: 真是个贤妻良母，也难怪你，菲利普长得真漂亮。
0: 她不仅漂亮，还很能干。
1: 别这样，怎么了？
0: 我们彼此越来越疏远了，
1: 是不是他爱上别人了？
0: 不，他变了，变得一句话也不说，就整天的工作。
1: 知道他为什么变？
0: 不知道。
1: 我说太太，有主意了，我们干脆一块儿出去，到外头喝几杯，忘了这些。
0: 可孩子，
1: 不是有个地方专看孩子？
0: 是在雷娜街。对，
1: 那么
0: 下班了，
1: 你就干脆算了，就在家里喝吧，为那些倒霉男人。

0: 那些基尔带着凯蒂和帕蒂克看完杂技表演，坐上了四倍小汽车准备回家。
1: 凯蒂，快来！
2: 啊，妈妈！
3: Patrick， 别闹，你这是干嘛？别闹了，坐下坐下，别闹别闹了，别闹。

0: 一辆故意超车的大卡车撞翻了基尔的小汽车，基尔和凯西从车上摔了出去，基尔从地上挣扎起来，刚把还在车上的帕奇普抱起来，小车就起火爆炸。菲利普闻讯赶到现场，心里明白这是谁下的毒手，但是有口难言。他回到家里，只见门口放着一束鲜花，花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1: 想到你就坐立不安。
2: 花儿，谁送的？
3: 我。

0: 静儿，静儿，
1: 菲利普，菲利普，醒醒，我们没事儿，菲利普。当时黄灯，我以为卡车会开过去，是我自己不小心。
0: 我梦见在荒岛上，只有我们俩。
2: 吉尔受到了意外事件的打击以后，他的健忘症似乎越来越严重，连自己上个月刚买过的衣服也记不清了。他感到极度的懊恼和痛苦，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登大夫的门。然而，大夫又怎么能消除他心灵上的痛苦呢？
1: 我买了两件，我忘了在家里衣柜里已经有了一件。我想抽支烟。
3: 好的。上星期你说有把雨伞。
1: 对，新借的，借了我就去菲利普办公室。
3: 可菲利普说你没去过他那儿啊。
1: 那我去哪儿呢？哪儿？
3: 会不会你哪儿也没去，就待在家里？
1: 那我怎么会跟西尼亚说？
3: 也许你根本没借过雨伞。
1: 你这么说，是西尼亚撒谎了。
3: 想想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会不会是西尼亚记错了？每次你说丢了什么东西，身边总有西尼亚。
1: 哦，不是的，
3: 有好几次了。
1: 就算是这样，也不奇怪，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3: 我还有病人。
1: 你这么说当然有所指，不过衣服是两件，买的时候是我一个人。
3: 我也不是肯定，只是提出个问题。

0: 真是祸不单行，灾难仿佛长了眼睛似的，紧紧地盯住了菲利普的一家。吉尔和两个孩子刚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另一个不幸又降临到他的身上。
1: Patrick，
0: 一次游园会以后，
1: Patrick，
0: 吉尔带着凯西和帕奇克兴冲冲地回家。
1: Patrick，
0: 在一个桥洞附近，凯西和帕奇克突然失踪，吉尔四处寻找，茫然不见孩子的踪影，急得他六神无主，只得到警察局报案。

0: 我最后看到我儿子是在桥上，因为我听说我儿子把他围脖忘在店里了，所以我就想他们会不会回去找。可是
1: 对不起，要不要发出寻人通报？
2: 再等一等，等等，先生。
1: 她是我妻子。
2: 你想干嘛？
1: 快快找我妻子！
2: 现在局长有事不能见。
3: 伊尔跟着菲利普回到家里，心如刀割，久久不能入睡。他无法摆脱失去孩子后的痛苦和孤独的凄凉感，于是一大早便独自来到塞纳河边，失魂落魄地徘徊着。

0: 报告机长先生，他早晨四点就来这儿了，哭得好伤心。
1: 去看看吧。
2: Patrick 的围脖。
0: 什么
2: ？Patrick 的围脖。
0: 这是我的，太太。什么 Patrick？
3: 等等，你哪来的？
0: 这在河边捡的。
3: 哪天？
0: 昨天下午。哪儿捡的？就在河边上。
3: 你也在场？走，走啊，走啊。
0: 这儿，就在这儿捡的。

0: 在塞纳河边一个围观者身上，突然发现帕屈克的围脖。警察局长经过调查，认为可能是基尔和丈夫不和，带孩子一起自杀，便暂时拘留了基尔。在警察局里，警察局长指着基尔画的一幅画盘问着：“
1: 这幅画什么意思？”“好了好了，太太，你总要跟买画的说，为什么要画这条河？”“
2: 不，我没跟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我就爱画河，像画里的这条河。”“
1: 你经常去河边吗？是呢，还是不是？”“
2: 是的，去那儿画画。Patrick 也喜欢去那儿。”“
1: 你最近出过一次车祸啊？”“
2: 是的。”“
1: 你的记忆不太好，有多久了？”“
2: 大概有两年，自从来法国有两年了。”“
1: 你丈夫是不是讨厌孩子？”“
2: 有时候有着感觉。”“
1: 据我知道，你跟你的丈夫好久没有性的关系了，这是真的吗，太太？”“你丈夫有外遇吗？”“
2: 没有。”“
1: 哦，没有。男人怎么能没性生活？恐怕他有外遇，而且你知道。”“
2: 不，没有的事。”“
1: 可你知道你丈夫不爱你？”“
2: 我说。”“
1: 说，太太。”“
2: 他非常能干，他是爱我的。”“
1: 你有没有想过自杀？”“
2: 没有。”“
1: 有的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自杀，有时候孩子倒死了，妈妈就变疯了。”

0: 警察局长来到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找到了等候在那里的菲利普。
1: 我真不懂，好像没有任何动机。你能不能问问他的想法？
2: 不。
1: 那么我只能把你妻子留这儿。
2: 怎么？他跟这事儿没关系？
1: 要是这样，我们会很快放他。
2: 你知道我妻子跟这事儿没关系，这一点我敢肯定。
1: 你没有别的情况能提供给我吗？
2: 没有。
0: 菲利普为什么以这样肯定的语气说他的妻子跟孩子失踪的事无关？警察局长开始怀疑起菲利普。晚上，关在牢里的基尔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切地要求见一见警察局长。
3: 我记起了凯西说过，汉森小姐叫我们回家。汉森小姐是我们请来的临时保姆。
1: 黑头发，黑眼睛，30来岁模样。
3: 对对。
1: 你儿子看表演时候把围脖落下了，就是这女人把围脖要回去了。
3: 对了。
1: 那是你哪儿找的？
3: 雷娜姐，8730，不，8738。
1: 雷娜姐有一个办事处，叫他们跟我联系。
0: 警察局长派人查询后，迅速带人来到了被称为汉森小姐的年轻女人的家里。
3: 这就是我，护照可以证明。
1: 玛利亚·汉森，瑞典人，大学生。
3: 不会的，不，我从来没见过她。
1: 你原先说是汉森小姐，你现在又说不是汉森小姐，到底是不是？
3: 这个人从来没来过我家。冒名的是谁？顶替你来我家的是谁？
1: 你愿意去警察局回答，还是在这儿回答？
3: 他是谁？我不认识他。他说他见过那孩子，太像他死去的儿子了。他要我让他替我去。
1: 你就信了？
3: 他怪可怜的，就让他去了。我们经常踢来踢去。
1: 哪认识他的？
3: 在学生会里。
1: 哈拉的太太给的那张支票呢？
3: 他交给我了，他还贴了些钱，我怕这里头有鬼，我就没敢拿。我真的没拿。
4: 他在哪儿？他住在哪儿？
3: 哦，不知道，我没问过他。
1: 穿上大衣，小姐，跟我们走。
3: 不，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1: 穿上大衣。
3: 不。

0: 他能提供线索吗？
1: 难说。
0: 要没有，能找到那女人吗？
1: 会找到，你别着急。这种女人多半精神不正常，不会虐待孩子的。我送你回去。
2: 凯西和帕斯特究竟在哪里？他们果真掉到河里淹死了吗？不，原来这是某跨国公司由于制造车祸的阴谋没有得逞，便又让一个曾在菲利普家里当过临时保姆、冒名汉森的女人设法骗走了凯西和帕斯特，以此来要挟菲利普继续出卖情报。这时凯西和帕奇克被软禁在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夜深。

0: 人静，凯西点燃了一支蜡烛，想到门外看看，不料惊动了貌美憨俊的那个女人。
1: 这蜡烛哪来的？
2: 我妈妈呢？
1: 火柴哪来的？
2: 不许你碰我弟弟！
1: 快睡觉吧，快睡吧。
0: 第二天，他就会在翻东西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小手枪。

0: 给我枪，把枪给我，乖，给我枪。给我枪。
1: 天真无知的帕奇克对着闻讯赶来的贾汉森扣动了扳机，这个倒霉的女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屈死在一个孩子的枪口之下。与此同时，在菲利普家里，辛尼亚正缠着菲利普。
0: 你还要什么吗，菲利普？
2: 不要了。
0: 没想到吉尔，他怎么居然会？
2: 为什么？
0: 做出害孩子的事。
2: 好了，西尼亚，别胡说了。
0: 你怎么了？说出来吧，说吧，说吧，别憋在心里折磨自己。
2: 他们绑走孩子是因为我。
0: 谁？你说是谁？
2: 他们有两年没找我麻烦，我也太天真，以为摆脱了他们。
0: 他们是谁？
2: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幕后组织。我就知道这些。
1: 吉尔在警察局长的护送下悄悄地回到了家里，在一旁听到了辛尼亚和她丈夫的谈话。
2: 你大概不信我会这么做的，可我做了。逃不出他们手心啊，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就像绑走我孩子。
0: 目的是什么？
2: 哼，这些衣冠楚楚的先生对我的工作、我的学问有兴趣，他们专搞工业情报。我过去是个高级出卖情报的人。
0: 他们要你接着干？
2: 是的，他们要我签了合同，跟一个大公司签合同。好，我就签，我什么都签。怎么没人打电话来？怎么不找我？我要我的孩子，我要吉尔，我少不了他，他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安慰。哦，他们怎么不来找我？好了，仙女，去睡吧。

0: 知啊。你来多久了？
1: 我都

0: 是谁？
1: 是他们。
0: 我明白了。好的，我马上就赶来。
1: 为什么？我跟你去。
0: 不，你不要去，只能我去。看见有人跟着就不会找我。

基尔目送丈夫驾车远去后，毅然下楼来到新雅的家里。

0: 回来了。苦了你，孩子呢？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半夜里。
0: 我看一切都会好的，一定的。
1: 是吗？
0: 这是上次 Cathy 送给我的。
1: 知道。
0: 我的孩子都喜欢你。
1: 我们多亏了你替我们找到这套公寓。
0: 我也是难得找这么个好邻居。
1: 关在牢里像个杀人凶手。真不好受，
0: 他们胡来，可把菲利普和我急得臭要死。
1: 幸好你在身边，我们家有点事儿，你总来帮忙
0: 啊，朋友嘛。
1: 我在牢里，我就想到你，你也挺忙的，忙家里，还有好多应酬。可你还这么照应我们，
0: 我爱你们。
1: 那把红雨伞找到了吗？
0: 丢了就丢了吧。
1: 你真的有一把红雨伞吗？
0: 你别提了，没有关系。
1: 我们搬来以后，你在监视我们。
0: 什么？
1: 你是那组织里的，对吗？
0: 什么组织？吉儿，你真的神经错乱了。
1: 不，我没

0: 孩子在哪儿？只要菲利普签了合同，就归还你孩子。
1: 合同签不了，我看见警察，他们跟在菲利普后面，合同签不了的。
0: 对，
2: 可以说话吗？
0: 可以。
2: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0: 你说吧。
2: 接头只好作罢，有人跟着他，你为什么不早报告？马上到我这儿来。
0: 说对了，没有接上头。

内情我也不清楚，我是个跑腿的，任务都用密码分给几个人去干，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0: 走吧。看我鞋。
1: 金妮打电话到关押凯西和帕奇的房子里，但没人接电话。于是新娘擅自带着吉尔按照上司的命令开车来到了接头地点。
0: 在这等我，答应我千万别走开。

继而等信雅离开车子，赶忙来到附近的贝林尼酒店，打电话向警察局长报告了情况。继而回到车里的时候，正巧

娘也来了。然而正当新娘发动汽车的时候，突然被冷枪击毙。警察局长赶到了现场，看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被掐断，顿时感到了案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基尔站在一旁，吓得不知所措。

0: 信你啊。
1: 嗯，
0: 信你啊，跟孩子那儿打过电话，没人回话。
1: 什么号码？什么号码？你要记得号码就能找到地址。
0: 等等，九八九。不记得了。
1: 吉儿，再想想啊。
2: 你要仔细想。
1: 对，等他一想起电话号码就去，马上派人来。
0: 989123，989123。

警察局长根据电话号码的线索，很快查到了关押孩子的地方。菲利普夫妇随警察来到了那幢房子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阁楼上找到了凯西和帕奇克。

Patrick， 你让 Cathy 画完。Cathy， 怎么不画门？

菲利普一家又团圆了。可是往后的日子，又有谁能保证他们一家逃得过那口死亡的

0: 刚才播送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故事影片《死亡陷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译制导演毕克，主要译制演员刘广宁、童子荣、丁建华、翁振新等，剪辑写稿徐新华，解说李子，录音合成雷海燕。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淮海战役的下半部分。
2: 在中意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下，以五个纵队围巾黄伯韬，第十四个纵队在徐州东、东南和南部担任主员和打员，实现了隔断李弥、黄维，牵制邱清泉、李延年进击徐部，从而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而随着战役的发展，我军主员和打员的作战方向又转化为主要突击方向。对于国民党徐州重兵集团，我军采取了分批逐次歼灭的办法予以剿灭。
3: 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入袭了，马上上台哟！
3: 好的了，还得发一报去。这么大行动，一定要得到军委明确复示。
5: 嗯。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仍迟迟不进，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我们意见，请速陈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加入歼击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调职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速陈章意见一请速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6: 陈参谋到，问一下机要库有没有军委的电报。
7: 是。
6: 机要科，机要科吗？你们那儿收到军委电报没有？
8: 机要库，机要库，
9: 有没得军委的电报？
6: 报告，这个电报。
10: 23日22时间隙，一，完全统一先打黄维。二，望苏陈章、尊刘陈登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登临机处置，不要轻视。
11: 按照敌人这四个师的番号计算，最少有34万人，而当年我们只有一个中队和一个散弹旅，不过20000人。
12: 廖英周同志的情报不晓得在哪里当过了。
13: 他们中队司令怎么还不来呀、啊？
3: 冲啥子英雄？不戴帽子，乡亲病家是不是？
13: 抄近路，爬着敌人阵地过来的，帽子给打飞了，这儿也给咬了一口。
3: 毛死鬼！
11: 你们司令员呢？
13: 司令员到前沿阵地去了，我先来了。
11: 我们找你们来，当面和你们商量。沦陷情报，敌人集中四个主力师，要从你们纵队方向突围，看你们有什么考虑。
3: 嗯嗯。已经决定，廖云洲同志在突围过程中率110师起义，如果起义成功，当然就大大减轻了你们正面的压力。但是廖师除外，还有三个主力师，怎么样？你们扛得住扛不住？
13: 我先表个态，我个人早已经准备好烧我的蒲草了。
3: 我没有问你国人这么长这么短，只问你们能不能守住阵地。
13: 有问题当面讲，走走吧。
11: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纵深防御阵地，如果动员重分指挥得当，尽快修好工事，
13: 应该说问题不大。
7: 我们只有六个团，满打满算，不管
3: 大家都没得到补充。九中只有五个团，二中、十一中，全中不足13000人。
7: 弹药情况，首长们都知道，一门炮平均几发炮弹，轻重机枪子弹刚够一两个基数，正赶着补充呢。
12: 这个我晓得，打北翻一场，中野实在是脱苦了，脱瘦了。
11: 兵力火力悬殊，又怎么样？这就叫做瘦狗刚我硬死。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万一我们这里出了漏洞，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11: 要是能再给我们三两个团，
7: 一个团
3: 也行啊。只有我们三个了，我们给你取好了。我讲过了的，只要消灭了南线敌人主力，花多大代价都值得。不要说你们一个中队，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国部队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12: 都说你们是心腹，你把手伸到裤裆头摸查看，还有没有卵子？你还是不是一个堂堂七子汉子汉？啊？
3: 等一等，
7: 张政委，
3: 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总跑到前沿去。
12: 是。
2: 黄维兵团被我军牵制在双堆集。这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飞机上去查黄维阵地，他会给黄维带来什么惊喜？
14: 我在你们上空，顾总长要同防队长官通话。顾总长要同防队长官通话。
15: 我这里是张队级，防司令官在等待通话。
16: 总统指派我向司令官和十二兵团全体官兵表示敬意。
15: 感谢总统。
16: 我观察了我方阵地，在短时间内构筑了大量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我对司令官表示钦佩。
15: 感谢总长。
16: 近日战况怎样？
17: 共军倾诉我防御力。

0: 您辛苦
1: 啊，总长，召我来京有什么要事啊？
0: 老头子有意放弃徐州，找你来商量商量。
1: 什么？人之生死存亡，可以如此随便的吗？
0: 黄维被困，难以援救。徐州长此对峙，也恐不利，只好主动撤退，出来再打嘛。
1: 社稷坚城不守，是我处于无依托境地，不是自寻死路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叫他等着。鲁元明太可恶，
0: 老头子亲自跑来，我劝你要心平气和，
1: 撤我的职好了。
0: 哎，
1: 校长，
2: 黄庭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中午到的。
2: 走吧走吧。
1: 啊啊，
2: 黄庭
1: 啊，
2: 今天你满44周岁了吧？
1: 是的，
2: 我等疫情以来只给你过生日，仗要打，生日也要过。冰糖大人比我大8岁，后天是他老人家70周岁，我没有记错吧？
1: 校长，你还记得两母的生日？
2: 过了你的生日，你去上海筹划领堂大人的寿仪，要办的热热闹闹，让他老人家欢喜。
1: 徐州战事吃紧，我不能去上海。
2: 啊，那也好，请你夫人秀清女士去办。经过，你代表我和你母亲去给老人家拜寿。
1: 是，母亲。
2: 给10万银元的手艺。
1: 是。
0: 总统，夫人的飞机起飞的时间快要到了。
2: 别光景过生日，请的客人他俩请柬了吗？
1: 都发出去了，连国际友人的，一共是380本。
0: 多谢校长，我一定安全撤出徐州。不过还有一句话，请校长考虑。
2: 讲吧，
0: 既放弃徐州，就不可恋战；若恋战，就不可放弃徐州。
3: 蒋介石为了保存其嫡系主力，只好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与黄维会合。如果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联合一处，对整个战役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难估计的。
4: 战役第二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阻击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杜聿明下一步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二是突围。要说突围对杜聿明不利，但是我们必须做好他突围的准备。估计敌人撤退路线有3条：第一条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撤。短时间集中这么多船，不可能。第二条是直奔东南，走淮阴、淮安，取到苏中，转京沪。两淮一带是水网地区，一路河川纵横，不便于重装备的行动，敌人也不会走这条路的。
5: 好了好了，这些话就不要讲了。放弃徐州是总统最后的决定，刘总司令已经天网崩了，现在最紧迫的是确定撤退的路线。走连云港、走两淮都不能考虑，现在唯一可行的是请安静，请安静。唯一可行的是沿金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共军追赶不及，我们已经抵达淮河，回过头来再出主动攻击。有一个问题应该说明的是，国防部指定我们从

0: 淮阴淮安一线南撤。
1: 国防部历来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当着他们的面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心里有数就是了。我把三个机械化兵团建进淮阴淮安地区的河岔烂泥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国防部连个屁都不会放的。
0: 苏司令员判断敌人肯定沿金浦路西侧南下，现在的问题是军委破译的敌人电报讲德西杜聿明将率领邱礼孙兵团从两淮方向撤退，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2: 见老实话呀，我很不能亲自来听我们钻一卦，免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胡烧胡料。敌情通报我没有理由否定，如果杜聿明果真是走两淮，我不做应对的部署，敌我军机的责任不降，影响中共南进的决战，怎么得了啊？
3: 可是啊，
2: 我又说服不了我自己啊。我认为杜聿明不会走两淮，
3: 不会的啊，
2: 绝不会的。
0: 杜聿明出来了，
2: 收到，放心，
0: 司令员判断完全正确，敌人果然向萧县永城方向撤退。
2: 你怎么考虑的？
4: 北线七个纵队全部追上去，一四十二三个纵队由潘塘双沟尾随追击，三八九和陇南四个纵队向瓦子口随机口平行追击。
2: 七个纵队，七个纵队，好像收留七个纵队就可以保大天下了。
5: 多年以后，粟裕和家人围坐闲话，说打了大半辈子仗，最让他紧张的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因为多次任务转移，兵力使用已经达到极限。这时候杜聿明率30万之众从徐州南下了，如果稍有失误让杜聿明跑掉，或是和黄维兵团会兵一处，给整个战役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难估计的。而仅靠北线原部署的七个纵队要承担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的任务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6: 杜聿明的部队正在大规模撤退，这时一架飞机飞过，投下了一个小降落伞，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7: 报告总统亲笔信，
8: 地部盯着人向西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汪丁迅速令各兵团停止西进，转随西口，需接近接黄兵团主力。
7: 做事太严厉了，不知三军之权，而通三军之任，每到重要关节总是直接干预指挥。完了完了，照这个首令之下，半个兵团数十万将士眼睁睁的就
9: 总前委，找粟裕司令员。
0: 喂，你叫哪一位？
9: 我找
0: 啊什么
9: 司令员？
0: 你是？
9: 我是蔡乙。
0: 哦，
9: 蔡乙啊。
0: 哦，是陈军长，是陈军长。啊。
10: 喂，粟司令员吗？我是蔡乙啊。哈哈哈！你好啊，半年多没见面喽。想给我这个心啊一次倒旋机。哎，你等一下，小平同志跟你讲话。来嘛，说两句吧。
11: 刘司令讲。
10: 你讲你讲。你们吃掉黄北涛十几万人打得好啊。哎，好啊。
12: 军长，中前卫程蠡一直还没有机会见到邓政委、刘司令员和军长啊。
13: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2: 我们估计到了杜聿明要放弃徐州，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呀。
10: 你的动作比他还要快，追上去就不能让他跑掉，
11: 也不能让他搞。

0: 逃过来，走夜这边正在走私化为这个冤家。
1: 是啊是啊。
0: 哎
1: 哎哎呦，
0: 为什么不报告我？为什么不报告我？
2: 报告当然不报啊。
1: 错了错了错了
0: 错了，当然错了。喂喂，哪个错了？喂，
3: 你个什么时候来的？刚来，我看首长在打电话，没打断你。
0: 乱弹琴呢，
2: 他可不讲话哟啊。
4: 喂喂，军长，请前卫放心，核心七个中队在尾随追击，我刚刚知道李延年夺回去了，没有打伤了，这样正好可以从南线抽调三个中队向雍城乌阳方向迂回拦截，我们绝不放杜聿明过去。
5: 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仓皇撤出徐州，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展开了空前大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在蒋介石破令下，杜聿明全力向东南方向逐次越进，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合。华东野战军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截的战法，一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距徐州65公里的陈官庄一带狭小地区内。
6: 来，王干嘛？
7: 行了吧，首长。
6: 嗯，来了，来了。

0: 这位。
1: 哦，两位司令员。来一个痛快的。二位是不是好啊？
2: 我很想向各位学习啊，就是我的那个勇气。
1: 我有一个考虑，
2: 哎，人家光到身子，我们穿起棉衣，这个不太公平的。
1: 起好了，
2: 不要紧，
1: 他不怕，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在太行山时，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么考虑的，在南北相距不过五六十公里的地区以内，中野和华野同时围住了敌人两个重兵集团，两边都是四个指头按住，一个也松动不得。这样相持日久，恐怕情况会有变。
3: 刚才我们两个还在讲，不要等蒋介石缓过手，把华东、华北的部队调上来。
2: 嗯，
4: 首长，今天这天可真冷啊，我熬了点油茶，请首长们趁热喝了，好暖和暖和。
2: 啊，
1: 好好好好好。
0: 要防止情况有变，保持主动，
2: 嗯，
0: 必须在黄维、杜聿明这两部当中迅速解决一脱。
2: 嗯，
0: 我理解，提前对黄维发起总攻，杜聿明那一大坨放在后面
2: 是可以。
3: 还是先敲掉十二兵团比较顺手，只是要下点狠心，集中足够兵力，避免旷日持久。
4: 首长，你看这屋里还暖和点，
2: 来，
4: 快趁热喝了。
2: 华野七纵是三纵，特纵炮兵一部，原就是战役总预备队，拉上去就可以了嘛。此外，还可以增调三纵和鲁东南纵队加入大黄围。属于他们也是这么考虑的。
3: 东野各纵队的同志都不愿过多增加华野负担啊。
2: 哎，那就是你们二位的问题了，你们站在东野的立场上讲话就不对头了。东野这几年总是处在超负荷的状态，还要怎么样呢？啊，
0: 好，就这么定下来。
5: 报告，杜司令员来电话了。
3: 你好，你好。
5: 遵照总前委冲天皇为部署，我们研究决定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击，逐步缩小包围圈，紧紧夹住敌人。以南庆各部队会同中野二纵严密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阻击北进，以保证围歼皇围不受牵制。请你指示。
3: 哦，这就比如一个好胃口的人入了席，嘴里吃着一块皇围兵团，筷子夹着一块杜聿明集团，眼睛还看着盘子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们的战法叫做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啊。
6: 三纵三纵三纵三纵九纵九纵九纵九纵六纵六纵六纵六纵六纵十一纵
7: 再见
6: 一纵一纵一纵
8: 报告，东集团四纵九纵十一纵豫皖苏独立旅接通，
6: 西集团一纵三纵华野十三纵接通，
9: 南集团六纵华野七纵陕南十二旅接通。
3: 好，怎么样，开始吧。
2: 嗯，
3: 好。总攻击命令：一，从十二月六日午后四时三十分开始，全线对第十二兵团总攻击。二，陈根谢福志集团吴坚整装张庄一线之地，陈其连集团吴坚三官庙马位置一线之地，王金山杜一德集团吴坚玉皇庙道庄一线之地。随后华野三纵、十三纵加入南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世举统一指挥，突击敌人核心阵地双堆积。三，总攻发起之后，应连续进行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停止或请求拖延。四，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完成任务，并自动协助有令夺取胜利。五，对于临阵动摇，敌无战机分子，各集团 各种首长有严格执行记录之权，不得姑息。
7: 我军对黄卫兵团的总攻开始了，一排排炮弹射向敌人阵地。三营长带领战士们凭借炮火的掩护跃出战壕，向敌人阵地冲杀过去，冲敌人展开怒搏。战火硝烟笼罩四周，突然三营长被一个敌兵卡住了脖子，这时郭全却赶来，举起一个坛子猛砸在敌兵头上，敌人应声倒了下去。
10: 营长，这家伙还真管用。
11: 我又忘了你叫什么来着。
10: 我全全。
11: 我全全。看不出来你还真行啊。这是今天我都换了五个同学啊，换一个光荣一个，不能再换了，再换我受不了了。
10: 营长你放心，我听着呢，没问题。
12: 打炮打炮啊，
10: 你们太贵了，叫警察厅打炮啊。
7: 敌人的炮火密集的落在井台村，一座座房屋被炸，残垣断壁处处可见。一支支担架队穿梭在战火之中，一批又一批的战士被抬了下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再也没能站起来。三营长和小战士郭全全在这次战斗中也光荣地牺牲了。
13: 邓政委，这些都是三营的伤员。
14: 刚才还在照镜子吗？怎么一会儿怎么去？
13: 你们把烈士的遗物归拢回来。
14: 这是他的包，里边还有水滴和本子呢。
15: 瓶子让他带去好了。

0: 三营长留下一封信是给他老婆写的，还没写完。
1: 你前次来信说左邻右舍常来借用咱家的名义，我想您肯自己不用也要先给人家用，这头牛是土改时全村平易分给他们家的，不能小里小气的只顾自己。
0: 这就是三营长，
2: 村里的乡亲们用颤抖的双手擦洗历史身上的血迹，泪水从布满丰富的脸上滴落在战士的身上。
3: 北国啊，这是在家里，不是在你的模拟和军事学院，而别你是军人理解。
0: 哦，父亲不只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最高统帅。
3: 你身体怎么样？
0: 很好。
4: 父亲，北国肾脏不好，趁这次回南京，我想让他去医院诊断一下。
0: 不可能的，我向父亲报告完毕，明天就返回。
3: 你要讲什么话就讲吧。
0: 据韦国看来，徐蚌前线屡屡失利，均在于前机指挥不力。总统一再敕令李延年、刘汝明两名团救援黄维，他们进一步退两步，萎缩不前。而刘金福坐镇蚌埠，亦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位刘总司令人称福将，不过是庸碌无为的同义军。
5: 蒋卫国上校，你不可以这样随便谈论一位战功显赫的陆军上将。
0: 是，
3: 我不能再一味的指责他们了。现在需要的是向他们伸出手去，忠于祖国，无论如何要周旋下去。卫国，作为庄稼兵的参谋长，你一直想到向我报告部队怎样作战不利吗？
0: 父亲，卫国明白。
2: 双军集，激烈的战斗还在进行，王维隐蔽部也被炸塌了一角，泥土平落，整个双堆集阵地已被我军炮火覆盖，硝烟弥漫，遮天蔽日。
6: 听着，坚固堆必须消除，否则兵团就全部暴露给共军了。
7: 我已经策划了三个团长了，我看看
6: 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只要还有一口气。

0: 敌人乃至受伤的野兽做最后的挣扎，他们集结了十余辆坦克向我军阵地隆隆地压了过来。我军战士用手榴弹奋力攻击迎面而来的坦克，一名战士在战火中燃起了一堆堆玉米碟，顿时数堆玉米碟燃起了一道火墙，敌坦克徘徊不前，有的掉头驶去。战壕里，战士们拆了一个用汽油桶做成的飞雷发射筒，一包包炸药填了进去。随着一声声巨响，一个个炸药包飞向敌人的坦克和阵地，我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进敌人阵地。黄维扔掉钢盔，钻进了坦克，企图逃跑。三辆坦克驶上了木桥，随着一声巨响，木桥被炸断。第三辆坦克来不及逃窜，掉下断桥，落入水中。
1: 淮海战役只有最后一幕了，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一直还来不及聚会一处。

0: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而会议主要议程已不局限于讨论本战役的有关事项。军委要求他们就全国战略方针提出意见，并提出渡江作战计划。随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草拟了横渡长江的作战部署，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中原逐鹿高奏凯歌，预示着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将直指大江南岸，无可阻挡。
1: 哎，不是你看我
2: 这个地方很不错嘛啊！今天光线也好，找个讲究个纪念，好不好？
3: 哎，这个旗号，
2: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大家都来啊！
2: 来来来来来，
3: 下面先照吧，帮我再打一打，
2: 这边先照吧。
3: 哎，请首长靠近点。
4: 哎，我们往哪里谈呐？照相随便，佛祖为证。
3: 我们还是站拢一点嘛。
4: 来来来，
3: 哎呀，底层坨坨也不好嘛。站着，站着。准备。
5: 是不是？
6: 哎，好，老总。
7: 刘仁同志，
6: 这不就接？
7: 欢迎欢迎啊！一路上辛苦了，什么时候到的？
6: 哎，我
7: 张总啊，请坐。这次请你来。主席想亲自请你汇报，傅作义那里有什么情况吗？
6: 傅作义情绪有些反常，容易动怒。北平天津布防不断的调整，空气很紧张。
5: 华也打了黄伯韬，东也打了黄维，杜聿明三个兵团又被包围，这对傅作义又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7: 无论如何要把傅作义一留在华北，又该是下雨的时候了。
6: 下雨？
7: 下雨天才好溜客嘛。要让傅作义内心感到问题不大，用不着匆忙做出决定。看起来要在各个战场响应部署一点假象，效果才好啊。到处下起雨来，一定要给他造成一个错觉，让他迟迟不敢从偏近地区撤出。
8: 报告，我团正在组织实弹射击，请首长指示。
9: 陛下，让主席他们给部队做个示范，就是让他们多玩一会儿，换换脑子，你就算完成任务了。主席他们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上床休息了。
8: 好。主席，大家要求主席、正副主席、总司令做示范。
10: 哦，这不是吊昧好看吗？
11: 再给我们机会过过强瘾哦。
7: 好，我和老总用卡宾枪，主席打手枪。
8: 是，
10: 随便，你们两个先来。

0: 政府主席命中七犯，四个五环，三个八环，总司令三个十环，其余的八环九环上，八九也不离十啊。
1: 好，下面看主席的了。
2: 这枪怎么样啊？
0: 没问题。
2: 有问题没问题我打完了才好说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主席啊，先打好了预防针。
1: 不不不不，主席的意思是他打不好说明这枪没有问题，打好了说明这枪有问题啊。
2: 恩来呀、啊、要下雨，你这个花讲得好。
1: 哎，小心子弹上膛了。
2: 要下雨，要下雨啊！
1: 文少，
2: 我想淮海那边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歼灭的部署，放在那里不动它，让傅作义感到平津这边并不孤单，况可以支撑下去，不必遵照蒋介石之命向江南撤退。
3: 趁此机会给华爷三五天时间修正部队。
2: 太少了太少了，先确定十天左右好了，按现态是休息，展开第一天政治攻势，不服政训，做好攻击准备。
3: 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五发子弹嘞。各位各位，
2: 先是怕傅作义加入淮海，现在又利用淮海给傅作义造成幻象，这鱼呀、啊、下过来又下过去。
0: 这可以称之为下雨战略。
3: 真得鬼导爷啊。
1: 在希腊文里，战略和诡计这两个词的含义是相通的，可见从古希腊战争起就是如此，有战略必有诡计，有诡计才能称其为战略嘛。
4: 晨昏中机场白雪皑皑，一架飞机徐徐降落，杜聿明前来机场迎接。
5: 师尊，没想到你今天能回来，
6: 连续八天大雪，飞机不能降落，今天天气好一点我就愣闯下来了。
5: 进屋谈吧。
6: 好。
7: 哎，师兄
8: 您辛苦您辛苦。
7: 文兄
8: 回来了，
7: 两位兵贵神速啊，来坐坐吧。
5: 师尊，总统怎么讲？
6: 总统说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天气好转将使用假种弹配合我们突围。这是假种弹的使用说明书，
5: 多期待。
6: 这可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5: 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个？
8: 总统还干什么？
6: 总统体面杜副总司令定期辛劳，请你乘这架飞机回南京去养病。
5: 这是老头子第二次派飞机来接杜老总回南京了。
6: 是啊，副总司令身患多种疾病，胃一疼就不吃东西，腰病一犯身子就直不起来，奉调回京养病，谁也无话可说。总统再三讲，请副总司令万不可再行推却，耽误了身体。
5: 我很感激总统。师尊，马上通知机场，飞机放空返回南京。我杜聿明决心与弟兄们共患难到底。
6: 到机场，副总命令飞机放空回南京。
5: 副总司令，我们先回去了。
6: 好。杜总，我不明白，这次为什么又放弃回南京的机会呢？
5: 师尊，你想想，我还能活着回南京吗？飞机派来了，可并没有总统的手谕， 总统曾亲自对我说过，吉本会战生死攸关，你杜聿明脱离指挥位置之日，也就是我不得不脱下军装之时，有他之话，还容我考虑后路吗？
4: 严寒和大雪覆盖着参观方敌人阵地，被弃置的坦克、汽车、火炮到处可见。我军为了牵制傅作义不南下，对杜聿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战术。
9: 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
10: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

0: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1: 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与你不同，这就是大炮四大药，人们把这些叫做飞机突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2: 我现在四舰两军团已经完了。
3: 纵饿而死的敌兵尸体落满积雪，白雪覆盖的旷野，敌人的帐篷在寒风中抖动。

0: 以后只要不带武器，士兵跑到那边去就随他们去好了，吃饱了再回来也好，不要让秋风的知道就是了。
1: 是啊，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喊吧，班长班弟兄们，我是七十军九十六师工兵连副连长赵永平，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和九个弟兄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吃得饱穿得暖，三个弟兄去治病养伤，其他六个弟兄参加了解放军。班长们弟兄们，要想活命快停止抵抗。
3: 指导员，
2: 解放军欢迎你们过来。
3: 老杨头，吃什么好吃的？
4: 猪肉包子。
2: 现在开饭时间到了，过一会儿他再讲。
5: 开饭了。
6: 国民党士兵流出了他们的战壕，向我军阵地爬了过来。
7: 拿着，谢谢。
8: 慢着，别噎着，抓你翅膀。

0: 到吧。
1: 上阵，
2: 到喽。
1: 好，来了。
3: 报告，电报。
4: 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华野全军可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只要杜聿明集团不大举突围，至下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望着办。
5: 看样子，东叶和华伯对傅作义集团分过包围，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4: 嗯。哦，对了，总攻杜聿明的部署要切近上报才好。
5: 先上车。我看先敲掉东边的利弥兵团，而后收拾邱清泉兵团。
4: 嗯，
5: 好，可以组成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担任第一线，以七个纵队共十七个师，使用外线突击作为总预备队，确定一月六日下午五时发动总攻。
4: 好，
5: 走。喂，我是子瑜啊，你是哪一位啊？
6: 哦，邓政委啊，你好啊。
5: 好啊，好，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深入部队进行动员，打他一个干脆利落。嗯，这是对南线敌人最后的一击了，最后一击。
6: 是的，是的。
5: 邓政委说的好啊，最后一集呀、啊，最后一集呀、啊。
7: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夜幕又一次降临，炮声如巨雷震响。万道火光齐向敌军阵地飞去，在火炮的闪光中。

0: 依稀可见傅玉明和几个军官正在慌忙逃命。
1: 不能退，这里是战壕，快下战壕吧！啊，快！
0: 霍光宗、朱军臣神色惊慌，他早已被吓破了胆。朱军臣在慌忙中好像一个小主妇，突然身中数弹，挣扎着倒了下去。
2: 估计杜聿明集团今天就可以解决了，淮海战役可以画句号了。
3: 中原诸路，路是我华业中业之首啊！
4: 这一个加成班，硬是让他们吃下去喽。
3: 啊，这些马背得好壮啊！啊，
5: 是啊，饲养员不辛苦的喽。
6: 哎，喂得不错。
5: 大青马还好吧？
3: 啊，他总是不好好上草。
5: 你是？
3: 啊，我是来接老侯的手。
5: 哦，老侯呢？
6: 老侯同志去世十多天了，得了场重病，就没缓过来。
5: 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啊？是我叫他们先不要报告的，淮海前线太紧张，怕分散你的注意力。
5: 老侯从瑞金出发，就跟着我。
3: 主席啊，不怕你不高兴，老侯临走前可是埋怨了你几句的。他说主席有车坐了，把我跟大青马忘到阴山背后去了。他们把往腰屋的轿车拿给我，坐上去是那么不舒坦，我一次也没有用过。
6: 哎，算了，
3: 不骑了。
2: 主席不骑了，你把他放开，让他自己跑一跑。

0: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中原野战军与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激战65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万人。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12兵团司令王维、击毙黄伯韬、邱清泉等高级将领。斯大林元帅闻讯，当即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60万打败80万，奇迹，真正的奇迹。事隔38年后，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远涉重洋来到淮海战场考察，试图解开这个难解之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淮海战役》的下半部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0: 龙鳞是彩花珠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鼻正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冠。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

0: 丁王连小杨三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洞人啊西
0: 一啥地方有上八洞人西哪能我杀过了老汉中里来拆我老铁瓜里
1: 将我刚让把西农门是中八老西当然我杀过了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铁瓜里
0: 老
1: 相
0: 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西人呀
1: 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西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第一路第二个是水里英子母姑啊西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确实阴阳鬼滚那
0: 是
1: 哎张西松子英千里个王母娘娘三英姬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人哎呀

0: 呀，大姑爷，你们在干嘛？弄出啥了？
1: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喽。

0: 老婆心里凉，你到来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快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头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头？为了为啊心思进化有个心。

0: 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相迎。
1: 这个老太婆是又可又有劲，一望啊瑞了是啊瑞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才能做了一个七个幺五老婆子？你们。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
0: 但是鸡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将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啦？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景台分别，马连丽用反应样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发现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系列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马连理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理用反阴阳曲调演唱，辣辣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发现了罗汉戏《回忆》。

迭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系列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皇帝三道。

根，你呀我啊我呀啊对你在杀手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人。

金银满克拉月，走上社会中做人，啥时头面前生的路，平时你骂怨恨声。

发呆，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那真情。不过时间有伤痛，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朝代的知青们，可是受两一真人，老人风上多坎坷，家父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后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变人心，天子武汉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人。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石库门，李先生李龙刚到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活着为情。

场。

0: 啊，他失散了，他失散了。
1: 妈妈，那是你私人误会，请求背夫了。
2: 高大伟，是英勇。

友们，福生福兴。

0: 我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曼。

你摆什么阵，云要忽复了身，他染色太深。

0: Non-stop music。
1: 先生，想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豪华座驾吗？
2: 这是
1: 它采用最新低碳环保电动机，全车不但豪华加长，更是尊贵加宽，360度大视野，全景车窗，完全零油耗，零排放。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专门为您配备了专业司机。
2: 哇，什么车这么牛？
1: 电动公交车，真的很豪华。
3: 公交出行，环保达人。

0: Non-stop music
1: 动感101。
2: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英纯。
4: 大家好，我是干。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汤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领先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0: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十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Here we go.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动感101。
1: 动感101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101，进入101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声听音乐，动感音乐。
1: 想当年，什么能逃过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可现在，连个关闭按钮都找不到，弹窗广告关不掉。
2: 广告法规定，一键关闭互联网弹窗广告，将关闭标志显著标明，让广告明明白白。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音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林。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唐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4: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5: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陶喆。

0: 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十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

0: 是李荣浩。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唐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

0: 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邵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五月天。

0: 101.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All here.
1: 动感音乐。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

0: 广播动感101。
1: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十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2: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动感101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101，进入101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0: 新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你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
4: 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5: She likes music.
6: Music. He's setting up now.
7: 先听首音乐吧。
8: Are you ready?
0: 东方风云榜，捕捉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风云榜，此刻听见流行心跳。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9: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0: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
10: 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张碧晨。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十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

0: 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

0: 10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万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2: 4008-00000，
1: 报价有好礼。东方风云榜。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

0: 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自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3: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银、沈欣。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兰心。
3: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 25.0 度，最低气温 19.6 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 19, 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3: 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100多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火箭整流罩减重30%，成本直降20%。一艘科考船既能做科研，又能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从商业航天、高端材料到脑机接口，一批硬科技项目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展品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请听报道。
5: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1家。
6: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5: 现在商业航天要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6: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 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5: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6: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起步之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4级海框架也能高精度接住或接1次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7: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6: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

0: 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1: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呢，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级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能够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体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0: 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一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利用整页癫痫患者开展临床前研究。
1: 现在我们做的七八例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有效性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是春节之前我们要做一例全盲。
0: 创新科技管理的百余项成果已经或即将在具体应用场景生根开花，在这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创新生态正把这些硬科技从零到一的突破加速变成从一到 N 的产业。以上由记者李世美报道。
2: 昨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拼车方式将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随舰入轨，同批次有六颗卫星搭载了东方天算研发的太空计算载荷。近年来，卫星星座飞速发展和大模型的兴起催生了对高性能天基计算的需求。所谓天基计算，是在卫星等天基平台上部署计算资源，处理大规模数据，提供信息服务。为了在这一前沿科技赛道抢占先机，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在市科委指导下发起明珠星座计划。这项计划以建设几瓦级天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将围绕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空间能源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智能计算能力由地面向近地轨道延伸，计划到2030年建成覆盖全球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
3: 上海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牢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质效，不断夯实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做了把根扎在基层、把心贴近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报告。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强基固本。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坚持因地制宜，把握资源禀赋条件，找准正确定位，找出科学路径，善于以点带面，牵住牛鼻子，用好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要求，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市委常委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元等出席会议。
2: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陈吉宁说，欢迎博士集团更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克里斯蒂安·菲舍尔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

0: 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1: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七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2: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十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九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190%。
3: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极大做了一个提升。
2: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4: 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嘛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2: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5: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2: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6: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2: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7: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你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8: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汇聚了中外著名歌唱家，可谓群星荟萃。 这两天开幕演出正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汇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格等超强歌唱。

0: 家阵容，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快闪活动将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散场则以欢乐颂收尾，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画下浪漫句号。上海歌剧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说，
1: 我们有一个暖场音乐会，所以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0: 开幕音乐会将于本周六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据了解，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47台、82场精品剧目、100多场艺术教育活动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琪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记者昨天走进上海歌剧院排练厅探班，请听报道。
1: 小刀会是我们建院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的民族舞剧，然后今年是我们上海歌剧院建院70周年。这部剧的音乐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耳熟，你会发现《大话西游》里面最经典的哒哒哒哒哒，是我们小刀会的序曲。
3: 在上海歌剧院排练厅里，院长石以杰向记者哼唱出这段旋律。1959年，上海歌剧院的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作曲家商毅创作的序曲，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剧目取材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真实历史事件，开创性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叙事，分为起义、胜利、夜袭等7大场次，问世以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舞蹈家徐森忠曾参演过2个版本的复排，他回忆，
4: 1977年我那时候还是16、17岁的孩子，那时候呢是全国各地30几个省市的歌舞剧院来学习小刀会的剧，包括宫舞啊，都是各个专业学校里边必须的一个教程。
3: 他所说的宫舞如今被青年演员们传承下来，只见男舞者一字排开摆弓步，女舞者一个箭步跳上大腿，居高临下拉弓射箭，动作英姿飒爽。此次特邀担任艺术顾问，徐森忠手把手传递原作表演气韵。
4: 宫舞啊，那其实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这一辈的话，训练这个宫舞的女演员，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吃饭的，夹菜都要1、2、3、4、5、6这样来训练，气息啊要同步，因为拿这个弓你稍微有点不整齐的话，它很明显很明显，所以说训练起来是很刻苦的。
3: 原版舞剧肢体语言根植戏曲舞戏的表演程式，在当下如何把握传承与创新的边界？复排编导之一马涛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
5: 现在的中国舞到今天呢，也是就是身体的运和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把原来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地方舞段加密了，我们在2个小时要让你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到最后有一种悲壮感。
3: 主创团队还扎进档案室，研读原始影像、历史剧照、舞美服装手稿，前往小刀会起义旧址豫园点春堂采风，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马涛说，最后一场前进是整部剧的精神落点。
5: 最后我们在观幕的时候看到的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幕在观，但是脚步是一直在走的，一直在循环，就感觉你会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尾，观众看完整个剧的感觉，接下来他们继续克服所有的困难，不管结果的胜与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定要精神不移地走下去。
3: 复排小刀会不仅是对经典舞剧的舞台复现，剧目承载的上海城市印记以及抗争精神，穿越60多年依然在今天的舞台 上滚烫。

0: 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昨天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上海自行车馆展开角逐，来自全球45支参赛队的399名运动员将在5天时间里争夺22个项目的冠军。这不仅是这项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上海，也是今年上海举办的最高规格国际大赛。赛场上，世界顶尖车手竞逐彩虹山，赛场外，来自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爱好者专程赶来，请听报道。
2: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是这项运动的最高级别赛事之一，世界顶尖车手将在上海争夺象征世界冠军的彩虹山。记者从九狮体育了解到，截止最新数据，本届观赛观众中，本地观众占比 35%， 外地观众占比 65%， 其中境外观众占比 15%。 看台上，来自德国的车迷弗莱西拿着手机记录着路过的每个车手，来自法国的马蒂娜则和丈夫一边看比赛一边享用着中国美食。
3: 我是第一次来，我昨天去了博物馆，博物馆很有名，上海市区也很好看，我还登上了上海中心大厦，看了灯光秀，人特别多。这边天气很好，现在我们那边秋天已经很冷了，要穿羽绒服。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旅游，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们支持所有法国车手，尤其是 Timmy。
2: 骑行爱好者吴先生特地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从市区赶来。他说可以给场地自行车赛的首次观赛体验打100分。
5: 在这个现场的感受蛮不一样的，它的观赏性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组的自行车赛观赏性好很多。正常的这种大组自行车比赛，你如果要观看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在这边你能看到不一样队的这个装备，还有人的这个竞技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就会感受很好，下次有还来，多办多办。
2: 之所以可以让海内外的观众都满意，首先就在场馆上。上海自行车馆的场地不算大，媒体工作区、运动员准备区域都集中在场心，观众坐在看台上就可以把赛前准备和场上竞技尽收眼底。比赛开始后，车手沿着倾斜的赛道高速掠过，几乎听不到明显的机械声，只有车轮刷刷划过的声音。坐在前排甚至能感受到车手从身边经过时带起的风。赛事项目经理蔡阳毅介绍，为了满足世锦赛的办赛需求，场馆从今年4月就开启改造，
6: 分了三批专业的不同的团队到这里来进行实地的考察，包括针对于所有场地需要进行修缮的项目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一个清单。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落实了所有的修缮，拿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场馆认证的一个证书。
2: 好场馆可以给观众带来好体验，好的服务保障也是如此。蔡阳毅表示，由于比赛场地位于崇明训练基地，距离市区路途较远，他们特地对观众观赛做足了相应保障，包括接驳交通等服务。
6: 龙阳路地铁站21号口下来就会有市区往这里的接驳车，因为我们这次票务安排是全天票，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加开的中途去程的，那么回程也是一样，也有中途返程的班次，也有赛后统一回去。这里大概3公里处有一个商业体叫东南商务广场，那么在那边是和崇明的公交联合，是这里有一个短驳的服务。
2: 本届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将持续至本周日10月18号，赛场上的竞争还将与下一届奥运会相连。随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周期开启，本届世锦赛也将是各队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一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7: 2026年 ATP 上海大师赛将在本周末迎来决赛阶段。尽管德约科维奇、阿尔卡拉斯等一众人气名将已遗憾止步赛场，但其中网球中心的热烈氛围丝毫不减。本周赛场好戏连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半决赛、决赛将轮番上演。这场顶级赛事扎根闵行21年。既是赛事与城区双向奔赴的漫长长跑，也是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看台之上能见到背着球拍的本地球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球爱好者，还有从海外奔赴上海的外国球迷。对他们而言，上海大师赛是一个坐标，一个能和同好相遇、沉浸式感受网球氛围的城市节日。
8: 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赛嘛，
9: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网球，
10: 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的一个发展，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4: 在第三轮战胜夺冠热门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赛后镜头签写下刚刚发生了什么，表达了自己对这场胜利都不敢相信，这片球场总是充满不可能。

0: 套票售价超7万元。九狮动物园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尧说，
1: 基于我们对于现在整体的观赛人群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对于高净值客群产品的一个探索，有机会这个邂逅我们传奇球星费德勒本人，同时呢也能享受我们米其林主厨带来的美妙的这个美食体验，还能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最后精彩的赛事的对决。
0: 这何尝不是赛事经济的一次新探索，而且这样的跨界不会凭空发生。上海本就是米其林美食的高地，多年来滋养了成熟的高端消费土壤，费德勒和上海之间又有着绵长深厚的缘分，这份情感连接为 IP 注入独有的温度。只有当顶级赛事资源、传奇运动员的个人影响力、成熟的餐饮品牌，再加上这座城市里懂得欣赏、愿意为独特体验买单的客群相遇，才能催生出这样独一无二的现实业态，拓宽了体育消费的边界，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链条推向更细分、更高品质的维度。张伟尧说，
1: 每天66位客人，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是希望打造这么一个专属的空间。
0: 一场比赛的胜负留在过去，但城市培育起来的体育氛围是生生不息的。放眼整座上海，这样的故事正在不同运动场同步上演，网球、马拉松、赛艇、马术，不同的项目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正在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闵行区体育局三级调研员严志斌说，
2: 我们一共有30多所学校把网球进校园的活动推进了一课堂，占了我们整个闵行区学校的20%左右。其实我们闵行网球运动场地设施一共大概有314片场馆，借用大赛的红利呢，我们也是打造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叫全民一起来。马桥半马、青红街道的长三角的水上皮划艇等品牌赛事，一共是10项，全区赛事大概有50多万人次能参与。
0: 比哪些球星还留在场上更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而热爱会长出长久的光芒，这是最好的赛事红利。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赛场有终点，城市没有边界。一边是上海网球大师赛，名将接连出局，观众热情却丝毫不减；另一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户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跨越山海，专程赶到崇明观赛。两场赛事，两种运动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与城市正在从简单的赛事落地走向真正的共生共长。过去，衡量一座城市的赛事影响力，往往看来了多少大牌，卖出多少门票，创造多少经济收益。这些当然重要，但上海的实践正在说明，顶级赛事更深层次的价值，不只在于把世界吸引过来，而在于让城市与世界建立持久的联系。上海大师赛扎根闵行21年，早已不只是一场网球比赛。球星可能爆冷，冠军每年易主，但球迷依然愿意来到其中，因为他们热爱的已经不只是某位运动员，更是网球本身，以及这座城市孕育出的网球文化。如今赛事的影响正从看台走向校园，从职业赛场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这才是顶级赛事最值得珍惜的红利。明星带来流量，城市留下热爱。在上海，不同的热爱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网球大师赛探索费德勒 IP 与米其林餐饮跨界，拓展高品质体育消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则通过场馆升级、交通接驳，让原本相对小众的项目走进更多观众。高端体验与大众参与共同构成一座国际化城市丰富而多元的体育生态，这种多元正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上海提出引进 WTA 高能级赛事，进一步完善网球产业生态，这同样值得期待。它不只是在增加一项国际比赛，而是让职业赛事、青少年培养、大众健身和体育消费形成更加完整的链条。当然，赛事越办越多，也要避免热闹只停留在比赛期间。如何让场馆全年开放、赛事持续运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让跨城而来的观众愿意再次走进上海，才是真正考验城市功力的地方。赛场上的胜负终有定局，但体育带来的

0: 开放、交流与热爱可以不断延伸。上海要建设的不只是一座世界级的赛事之城，更是一座让世界愿意走进来、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活力之城。
1: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今天起在徐汇滨江开启，将一直持续到18号。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也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落地上海预热预演。位于西岸梦中心的嘉年华现场也从去年的7万平方米扩大至18万平方米，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起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中午和双休日云系整体较多，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至30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下周气温整体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
3: 人民城市新世界，
4: 让不少年胸怀天下，
3: 我创新发展，
5: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3: 再出发，
6: 听杨浦少年说。
7: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然。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短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在昨天召开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大陆对此充分肯定。

0: 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陈宾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他强调，
1: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
3: 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2: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长了 22.3%， 增速比出口高 5.9 个百分点。自三月起，出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
2: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 2.54 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四天创新高，分别达 2.66 万人次、2.69 万人次、2.84 万人次和 2.85 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0: 昨天，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副市长贺青出席并启动红色研学。工程将按照内圈、中圈、外圈系统谋划统筹实施。2026年秋季学期起，内圈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其中高校以复旦大学为先行试点，将红色研学纳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中小学将红色研学纳入初中六年级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打造行前、行中、行后三段式课程，中圈依托全市重要红色场馆，持续扩大学生志愿服务覆盖面，外圈打造上海红色文化育人地图，引导青少年常态化参与红色寻访、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朱贝亮介绍，纪念馆今年一月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推进大中小学研学全覆盖工作。
4: 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是说让学生到我们纪念馆来，只是说打个卡，这个拍张照，而是要把我们的纪念馆，做成一个行动的这个思政课堂，真正的让孩子们到这里用眼睛去看、去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啊，为什么而出发的这么一个答案。
0: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2: 本月起实行的上海市

0: 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和处置费，各区每月要至少设置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方便居民集中投放。记者昨天走访多个回收日活动现场发现，全市没有一刀切的设立统一日期，而是在各区结合实际设定每月至少两天，其中至少一天要在节假日。具体回收大件垃圾则以自家小区物业或居委的公示为准，请听报道。
1: 早上9点，位于古美西路631弄的平阳绿家园小区里已经挂起了闵行区大件垃圾回收宣传日活动的横幅，在装修大件垃圾厢房门口的两排易拉宝展板更是用最直白醒目的方式告知居民，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处置费，只要自己送来投放点或中转拆解场所就不用花一分钱。居民涂先生看到宣传后搬来了两把旧椅子和一个小型洗衣机，
2: 一个旧洗衣机还有两个小凳子，小东西都自己搬过来的。
3: 今天帮您搬的是
2: 邻居，今天有个宣传日嘛，就大家都过来了看一看。
1: 如果自己搬不了，从居民家到投放点的这段距离还可以由清运企业或物业公司收取短驳费用，市场参考价公示在厢房门口。这些大件垃圾送达厢房后不超过48小时就会被清运企业收走。闵行区一家清运企业的负责人雷慈佳说，为了方便他们控制成本，小区物业通常会提前发来库存照片以便安排车辆。
4: 我们货车可以通过排班制片区化去进行一个集中收集，也可以是集中一车去收集，这个是根据小区它的体量来决定的。
1: 大件垃圾投放的最后100米越方便，居民省掉短驳费的概率就越高。新规要求各区每月至少要安排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在闵行，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杨令说，通过夯实各街镇大件垃圾清运回收网络，已经基本实现了在每个小区设立每个月至少两天回收日。
5: 每个小区一个月不少于两天，要明确告知，其中节假日必须有一天。每个街镇都要设立自己的清运力量，也要建立自己的大件垃圾的回收拆解站场。
1: 当天下午2点，另一场大件垃圾回收日活动在普陀区泰山人民坊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开展，不仅有工作人员讲解政策，还有一辆大型收运车直接开到了现场。有的居民来现场交头，还有居民根据电话约好了上门回收的时间。
6: 我就住在泰山一村，居委会今天通知今天是大件回收日，家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搬过来。
7: 我是通过那个垃圾箱房上有个电话的，运那个家里那个老的家具怎么东西，然后它上面也是明码标价的，看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柜子只要35块钱就行了。
1: 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杰说，普陀的回收日活动重在破解老小区大件垃圾投放难、堆放难的问题。以当天的活动现场为例，周围老小区环绕，但只有一个小区建有大件垃圾厢房。
8: 我们全区有270个小区，它是没有这种大件垃圾投放点的，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回收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大件垃圾投放和清运的问题。
1: 普陀区的另一特色是，区属企业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清运单位，核算并公示了上门短驳的成本价，让居民多了一种安心选择。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林洪涛说，目前全市16个区共有100多家企业参与大件垃圾清运，有效缓解了大件垃圾搬运难、信息不对称等民生痛点问题。
9: 有地方扔，有队伍运，有信息查，投放点的设置在哪里，开放时间，清运队伍等等，这些信息呢都要求在小区内或者网上呢公开，方便市民了解情况。
1: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由于各区收运条件不同，大件垃圾回收的最后100米仍在优化之中，市民如果遇到投放困难或是提出改进意见，都可以向所在区的绿化市容部门反映。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0: 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0: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

0: 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大量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孝敬父母好礼物，
1: 幸福养老好帮手，
2: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1: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3: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干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一艘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4: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4: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昨天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0: 日本多家媒体昨天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遭到压缩。
4: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1: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普陀区 TOP 中央公园的房车音乐嘉年华两天时间，近20000名市民游客涌入这片绿地，在房车旁听音乐、逛市集、喝咖啡。一个多月前，嘉定安亭第27届上海国际房车展落幕，三天展期累计接待观众近7万人次，现场成交金额达1.67亿元。 这些场景背后是方兴未艾的房车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全国宿营车注册量一年间暴增64.2%，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从边缘品类跃升至43.7%。解放日报的文章指出，尽管政策在松绑，市场在增长，但房车走向大众仍面临一些障碍。营地供给不足是最核心的问题，停车难则是另一道坎。此外，欧洲露营文化中，人们习惯周末开车到营地喝茶、聊天、喝咖啡，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内尽管近年兴起了露营风，但大多数人周末更倾向于城市消费，并且房车使用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很多人并不习惯。文章说，房车消费要真正走向大众，本质上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移动的、自由的、与自然连接的生活方式，能否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老百姓是否愿意买单，关键看场景是否足够好，体验是否足够顺畅，使用是否足够便利。
0: 近日，一则高铁上一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的视频引发关注。昨天，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对此，上铁南京客运段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提醒劝阻，开免提打电话的女乘客挂断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新京报的评论指出，高铁车厢是典型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客厅。女子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小时，旁边乘客不得不接受其私人情话，这对他人是一种打扰。当事人可能并非有意冒犯，而是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而这种无意识恰恰说明部分人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意识。对于此类事件，比谴责当事人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要建立一种机制，包括规则的明确化和共识的形成。它始于一句句提示，一次次自律，在持续的讨论与引导中慢慢沉淀，最终凝聚成一种文化和习惯。
4: 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老板娘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后，女摊主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不好吃的。其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恶意。一件小事如今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这种网络放大镜效应，养成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发言素养，以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心领航
2: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生成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unch 汉堡节回归上。

0: 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手作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8: 我是蓝心。
7: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关注天气。
8: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7: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从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的上匝道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外圈红梅立交出口到金科路下匝道，内圈的共和立交入口到军工路隧道都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8: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7: 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星东方天算号入轨，工博会集中展示天机计算、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早间点击聚焦上海硬科技，加速从0到1迈向1到N。
8: 陈金宁主持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指出，要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7: 多重政策组合拳提振上海楼市，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8: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演出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魅力。
7: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来沪， ATP 上海大师赛热度不减。上海以顶级赛事为支点，联动文商旅体展，完善服务保障。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8: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7: 国台办充分